0: 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个详细的一个降水的一个预测哈。首先呢，就是降水趋势的一个预测，预计呢7月22号到8月15号，延边州呢平均的总降水量是在120到150毫米之间，比常年同期呢会多20%。那其中呢，敦化、安图的降水量呢是150毫米到170毫米之间，比常年呢会多30%。那其他县市的降水量呢是110毫米到140毫米之间，比常年也是多了1到20%，可能会有一个台风直接或者是间接影响到我州哈。那主要的降水过程呢有3次，分别呢是7月24号到27号、8月6号到8月8号、8月10号到14号。预计呢7月29号到8月5号将会出现高温少雨的天气。那对于流域面的雨量的预测呢是这样的，预计呢7月22号到8月15号，牡丹江流域面的雨量呢是150毫米到180毫米之间，与常年同期相比会多3到4%。图们江流域境内的境内面的雨量呢是120毫米到150毫米，比常年同期会多2到3%。绥芬河流域面的雨量呢是100毫米到120毫米，比常年同期相比呢会多30%左右哈。那针对于这样的情况呢，江阴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就是7下8上是延边州的防汛关键期，预测呢局地的降水强度大，各地呢要做好流域防汛的调度工作，需要重点防范中小河流的洪水，加强并险水库、险工、险段、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巡查工作。那各地呢也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以及城市的暴雨积涝。预计呢这个期间呢雨量是比较多的，但是呢也是有阶段性的高温少雨的阶段，可能呢还会出现阶段性的干旱，所以各地呢要在做好排涝、排湿和病虫害防御的同时，也要积极开展防抗旱的准备工作。第四呢，就是期间呢台风呢趋于活跃，可能会直接或者是间接影响到我州，需要密切的关注台风的发展和移动的趋势，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好，那这是我们为您介绍的啊，这个7月22号到8月15号期间我州的一个降水的预测的情况哈。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 BRT 二期工程开通之后哈，有一些这个公交站点进行了一些调整哈，因为这个是由于 BRT 走廊内的公交站点进行了重新规划，而且 BRT 站台对于停靠的车辆车型有着一些特定的要求，所以届时呢，对于人民路沿线的部分公交线路的走向以及停靠站点进行了调整哈，这个是为了方便广大市民提前能够熟悉这个线路和合理的安排出行。这个具体的方案啊，提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但这个等到 BRT 具体开通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微调哈，所以到时候大家再以这个正式的公告为准就可以了啊。首先呢，是西市场北站这个站点东行站的停靠的线路呢是8路、23路、24路、25路、26路、37路、39路、48路和50路。西行的停靠线路呢是24路、26路、37路、39路、48路和50路。第二个呢是百里城站东行站的它的停靠地点和西行站的停靠地点呢是一样的哈，那涉及到的公交线路呢是9路、14路、21路、23路、24路、25路、26路、32路、36路、37路、47路、50路和51路。那在德明宾馆站呢，东行站的停靠线路呢是9路、24路、37路、50路和51路。西行站的停靠线路呢是9路、14路、24路、25路、32路、36路、37路、47路、50路和51路。进学小学站呢，中央导师站台呢停靠的线路呢是37路，这个包含37路的这个电厂支线哈。 那这两天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有朋友来反映，就是针对于公交九路线和37路线的一个情况哈。首先呢，我们这朋友问的是，这个 BRT 开通之后哈，这个37路呢占。这个调整呢改到了这个万家圣院，就是原来的九路的这个终点，并且呢新增开了龙华热电厂的这个支线，想要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时间情况哈。那我们的公交集团呢也是给予了答复，说这个 BRT 27开通之后呢，原来的九路和原来的37路东段的行驶路线呢相互进行了一个调换，原来的九路支线呢不再运行了，调整了37路支线来运行。但具体的这个运行时间哈，是需要等到这个 BRT 27开通之后才能够给予您一个更加准确的一个时间哈。现在呢只能是暂时告诉你这个线路进行了调整，但是这个具体的这个时间哈还没有办法来告诉你哈。还有呢就是有朋友来说这个调整之后哈觉得非常的不方便了，而且呢有很多站点可能还涉及到需要倒车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线路调整的一个计划呢？对此咱们公交集团也答复说，这个 BRT 27建成之后呢，它整体走廊贯穿的是城市东西，成为重要的交通的运输枢纽，另外呢走廊内的公交站呢对于车型会有一些特定的要求， BRT 27呢会继续执行同站台免费换乘的政策，那市民呢可以根据出行的需求在同站台免费换乘其他线路来前往这个目的地哈。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坐这个九路和37路就已经比较熟悉了，但是呢现在这个九路和37路的线路进行了一些调整，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倒车的情况，但是呢虽然是倒车，但是呢您在这个线在这个咱们的 BRT 站点之内来进行倒车的话，它这是不再单独收费的哈，是可以免费来换乘的，所以呢就是也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哈，调整之后呢会按照这个新的公交线路来行驶，另外呢调整之后也会按照这个规划的公交站点来停靠。那如果说我们的市民朋友就会根据出行需求，可以在这两条线路的 BRT 同站台可以进行免费的换乘哈。这个在开通之后，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您还可以继续和咱们公交集团来进行联系，或者呢也可以直接和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沟通哈。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您平时也可以关注一下延吉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些这个线路调整的信息或者实时公交的信息会在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及时的给大家来发布的。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一个连线，我们连线的这个嘉宾呢是延吉市朝阳川镇八道村的第一书记龚书记啊，龚宗福龚书记。那为什么要和龚书记有个连线呢？是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啊，在我们的这个村里面发生了一件特别暖心的事儿。那龚书记呢，特别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哈，向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同时呢，也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表扬一位好心人。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龚书记，请他呢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好好的介绍一下。你好，龚书记。
2: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龚书记啊，
2: 我是朝阳川镇八道村第一书记。想借助百姓热线栏目向一位热心市民表达诚挚谢意。昨天上午我带着村里低保户的外孙女前往派出所咨询户籍相关业务，交谈中提及到了孩子的家庭处境，在我们走出派出所时，一位年轻市民主动上前拿出了300元叮嘱我们给孩子添置些衣物，这笔善款昨天下午已经交到孩子姥爷手中，一份小小的善意温暖了困难家庭，也为孩子的成长之路点亮了一束微光。在这里由衷感谢这位好心人的无私帮扶，也祝愿好心人万事顺遂，平安喜乐。主持人，我就说这么多。
0: 好，这个龚书记，这个是言简意赅哈，把这个事情的这个前因经过哈都已经给大家来做了一个介绍。那这样，龚书记，我们稍稍也有一个交流哈，就是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是这个帮助我们的这个孩子在办理这个户籍业务的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了我们这个好心人，那他这个是咱们本村村民吗？就对这个好心人咱们了解吗？就是知道他是谁吗？
2: 完全是一个陌生人。
0: 啊，陌生人并不是咱们。
2: 我也没注意到他在旁边，就是我们从出来的时候，他在门口，
0: 嗯，
2: 就叫住了我，
0: 嗯。啊，就是他也不就是咱他也不是不认识咱们，然后呢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咱们的这个

0: 镇里的这个居民，就只是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只听说了这个事儿，然后就给予了帮助，是这样吧？
1: 啊，是的。
0: 哦，哎，那这个确实是一位这个好心的市民朋友，这是先生还是女士啊？
1: 一位年轻的小伙子
0: 啊，好，一位先生哈，那可能就是我们也确实不知道他的姓名，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他具体的是不是我们的这个镇里面的居民哈，也不知道是这个具体的工作单位或者是这个做什么的哈，但是呢，通过他这个举动哈，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他这份爱心哈。那龚书记，就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咱们是帮助我们这个孩子来咨询户籍的问题，那这个孩子本身他是这个家里是这个经济困难，是一个什么大概什么情况？您给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1: 他的家庭确实比较特殊。
0: 嗯，
1: 他的母亲是这个智力一级残疾。
0: 嗯，
1: 那这个由于这种情况呢，他当年跟他父亲结合生下他的时候呢，按政策，民政那边是不愿意让他们结合的，没给办那个结婚证。
0: 嗯，
1: 啊，然后也不想让他们生孩子，但是劝也不听嘛。
0: 嗯，
1: 然后他这个父亲是山东的。
0: 嗯，
1: 然后就结合了，孩子生下来落到他父亲山东那边的户籍。
0: 嗯。
1: 然后他父亲，几年前因为车祸去世了。
0: 嗯，
1: 然后他就是跟他母亲来到我们八道村生活。
0: 嗯，
1: 在姥爷家一起生活。
0: 嗯，
1: 然后，家里边他的姥姥也是这个智力残疾。
0: 嗯，
1: 他的姥爷呢，去年出了一场车祸，本来还有一定的劳动能力。
0: 嗯，
1: 现在他姥爷也丧失了劳动能力。
0: 嗯，
1: 去昨天我们刚开始是去给他办理他姥爷的车祸，享受一些政策上的保险。
0: 嗯，
1: 我们给他办理这些业务。
0: 嗯，
1: 这个家里没人出面了，然后就他这个外孙女去帮助办理这些东西。
0: 嗯，
1: 我就陪同帮助一下。
0: 嗯，
1: 然后这过程中呢，跟外孙女聊一聊，就感觉他如果要是迁到我们本地的户口，
0: 嗯，
1: 可能有些事情更方便一些。
0: 嗯，
1: 然后就去派出所咨询了户籍的业务。
0: 嗯。那这个孩子，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他户口是这个山东的，但是是在这个咱们村内居住，但是户口现在还没有迁过来。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其实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比如可以享受的一些待遇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什么政策的话，他这个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吗？
1: 目前我了解到的话是受到一定影响的。
0: 嗯。
1: 这个我昨天在设法联系他这个山东那边的村里边。
0: 嗯。
1: 村里边的电话我找镇里边。要镇里边没给，然后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了他们的镇里。
0: 嗯，
1: 镇里说等村里了解清楚情况后会回给我回电话。
0: 嗯，就是我们也会在这个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因为刚才你也介绍这个孩子确实是这个经历也是很不容易哈，然后现在这个生活也很困难哈，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咱们社会各界的帮助之下，尽快能够帮助孩子解决好这个户口的问题，然后呢该享受的这个政策和待遇咱们可以一如既往的享受哈。好，那这个非常感谢龚书记为我们这个做的这个介绍。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想借助我们的这个节目哈，像我们刚才龚书记提到的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哈，表示这个感谢。然后我们也希望哈，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您身边就碰到了一些这个暖心的这样的一些好事、好人好事的话，可以及时的和我们的栏目组来进行联系哈。好，非常感谢龚书记和我们的连线，给我们做的一个介绍。好，感谢您。嗯。好，和您说再见。哎，好的，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回复一个信息哈。刚才我们有网友来问哈，说想问一下这个安徒高铁站的充电桩是不是能够正常使用哈？我们这个。得到了两个线索哈，一个呢是这个咱们安徒高铁站的一个工作人员哈，恰好听到了我们节目，他是这样给我回复的，他说这个安徒西高铁站呢是没有这个充电桩这个设备的，但是这个车站下面的社会的停车场的公交车那里面是有的，但它主要呢是给这个公交车充电，但是也有这个外来车辆是可以来这个充电的哈。这个是告诉了我们一下这个充电的位置。那刚才我们的记者也是和咱们安徒的公路客运总站来进行了联系哈，这个给我们答复呢是就是也是同样的，是高铁站里面是没有设置充电桩的，但是客运总站里面是有充电桩，而且目前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哈。好，非常感谢我们长安记者的连线，我们也感谢我们这位安徒高铁站的工作人员及时的听到我们节目之后哈，给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反馈哈。那这里其实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因为有很多的问题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或者全面的都来进行掌握和了解。那如果说您也了解一些什么相关信息，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咨询的哪个问题您 恰好也知道的话，也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我们也会把这个反馈的信息及时的告知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来有请一下这位。

0: 是李女士的电话。你好，李女士。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什么？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身份证换完了以后，我是退休人员。
0: 嗯。
1: 换完以后还用到社保局还有医保局去更新信息吗？
0: 啊，您是说身份证更换是吗？
1: 啊，身份证不到期了吗？换新的了。
0: 啊，不用的。这个身份证更换的话，是既不需要到社保局去登记，也不需要到这个医保局，这个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您就正常来，这个更换完之后，咱们正常使用就可以的。啊，没不受任何影响的，也都不需要去。
1: 啊，我先说旧身份证不是有期限，已经到期了吗？完了。
0: 啊，
1: 我咨询一下。
0: 啊，没关系，他没有任何影响的。他身份证这个到期的话，进行更换的话是不需要到任何部门去备案的，没问题的啊。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女士，再见啊。好呢，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延边台早上6:20播的天气预报是中央台6:00的天气预报，但有的时候不如延边气象台5:30发布的准哈，能不能改播延边气象台的哈？是这样的，就是天气预报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曾经也和气象部门进行过咨询，就是我们的天气预报呢，它确实是选取的这个信息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刚才在早上的7:25的时候，节目一开始给大家介绍的呢，这个是延边气象台5:30发布的天气预报。那有一些的这个天气预报的时段呢，我们可能是选取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个资源哈，这个都是有这个专业授权，然后给我们可以允许这个播发的天气预报的这个资源。那这个天气预报的准确度呢，它当然一定是越距离我们的位置越近，它的准确度就会越高。那比如说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延边气象台发布的这个天气预报，它就是由我们泉州八县市的这个天气情况。但如果说您要是想要了解延吉市的这个气象台这个发布的预报的话，可能它也会和州里的这个气象预报也会有一些输入，就也会有一些出入，因为它会针对于自己的这个地区会进行一些校准。所以呢，就是您当然是听到的越，就比如说我想关注延吉市的这个天气情况，那您看的是延吉市气象台发布的预报的话，肯定就会更加的准确。那延吉市气象台的预报，它可能还能精准到比如说某个乡镇，比如说这个曹文川然后孙大湾镇，它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它是会把它之前的一些信息进行一个重新的校准之后，所以它的准确度就一定会是更接近实际的情况。但是因为是预报嘛，它就是会根据这个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的这个情况，一些数据分析，然后结合起出来这个预报的情况。那因为我们早上这个6:00多的这个情况呢，它现在是这个我们截取的是这个中央气象台这个预报的情况，所以就是提示大家吧，就是我们作为预报的话是仅供大家参考。但是早上的这个时间段能不能够调整为这个延边气象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话，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进行反映，但是至于说能不能够来进行更改的话，这个呢

0: 也看具体的这个实际情况，因为它这还受到一些这个条件啊、软件啊等等多方面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的一个限制哈。但是您的这个建议我们是已经记录下来了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朋友说，我昨天刚去的，身份证到期，这个到得上银行去激活。您这个是什么情况？身份证到期了，到银行去激活？您这个是什么情况？我们刚才的那位朋友问的是身份证到期了更换之后用不用到社保卡、社保局和医保局来进行这个报备哈，这个是不需要的，完全不需要啊。那您说的这个身份证到期了到银行去激活，您这个是指的是什么类型的银行卡吗？是通知您要去激活吗？这个的您这个，因为这个写的不是特别的详细哈，可能我这个没有完全理解您的这个意思哈。但是身份证到期之后是不需要到社保局和医保局去来进行这个激活，这个是不需要的啊，就是不需要这个到社保局和医保局去备案的，这个是不需要的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朋友说是工资卡吗？说您这个身份证到期了之后，您又到银行去激活了一下这个银行卡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正常情况下的话，这个是没有这个特殊要求的呀。那您之前的这个银行卡因为身份证的原因是不能使用了吗？我们正常的话，这个是没有特殊要求的，因为你的银行卡如果是到期了的话，那这个的话是重新更换之后是需要来进行激活的。但是说身份证到期了，因为我们正常身份证到期，它只是更换了一下我们的这个身份证后面有效期的那个时间，您的身份证号码是没有进行变更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哪怕你的户籍进行了一迁转，它更换的也是你的户籍地址，它也没有进行更换你的身份证的号码。所以这个正常情况下来说，它是不需要进行一些激活或者是这个登记备案。只是有一些比如说您可能在申请一些什么相应的一些信息的时候，他可能需要让你填写一下身份证的有效期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但是正常情况下这个是不太需要激活的呀。这朋友说新的身份证得到银行去更新信息吗？这个我们还没了解到这样的要求啊，没有银行通知说必须得到银行去更新信息。你是这个新开的银行卡吗？还是说你正常的这个银行卡正常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然后你身份证更换了，是需要到这个银行卡需要到这个银行去更换信息吗？您这样我们核实一下，这朋友您这个大概是哪个银行，然后我们确认一下，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接到就是银行有这样的一个硬性要求，说你身份证到期了之后必须得到银行卡到这个银行来进行一些银行卡上面的一些辅助的这个一些措施，这个我们就要确认一下。您这个叫开心的网友，您这个具体是哪个银行，您提示我一下好吗？稍后我们经常来记者核实一下，也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一个信息的政策，因为之前我们确实没有接到这样相应的通知哈。但是很明确的就是，如果您的身份证信息进行更换的话，是不需要到咱们的社保局和医保局去进行备案的，这个是肯定不需要的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抖音网友，他说毕竟好多行程要走严大门口啊。这位叫做麻辣烫大王的抖音网友，我只看到了您的这句话，你这个前半句应该还有话是吧？您这个具体的是想要问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想反映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您可以把这个问题重新再编辑一下，然后我们再给您来进行回复啊。因为现在这个平台当中我只显示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中老年人
2: 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

0: 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8:30。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啊。我们刚才的这位朋友的前面的两个问题已经看到了哈。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旅游大巴车什么时候可以走这个延吉的 BRT？ 说旅游旺季来了，城市有点堵，然后。”大巴车呢能走 BRT 吗？什么时候可以走哈？毕竟好多行程都是走这个延大门口的。我们现在的明确的信息呢，就是这个 BRT 呢，它只有这个城市的公交车是可以正常行驶的，那其他的车辆这个是不可以的。针对您的这个建议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和相应的部门来进行转达。但至于说会不会有这样的考量，或者是会不会允许来走的话呢，那这个是不确定。但是我可以很明确的是，在不允许的时候咱们千万别走啊。什么时候如果说真的允许了，或者是真的有一些线路上的调整的话，我们会通过各个媒体来给大家来进行发布的。但是在没有发布之前的时候，这个建议大家就是千万不要走啊，这个是会涉及到这个扣分和罚款的啊。还有我们这朋友都说，这个换了新的身份证之后，到这个银行要更新信息，因为原来的身份证过期了哈。好，那这样我们刚才也请场外记者正在和这个银行方面我们来联系，看看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交通银行答复说，如果是身份证到期更换身份证之后，是需要到银行来更换信息的，所有的银行都是一样的啊。好，那这就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哈，因为这个知识点我们原来还真是没有碰到过哈。就是如果说我们的身份证到期了，您进行新的这个身份证更换了，那这种情况下就是提示一下您，您是需要到您的银行卡的开户行来进行一个信息的更新。那也就像我们刚才那位朋友解释的啊，就是说你原来的这个身份证是到期了，如果是不换这个，不到银行卡去，不到这个银行去重新更新一下的话，这个网上银行可能就是用不了的哈，这是需要到银行去来重新进行一个激活的。那就是提示大家哈，就这个指的是什么？是你的身份证到期了之后，进行了更换之后，是需要到银行来进行一个信息的同步，然后是信息的激活的。但是它是不需要，就如果是退休人员，就你已经领了养老。

0: 保健的人员啊，是不需要到社保局和医保局来进行这个信息的同步和更新的啊，这是两回事儿啊。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几位网友和我们的进行的互动哈。那刚才我们也是证实了一下，那同时也是补充了一个新的这个知识哈。这里也是在这里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啊。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朋友说，想要这个刚才龚书记的联系方式是吧？您是想要和龚书记来联系一下吗？您这样，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不太方便这个直接给您提供这个联系电话哈，您可以私信一下我们的后台，然后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跟您联系，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打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热线电话，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然后我们这个得需要和这个龚书记沟通一下，然后才能够把他的个人联系电话给您啊。好，这是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位朋友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好，我们刚才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电话说要播一遍天气预报哈。好的，那可能刚才没有听清楚哈。好，那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啊。据人民气象台今天早上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白天呢有偏东风2到3级，夜间呢有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9到21摄氏度，图门29到21度，敦化28到19度，安图29到20度，合龙27到19度，龙井29到21度，汪清28到21度，珲春28到21度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全面恢复开放的这样的一则公告哈。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呢会自7月25号起全面恢复开放。那今天呢是7月23号，就是本周六的时候会正式恢复开放。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游客朋友哈，这个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会在7月25号正式恢复开放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延吉直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多克的客运班线的一个情况哈。那延吉呢这个至弗拉迪沃斯多克的国际的直达的客运班线的开行啊，是为赴俄商贸旅游的旅客提供了更加经济更便捷的出行选择。那此次呢投入的运营的车辆呢是50座至55座的豪华大巴，全程呢是途经珲春市，然后运行的时间一共是6个小时。那这6个小时呢，它还会是这个口岸通关的效率会稍稍有所浮动哈。那实行的是一票一车一站直达中 冲突呢是无需换乘的哈。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具体的时间情况。那延吉的发车时间呢是12:40。

后发车地点呢是在延吉的东北亚客运总站，在珲春的发车时间呢是14:55，地点呢是在珲春的国际客运站，然后弗拉迪沃斯托克返程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的早晨8:00，地点呢是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二道河子客运站哈。因为这个票价呢也是从7月20号开始实施的，这个票价呢价格是这样的，延吉的客运站的票价就是单程散客的票价呢是每人160块钱，原价是190块钱，现在是160了啊。如果是团体票呢就是

0: 啊，其他方面的信息的话，也是可以和咱们的这个咨询电话来联系。这个电话呢是290-9345，290-9345，还有一个电话是223-7719，223-7719，这是咱们东北亚科研剧团的两部咨询电话哈。如果说您是想要来了解一下延吉直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的这个国际的客运的班线的一个情况，或者想要购票啊，或者这具体的时间啊等等，您都是可以拨打这个电话290-9345和223-7319哈。好，我们这朋友说对，我们这个网友也在回290-9345哈。对，这个是咱们东北亚客运集团的咨询电话这个如果说大家想要咨询这个客运方面的问题的话，也是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百姓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哈。全天呢是有两个时段，然后3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那在这个时间之内呢，您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和我们的主持人来进行互动交流，或者呢，就是您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抖音平台，在评论区当中来进行留言提问。那除了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之外哈，如果说您也想要进行一些政策的咨询，也想要这个反映一些问题的话呢，您是可以关注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也可以直接在百度当中来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哈，这两个是一个网站。那您进入之后会有百姓热线专栏，然后呢进入登录发帖来进行提问就可以了，或者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同样呢也是可以进入到百姓热线的模块当中，然后来进行一些问题的咨询和反应哈。这个网络版呢，它最大的好处就是您可以上传音频、上传视频，可以上传图片。那有些问题的话，可能咱们直接用语言描述的时候，并不一定能描述的特别准确或者特别的清晰哈。但是如果您直接上传了图片、上传了音频和视频的话呢，可能这样非常方便于我们的相应职能部门来处理一些问题。所以呢，无论是我们的广播版、我们的抖音直播版，还是我们的网络直播版本哈，那都是网络版本哈，都是欢迎您这个充分的来进行 行利用，可以来和我们进行随时的联系哈。接下来呢是为大家介绍的呢是还是一条这个公交方面的信息哈。这个是咱们的新的水上市场呢是7月19号开始已经正式营业了哈。那为了方便我们的市民游客前往新址，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呢也是完成了运力升级和线路的优化，增设了新水上市场公交的候车亭，并且呢调整了6

路、23路、50路三条呢途经的线路，全方位来提升公共交通的承载能力。那调整之后呢，三条线路的运营车辆由原来的23台增加至了29台，高峰的运营趟次从每天的90余趟提升到了120余趟。那线路的核定的载客量也由7000余人次提升到了9000余人次，整体的运力呢提升约 33%。 那高峰时段呢是不太需要长时间来等车的，可以充分满足本地的居民和外来游客的一些出行需求。那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游客朋友，您想到这个新的水上市场的话，乘坐公交车的话，您可以乘坐6路、23路和50路这个三条公交线路哈。这个是有公交站点是新水上市场的这个公交站点哈，是可以选择在这里面乘坐公交车，那这样的话会更加的方便和快捷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呢是一个政策啊，这个是关于做好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的有关通知哈。这个具体的政策呢，它是针对于我们的社会保险补贴的领取人员，它有一个新的这个政策哈。我们之前的时候可能知道，这个社会保险补贴呢，它一般就是我们缴纳了当年的养老保险之后，如果是符合这个申请补贴的人员，我进行申请之后呢，它是会给予一个返还。那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说的呢，这个是扩大了保险补贴的范围哈，这个具体的扩大的内容呢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哪些人员是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个补贴呢？它的补贴对象呢针对的是重点行业领域。那什么样的重点行业领域呢？包括这样的三类，一个是制造业，第二个是生活服务业，第三个呢是现代服务业。那这些中小微企业吸纳的重点群体，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一定是在这个重点行业当中的中小微企业的重点群体工作的人员是可以享受到这个补贴的。那这个重点群体包括的是什么呢？是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离校两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满半年以上的人员和防止返贫致贫对象。那这个是重点行业领域当的重点群体哈，必须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条件的话是可以来申请的哈。那这个针对于重点群体呢，也有一些这个具体的解释。比如说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怎么来界定呢？那它指的是离校未满一年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第二个呢是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这个离校两年内怎么样来计算哈？那它指的是毕业证书载明的毕业时间起24个月之内，这个是离校两年内哈。那未就业呢，指的是目前的用工企业吸纳以前是处于一个失业的状态，并且这个期间哈是允许有这个就业经历的，但是呢毕业的当月是不能有单位社会保险的参保缴费记录的哈。这个是未就业的一个概念。第三个呢，指的是2026年登记失业满半年的人员。那也就是说在2026年年初的时候，您在社区进行过这个失业登记，到现在为止已经满了半年的人员哈。第四个呢，就是防止返贫致贫对象。那根据国家乡村振兴局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工作指南当中的规定呢，它包括的是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抑制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这样的三种类型哈。那这四个是属于我们的重点群体啊，那就是说必须是在重点行业领域，那就是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当中的中小微企业吸纳的我们上述的四类重点群体是可以来享受这个对象的。那这个补贴条件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2026年按照规定给这个上述的重点群体新增缴纳或者是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那其中呢，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一种就可以了，那失业保险费单独缴纳是不能够享受的。
因为我们正常的话呢，企业是需要给我们的员工来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还有就是失业保险啊。那我们这个补贴的政策呢，就是只要是缴纳了医疗保险或者是养老保险两个其中一种就可以。但如果说单纯只缴纳了失业保险的话，这个是不可以来进行享受的啊。这个具体是怎么样来领取？领取标准是多少呢？按照个人实际

0: 缴纳基本养老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任意险种费额的25%的标准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哈。这个怎么来理解呢？就是因为我们有工作单位之后，在缴纳职工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时候呢，我们单位是需要承担一部分的，我们个人也是需要承担一部分的。那我们此次的保险呢，它返还的是您个人承担部分当中的25%，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哈。这个具体的话呢，是既可以由单位来进行申请，也可以由个人本人来进行申请哈。它这个扩大社会保险补贴采取的是先缴后补的方式，就是您需要正常的来进行缴费，然后呢符合条件的话就可以来申请，申请过之后就可以来享受这个补贴。这个补贴是按月来发放的哈，每人累计享受补贴的期限是不超过12个月的哈。这是为您介绍的咱们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吉林省财政厅发布的关于做好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的有关通知当中的一个政策的规定哈。所以这里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啊，就是您如果说是在这个重点行业领域，就制造业、生活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工作的人员，那您判定一下自己是不是属于我们刚才给您说的这个重点群体，如果两项都符合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来提出申请了啊。那这个呢是由单位来提出申请，也可以自己来提出申请，也是可以的。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是可以和咱们当地的就业部门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的哈。好，这是我们为您介绍的新的这个政策，如果有问题的话，您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这朋友来问说，延吉市现在的煤气是多少钱一罐哈。这个呢我在前两天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这是7月16号的时候哈，在这个延边新荣液化气供应有限公司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看到了一个信息，就是有关于液化石油气价格调整的这样的一个公告哈。它这个公告内容是这样的，受上游液化石油气价格上涨迅猛影响，各液化石油气生产厂家已经根据市场形势调整了液化石油气的价格哈。那延边新荣液化气供应有限公司呢，它也是根据市场的价格波动，对于瓶装的液化石油气的零售价格也做出了一个调整哈。这个是从7月17号开始实行的，就上周五开始实行了。5公斤的液化石油气价格是上涨了4元，10公斤的液化气是价格呢是上涨了8元，13公斤的液化石油气的价格上涨了10元哈。因为这个它只是提到了上涨的幅度，但具体的就是现在上涨之后是多少钱呢？这个我不是非常的明确哈。那就是呢特别提醒一下哈，我们的这位这个网友哈，您可以根据我们刚才给您介绍的这个价格，您可以做一个参考，就是原来这个是多少钱，然后现在呢它这个确实是有了价格上的调整，是7月17号上周五开始的。然后这个是延边新荣液化气供应有限公司，因为我们只看到了这个液化气公司的这个公告哈。那其他的，因为延吉市是应该是有6家吧，这个液化气的这个供应公司，那其他公司的一个情况的话呢，我们现在不是非常的了解，所以不是会给您回答的特别准确哈。但是您可以进行一个参考哈，就是这个是新荣液化气供应公司的一个价格调整的一个公告哈。好，那我们再一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哈，那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

0: 谢。好，那我们在这个刚刚的上半时段的时候，和咱们延吉市长川镇八道村的第一书记龚书记来连线的时候哈，我们这个连线播出之后，其实我们当时这个连线的想法就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表扬和感谢一下那个帮助我们的这个女孩的那个小伙子哈，就是他，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只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表扬一下。但这个节目播出之后，我们刚才接到了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电话哈，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家里有些衣服想给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女孩送去哈，那这个呢是不是需要，而且呢就是现在是不是这个可以，这个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会和龚书记再来进行一个联系，我们得需要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也是留下了这个联系电话，也非常感谢您哈，我们节目之后了解过之后会单独和您进行联系的。然后包括呢我们刚才在抖音平台当中，我们也有网友来问哈，想要了解一下这个龚书记的电话，其实看来应该也是想要给予这个孩子一些帮助哈。那这样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会和这个龚书记来进行一些沟通，就是了解一下这个孩子是不是确实是需要帮助，另外如果是需要帮助的话需要哪方面的帮助，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再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哈。非常感谢我们这么多这个好心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哈。好，那看一下时间，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段广告，欢迎听众们在一段广告过后呢您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 和255-1547呢继续为您开通，欢迎您稍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

0: 车购买，延吉市七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事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这里呢也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哈，如果说您想要反映一些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在评论区当中来进行留言提问。但是呢，可能有一些问题的话，如果我们需要再继续核实的话呢，因为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可能没有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您也可以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在节目之后的时候私信一下我们的后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可能在节目之后的时候再来给您进行回复哈。我们也刚才也给大家来介绍了，如果说在百姓热线节目结束之后，您想要来进行一些政策咨询，反映一些问题的话呢，也是可以直接登录到延边信息港网站哈，或者呢是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同样也是可以来反映问题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网友朋友们咨询的一些问题哈。我们这朋友呢问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这个是老头沟镇的哈，那现在呢这个老头沟这边呢现在是不通到延吉的公交车，这个觉得不是很方便哈，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正常通车。原来呢是由延吉到老头沟的班车的，可是呢这个很长时间就已经不通了哈。那对此呢，咱们延吉市交通运输局呢是这样答复的，因为延吉到老头沟的班车呢，因为老头沟亚马厂的大桥存在着安全隐患，那龙井市交通运输局呢下发过通知，是禁止中型以上的客车通行的，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通这个客运班线了哈。这个具体的通车时间的话，可能只能是以这个咱们龙井市交通运输局提供的恢复通车的时间为准了哈。好，这是我们这位网友咨询的有关于老头沟镇到延吉通这个公交班线的一个问题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朋友是合隆的朋友哈，他说的这个原来的合隆的头道收费站现在已经取消了，但是他发现这个收费站前面还有一个监控，想问一下这个是交通监控吗？这个地方如果是交通监控的话，它是不是还会有这个限速呢？可是呢又没有限速的标志，那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限速多少哈？是还是有另外的这个限速的规定哈？ 那对此呢，合龙公安局呢给予了一答复，是这样的，就是呢，合龙的头道收费站前的这个摄像头啊，它是合龙市公安局的治安监控的摄像头，它是不涉及到交通限速的，所以这个地方它是没有这个具体的一个限速标志的。那这个就是还是按照整个这个道路的限速的来执行的哈。这是我们这位合龙的朋友咨询的有关于这个原来合龙头道收费站这个限速的问题哈。那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哈，就是您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网络版来反映一些问题，那有些问题的话您可以直接上传图片，上传视频，上传音频，这样我们相应职能部门处理起来可能就会非常的方便哈。我们也看到很多网友哈就直接上传了图片把一些这个具体的情况通过图片的方式已经展现出来了哈。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问题，这位朋友也是一个公交方面的问题哈。这朋友说呢，延吉的公交车43路哈，这个北起呢北大的大禹花园，然后南呢是到帽儿山的山顶，这个呢途经太平街、百货、河南、铁南、帽儿山等区域哈。但是呢这个车呀相对来说是比较少，但这个车呢人流又特别的高，而且这个发车的间隔时间哈可能呢是要在20分钟左右哈，觉得呢不太合理，所以呢就是建议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这个43路公交车的一个运力情况哈。那咱们延吉市公交集团答复说哈，那现在呢这个43路的确实是车辆比较少，那其实前往帽儿山哈它还是有其他的公交车的，比如说还有21路或者是16路，那如果说咱们前往帽儿山呢也可以这个在延边一中和明大公寓来换乘21路或者是16路是可以到这个帽儿山的。另外呢就是在南部景区的停车场也可以乘坐免费的摆渡车来前往帽儿山哈。所以就是其实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可能我们很多的这个乘务客朋友哈会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说如果我想要坐公交车的话呢，就是说我从一个地从 A 点到 B 点我就乘坐一趟公交车我就要抵达，那这个是我的最好的需求哈。但其实呢这个也是可能大家每个人的一个想法，但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城市建设公交就是建设这个公交线路或者是这个规划公交线路的这个方式来看的话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抵达一个目的地的话中间换乘一次公交车，这个其实就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的，所以就是可能我们很难做到说所有的地方从 A 点到 B 点都是一趟公交车就直达了，那您想想这得有多少公交车才能实现，或者是这个公交车的运力得是多频繁可能才能满足我们这样的乘客的需求哈。所以呢就是我们因为它是城市公共交通的线路，它要满足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市民然后来选择到一个地方的这样乘坐公交车乘坐公共交通这样的一个方便和快捷哈。另外也是这个更环保更这个保证我们的通行更顺畅嘛，所以呢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只要是这个地点我们是换乘一趟公交车就可以抵达的话，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合理的这个公交线路的设置哈。但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很多公交线路有一些这个意见和建议，或者呢就是您觉得哪个地方设置的不是很合理呀，或者哪个地方可以再来进行一些完善啊等等，那这些其实是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进行沟通，我们也会和咱们的公交公司来进行反映的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吉林省三支一扶面试时间的一则公告哈，这个是在7月21号发布的2026年吉林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当中的7月25号至26号在国家检察官学院吉林分院要进行的是面试，那也就是在本周六和本周日哈。如果说这个我们相应的考生，那一定要记好这个时间了。他面试当天呢是7:30之后就是禁止进入到考点当中了。这个具体面试时间呢是7月25号到26号，但是呢您个人是属于25号还是6号，这个我们要以这个咱们各地人社部门发的这个准考证时间为准哈。考生呢是最早可以于6:30有序的进入到考点，然后7:30之后呢就禁止进入到考点了。两天的这个面试的地点都是一个地点啊，是国家检察官学院吉林分院，地点是在长春市南关区金城街399号。那这个面试的时候呢是需要携带的就是本人的有效身份证的原件或者是有效的临时身份证的原件，这个记好一定是原件哈。第二个就是本人的笔试的准考证，那如果说您这个笔试的准考证丢了的话呢，这个也是可以再登录到报名平台重新来进行下载的。第三个呢就是要亲笔签名并按下手印，是关于2026年吉林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面试考生须知哈，这个是需要有 纸质版的，因为是需要这个按手印的哈，所以这个提前大家要准备好。这个公告呢，因为是已经发布了，这个大家如果是想要查询或者涉及到考生，你想要了解更详细的内容的话，是可以直接来进行查询哈。这个面试的一个考务电话呢是0431-12333-12333，然后呢再转三，它这个是一个咱们的这个全省的这样的咨询电话哈，每一项的内容不尽相同，然后每个地区也是不一样的，但是1233。

0: 准三，就是咱们针对于这个此次三支一扶招募公告的面试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哈。这是我们刚才为大家介绍的一个考试的一个信息。因为这是本周六的时间段哈，所以我们就是提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如果说您这个了解的，如果说您也不是很清楚的话，是可以在电话来进行了解哈。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龙井市道路限行通告的一个信息哈。这是因为国道302国道珲春至二山公路204公里加359米，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亚马厂大桥受损，那现在呢是存在着安全隐患。这是刚才我们朋友来问哈，就是这个为什么到老头沟不通车，就是受这个影响哈。所以呢它现在对于这个位置会有一些限行的要求。第一个呢就是限行的位置和要求，就是国道珲春至二山公路204公里到359米处亚马厂大桥要进行限行。这个桥限行呢采取的是现在全车的重量是15吨，单轴重10吨，并且限速呢是每小时20公里。那对于中型含中型以上的载客汽车是禁止通行行的啊。这个时间的话呢就是7月16号开始一直到8月15号。刚才我们那位朋友来咨询的时候呢，咱们延吉的交通运输局已经答复了，就是因为这个亚马厂大桥受损的情况，所以现在的延吉到老头沟镇的客运班线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我们在依据这则龙井道路的限行公告的话，它的限行时间是到8月15号，那也就是说我们这公交班线至少在8月15号之前是没有办法恢复的啊。这个具体的线路绕行的话是可以选择朝阳川至安图方向以及安图至朝阳川方向啊，均需这个在这个珲乌高速来进行绕行哈。所以呢就是特别提示一下啊，如果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超重或者是这个中型以上的载客汽车的话呢，那这个是禁止通行这个路段的哈。我们刚才给我们的那位听众朋友回复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它是两个相关联的这个信息。那您了解了之后呢就会知道它的原因，然后也会知道是截止时间是到8月15号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继续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网友的提问哈。这是一位珲春的网友哈，他反映这样情况，他说现在这个珲春啊，多条道路呢之前出现了坑洞，那最近呢这个来进行沥青的修补，可是呢还有一些这个坑洞啊没有修补完，修补之后的这个路边的这个小石子的残留哈，也都还这个放在路边，没有进行及时的清理。

0: 那想要了解一下啊，这个具体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路面清理干净哈？那对此呢，咱们珲春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答复说哈，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后续的施工啊，正在进行当中，并且呢，在今后的工程当中也会严格规范作业流程，施工同步呢，也将会及时清理路面的碎石杂物，完工之后也将会第一时间清扫路面的残留碎石哈。这是咱们珲春市交通珲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市政设施管理中心的问题的一个答复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我们有一位家长朋友想问哈，说这个2026年的延吉市的普通高中的当中哈，有一个延边大学附属中学，那想问一下，它这个是新设立的公办的这个中学吗？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那对此呢，咱们延边州教育局答复说哈，延边大学附属中学呢，它属于这个延吉市所属的公办的普通的高中，它的办学的位置就是在延吉市第六中学的这个原来的一个校址啊。如果说您还想了解一些更详细的内容的话呢，是可以和291-9056来进行联系。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问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延吉环卫公司中转站的操作工属不属于特殊工种因为这个也是会接触一些有害的气体哈，那想问一下是不是属于这个特殊工种的范畴呢？那对此呢，咱们延吉市这个人社部门哈，答复是这样的，是根据吉林省执行的呢是国家统一的名录，那仅包含的是井下、高空、高温、特重力以及化工有毒有害的五类行业哈。那我们这个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就是环卫公司的中转站的操作工呢，它是不属于这个特殊工种的啊。如果说是有问题的话呢，也是可以和咱们的人社部门来进行咨询的。那这个是我们这位朋友的一个回复哈。那针对于这个特殊工种的话呢，就顺带也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它包括的是井下、高空、高温，然后特重体力和化工有毒有害这五类行业工种哈。另外呢，就是它还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这个企业它是必须要包含这些工种的，然后呢，在这个些工种当中是从事着这几种工种的人员是属于这个特殊工种。而且呢，如果说您在退休的时候，比如说想要按照从业这个特殊工种来进行退休的话呢，是需要在档案当中有明确记载的，就是必须在这个工种当中是要明确记录您是属于哪个工种，并且还要有这个从业的这个时间，这样的话呢，您最终才可以以此为依据来办理一些比如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相应的待遇和手续哈。所以这里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就如果说其实有很多朋友他是看不到自己的这个工作档案的嘛，有的时候可能是在这个退休的时候来办理这个相应的一些业务的时候才发现，在某一点当中记录的不是非常的清晰，或者是在某一地方呢可能没有做这个详细的记录，那这个时候可能您再去候补的话呢就有点困难了。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哈，如果说你有这个疑问，或者是你想要来进行更进一步的了解的话呢，就您可以提前和咱们企业的人事部门来问一下，因为咱们个人是没有办法来查阅档案的，但是呢我们的企业的人事部门他这个是可以来进行查阅的，你可以做一提示，然后可以提前让他先来看一下咱们这个档案当中记录的是不是非常的明确。如果是这个哪个地方不明确的话，可以来进行调整的话，那就及时来进行调整，以免呢后续比如您在办理一些其他手续的时候，或者在办理一些其他业务的时候呢，造成一些困扰或者是麻烦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呢，在这个金达莱广场附近有一个房子呢出租了，可是呢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好像没有人来查这个水表，那想要知道现在这个咱们的水务集团公司是不用这个有工作人员到家里面来查这个水表了吗？还是一个需要自己这个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清这个水费吗哈？那对此呢，咱们的这个水务

集团公司来答复说哈，由于我们的这位朋友呢，他没有留下这个联系方式，所以呢没有办法核实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但是现在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是会有上门查水表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和方式哈。如果说您发现说咱们家这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查水表，然后也没有通知，没有贴这个水费通知单，建议您哈，咱们是可以和水务集团来进行一个提前的联系，尤其是这个租房子的这样的朋友哈。就比如说我是房主，我把这房子租出去了，可能有的时候一租租了好几年，那这几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费状态，也建议您咱们可以随时来了解一下哈。如果说这个不是很清楚，您可以直接到这个水务集团公司可以来查一下，明确一下咱们家的这个具体位置，然后这个楼号单元号，这样我们工作人员就会给大家查一下我们这个产生水费的一个情况啊。因为这个呢其实也是会避免，比如说一旦要是有一天房屋退租了，可能会引起的一些矛盾纠纷啊等等这样的情况，这个也提醒一下大家吧哈。如果说您想要和咱们的水务集团公司来联系的话呢，也可以和拨打这个24小时的供水热线2900110029001100，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哈。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对于这个水费方面想要来进行一个咨询的话呢，是可以和咱们各个的运营公司来进行详细的查询。那严冬的运营公司呢是0433259-9800259-9800-259-9052，严南营销公司的电话呢是25273002521205。妍希的经营公司电话呢是25979662597966和256-6900哈。好，那这是我们严技师水务集团公司的一个电话回复，这个问题的回复。如果说您记不清这么多电话的话，那您就直接记好29001100 29001100，然后具体的另外就是我们自己家可能属于哪个经营公司，您可能也不是非常的这个确定哈，那您就是可以直接和这个29001100来进行联系。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告诉你这个所属的运营公司，然后就会告诉你这个联系方式了啊。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的是有一位朋友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个建议啊。这朋友说这个沿河路哈，是不是可以增设一下这个定时式的行人过街的信号灯？那沿河路呢，车流量是属于比较大的，目前的这个斑马线仅靠的是车让人的这个规矩来通行，那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行人呢会陆陆续续的这个过街，车辆呢会频繁的停车让行，会影响到通行的效率。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前车急刹避让的话，那后车呢很容易出现这个追尾，也容易引起这个交通事故哈。所以是不是可以参照一下，比如说像长白路这个威远城啊，或者市五中门口的做法哈，设置一些这个定时式的行人的信号灯，那行人呢可以按照这个信号灯来集中的通行，然后车辆呢也可以按照这个信号灯来通行哈，可以这个缓解上述提到的这两个问题哈，就是可以提高这个车行的速度，同时又降低了这个安全隐患哈。那对此呢，咱们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答复说哈，这个意见呢是已经收到了啊。他积极的会和相关部门到现场来进行一个实地的勘察，并且根据现场的路况评估之后来确定是不是可以有这个安装的可能，然后是不是可以来进行安装哈。那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在每周五的时候呢，我们的百姓热线上午版呢会和咱们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呢会有一个连线，那针对于我们本周的一些交通方面的问题呢，会集中的转给我们的交警部门之后呢，会有一个集中的反馈。那也特别提醒大家哈，如果说您非常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交通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呢您对于我们的这个交通方面有哪些意见和建议的话，都可以在本周五的时候来关注，既可以了解到我们其他朋友的一些问题反馈，同时呢也可以把您的一些针对于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及时的和我们交警来进行反映。这个是我们在每周五的时候的这个交通的连线啊。那今天是周四了，那明天上午就会有我们的这个交警连线，那针对于交通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会集中给大家来进行一些反馈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也反映的是一个交通方面的问题啊。他说这个是延吉市科技园，然后通往复兴桥的这个右转车道，现在是直行加右转。那每次下班的时候，这个右转的车流量呢会比较大。要是前面有直行车等红灯的话呢，这个后面的右转的车呢就会堵这一大片哈。那是不是可以建议一下，右侧车道改成这个右转的专用车道？这样的话可以方便右转的车辆通行哈。那对此，我们的交警部门也答复说哈，也是会这个到现场来进行一个
实地的踏查，根据现场的路况的情况呢来评估是不是。

0: 是可以来进行调整哈，因为我们这个很多的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大家反映过之后，得需要给我们的这个交警部门一些时间，我们会到现场来了解实际情况，还要根据这个现场的车流啊，然后人流的一些相应的情况哈，才能够判定是不是能够进行一些调整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给予理解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网友咨询的问题啊，这朋说。你好，主持人，在铁南盛世家园四号楼南面呢有两栋平房，这里面呢是有两窝鸡，每天下半夜从3点开始打鸣，一直到5点哈，严重扰民哈。啊，您说的是这个平房的居民养鸡是吧？您这个铁南盛世家园的话，这个应该是属于哪个社区呢？您把这个社区告诉我一下好吗？这应该属于建工街道哪个社区？然后我们和这个社区来反映一下。就是站在如果说是这个直接和社区工作人员来反映，说是盛世家园四号楼的南侧的平房，这个是不是就可以找到这个位置哈？您把这个问题再稍稍的细化一下，告诉我们一下是哪个社区，我们和社区来反映一下啊。因为这个是平房养鸡的这个情况哈。这朋友说是长青社区是吧？社区也管不了，这个是咱们跟社区反映过这个情况是吗？我们节目之后的时候和这个长青社区来反映一下，了解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吧啊。好的，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截图保存了，记录下来了啊。好，看时间是北京时间的9:25，要结束我们这一时段的百姓人线节目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商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

0: 址：湖里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一段尘封的红色往事，
0: 一曲不朽的英雄赞歌，
1: 在长白山下第一线那个烽火连天的东北解放岁月里，一群共产党人临危受命挺进深山，在风雨飘摇的安徒大地展开一场见证安民浴血奋战的艰苦斗争。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根据著名作家余雷同名纪实文学改编的广播剧《晨曦时刻》，
1: 带您走进那段黑暗终将破晓、曙光映照山河的峥嵘岁月。
0: 仅以此作献给为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请听第四集《深山剿匪》。
1: 1946年6月29日，安图爆发武装叛乱，虽然迅速平定了叛乱，毕淑文却率领残匪潜逃长白山密林，勾结山林散匪、伪满特务、国民党反动势力，盘踞老爷岭、长白山一带，烧杀劫掠、祸乱村屯、破坏新政。百年匪患根深蒂固，百姓昼不敢出、夜不安眠，新生基层政权岌岌可危。吉林省委临危点将，任命巩维明出任安图县长兼公安局长，抽调精锐驰援，打响安图规模最大、最彻底的大剿匪攻坚战。巩维明星夜赶赴敦化，借调了精锐加强营，整合直属连队，整编成5个连的作战力量，并且征用了日式改装卡车作为辎重运输工具。7月11日，部队从明月镇出发，7月12日下午进驻安图县城。巩维明到任当天晚上，县委书记方德兴紧急召开剿匪军政联席会议。
2: 巩县长远道而来，真是安图的及时雨。党政干部同步配齐，土改工作队跟进进驻，全盘由你统筹指挥。眼下局势一目了然，城里藏着伪顽特务、叛乱残余，山里盘踞屈桂荣、白广琴等多股匪帮，内外呼应，伺机作乱。仅凭我们地方武装是难以支撑局面的。下一步，我们准备让乡村立刻跟进，马上筹建村公所、农会、妇救会、儿童团，全民动员，发现土匪特务的动向，提前告诉我们，全力做好部队最坚实的群众后盾。
3: 好，的确是这样。按照方书记的指示，我们分成2步走。第一步，我们先从内部摸清底数，肃清城内，斩断内应，逐一甄别，再押叛徒，血债惯匪，敌伪特务，分清敌我。

0: 区别对待，罪当恶极者坚决镇压，受蒙蔽裹挟者宽大释放，城内的隐患彻底清除，这样就可以切断山中匪帮的补给和眼线。内应给切断了，这第二步清剿深山攻心瓦解就顺势而为了。我们就以两江口为核心清匪区，兵分多路进行梳篦式搜剿，同时发动群众联络匪属，宣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武力围剿加政策感召，双管齐下。
1: 这时县公安局司法股兼治安股长何国良立即表态，
2: 我们公安队全员进入战备，严守城防关卡，盘查可疑人员，追剿散乱枪械，监控残余异动，只要剿匪号令一下达，我们随时就整队进山追剿顽匪，绝不姑息。
0: 好，上下同心，军政一体，军民联动，从今天起全城清肃，全域布防，剿匪安民工作全面铺开。
1: 雷霆整治迅速出开，龚维明亲自坐镇审讯甄别，对民愤极大的叛徒特务惯匪公开镇压，瞬间震慑全城反动气焰，城乡基层组织快速落地，百姓们主动检举揭发，城内匪帮内应被彻底铲除，大军进山合围的障碍被彻底扫清了。城内隐患肃清之后，龚维明根据侦查员的汇报，已经摸清了城外匪情，安图境内大小十余股匪帮，区会容部人数最多，装备最强，最穷凶极恶。这时侦查排长又发现了敌人的新动向，
3: 报告，侦查探明区会容纠结散匪80多人，近几天分批潜入了北大营子集结，他们休整后准备北上掠夺村屯，而这个地方山高林密，山道狭窄，是匪帮的必经要道，更是我们伏击的天然战场，山沟两侧密林，便于隐藏，待匪众入谷便可关门合围。
0: 传令各部停止分散收山，所有部队收拢集结，隐蔽向北大因子两侧迂回布防，以两江口为后方基地，先以连为单位摸排匪踪，再拆分为排级小队拉长战线，隐蔽潜伏，静候战机，严禁提前暴露行踪。
1: 一旁的指挥员立即下达了命令，
4: 是，即刻传令各连队隐蔽行军，静默设伏，严守潜伏纪律。
1: 九月初拂晓，晨雾笼罩着山谷，80多名土匪毫无察觉，没有丝毫防备，三三两两地走进了北大因子伏击圈。
5: 报告首长，土匪已全部进入伏击圈。
0: 全体注意，瞄准目标，开火！
1: 匪首屈桂荣惊慌失措地大声嘶吼：“
6: 不好，有埋伏！撤，快撤，往后撤，冲出山沟！”
7: 交枪不伤。
1: 激战一个多小时，北大因子伏击战大获全胜，匪帮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匪首屈桂荣当场被俘，80多名匪众或被击毙或被俘虏，没有一个漏网。北大因子伏击战震慑了长白山全境匪帮，土匪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出山劫掠了。
0: 北大因子大捷，重挫匪帮主力，敦化增援加强营可分散回撤归界，留守本地武装联合公安队、县保安大队向长白山老爷岭纵深推进，开展梳篦式搜山，清剿残余零散匪帮。
4: 剿匪不单靠刀枪，更要收拢人心，同步开启政治攻心，严格落实坦白从宽、自首不救的政策。马上组织干部逐村摸排土匪的近亲属，上门宣讲政策，讲明出路，用亲情劝导，用政策感化，分化瓦解残存的匪帮。
2: 我们已经逐步登记匪属信息，逐人上门开始做思想工作了，动员亲人进山规劝，争取让被裹挟的匪众主动下山投诚，减少流血牺牲。
1: 军政并举、恩威兼施的策略成效显著，经过连年清剿、政策劝降，全县大小规模的土匪大多溃散投诚。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数十名被裹挟的土匪在亲友的劝导下主动缴枪自新，

规模的匪帮基本肃清了，只有以童傻子白广晴、李二黑子为首的十几名顽匪血债累累，作恶不休，拒不投降，潜藏于老岭深山，依托险峻山势苟延残喘。

0: 合围搜山，彻底根除匪患。安图县公安局长杨金存，
1: 现在已经锁定顽匪的潜藏地域，全线封锁出山要道，沿路设卡布防，昼夜轮岗巡查，务必连根清剿残匪，保证百姓安居乐业。
0: 安图县委宣传部长卢生涛，
2: 各村同步开展匪鼠回圈，宣讲宽大政策，分化瓦解匪火内部，一旦匪徒缺粮下山觅食卡口，便可就地擒捕。
0: 杨京纯目光犀利，话语干脆，
1: 我即刻分派警力分片驻守山口，抽调精干的民兵进山穿插摸排，紧盯匪徒的踪迹，绝不放走一人。
0: 一道道关卡沿老岭山路铺开，密林内外布下了天罗地网，一场深山围捕就此拉开。1947年除夕，一下江南，一保临江大捷的喜讯传遍了安图，万家团圆，年味正浓，何国梁和战士们喜出望外，吃着香喷喷的饺子。
3: 方书记，今年这个年啊，咱过的是格外踏实安稳呢、啊、好几年都没这么舒心的过过团圆年了。多亏贸易局曹树堂兴办油坊、酒厂，盘活山货特产，哎呀，咱们这后方的日子啊，真是一天比一天红火呀。
4: 嗯，老百姓的生活过得好了，县域内匪患仍然没有肃清，城外残匪还勾结潜伏特务，屡次趁着年关空档窜村扰镇，造谣滋事，百姓盼着过个安稳年呐。公安队、县大队全员分班巡逻，昼夜站岗，放弃团员，坚守岗位，严防敌人借着年节搞破坏。咱们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太平啊！
0: 正月15元宵节，二保临江再传大捷，军民同庆，满城欢腾，土地改革全面铺开，中国土地法大纲落地实施，反奸清算，打土豪分田地，轰轰烈烈。文昌乡举行清算恶霸地主公判大会，伪满汉奸，捕杀抗联，投靠国民党的王振兴、台义忠，罪证确凿，民愤滔天。本次公判由县公安局何国梁代表人民法庭当庭宣判，依法惩治两名汉奸恶霸，没收全部土地财产，全数分发给贫苦百姓。文昌乡反奸清算公判大会顺利收官，城内汉奸恶霸全部清算处置，乡间土改稳步推进，百姓分田安居，县城局面日渐安定。可老岭深山之中，童傻子、白广琴、李二黑子所率残部仍然不思悔改，拒不投诚，凭借山势险峻、沟壑复杂的天然屏障，持续围获乡里，成为当下安稳局势里的最大隐患。夜色沉沉，山林漆黑无光，白广琴、李二黑子趁夜色率领残部前行下山，直扑防备薄弱的老偏坡屯。整个村子毫无防备，熟睡中的百姓猝不及防，土匪肆意破门入户，疯狂抢夺存粮、家庭牲畜与贴身财物，但凡有村民胆敢阻拦，便动辄打骂、蛮横掳人。一夜洗劫，满目狼藉，老偏坡屯大半农户过冬的口粮被抢掠一空，多户人家家徒四壁，还有多名青壮年村民被匪徒强行掳入深山。第二天天刚破晓，满心悲愤的屯长带着一众受灾的乡亲徒步赶路奔赴县城，紧急向县委报案，哭诉匪祸惨状。老偏坡屯遭土匪洗劫的消息传到县委，方德兴当即召开紧急剿匪部署会议，专项研判当前匪患局势。县委书记方德兴面色凝重，
4: 我们刚刚肃清城内汉奸恶霸，稳住土改大局，让百姓过上了踏实的日子。

0: 日子，可深山残匪就伺机报复，下山劫掠，这伙顽匪不除，乡村永无宁日，百姓的安稳日子，我们的土改成果随时都会毁于一旦。由县公安局治安司法股股长何国良同志牵头，全盘统筹本次清剿任务，统一调度公安队、县大队主力武装，
1: 上下同心，全域联动，主力剿匪宣传攻心，基层布防，一张全方位无死角的剿匪防控大网迅速铺开，清剿童傻子、白广芹、李二黑子残匪的专项攻坚行动正式全面打响。何国良带领部队奔赴老岭，多次组织合围，都被熟悉地形的匪众突围逃窜了。我军随即封锁所有出山要道，风雨无阻，设卡蹲守，持续动员匪属劝降。童傻子、白广芹、李二黑子一伙自知血债深重，他们执意负隅顽抗。围困久了，走投无路，土匪内部便爆发了内讧，匪首童傻子被同伙杀害了，匪帮溃散，四处藏匿。何国良抓住战机，定点摸排，精准追踪，逐个锁定。这时侦察干警也带来了顽匪李二黑子的最新消息。
2: 何股长，已经查清楚了，李二黑子潜藏在县城东南角偏僻草房，房后连通大片草堂，退路隐蔽，很容易逃窜。他家中还养了看家的大狗，一有动静便狂叫不止，这抓捕难度真是太大了。
3: 那咱们就制定方案，深夜突袭。咱们可以先用沁酒的大饼去投喂，把那条狗灌醉，再包围他家的宅院，之后悄悄地摸上门去破门抓捕。这次一定要一举生擒，不能再让他逃脱了。
1: 干警们深夜行动，成功抓获了李二黑子。李二黑子为了争取宽大处理，愿意以家眷做担保，进山劝说散匪投案。匪首白广芹见状，决定将计就计，假意带队下山投诚，暗地里却设下陷阱，想诱骗何国良独自上山。干警们急忙劝阻：
2: 何股长，白广芹向来阴险狡诈，这明显就是来假投降真设伏的，就是个圈套啊。
3: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如果不去，不仅不能拆穿他的阴谋，还会让残存的匪帮心存侥幸，滋生嚣张气焰，他们会继续藏匿作乱。不如这样，我们也来一个计中计。
1: 何国良早已经看穿白广芹的险恶用心，提前部署干警在四合顶子隐秘潜伏。白广芹假意安置投诚人员，整日拖延敷衍，丝毫没有归顺的诚意。何国良步步试探，找准突破口，争取了被胁迫入伙的魏某投诚。
2: 我说实话，那山上根本没有想逃城的散匪，也没有藏匿的枪械物资，全都是白广芹编造的谎言，他就是想迷惑你们，伺机突围脱身。
1: 真相彻底败露，白广芹假投降真暗算的险恶阴谋昭然若揭。我方识破诈降布局，当即全线封锁洞口，白广芹诈降落空，只能持枪死守，子弹打进后被当场抓捕。白广芹被依法逮捕关押，却冥顽不灵，贼心不死，身陷囹圄，仍然气焰嚣张，又暗中串联在押人员，密谋趁放风抢夺看守枪械，组织集体越狱暴动。白广芹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一同关押人员的不满，有人向干警偷偷举报，看守所干警立即警觉，升级全所警戒，增设了流动哨，全副武装警力四面布防，实行外紧内松管控，严密监控牢内动静，静待他们自投罗网。 当天夜。

0: 夜晚天色阴沉，阴雨连绵，夜色漆黑如墨。白广琴谎称外出解手，伺机抢夺看守枪支，同伙同步拉灭电灯，他们一拥而上扑向了看守。执勤干警早就做好了准备，
1: 所有人不许动，胆敢越狱一律严惩。
0: 埋伏干警瞬间亮灯合围，迅猛出击，当场制服白广琴及参与暴动人员，越狱阴谋被彻底粉碎，白广琴顽固到底，罪无可赦，依法处决。至此，安图县最后一股顽匪被彻底剿灭了。公安局同步整治治安，清剿六股散匪，共计56人，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8起，抓捕各类犯罪分子46人，严厉打击种植罂粟、吸毒、贩毒行径，设立劳教队，集中改造鸦片涉案人员53名，将禁烟肃毒纳入到公安常态化工作。从巩维明临危受命、星夜驰援，到北大因子伏击大捷、震慑全境；从分兵搜剿长白山、老爷岭深山，到政策攻心、瓦解土匪；从何国梁追剿顽匪、戳穿假降诡计，到挫败越狱阴谋、除恶务尽，前后不足2个月，安图百年匪患彻底绝迹，大小匪帮尽数被歼灭、被俘虏或投诚，伪顽特务、反革命残余全都受到严惩，城乡治安井然，百姓安居乐业，新生人民政权牢牢扎根安图大地，农会、妇救会、儿童团深入民心，土地改革落地生根，穷苦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剿匪硝烟散尽，林海乌云消散，平息叛乱，清剿匪患，政权稳固，安图冲破百年阴霾，迎来破晓晨光。雷霆剿匪，除恶务尽，军民同心共筑安宁。敬请收听第5集《黎明曙光》。广播剧《晨曦时刻》第4集《深山剿匪》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郑翠梅、于新燕、朱红，演播：郑翠梅、张艺楠、王建春、陈卫强、魏有海、穆涛、宋丹，录音制作：魏有海、宋丹、沈和、王鹤红，感谢您的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

0: 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3: 延边新闻。
4: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我州部分新闻单位、文艺院团和公共文化场馆就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调研。
5: 当前我州统筹推进农技指导、物资发放、环境消杀等各项工作，社会各界也踊跃捐资捐物，驰援受灾一线，全力保障农业生产秩序恢复和群众身体健康。
4: 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延边州科学技术协会协办的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活动在我州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7月21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我州部分新闻单位、文艺院团和公共文化场馆就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全州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丰富优质文化供给，讲好延边故事，传播延边声音，展示延边形象，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延边日报创刊于1948年，是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创办最早的市级党报。胡家福走进报社一楼大厅，认真听取报社改革发展历程和重点工作情况介绍。他说，延边日报作为州委机关报，是传播党的声音、记录延边变迁、宣传服务群众的重要阵地，要坚决扛起主流舆论阵地的责任担当，紧扣州委中心工作，用心用情讲好延边故事，让延边声音更响亮，延边形象更出彩。在报社汉文、潮文新闻采编中心及新媒体中心，胡家福同编辑记者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重大报道选题策划、新媒体平台建设及运营等情况，了解到报社主动顺应信息传播移动化、可视化、社交化发展趋势，打造了研报深一度、青春研报等融媒工作室，推出了一批刷屏出圈的宣传报道。胡家福勉励大家要不断提升选题策划、知识素养、文字功底，紧扣时事热点和群众关切，推出更多有分析、有见解、有分量的评论、访谈、综述和深度报道，着力增强新闻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要做强做优微信、抖音等新媒体账号，努力把平台影响力做上去，把传播覆盖面拓展开，以优质内容吸引受众，以强大流量撬动市场，让企业看到实实在在的传播价值和商业潜力。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胡家福走进和声计划抖音公会延边优选直播间，驻足观看直播实况，详细询问视频制作、直播带货等情况。 了解到两个栏目运营态势良好，特别是延边优选开。

播以来，浏览量突破9亿次，带动本土产品销量超180万单，胡家福十分高兴。他强调，要积极学习借鉴其他省市的经验做法，在栏目设置、内容策划、直播运营等方面持续创新优化，用生动鲜活的视听语言讲好延边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故事，让各族群众在潜移默化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注重发掘和展现人性中的闪光点，用小切口展现大主题，通过凡人微光引领社会核心价值。要深耕延边优选等特色栏目，紧盯市场需求和企业期盼，通过沉浸式探场、场景化推介等方式，让更多延边好物广为人知，销往全国。要依托小语种独特优势，加强与跨境电商平台的战略合作，积极开拓韩国等海外市场。延边歌舞团自2022年入驻抖音以来，运营收入连年攀升，今后获得抖音年度综合热度 TOP 10、优秀院团奖等殊荣。胡家福认真观摩线上展演实况，现场观看舞剧《傲雪长白》排练情况。他说，延边歌舞团是展示延边形象、彰显延边风采的重要平台，更是外界了解延边、读懂延边的重要窗口。要坚持线上直播与线下展演双向发力，创作出更多雅俗共赏、脍炙人口的精品力作，持续放大传播效应，提升流量热度，让更多人对延边心生向往，纷至沓来。在延边群众艺术馆、延吉市文化馆，胡家福现场观摩文艺排练，仔细询问日常运营、文化惠民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主阵地作用，做优做精《四季如歌》等品牌剧目，通过高频次、高质量的文艺演出，满足各族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要深化与重点景区及延超、东北超等品牌赛事的合作，通过常态化展演、定制化服务创造收益，更好反哺公益事业。胡家福还来到延边图书馆，实地查看运营管理情况。延边图书馆现有藏书60余万册，配备多种智能化、数字化服务设施。胡家福先后走进青少年自助阅览室、少儿阅览部以及特藏文献部，详细了解日常接待量、借阅服务、特色活动开展情况。他说，当前走进图书馆享受阅读、学习、充电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要不断丰富馆藏书籍，依托 AR、VR、全息投影等技术手段，创新典籍展陈与解读方式，让厚重书籍变得可视可听、妙趣横生，给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要有序引入精品咖啡、轻食茶饮等业态，推动图书馆由单一的借阅场所向集阅读、学习、文化体验、休闲社交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空间转型，让图书馆成为市民游客乐享文化生活的城市书房，涵养城市气质的温馨驿站。调研中，胡家福指出，在我们党所有战线中，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战线。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和改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泉州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围绕中心大局，紧扣主题主线，不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教育，着力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为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凝聚精神力量提供文化支撑。
要坚持把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统筹用好各类媒体平台资源，推出更多深入浅出。

0: 通俗易懂的理论文章，深度报道，用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能接受的朴实话语，把蕴含其中的道理讲透，学理讲深，哲理讲活，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直抵基层，浸润人心。要充分发挥延边歌舞团、延边群众艺术馆等文艺院团的创作力量，鼓励文艺工作者从延边秀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中激发灵感，从厚重的历史积淀、丰富的红色文化中汲取力量，创作更多具有鲜明延边特色、边疆特点的优秀歌曲和舞蹈作品，让歌舞之乡这块招牌更加响亮。要依托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公益演出、文博展览、经典诵读等活动，让各族群众就近享受普惠性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要坚持以打造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为牵引，切实抓好城市书房、书咖驿站等项目建设，加快推进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馆、延边渤海历史文化博物馆、延边民族歌舞展演馆建设，招引落地一批重大文旅项目，进一步丰富文旅新场景、新业态，接连不断掀起来延观光打卡、休闲消费热潮。周领导、朴军峰、王吉宝、李诗佳、尹朝辉，周职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近期，我州多地进入灾后恢复关键阶段。当前，我州一手抓农业生产减损复产，一手抓群众生活安置和卫生防疫，统筹推进农技指导、物资发放、环境消杀等各项工作。社会各界也踊跃捐资捐物驰援灾区，全力保障农业生产秩序恢复和群众身体健康。连日来，敦化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全力部署农技服务工作，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实地查看过水农田受灾现状，并给予指导意见。农技人员逐块查看粮食作物淹水、倒伏、根系腐烂等受损情况，分类施策，精准指导农户开展分类补救。延边州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金星海：
2: 根据不同作物过水、自涝、倒伏等实际情况，分类施策，细化落实减灾措施，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1: 灾情发生后，群众生活保障和安置帮扶工作同步推进。20号，州红十字会深入安图县明月镇凤阳村等受灾一线，将爱心人士捐赠的大米、豆油等物资配送发放到位。州红十字会秘书长薛峰：
3: 此批物资呢，是由抖音单眼皮的小黄豆通过吉林省红十字会捐赠了10万元资金，为我州外户家庭呢购买大米和豆油，解决暂时的生活困难。
1: 据了解，此前州红十字会已紧急下拨救灾物资运抵敦化、安图、汪清等地，并及时发放至受灾群众手中。此次发放的物资包括棉被200条、折叠床67张，有效补充安置点应急保障储备。与此同时，社会爱心力量积极驰援防汛一线，倾情助力。吉林省明卓金福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通过红十字会定向为图门市捐赠矿泉水600箱、方便面100箱，为一线防汛人员和安置群众提供饮食保障。凤阳村村民张冬梅：
4: 真的十分感谢，心里特别激动，特别感恩，真的谢谢你们，就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会用你们来想着我们。
1: 下一步，州红十字会将持续做好物资保障、困难帮扶、灾后救助等工作，全力筑牢防汛救灾民生防线，助力受灾区域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州红十字会秘书长薛峰：
3: 目前呢，已向敦化、汪清、图文、安图下拨了物资11000余件。目前呢，全州红系统已接受捐赠款物277万元。
1: 除红十字会专项救助外，我州企业界、金融行业也主动扛起社会责任，驰援灾后重建。 近日，州企业联合会州企业家协会向全州广大会员企业发出倡议，号召会员企业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0: 精神，投身灾后重建恢复工作。各会员企业迅速响应，依托各自行业优势，汇聚起同心克难的涓涓暖流。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利用敖东工业园厂区场地设立临时安置点，为敦化市江南镇土腰子村、甩弯子村受灾转移群众免费提供食宿保障，并为敦化市捐款200万元，用于应急救援等相关工作。延边金达莱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向敦化市捐赠价值1.2万余元的消毒液，用于洪水退去之后的集中消杀作业。与此同时，我州部分金融机构也伸出援手，中国农业银行延边分行与敦化市支行向敦化市捐赠矿泉水、方便面等应急生活物资，用实际行动汇聚多元帮扶力量。现阶段，我州敦化、汪清、安图等地灾情缓解，但受污水污染、蚊虫滋生影响，各类疾病风险仍不容忽视。连日来，州疾控专家前往受灾城乡，配合当地部门进行全域环境消杀、风险排查工作，把灾后日常防疫科普送到每家每户。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州卫生监督所健康教育科科长宋天雪：
1: 我们是要使用开水，一定不能喝生水，因为被洪水冲刷过的食物呢会被污染，而煮沸消毒呢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所有被洪水浸泡冲刷和污染的柴米粮油啊、蔬菜瓜果呀，都是一定要禁止食用的，切勿呢侥幸留存，避免一些细菌滋生引起的胃肠道疾病。
0: 专家提醒，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并请广大群众配合消杀工作，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淤泥杂物、生活垃圾、污水积水，保持居住环境干净通风。对被洪水浸泡的地面、墙面、家居环境定期开展清洁消毒。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州卫生监督所健康教育科科长宋天雪：
1: 洪水过后呢，环境污染、蚊虫蚁等这些疾病传播呢媒介也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边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呢卫生防疫部门进行呢灭虫灭蚁。洪水过后的个人监测呢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参与过清淤作业、接触过污水过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洗手液和清水彻底的清洗洗手，不要用脏手呢去触摸口鼻、揉搓眼。
0: 专家提醒，灾后环境恢复需要一段时间，常态化做好个人和居家防护，才能有效规避次生疫病风险。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近日，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延边州科学技术协会协办的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活动在我州举行。服务团先后走进合隆市、图门市农业企业，围绕水稻种植、人参鸡养殖及有机肥循环利用等环节进行实地技术指导，助力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合隆市东城镇皮岩村的试验稻田里，一场关于人参皂苷移迁移转化的科学试验正在进行。专家服务团深入田间查看水稻土壤的长势情况。这片稻田施用的并非普通化肥，而是来源于图门养殖基地的人参鸡粪有机肥。专家们就实地考察结果和农户进行座谈，重点关注作物的吸收转化效率，就试验样本采集、关键数据监测等环节，专家们提出了严谨的科学建议。在图门市长安镇兴家村，专家们实地溯源产业链的上游环节，重点考察了人参鸡养殖基地及人参鸡蛋传输装箱车间。通过实地把脉，专家们针对饲料优化、疫病防控、产业链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以及技术瓶颈，给出了具体改进方案，帮助企业在人参鸡养殖、人参鸡蛋销售、鸡粪肥料化、水稻种植的闭环中进一步完善标准化生产规范流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2: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玉卓儿作词，张超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曲融入传统文化意象，描绘了夏日生活图景以及对珍惜时光的表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

0: 黑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7505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1: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方雪花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方律师你好。
2: 你好。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刊发的宠物狗咬伤了宠物狗谁来担责呢？甲和乙在同一小区居住，甲饲养了一只比熊犬，乙饲养了一只金毛犬和一只泰迪犬。某一天，乙在小区楼下遛两只狗，其中呢金毛犬有遛狗绳牵引，泰迪犬没有拴绳。甲在该楼楼上打开房门时，比熊犬从门口自行溜出，没有人跟随。比熊犬跑到居民楼下的时候，被乙饲养的金毛犬咬伤，比熊犬被送往动物诊疗医院啊进行治疗，支出了医疗费用3000多元。后来双方呢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诉讼到了法院。那方律师您看啊，宠物狗之间被咬伤了，到底应该谁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呢？
2: 法院审理认为，我国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第1246条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本案中，乙在遛狗的时候对金毛犬已经采取了拴绳的管理，但是比熊犬的突然出现让金毛犬基于动物的本能产生应激反应，已经无法立即反应采取制止措施防范突发的行为，在拉动体型巨大的金毛犬喂狗的情况下，金毛犬咬伤了比熊犬，甲饲养的比熊犬比金毛犬被金毛犬咬伤，乙作为金毛犬的饲养人以及管理人应当就甲的损失承担侵权责任，如果乙有证据证明损害性因甲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在乙没有能够举证证明甲存在故意的情况下，其要求不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但甲作为比熊犬的饲养人应当预知比熊犬为那个牵绳而溜出可能会产生不利后果而未及时采取安全措施，甲因未尽到看管义务导致比熊犬溜出家门属于重大过失，应适当减轻乙的责任。乙在采取拴绳溜狗措施尽到了一定的安全措施义务，综合考虑事发经过以及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认定乙承担30%的责任，甲自行承担70%的责任。乙是主体，在其行为造成他人财产或者人身损害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饲养动物损害责任是一种特殊侵权责任，饲养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在 其饲养或者管理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考虑被饲养的动物自身存在不可预测的危险性和损害结果等因素，无论饲养人是否存在过错，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按照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或者无过错责任原则对受害人承担责任，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对动物的损害行为代替其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因此作为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肩负对其动物的控制管理责任，严格遵守相关管理规定，及时对自己的饲养的动物采取安全有效的防护措施，最大限度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本案中以虽然对金毛拴了狗绳，但是仍然需对甲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作为动物饲养人应当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该安全措施需要综合考虑动物的品种习性体型以及周边活动环境等各种综合因素，对于具有攻击性的犬类仅仅拴绳无法起到安全防护的作用，必要时需要佩戴枕套等。饲养人可以不承担或减轻责任的情形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

这已免责事由的举证责任在于线人，本案中已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甲存在故意情形，因此无法免除责任。而甲作为丙熊犬的饲养人，因疏忽导致丙熊

0: 那另外呢被咬伤的比熊犬的这个甲啊，它的主人甲呢自行要承担 70% 的责任。随着人们饲养动物的增加，导致呢这种纠纷呢也是不断的。作为呢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呢对饲养动物的行为及其产生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随着饲养动物的家庭数量在增加，因饲养人责任一时淡薄，没有充分认识到动物自身所带的危险性，导致类似的矛盾频发。饲养人在饲养动物的过程当中应该做到，一呢是严格遵守啊宠物饲养管理规定，办理相关宠物证件，不饲养违反规定的动物，比如像恶性的大型犬只等等。另外呢，要熟悉自己饲养动物的习性，并做出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还要严格遵守公共场所出入规定，在公共场所要始终保持对宠物的有效控制，防止宠物脱离管控，损害财物或受伤。再有呢，就是要积极的为宠物购买责任保险，分散责任赔偿的这个风险比例。那刚刚呢方律师也讲到啊，确实我们要做到呢饲养人要做到一个防护的措施啊。刚刚方律师也讲到，对于具有攻击性的犬类呢，不要紧紧的拴绳啊，有时呢确实起不到安全防护的作用。所以呢犬只的主人在必要的时候啊，需要佩戴啊，给这个犬只啊佩戴嘴套等等啊，这种情形呢会减轻啊这个过失的这个造成。
1: 生活中不遇暴雨来袭，下面的防雨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接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方雪花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原创带货短视频到底能不能随意照搬使用呢？ A 公司为拓展线上销售渠道，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打造原创宣传内容，在某平台发布了多款产品宣传图片以及带货短视频，凭借优质内容创作积累了可观的流量和市场口碑。在2025年的12月，A 公司说 B 公司未经其任何许可擅自使用了 A 公司发布于某平台的带货短视频，不仅直接复制了原视频内容，还将视频中原有的 A 公司商品链接替换为了 B 公司自身的商品链接，甚至对部分带货短视频进行嫁接篡改后进行了发布，以此引流销售自身的产品。 A 公司认为B 公司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他的合法权益，将 B 公司呢诉讼到了法院。方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2: 法院审理认为，经比对 B 公司发布的视频使用了 A 公司权益作品的出镜人物形象和背景人声，两个视频画面基本一致。B 公司发布的暗涉侵权视频系对 A 公司权利作品的直接的搬运，两个视频构成实质性的相似。本案中 B 公司未经 A 公司允许许可擅自复制使用其原创宣传短视频，而且通过嫁接替换商品链接的方式篡改那个视频核心内容，既侵犯了 A 公司对涉案作品享有的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也破坏了那个作品的完整性，侵害了 A 公司的保护作品完整权。

0: 同时 B 公司的该行为属于典型的搭便车牟利，借助人 A 公司的原创内容吸引流量，获取交易机会，违反了城市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法院综合考虑 B 公司的过错程度、涉案作品类型、独创性、侵权行为的性质、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影响，以及 B 公司为制止 B 公司侵权行为支付的合理费用等，判决 B 公司赔偿 A 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18000元。网络公开内容不可随意使用，在网络经济时代，各电商平台的原创宣传图片、短视频是经营者主要的商业资产，只要具备独创性，就受著作权保护、著作权法的保护，并非网络公开即可随意盗用篡改。即便内容发布于公开网络，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任何主体都不得擅自复制、使用、篡改，更不能以此为自身牟利。该行为直接侵犯了著作权的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著作权的权利。若对视频内容进行篡改，还可能侵权保护作品的完整的权利，需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1: 是的，刚刚的方律师讲到呢，法院啊最终是支持了 A 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 B 公司要赔偿 A 公司经济损失以及维权合理开支呢，共计是18000元。通过今天的案例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市场经营者应树立呢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恪守诚信经营底线，通过自主创作打造宣传内容，切勿为贪图便宜和利益擅自盗用修改他人原创的网络宣传素材。原创内容权利人应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及时对原创作品进行存证，发现侵权行为后要像本案当中一样啊，第一时间的固定证据，通过公证取证、发送律师函等等提起诉讼来依法维权。网络平台应履行好监管义务，及时呢处理权利人的侵权投诉，下架侵权内容，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营商环境。法律啊，坚决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对任何盗用、篡改原创作品的侵权行为，都将呢依法予以惩处，维护啊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
2: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3: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4: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5: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6: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方雪花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话题啊，恋爱期间的大额转账能否全部认定为借款要求返还呢？范某某和张某某是恋爱关系，交往期间双方存在频繁的微信资金往来。在2022年，范某某累计向张某某转账10多笔，合计金额116600元，所有转账都没有备注款项的性质。恋爱关系结束后呢，双方对交往期间的经济账目进行核对清算，张某某自愿向范某某出具借条一份，确认借款金额50000元，并约定了还款期限。到期后，张某某没有按期履行还款义务，范某某催要未果，诉讼到法院，主张全部转账116600元都是借款，要求呢张某某全额返还。那针对他的诉讼请求，方律师，您看法院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又会如何来审理这起案件呢？
0: 嗯，法院审理后认为是范某某与张某某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应该结合 双方恋爱期间的资金往来特征。

0: 接待合议以及后续结算行为综合认定，范某某向张某某主张的116,600元转账，虽发生在恋爱交往期间，但双方并未就每一笔转账单独做出借款预定，也没有明确的还款承诺或借款用途说明。关于范某某主张全部转账均为借款的观点，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恋爱期间的资金往来具有明显的情感依附的依附属性，情侣之间为了感情登记交往而发生的日常转账经济支持，在没有明确借贷合意的情况下，通常应该认定为维系恋爱关系的自愿性支出或赠与性花销，不应单笔金额较大或者当然转化为借款。双方在恋爱结束后对经济往来进行梳理结算，并由张某某出具金额为50,000元的借条，该行为系双方对前期经济往来的最终确认，明确了张某某自愿偿还的金额，应该认定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据此，法院认定，除借条所确认的50,000元以外，范某某主张的其余转账款项缺乏充分的证据证实借贷合意。结合双方恋爱时间较长，互有资金往来、款项用途等，用途符合你的恋爱的交往常态等因素，不应认定为借款。范某某无权要求返还，张某某应该按照借条约定向范某某偿还借款50,000元。我国民法典第667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此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不仅需要款项支付，更需要双方明确的借贷合意，情侣之间日常转账经济支持，在无明确借款约定的情况下，通常属于维系感情的自愿性支出，不应金额较大就当然转化为借款。但如果双方事后通过对账结算、出具借条等方式对部分款项明确约定为借款，则应当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
1: 是的啊，随着我们法律的普及现在呢，广大听众朋友和市民呢，对于法律的认知水平是正在逐步的提高，但是呢，仍然存在一些误区，比如像本案当中呢，恋爱期间的资金往来，并非都能认定为借款，是要区分赠与和借贷。所以呢，结合本案刚刚呢，方律师也讲到，法院最终是认定除了借条所确认的50,000元以外，范某某主张的其余的转账款项缺乏充分的证据证实借贷合意。结合双方恋爱时间较长，互有资金往来，还有款项用途符合恋爱交往常态等等因素，不应认定为借款。范某某呢是无权要求返还的，所以呢，张某某只需按照借条约定向范某某偿还借款50,000元即可。刚刚呢，方律师也结合民法典的相关法条对大家呢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所以呢，通过今天的案例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一方面恋爱期间大额资金的往来，务必要通过聊天记录、转账备注、借条等方式明确款项的性质，避免事后呢产生相应的纠纷。另一方面呢，分手后的对账结算凭证是区分赠与和借款的一个关键的依据，应妥善的保管，只有尽到合理注意的义务，才能避免亲密关系中的财产风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方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办公室里有很多节能小知识，多使用双面打印，用电子邮件取代纸质信函，多用再生纸，少用木杆铅笔，人走关灯，多开窗通风，夏季空调温度应当控制在26度以上。

0: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呀，空气干燥，不少人呢都在被皮肤瘙痒所困扰。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痒啊，它就是个小毛病，忍忍就好了。但其实呢，皮肤瘙痒背后可能藏着多种原因，它的分型也非常的复杂。如果不找对根源去对症的处理，不仅呢会反复的发作，还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皮肤问题，影响生活的质量。今天呢，咱们就好好的聊聊皮肤瘙痒，这个话题。再给大家呢介绍一套经过20多年临床验证的专业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方案，帮助大家彻底的摆脱痒的折磨。说到这个皮肤瘙痒的诊疗呢，那就不得不提咱们吉泰中医的苏春良院长了。还有呢，医院独家引进的这项国家前沿的技术，先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苏院长。他呀是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有着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35年来呢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从出诊辩证、个性化方案的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呀他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苏院长呢，不止在骨关节病的治疗上造诣深厚，在皮肤病诊疗领域呢，更是经验丰富，尤其是对各类皮肤瘙痒相关的病症，比如湿疹、牛皮癣、神经性皮炎、老年性皮肤瘙痒症等等，都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和良好的治疗效果。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同时呢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既传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诊疗经验，又精准的呢把握现代先进的医疗技术为核心，为了帮助更多皮肤瘙痒的患者摆脱困扰，他经过多方面的考察与深入了解，

果断地引入了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这项技术啊，已经获得了国家的发明专利证书。2001年呢，开始临床的应用，至今呢，已有2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了。在各类皮肤瘙痒的治疗中成效显著，帮助了众多患者恢复了皮肤健康。为啥它能针对性地解决各类皮肤瘙痒的问题呢？首先呢，在成分上，这项核心产品呢是以纯中药为主要成分的，配伍生物技术合成，安全，不含激素，还拥有食品级可食用的超高安全性。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敏感肌人群啊，使用起来啊都放心。在功能上呢，它能快速的激活人体细胞，提升机体的免疫力，恢复细胞原有的功能，同时快速的清除细胞毒素，修复受损的细胞，补充细胞营养，迅速的止痛止痒，促进细胞快速的分裂繁殖，从根源上解决皮肤瘙痒的问题。在效果上呢，实现迅速止痒，无痛愈合，治疗过程中啊不易感染，无需植皮，就能实现细胞再生，且不易留疤或极少极少留疤，使用起来呢也简单便捷，无需借助任何额外的技术，仅需涂抹即可促进愈合。在适用范围上啊，涵盖了多个科室，尤其在皮肤科领域，不管呢是过敏性的、感染性的、神经性的，还是老年性的皮肤瘙痒，亦或者是伴随糜烂、溃疡、脱屑等皮肤损伤，它都有着针对性的治疗效果。咱们呢再来说说这各类的皮肤瘙痒，它在临床上呢，常见的皮肤瘙痒主要分为以下的几个大类。第一类啊是过敏性的皮肤瘙痒，这个呀是最常见的类型了，多由接触了过敏源或自身的过敏体质引发的。常见的关联性的病症呢有湿疹、荨麻疹、接触性皮炎等等。高发人群呢包括过敏体质者、儿童、长期接触花粉、尘螨、宠物毛发的人，以及经常使用化妆品、护肤品的女性。典型的症状啊是突发的皮肤瘙痒，伴随红斑、丘疹，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水泡、渗出，甚至结痂。这个瘙痒啊，它多为阵发性的，夜间呢或者受热后呢可能会加重。比如湿疹引发的瘙痒，可能出现在面部、颈部、四肢等部位。荨麻疹呢则常表现为风团样的疙瘩，瘙痒剧烈且来去匆匆，一般不超过24小时。接触性皮炎呢多是接触了什么洗涤剂啊、一些金属、化妆品之后，在接触的部位出现瘙痒和红肿。这类瘙痒啊，如果不及时的远离过敏源并且正确的治疗呢，就容易反复的发作，甚至发展为慢性的炎症。这第二类啊是感染性皮肤瘙痒，由细菌、真菌、病毒感染引发的。常见的关联病症啊有手足癣、体骨癣、毛囊炎、带状疱疹等等。高发人群呢，包括长期处于潮湿环境者、免疫力较低的中老年人、不注意个人卫生的，以及有皮肤破损史的人。不同的感染类型症状呢也不太一样。手足癣呢多表现为手脚皮肤瘙痒、脱屑、水泡、开裂，夏天会加重，冬天呢还会干燥脱皮。体骨癣呢则是躯干、四肢出现环形的红斑，边缘呢清晰，中心部位呢颜色变浅，瘙痒呢很明显。毛囊炎呢是毛囊部位出现了红色的丘疹，伴随轻微的瘙痒或疼痛。带状疱疹呢在发病的初期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隐痛瘙痒，随后会出现成簇的水泡，疼痛啊会加重。

瘙痒呢，多伴随神经分布区域出现。这类瘙痒啊，如果不及时治疗，感染可能会扩散，加重皮肤的损伤。这第三类是老年性皮肤瘙痒症，专门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多见于呢60岁以上的人群，男女都可能患病，而且男性呢略多于女性。主要原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皮肤的皮脂腺呢、汗腺的功能呢会随之减退，皮肤的含水量减少，屏障功能呢也会减弱，加上老年人的免疫力下降，就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典型的症状啊是全身的皮肤干燥粗糙，瘙痒呢多为全身性的，尤其在四肢躯干、腰腹部，哎，非常明显。瘙痒的程度呢也轻重不一，晚上会更为严重，所以常常导致老年人的睡眠中断。这类瘙痒啊一般没有明显的皮疹，但如果抓挠的过度了，就会出现抓痕、血痂，甚至引发皮肤感染。这第四类呢是神经性的皮肤瘙痒，由神经功能紊乱、精神压力大等因素引发的。常见关联病症呢有神经性皮炎、瘙痒症等等。高发的人群呢包括那些长期精神紧张、焦虑、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以及更年期的女性。典型症状啊是皮肤瘙痒先于皮疹出现。瘙痒呢多为阵发性的，抓挠后啊会出现皮肤增厚、粗糙或者苔藓样的病变。常见的部位呢有颈部、肘部、腕部、踝部等等容易受到摩擦的地方。比如神经性皮炎，初期啊只是局部的一个瘙痒，反复抓挠后呢，这个皮肤会变得像皮革一样厚实，纹路啊会加深，瘙痒呢也会愈发的顽固。这类瘙痒与情绪是密切相关的，精神压力大的时候呢就会明显加重。第五类是其他原因引发的皮肤瘙痒，比如呢糖尿病、皮肤瘙痒、胆汁淤积性的瘙痒、药物性的瘙痒等等。糖尿病患者呢因为血糖升高会导致皮肤干燥、神经病变，引发全身性的或局部的瘙痒。胆汁淤积性瘙痒呢多由肝脏的疾病导致胆汁酸代谢异常沉积在皮肤引发的瘙痒。这个瘙痒呢多为全身性的，而且也是夜间加重。药物性瘙痒呢则是服用了或接触了某种药物之后出现的过敏反应，伴随着皮肤的红斑、丘疹。瘙痒的程度呢也不一样，停药后呢症状都会缓解。这类瘙痒啊需要先治疗原发病，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瘙痒的问题。聊完分型啊，咱们必须得重视起来这皮肤瘙痒，它的危害呢同样是不容小觑的。首先呢它会影响睡眠与精神状态，这个剧烈的瘙痒是各类皮肤瘙痒的核心症状，而且呢多为阵发性发作，多在晚上受热受潮后加重，所以啊经常会导致患者的睡眠中断。长期睡眠不足呢就会引发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增加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同时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烦躁啊、易怒啊等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日常工作和生活。很多患者反馈呢因为瘙痒啊一晚上能醒好几次，白天的精神萎靡，工作效率呢会大幅的下降。第二个影响，它会引发皮肤感染。患者呢因这个瘙痒难忍啊，经常的会抓挠皮肤，就容易导致皮肤出现抓痕、血痂，再严重点啊会出现破损、糜烂、渗出。这个皮肤啊作为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它破损了就很容易被细菌啊、病毒啊侵入，引发毛囊炎、蜂窝质炎等感染性的疾病。第三个呢，它容易影响外观和社交。长期反复的皮肤瘙痒或抓挠过度啊，

0: 会导致皮肤出现增厚、粗糙、苔藓样的病变、色素沉着或者减退等等不可逆的一些损伤，严重的影响外观，尤其是面部、手部等暴露的部位。它可能会导致患者呢产生一些自卑、敏感的心理，不愿意和人对视啊、交往，甚至回避社交活动，容易危害心理健康。第四，它容易降低生活质量。不同部位的这个皮肤瘙痒啊，会对日常活动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手部瘙痒的患者呢，可能会影响工作；肛周瘙痒患者呢，会坐立难安，影响行走。足部瘙痒的患者呢，走路的时候就会更加的难忍，无法长时间的站立或行走。部分患者呢，甚至会因为这个瘙痒不得不放弃心仪的工作或者爱好，生活的质量会因此大幅下降。第五，如果治疗不当呢，还容易加重病情。部分患者呀，他急于缓解瘙痒，会盲目的使用激素类的药膏。而长期滥用此类药膏呢，可能会导致皮肤变薄、毛细血管扩张、色素沉着，同时产生耐药性，使瘙痒啊愈发的顽固，增加这个治疗的难度。还有部分患者呢，会轻信偏方，使用酒精啊、醋啊、盐水等刺激性的这种物质来涂抹皮肤，这样会加剧皮肤的破损，引发感染，导致病情恶化。更有甚者呢，会自行购买口服的抗过敏药，长期服用啊，可能对肝肾功能造成损伤。因此，这个皮肤瘙痒呢，是需要严肃对待的健康问题。一旦出现了皮肤瘙痒、起疙瘩、脱屑、红肿等症状，应该立即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由专业的医生明确诊断并制定治疗方案，切勿拖延或盲目用药。而吉泰中医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加对症方药治疗，就是针对各类皮肤瘙痒的个性化解决方案，临床的疗效非常显著。具体的治疗方案呢，是外用产品为主，口服中药为辅的综合疗法。素顺良院长啊，会根据患者的瘙痒类型、严重程度、年龄、体质等个体化的差异，制定专属的治疗方案。核心的治疗技术呢，就是吉泰中医引进的国家前沿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这一项技术啊，是专门针对各类皮肤瘙痒及相关皮肤顽疾的。其核心的优势在于针对性强、温和无刺激、见效快。外用产品呢，能直接作用于病灶的部位，快速缓解瘙痒症状，消除皮肤炎症，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不管呢是急性瘙痒的红肿渗出，还是慢性瘙痒的增厚、开裂、脱屑等等，都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与市面上普通的治疗手段不同，这款产品呢是纯中药制剂，不含激素，温和无刺激，适用不同的人群，安全性非常高。而且吉泰中医呢，还遵循着辨证施治、标本兼治的中医诊疗原则，会为每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对于症状较轻的急性瘙痒，比如突发的过敏性瘙痒啊、轻微感染性瘙痒啊，以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对应的外用产品为主，可以快速的缓解皮肤表面症状，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对于一些症状严重、反复发作的慢性瘙痒，比如慢性湿疹呢、神经性皮炎呢、老年性的皮肤瘙痒症啊，或者伴随过敏体质、基础性疾病的患者呢，吉泰中医会采用口服中药加外用产品的联合治疗方案。口服中药呢，会由苏院长根据患者辨证，开具个性化的方剂，从根源上去调理身体的机能，调节免疫功能，清除体内的病邪，减少瘙痒复发的内在诱因。外用产品呢，则针对性的缓解皮肤表层症状，通过内外兼治实现标本兼治的治疗目标。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两个病例反馈。第一位啊，是位83岁的阿姨， 被双腿皮肤瘙痒症呢折磨了整整5年。用阿姨的话来说呀，这腿痒得邪乎，平常走路蹭着裤子了都痒得钻心。一次偶然的机会呢，阿姨听说了吉泰中医的这项新技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呢来就诊。让她没想到的是啊，用上第一个疗程的这个外用产品呢，才几天，痒的感觉呢就明显减轻了，再也不用拼命的去抓挠了，夜里呢也能睡个安稳觉了。她说呀，第一次抹上就觉得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痒劲儿啊一下就下去了。之前那些药啊擦了都白搭。为了彻底根治，阿姨准备再巩固一个疗程。第二位是一位35岁的小伙子。作为上班族的他呢，面部反复的起皮瘙痒已经困扰了他3年。他说他试过不少的高端的保湿霜啊、抗过敏药膏啊等等，可效果都不能持久。皮肤呢是越护理越敏感，起皮和瘙痒的频率啊越来越高。后来呢，听朋友推荐，他来到了吉泰中医，找到了苏院长就诊。没想到啊，才用了不到半个疗程的新技术产品，面部的干皮就少了大半，瘙痒的感觉呢也完全消失了，再也不用控制不住的去抓脸。现在呢，面部的皮肤恢复了光滑细腻，整个人也变得更加的自信了。他特意的反馈说，真的太惊喜了，本来呢以为得折腾好久，没想到见效这么快，再也不用因为脸上的问题尴尬了，太感谢苏院长和这项新技术了。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第一呢，这个皮肤瘙痒它的分型啊非常多样，它可不是小毛病，不要去忽视它，也不要盲目的去用药，尤其是激素的药膏和偏方，它们可能会加重病情。第二呢，吉泰中医独家引进了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该技术拥有国家的发明专利，20多年的一个临床验证，安全有效，搭配苏春良院长35年临床经验总结的个性化方剂，能实现精准靶向治疗，内外兼治，标本兼治。不管是过敏性、感染性、神经性还是老年性的皮肤瘙痒，都能针对性的解决。第三，医院推出免费体验政策，所有皮肤瘙痒及相关皮肤顽疾的患者均可以免费体验这项新技术对应的产品，零成本感受治疗效果，彻底免去您的试错成本和后顾之忧。第四，日常做好皮肤护理与预防，配合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能够有效地减少皮肤瘙痒复发，帮助大家彻底摆脱瘙痒的困扰。如果您或者身边的亲友正在遭受各类皮肤瘙痒，比如湿疹、有皮癣、带状疱疹等皮肤顽疾的折磨，切勿拖延或乱用药，及时采取科学规范的治疗才是关键。现在就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医院地址位于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1楼，提前预约呢可以优先看诊，减少排队等待的时间。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 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

0: 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咱老百姓常说呀，这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手术室一躺，棺材本用光。光说咱害怕疾病，因为对于咱们来说，疾病啊，它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家庭的灾难。昨天呢，我的微信朋友圈一个同行发了一张照片，哎呀，上面写着儿子跪求母亲接受支架。打开链接仔细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患者家啊是农村的，几天前呢突发的心梗，送到当地的县院一看呢，这情况呢比较紧急，医疗条件有限，处理不了，就转院到了市第一医院那儿，进行抢救。当时造影发现他这个心血管有一根已经堵了，是 90% 了。院方建议立刻做介入手术。这患者一听手术就特别害怕。那害怕的不是下不了手术台，因为家里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老伴走得早，闺女结婚了，过得也不算好，儿子给人打工挣不了几个钱，啊，已经29了还没对象。他不想手术是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毁了孩子的一生，哎，所以说呀，就是死活都不做。但他这个儿子也挺孝顺的，跪在手术室门外就求他母亲，妈呀，我求求你了，钱我会想办法，你再不做手术发生危险了，那你要不在了，儿子怎么活呀？这母亲也是眼泪直流啊，在视频里边看着那一幕都让人很心痛。所以说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就借着这个事儿，我提醒大家伙，尤其是本身就有三高的啊，有动脉硬化的人群，咱们要警惕。就心脑血管意外来讲，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非死即残。所以说最好啊，就是及时的去治疗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否则这个时候对于你们来说真的就是非常的危险。再说你现在支架也便宜了，手术费用加到一起也没多少钱啊。昨天讲了是降了2/3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机会去进行抢救。就现在来讲，每死亡5个人当中估计有2-3个全都是这些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容易激

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由于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我们对氧气还有养分的需求量增加了，而且我们人体为了散热呀，就会使这个血液呀给予体表，哎，那我们这个心脏和大脑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就加重了缺氧的反应。再加上这个时候我们血液的粘稠度上升，血液循环就容易受阻，它就容易诱发血栓，那我们这个心肌梗死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脑梗它就容易出现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诱因啊，我要在这里边我说一下啊，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很多老年人大多有午睡的这个习惯，但是你午睡，你大量的血液在饭后的时候它会流向消化道，你这个血压跟大脑的供氧以及营养就明显的就下降，再加上静卧不动会造成大脑供血不足，很容易诱发脑中风。因此李老师建议你们就是午睡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太长时间，30分钟就行了，而且在午餐过后啊，你要是休息一会儿，哪怕说你先散散步，你不要马上的去睡啊。我说这个休息不是让你倒头上就睡，是就打呼噜上了，不是那意思，你哪怕你刷个碗，你散个步，你在房间里边你溜达溜达，溜达一会儿了之后你再入睡啊，你给这个血液掉到我们这个胃肠这消化吸收食物，给它一个时间，睡觉的时候它能回归于原位，不至于我们说人不动了，血压低了，脑供血不足了，这不就脑梗了吗？还有呢，我们晚上睡眠相对来说比较少，活动量相对比较大的，你这个热量消耗呢就会增多，血糖的消耗也容易增多啊，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啊，我们普遍的食欲不振啊，没有冬天的时候能吃，就夏天的时候，那你这个糖类的摄入量就会减少，还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说糖尿病的人啊，你把血糖降得太低了啊，除了低血糖容易发生之外，还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这一点呢，你们大家伙也得注意。还有就是啊，我要提醒的是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不要猛回头。什么叫猛回头？别人一叫你，哎，一转头了，哎，这叫猛回头啊。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已经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出现血容量不足、血液粘稠度高的这种情况，你猛回头这一个动作，它就容易造成颈动脉里边不稳定的斑块受到刺激脱落下来，这就容易引发心梗、脑梗，直接威胁的就是我们的性命。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上年纪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做头部的突然性的运动啊。另外啊，很多人一进家门的时候习惯呢用凉水先擦把脸啊，或者说呢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现在条件允许了，冲个澡。那我告诉你们啊，就是用凉水去洗脸啊，有的养生大师说了，凉水洗脸呢有助于促进皮肤的紧致啊，但是老年人不行，我情愿让大家伙皮肤松弛一点，不要你们用这种凉水的方式去刺激皮肤紧致，因为这种冷刺激不仅会造成外周血管的收缩，会导致血压升高，有的时候甚至会引发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这样也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你包括天冷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哈，就是老年人出门的时候要戴上口罩，为什么呢？尤其是天冷，这寒风一吹，你吹到脸上，你一吸气这个冷空气啊，我记得有一年在哈尔滨，那冷到什么程度啊？就冬天的时候，一出门我吸一口冷空气，我都感觉冻牙，就感觉牙冻我的牙了啊。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这口腔这个气管啊，就这个过程是不足以把这个冷空气瞬间的就捂热的，所以说就容易导致冷空气进来引发什么血管的痉挛啊，所以这几点呢大家伙要注意。

对了，还有一个事儿，想起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就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边的，你要出门的时候啊，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度骤然变化，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管急剧的收缩和扩张。啊，冬天呢，就是北方人为什么心脑血管意外多，就是北方这块，因为它的室内室外的温差特别大，你这屋子里边可能得零上20度，而室外可能零下20-30度，啊，然后呢，据我了解哈，就我的学生里边有东北人嘛，他们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冬天呢天气外边冷的时候吧，他在屋子里边，哎，在楼房里边啊，他就比较暖和，然后呢出门取个快递，他不会啊穿的周吴正王似的，他披件衣服啊他就出来了，披个棉服，穿个这个居家服他就出来了，哎，就这样一出来，感觉就是我直接取快递我就上楼，这一没事儿，这走得快点没事儿，实际上这样就很危险，它容易引发啊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伙要记住，就是你看哈，咱们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设计都是合情合理的，以前那老宅门啊叫什么叫几进几出几院，现在我们住楼房的时候啊，它也是要有楼道，哎，要有楼道，要有电梯，然后呢还有这个门房，所以说它一定是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去调整我们身体和外界的这个温度的啊。但是你要着急了，你把这个调整的时间给挤出去了，那就容易引发意外了啊。你包括这个冬天也好夏天也好，这屋子里边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对吧，你去商场啊去饭店啊，就这些暖气冷气足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最好啊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的准备啊，尤其是老年人，我常说我们剩下的全是时间，千万别在这个对健康有影响的地方去节省时间啊，因为很多病说白了都是上了年纪之后着急得出来的，多少心脑血管意外的案例都在提，老师说过三高绝大多数啊都是吃进来的，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要么不规律，要么不营养，要么就是这个激素那添加剂的，这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一旦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那么你这个气血它肯定在脾胃亏虚之后它就会不足，气血不足，脏腑组织细胞全都饿着吃不饱，时间长了它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脾脏出了问题人就废了一半了，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脾脏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这个脾胃虚亏了之后，我们就容易遭受各种邪气，像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的入侵，所以说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呢，再说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们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这个血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也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这都是我们血脉畅通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的啊，这要是堵了，轻则就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不论我们哪儿疼麻肿胀或者说僵冷凉，都说明你血脉不通，严重的就是心梗脑梗肺栓塞啊，这都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啊，你治疗任何疾病都得通血脉。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而这个肝肾的功能如果强大了，就能够把摄入或残留在我们体内的垃圾毒素分解开来排泄出去，即便它一开始可能在你这个血液当中，但是它也是都能够过滤的，那我们人是不是就能够保证健康？但是你肝肾要是不足的就麻烦了，
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长时

之间的毒素累积，那人他能不得病吗？因此只有保障了人体三通，才能够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够真正做到疾病无踪。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了猛药。从配方来讲，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因此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明确。而且从成分上来讲，我们这里边的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药材，那并且呢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野生药材入药，它不是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已经没有活性的药材啊。而且从工艺上来讲，咱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啊，来把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真正的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一天两天三天你瞧吧，效果就出来了。高血压的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的并发症逐渐的好转，风湿类风湿的没那么疼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咱这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你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次就好。哎，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非常复杂严重的，多说三副药我们都能够给你达到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咱们一片西药都不吃，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价格良心，你花不了多少钱，因为咱们执行的是国内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销售，这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来说意味着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啊，看见多少像我之前节目里提到的那个宁死也舍不得支架的这个患者一样，就是因为家里没钱，只能无奈的选择接受等待死亡。比如咱们国家研发出来这个癌细胞的清零的这个针剂，这真是个好消息，但是一针120万，那就跟穷人没关系了，它只能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啊。那在我眼里每一个患者的生命都是无价的，所以说我当时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我就一心想着我要把它打造成百姓药啊，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三代延寿方成分稀缺珍贵，每一片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筛选定制，这都是钱。光这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5.3亿，你这些投入都得算到药物成本里边，要么说好药哪有便宜的呀？啊，那我想让患者用得起怎么办？我想一个办法，因为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国际知名的一些

0: 啊，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啊，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你生产出来之后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你每个药企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一个真正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就算国内的患者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近期要涨到10美金，那一片呢就将近80块钱了。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老师为你们争取到这1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待遇，这还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我经常说花小钱儿治大病，用好药，唯独就是希望你们不要耽误治疗，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现在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啊，你们千万注意不要把自己耽误了。好了，别的先不说，主持人呢一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非常感谢您。哎呀，这三代延寿方真不会是发酵中药啊。一片跟普通中药的8个片，哎呀，把我这病现在睡得可好了。就像李老师您说的哈，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确实是。
0: 没错，只要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这是入口，啊，肝肾呢这是出口，再有就是血脉啊，这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个通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都给咱们打通了，那放心，你是啥毛病都不带有的。我问一下哈，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用了多少了？
3: 用了2副药了。那现在停药都有1个多月了。
0: 你现在停药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现在状态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好。
0: 嗯，
3: 哎，因为啥呢？现在吧，你看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闷了，哎，气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短了，心脏吧感觉到舒服多了，是现在吧，就心脏跳的时候也比较均匀多了，不像以前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而且原来吧，时不时的还有像针扎着疼的那种感觉，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
0: 嗯，
3: 所以说我也不担心了，说不定哪一天呢就没了似的。今天是吧，那个时候总是不落停。哎呀，其实说的话，这一天呢，身上感觉到有劲儿不说哈，脸上现在又有光泽了。
0: 嗯，
3: 人呢也变得有精神了。现在出门，哎呀，人家都说我年轻了好几岁一样的，你说。
0: 其实人就是这样，说一健康他就显着年轻，啊，得病了之后他就显着苍老，啊，你看我们说这个谁得病了，他老了好几岁呀，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一得病之后，你的三大生命通道一堵，吃不下，排不畅，然后气血运行再不好，啊，他就人就显着非常老，啊，其实疾病就是这么回事儿。
3: 确实，您说的真对。现在吧，我就感觉到能吃能喝能睡了。
0: 嗯，
3: 哎，感觉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就这。

0: 种感觉。
1: 听话也能听得出来啊，这感觉确实不错。我问一下，您现在血压怎么样？
0: 血压挺好的。现在吧，你看高压125，低压85。
1: 好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0: 不光现在血压好了，我之前还有那个什么，就前列腺这个增生的肥大这个毛病。哎呀，那个病挺折磨人的，天天晚上得起夜呀，哎，我都不知道得起多少回了。也结果到卫生间吧，你看半天半天尿不出来，有一回吧，你说我喝点酒，结果怎么的呢？回来以后就尿不出来了。你说吧，这人差点给一尿尿给憋死了，没办法，赶紧就不行了。反正就上医院了，完了以后呢查这导尿管。但是自从吧吃上咱这个药以后吧，你看我就感觉到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毛病现在感觉到也好了。因为啥呢，现在你看我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出来了，而且尿的挺干净，哎，晚上也不像以前那么起夜了，确实不错。
1: 其实你这种情况在中医讲叫龙痹之症，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还是在于血脉的淤堵啊，那么现在挺好的，就是血脉也通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排便也顺畅了啊。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问题啊？
0: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想让李老师，我是这么个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哈。就是啥呢，我有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他对我特别照顾，哎，我就想着呀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结果到他家以后吧，我才知道他上个月吧就突发心梗了。再加上啥呢，我这老领导吧也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他是晚上起夜的时候犯的病，哎，当时呢是摔倒了在卫生间里面的。不过吧您管大家老伴吧你看在家还挺及时的，打个120，哎，到医院呢，这大夫呢给下了个支架。我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吧，我就是特别感觉到庆幸，哎呀，自己吃上了三代验收方了。哎，我现在是一点不怕了，要不然吧，说这人呢，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真是这样。现在这个老领导吧，一瞅着呢，脸色吧有点发青，完了我还给他买了酒，他说以后吧不敢喝酒了。我跟他说了，支架这个吧，就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啥？我吃三代验收方，结果挺好的。那完，我说这不行，让他用吧。完，他让我呢，赶紧帮忙问问。哎，他挂个支架呢，再吃咱这个药行不行？再就是他那啥呢，这个情况比我严重，吃两副药够不够？我想问问这个事儿。
1: 首先来讲啊，就是这个支架这个事儿。支架搭桥介入疗法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没有问题啊，因为首先我们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老师讲过啊，它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所以说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可以来用，这特别的安全。再有你刚才也问了啊，说他这个情况呢用咱发酵中药行不行啊，你也很清楚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三通疗法，第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啊，我们不光说是你吃进来的食物可以充分的吸收，增加我们的营养啊，那么你吃进来的药物也能够很好的吸收和利用，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这个说法。再一个呢，就是所有用了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脾胃经通达之后，你们气血就会充足。那为什么脸色好了？为什么身上有劲儿了？这就是脾胃强大了，气血充足了，我们这身上的疾病也就给你拿掉了。那同时呢，我们通血脉。你看这个心梗，什么是梗？它梗就是堵，那堵了咱就通嘛。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血管里边有多少的垃圾毒素，包括粘附在血管壁上的一些斑块啊血栓呢，它都能够给咱们进行瓦解啊，所以这是从根儿上去治啊，它和支架呢是两回事儿。支架啊它就是救命的啊，而要想后期的恢复完全达到一种健康的状态呢，还得是用咱们这发酵中药啊。那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强化了肝肾功能以后，我们这个血液就能保持住。

0: 这种干净洁净的状态啊。为什么你现在血压始终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我们血垃圾都能代谢掉了，哎，都能过滤掉了，让我们体内的血液始终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啊。你这样呢它就不会复发，就不会反弹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它这个病情属实比你重，所以说它两副药肯定是不够的啊，你给它用三副。我之前我就讲过，我说呢，想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首先要看你能不能用啊，能用了之后那就没有问题，只要能用，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所以说给他定三副就行啊。
1: 好，那李老师啊，那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给我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
0: 你这样哈，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你稍后你得打场外的电话咨询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你全国这么多城市，老师肯定记不住哪个地方有，所以说你得自己打电话啊。
1: 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谢谢你啊。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请问你是李老师对吧？
0: 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好。李老师，你的讲座我也听了有几天了。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对人体它吸收很快，而且还没有什么那个毒副作用。关键是一片呢、才1块钱，这1块钱呢、咱老百姓怎么都用得起是吧？那我就想麻烦李老师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
0: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好不好？
3: 李老师，我吧是在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了那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其实我自己也挺奇怪的啊，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长肉的那种体质。平时我吃的不多，早上的话就是偶尔吃点，有时候上班急了呀根本就不吃，中午就是稍微吃得饱一点，晚上回家我就吃点水果。然后什么都不吃了，不吃饭的啊。所以我就奇怪在哪呢，我不知道我的肉是哪来的，而且还专门往这个肚子上长。我身体啊它总是比较乏力，这种感觉好像一点劲都没有，特别的累。另外啊就是我这个腿也不行，我今年还没到50啊，还没满50岁，但是我这个腿啊还赶不上我妈。我妈身体可好了，她走路可带风的啊，我就是这个关节不行，就比如说蹲下呀或者上下楼梯都不行。其实我自己也到医院去检查了，说是半月板损伤，但是医院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有效的治疗方法。他就是告诉我，他说你这慢慢来啊，等严重了就是手术吧。我这个人呢、看到针都怕晕针，打针晕更别说手术了，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害怕的要命啊。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确实不错，但是我就是没有听谁说啊跟我一样的症状，我没有听到。所以我就打电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心里放心一些啊。
0: 行，我跟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首先呢你是脾虚，这是铁定的了啊。我们讲喝水都长肉的人就是脾虚，运化不好了啊。因为脾呢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而胃消化食物之后啊要把这精华给脾去运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脾虚了之后它的运化功能就下降，营养物质得不到吸收，得不到充足的利用啊。然后我们还会出现不思饮食，饭后腹胀的这种情况，以及呢像有这个大便溏果呀，就是大便里边裹挟着一些不容易被消化的食物啊，同时还会有这个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啊，四肢懒惰呀、少气懒言呢，就这些症状啊。那同时呢这个脾虚呢也会伴有肥胖，为什么？脾的运化功能不仅对摄入的食物的消化吸收起到一个运化的作用，同时还能够将我们身体内的水湿给代谢掉， 但一旦脾虚了之后，这种水湿之邪啊，它就不能够有效的被代谢掉啊，就会产生一种虚胖的表象。然后我们这人感觉上挺胖的，但是肉啊一点都不紧致，你触摸的时候就感觉这肉啊特别的松垮，对吧？
3: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松松垮垮的那个肉。
0: 这一定是这样的啊，肢体啊感觉特别沉重，然后皮肤呢还特别油腻，有的时候嘴里边还黏啊，说说话的时候感觉都沾嘴那种。啊，
3: 对，
0: 哎，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就冲啊冲不掉的那种现象？
3: 真有，真冲不掉。
0: 嗯嗯嗯，有的时候还觉得就是像没排干净一样，对吧？
3: 嗯，真有那种感觉。
0: 嗯，同时你再看一下这舌苔，舌苔呢，我们显示的往往都是厚腻的感觉，就像刮能刮下来一层一样。啊，实际上这都是虚胖的一种表现，就是脾虚的一种表现。那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虚了之后，我们这个肝气也会出现郁结，再加上大量的脂肪的沉积，我们就会出现脂肪肝。那同时肥胖呢会加重我们膝盖的负荷，像什么半月板呐、十字交叉韧带呀，就会容易超负荷之后造成损伤。
3: 哦哦，
0: 嗯，超负荷了之后出现损伤，蹲下起来的时候就出现障碍。啊，有的时候得扶着腰，有的时候得扶着膝盖，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得从脾、肝还有肾啊这三个脏腑去入手，因为肾是主骨的嘛，那个半月板已经损伤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肾经给冲畅的。还有就是啊，能够把脾的运化功能提升上来，我们消化吸收食物的能力上来了，就不会有那么多食物没有被吸收，没有被利用，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然后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之后，水浊也能有效的代谢掉，我们身体里边这种虚胖的这个虚慢慢就给你去掉了。啊，一个是脾，一个是肝，一个是肾，这三方面入手。而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一方三通的药品，一通的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说治疗的非常全面。所以你趁现在呀，一年轻，二病情呢还没有发展到就是很严重的地步，及时的应用上治疗上。脂肪肝的下一步是肝硬化，然后是腹水，最后可能就是恶变了，所以说这个不容小觑啊。直接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种情况，我现在觉得你用一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啊。
3: 只用一副药啊？
0: 没错，因为你现在病情呢是属于初期检查，说简单点，你要是等到严重了你再检查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的，你是属于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好的它就快啊。
3: 哦，嗯，那谢谢李老师，谢谢啊。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我是湖北武汉的，我在这儿买也是一块钱一片吗？
0: 这一块钱一片是全国统一售价的。
3: 哦。
0: 啊，但是呢，有的地区啊，它药源非常紧张，就是缺药。
3: 缺药。
0: 啊，对，还有的地区呢，可能名额它就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少。啊，这个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你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把药订购上啊。
3: 哦，知道了，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哈，谢谢。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最新数据，上半年我国造船业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针对美总统威胁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设施，伊朗外交部否认镐山存在核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撤换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由现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接替。此前泽连斯基已先后撤换乌防长和乌军总司令。暑期来临，儿童青少年减肥夏令营陆续开营，短期高强度运动是否能有效减重，会不会影响生长发育，稍后带来专家解读。
1: 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财政收支是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晴雨表。财政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
2: 公布的一项项数据反映出上半年全国收支运行平稳，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发力显效。
0: 财政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累计增幅逐月提高。
3: 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的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0: 财政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6%。可以说，保障和改善民生是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4: 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0: 今年上半年共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10.42万亿元，资金规模连续4年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今年我国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上半年，财政部门统筹用好政府债券、财政贴息、专项资金等工具，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
4: 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0: 此外，在财政紧平衡态势下，中央财政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
5: 2026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在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下，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快速增加，从2013年的55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778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68%提高至7.08%，创历史新高。
1: 国资委近日通报中央企业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态势平稳向好。
2: 下半年央企将谋划一批长远重大项目，引导资源向新兴支柱产业、设备更新改造等方面倾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
2: 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6: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

0: 稳定的首饰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街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1: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街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
0: 在新街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 连续这三年，中国的在绿色船舶的占比中始终占据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我们在这方面是取得主导作用。
2: 针对近日法国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对华贸易壁垒。中方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据了解，此次法国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
3: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大暑，这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2: 大暑时节，湿热交争，暑气达到顶点，湿气也明显增大。我国大部地区都处在一年中最热的阶段。
3: 那这两天呢，西北、西南、江南等地出现了持续高温，新疆局地最高气温突破了5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西北、西南地区高温天气仍将会持续，江南地区高温也将会进一步发展。
2: 进入暑期，各种青少年减肥夏令营、小胖墩特训营陆续开营。
3: 那短期高强度的运动是否能够有效的减重？会不会影响生长发育呢？什么是科学的减重计划？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观察报道。
0: 记者注意到，暑期网上有不少机构打着急速暴瘦、封闭式蜕变、28天瘦30斤等噱头，吸引儿童青少年。但这种噱头的背后，超负荷、高强度训练、极低热量饮食等乱象层出不穷。专家提醒，青少年减重与成人有本质区别，核心原则是控重但不影响生长发育，所以要谨慎使用节食代餐的减重方式。尤其一些超重的孩子还伴有脂肪肝、高尿酸血症和胰岛素抵抗等代谢性疾病，这些孩子应该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
4: 一些短期内快速减重，第一个呢，最容易的就是它后面会反弹，它首先在这个减的过程当中，它是比较痛苦的。比如说用一些什么饥饿疗法，它的那些胰岛素抵抗啊，包括它的这个脂肪肝并没有逆转。
5: 在体育教练积极的指导锻炼，营养师给出的营养处方以及医生的监督下，逐步的缓慢的减重是比较好的。
0: 跳绳是学龄儿童在学校都要进行的体育活动，很多家长也给孩子在假期安排了这项锻炼。还有家长认为跳绳越多减重越快，但其实专家提醒，跳绳过量容易损伤膝关节、踝关节，并非越多越好。
6: 跳绳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活动，我们称它为一个垂直的冲击性运动，对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是比较高的。我们建议就是不要一次性量太大，那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少量多次分次的运动，比如说一次大概5到10分钟，小学生的话一天可能大概分段进行1000个左右就可以。
0: 此外，专家还特别提示，不建议儿童进行大重量负重力量训练，不仅易损伤骨骼，还可能影响身高发育。
6: 对于儿童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也不要太大的一个负重，太大负重的话对我们关节的负载会比较大，会造成这个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的损伤。
0: 专家建议，对于需要减

0: 重的青少年，每天运动60分钟，频率一周大约3至5次即可。在进行高强度运动后，要休息1到2天，给关节恢复期，这样才是更加安全的运动方式。
1: 为了孩子的健康，很多家长在挑选食物时会特意选择标注儿童专属健康无添加的食品，殊不知有些正是孩子体重悄悄上涨的隐形推手。
2: 营养专家表示，有些常见的如乳酸菌饮品、果蔬脆片、水果麦片棒等儿童零食，热量甚至与等量炸鸡相当，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健康。
1: 比如100克的果蔬脆，能量达到380大卡左右，远高于100-150克的米饭，而且其中膳食纤维大量流失，完全不能替代新鲜蔬果。
2: 此外呢，像肉脯或者是肉干类的食物呢，生产过程当中也会加入白砂糖或者是果葡糖浆来增加风味，热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想控制体重，最好还是少吃零食。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昨天，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某军港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以来的首次海外任务。医院船设有18个临床科室和5个复诊科室，可开展普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治疗和手术。船上8间标准手术室可同时进行手术。医疗服务期间，医院船将采取船上诊疗和巡诊的方式，为当地民众、中方机构人员、华人华侨开展诊治。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乒乓球协会22日表示，中国队将选派最佳阵容参赛，赛事首轮售票将于8月中下旬开启。记者从甘肃敦煌了解到，2025年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敦煌是河西走廊西端的一处绿洲，拥有莫高窟等3处世界文化遗产。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为开展农业灌溉等，当地大规模开采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下降。为解决地下水超采等问题，当地通过实施水源置换、建设高标准农田等措施系统治理。目前，敦煌市地下水超采区面积减少超211平方公里，月牙泉水域面积创20多年来最高纪录。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22: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0:30，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
4: 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称打击进一步削弱了伊朗攻击民用海员和商船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称，本月以来，美军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已使9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5: 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的一再攻击和威胁，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国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巴加埃还说，伊朗已履行相关义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

0: 通报了其核活动。他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巴加埃同时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沉默，并表示伊朗将随时准备全力应对美国的任何敌对行径。
1: 七月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两度在不同场合声称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2: 搞山地下设施究竟在哪里？里面又有什么？为何这里会成为特朗普的下一个目标？我们来了解一下。
0: 搞山地下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约 1.6 公里，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根据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信息，搞山海拔约1615米，其地下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近期，该设施周边修建了安全墙，一些入口也得到了加固，可能是为了防范未来的袭击。综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以及《纽约时报》的报道，搞山地下设施拥有2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另外，有伊朗官员2020年曾称，将在搞山建造一座离心机工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据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将部分浓缩铀库存以及先进的离心机转移到了搞山地下设施。对于潜在的针对搞山地下设施的打击，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搞山设施埋藏极深，即使是美国威力最强大的钻地炸弹也可能无法奏效。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和政策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阿克顿表示，要有效打击搞山这样的深层地下设施，需要使用核武器，而美国在打击中不会使用核武器。他指出，美国可以攻击并摧毁该设施的隧道入口，但这并不能改变战局。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方面则指出，出动地面部队攻击和破坏搞山设施是更合适的选择。然而，美军要深入伊朗中部才能抵达搞山，并且部队可能在途中遭到伊朗地面火力的攻击，抵达后也可能面临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
1: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若打击搞山地下核设施，很可能火上浇油，使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2: 伊朗武装部队汉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2号强硬回应称，若美军袭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
1: 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称，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报道称，美方已通报乙方计划近日加大对伊朗境内目标的空袭力度，并将首次动用重型轰炸机。
2: 报道还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总统特朗普可能于下周举行会晤，但由于当前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敏感，该会晤计划目前尚未敲定。对此，美以双方暂未做出回应。
1: 据沙特通讯社今天报道，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
2: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1: 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邮轮在红海变更航线，
2: 其中2艘邮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目的地。
0: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邮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邮轮航运活动。有媒体估算，若轮船由红海绕行苏伊士运河，向南途经好望角前往亚洲，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航行时间多出34天，预估单趟额外费用超500万美元，燃油与保险费用尚未计算在内。
3: You know, one of the key things to note about

0: The Bab al-Mandeb blockage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flow out through there. 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 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 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 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现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接替安德里·格纳托夫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2: 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长期在乌空降突击部队服役，2025年6月3号出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至今。
1: 22号，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举行会议，不过会议再次未能就制裁方案达成一致。
2: 据了解，新一轮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上周，希腊方面称，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但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4: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冻不椰子水好，
1: 找椰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0: 喝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3: 新闻三十分，直播继续。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听证会持续约20分钟。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马杜罗的辩护律师表示，将寻求以国家元首享有起诉豁免权为由驳回此案。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宣布，2年后将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征收100%关税，期限为1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对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与美国建设工厂的企业，将被处以罚款。针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现行政策维持不变。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号在其官网上发布公告，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经调整，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墙面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此前陈列于此的馆藏珍贵文物已被移出。阿波罗长廊全长61.34米，曾由数位法国知名艺术家参与装饰。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肆虐，其中法国东南部瓦尔省、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周边、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意大利民防局已宣布西西里岛全境进入最高级别山火警戒状态。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其境内多瑙河水位大幅下降，导致航道水深不足，多条观光游船航线被迫停运。相关统计显示，多瑙河匈牙利段今年上半年净流量较过去30年平均值减少超过40%。专家表示，旱情带来的考验仍未结束。根据天气预报，在最炎热的8月，匈牙利境内

0: 不会有明显降雨，水位可能进一步下降。美国媒体22号报道，热带风暴博沙当日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登陆。目前，热带风暴警报已覆盖从阿拉巴马到路易斯安那的广大区域。此前，博沙已导致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等多地海滩关闭。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以及黑龙江、吉林、云南、广西多地，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宁夏、四川以及重庆、陕西多地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3到28摄氏度，抚远21到29度，银川23到36度。兰州19到36度，榆林20到32度，咸阳24到36度，西宁14到31度，广元25到39度，南充28到41度，乐山27到39度，泸州26到41度。宜宾27到40度，昭通18到31度，曲靖17到29度，晋城20到29度，邯郸24到32度，鹤壁22到32度，安庆26到31度，襄阳26到34度。南昌26到34度，泉州27到35度，漳州26到35度，黄海中部小雨转大雨，南风3到4级，巴士海峡小雨转中雨，东北风增大到6到7级，南海西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4到5级。
6: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8: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9: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8: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9: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8: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9: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8: 60年的山河巨变，
10: 见证。

0: 乐。
1: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蜀龙女》。第35集，龚巧巧事件。
0: 龚巧巧跳河死了，龙卓只得把回双龙镇的事儿暂时搁下来。龙卓很纳闷，婆婆是被人逼跳了河，小巧没人逼她，就因为出了丑事儿，难道就死吗？这条命怎么那么不值钱？扑拉香说，小巧嫁给了窝囊人乌中秋，整天没个笑模样，他嘴上不说，心里十分难受。龚巧巧为姑娘时，跟老阿家的一个伊尔根好过，那是一个射箭狩猎的能手，可是那个伊尔根却被父母逼着同本村的一个哑姑娘结了婚，因为他家欠下哑女家一笔难以还清的债。虽然伊尔根想多猎些山牲口还清这笔债，但终未如愿。那个伊尔根和哑女结婚的第三天又来找小巧，见小巧眼睛都哭肿了，他真想拔出自己腰间的剑穿透自己的心。那个伊尔根告诉小巧，如果有了孩子，就让小巧替他养着，不管嫁给谁都要把这孩子养大，他也算在这个世上没白活一次。小巧问他为啥说这样的话，那个伊尔根就哭了，说再也见不到他了。第二天村里就闹翻了锅，说那个伊尔根把家里所有的剑全带走了，钻进了山里。小巧一听，泪便打湿了脸，知道那个伊尔根再也不会回来了。家里人把小巧嫁给了老实人乌中秋，小巧什么也不说也不想，因为那个伊尔根把他的一切都带走了。嫁到乌家后不久，他就显怀了。那时候野猪阿萨克达还没被虎撕，刚把扑勒香娶家去不久。这天扑勒香不知到哪儿去了，阿萨克达以为又去找了乌中秋，因为他知道在他之前扑勒香恋着乌中秋。野猪带着愤懑冲进了乌中秋的家，进屋揪住乌中秋的衣领就呼嚎着要人，乌中秋早已经吓飞了魂。小巧小月了，乌中秋起不来炕了。乌吉娜领着父母去找窦老英达，窦老英达不敢对这个恶魔阿萨克达使用族规，只好把他的父母找过来，损他一顿算完了。孩子流掉了，在龚小巧的心中，对乌中秋的最后一点情感也荡然无存。以后两个人的生活像两株毫不相干的藤蔓，根也盘根，节也错节，有时也相互攀隔附藤，但却不开花不结果，无香无色无滋无味。龚小巧伤透了心。小巧在上村继承了她妈妈的手艺，会做手好菜，炖炒烀焖烧烤炸煮酱样样皆通，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少不了小巧去帮忙。这次村里民工去修路，小巧自然被大家推举去掌勺，没成想这一去却断送了小巧的性命。有一天小巧收拾完碗筷，就跑到离路挺远的柳树趟子里去解手，突然一个粗壮的男人着急忙慌地跑过来，站在离他只有几步远的对面，头也不抬地哗哗地尿起来。小巧吓坏了，不小心踩出了声音。这一声响动惊动了那个男人，那个男人一见眼前的这个楚楚动人的女人，惊叫了一声。秋季的柳树趟子里铺满了花草，像张铺着灿烂珠宝的花床，在那明净的花影中摇晃起来。一天他们被一帮人堵个正着，上村的男人追着下村的那个朝鲜族男人打，那个男人抱头鼠窜，乌吉娜的阿玛喊着叫着要杀了他，那个男人挨了几棒子就朝下村逃去。 乌吉娜冲他嫂子唾了一口，跺一下脚就走了。龚小巧知道家里人和族人不会饶恕他，好像啥也没寻思。他理了理凌乱的头发，整了整褶皱了的衣服，就一步步朝母牛河边走了过去。这时阿六嫂正在一堆柳树毛子后面盯着他，他见小巧朝河边走，就偷偷地跟在了后面，一直跟到了河边。小巧站在河边好大一会儿，阿六嫂也盯了好长时间，直到小巧扑通一声跳进河里，他才歇里打掌地朝工地上跑。见工地上一个人都没有了，又急忙下火地朝村子里奔去。村子媳妇死了半年多了，还没有续上妻。此时他吓得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千日善老人急得一阵阵的咳嗽。阿商达对上村的男人说，现在不是旧社会，说打死人就打死人。现在吴吉娜说吴中秋还想着你。
2: 哎呀，龙卓，是不是嫌俄云碍眼了说这话？
0: 哎呀呀，你可真是的，俄云，俺没有那意思，不信掏心给你看。俺是说人呐，心里要是装上个人儿，一辈子也放不下呀。俄云，你别瞎想，俺心里容不下李凌元，早跟你说了，俺知道你心里装进了他，抠也抠不出来。俄云，他这阵子

0: 侍候俺和和生的人吗？哎呀，你可真是的，到时候俺还得改口叫你二嫂呢。瞅你这张嘴，说说就吓到了，人家心里装不下俺，俺能飞进你们老李家的窝？路比以前宽了许多，也平了许多，坐在马车上不再感到十分颠簸。群山绵绵不断地伸展开去，路的前方总开着口子，有时会以为路到了尽头，被山挡住了，可拐个弯，见山又开了口子，路朝着豁子延伸开去。吴中秋赶着马车，龙卓坐在车上，铁车轴没有焦油，像得了齁巴病，吱吱扭扭地叫。突然，龙卓见前面走着一男一女，男的背着背筐，女的挎个布包，花生和粉金闪到路旁，惊奇地看着龙卓。
1: 哎呦，龙卓，你这是去？
0: 叔婶儿，你们上哪儿？
1: 去双龙镇，龙女不是？
0: 花生刚说了一半，就被粉金打住了。瞅你多嘴多舌的，龙卓，你去哪儿？也去双龙镇？龙卓扯住了粉金。是啊，叔婶儿，快上车，咱一路走。花生有点犹豫。愣着干啥呀？快上车吧。你呀，粉金拎了一下花生，随着龙卓爬上了车。粉金像是试探地问：“龙卓，去看龙女吧，龙女也给你捎信儿了，咋没带和生？和生上学了，扔家了。龙女捎什么信儿？没有啊，俺想她和阿妈尼了，去看看。”龙卓没注意花生和粉金的表情，握着粉金的手说道。粉金瞅瞅花生，花生也正在瞅粉金。花生对粉金使个眼色，问道：
1: 龙卓，明儿个龙女结婚，你知道不？
0: 龙卓瞪大了眼睛，
1: 说：你说什么？
0: 你阿妈尼捎信儿来说，龙女又找了个对象，让我俩去，说明儿个的日子，这不我们天不亮就赶路了。粉金解释道。
1: 龙卓问：叔婶儿，你们咋不告诉俺？龙女说不让我们告。
0: 哎呀，瞎说啥呀，昨晚来的信儿没到出空去告诉你，再说学校那么忙，怕你……粉金赶紧打岔。
1: 龙卓喃喃自语：妹妹不告诉俺，为什么呢？
0: 粉金问龙卓：
1: 龙女来信儿没跟你透过话？
0: 说了，说阿妈尼给她找个对象，人挺不错的，这个月结婚，说到日子再捎信儿，可俺不信。听你们说，看来这是真的了。
1: 龙卓十分纳闷儿，都能告诉粉金婶儿和花生叔，为啥不想着告诉自己这个亲姐姐呢？
2: 也不是特意告诉的，这不你婶儿这阵子突然闹了毛病，就叫人捎信儿给龙女和你阿妈尼，想去双龙镇找先生给号号脉。龙女这不就来信儿了，捎带着提了她结婚的事儿。
0: 花生解释道。龙卓赶忙问：
1: 婶儿，你咋了？哪儿不舒服？
0: 粉金说：
2: 哎呀，不知怎么的，又恶心又吐的。
1: 哎呀，婶儿，你是不是有喜了啊？
0: 龙卓抓起粉金的手，扇护着长睫毛，惊喜地问：
2: 瞧你这孩子说的，我都45了，一辈子没开环，到这把年纪了，哪还会有你这闺女呀？
0: 粉金笑了。花生纳闷地说：
1: 这病也怪，吐一阵就好了，哪儿也不疼。
2: 那你说我是装的呗？你呀，你是巴不得盼我有个啥病，等我死了你好再去找那个香。
0: 粉金数落着花生。花生有些挂不住脸儿，埋怨粉金说：
2: 你这守着孩子瞎说啥呢？不怕孩子笑话？
0: 龙卓说：
2: 婶儿，叔可离不开你，阿妈尼都说了。
0: 龙卓，你是不知道啊，你阿妈尼就是个好人，你叔看上人家

了，哈巴狗似的。可你阿玛尼就没动心，不像那个什么香粉金接了花生的老底儿。花生不高兴了，你少咧咧两句行不行？一大把岁数了还提那些干啥？你这个女人呐，哎呀，这一辈子。好好好，不说不说。龙卓，这回去双龙镇让龙女上上心，也给你再找一个。一个人领个孩子，怎么也不能这样下去吧。粉金见花生不高兴了，急忙岔开话题对龙卓说道，婶儿啊，俺不想找了，阿玛尼不一样吗？守着龙女过了一辈子，俺就想把和声拉扯大了。龙卓有点伤感，把下巴拄到膝盖上。那何苦呢，孩子？粉金见龙卓那个样子，眼圈有点红了。上村没有相当的，人老实就行，对和声能好。唉，孩子要没个好后爹呀。一直半句话都没有的乌中秋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抽了一个响鞭，大喊一声，马在鞭子的催促下亮开了蹄子。龙卓、粉金和花生一齐将目光投向了乌中秋。龙卓坐在车的前面，能看清乌中秋的半边脸。这些年了，龙卓自打出山时赶上了乌中秋和小巧的婚礼，在婚礼上好好的看了他几眼之外，再以后就没有把目光朝他脸上投过。特别是扑了香将经历说给他后，他更加瞧不起这个男人了。每次他进城也都很少跟他说话，但平心而论，龙卓也挺感激乌中秋的。凌波病的时候，乌中秋帮了他不少忙，不说一趟趟进城买药，就是拉车柴拉袋米都由乌中秋不声不响地去做了。凌波死后，重活累活乌中秋都帮他干了很多。乌中秋好像愿意帮他做点什么，愿意去他住的那个院子。他以为他虽然娶了龚巧巧，但是没有忘了扑了香。可是后来龙卓发现他怕见到扑了香，一见扑了香在屋子里，赶忙把要做的事情做完，然后就悄悄地溜出了院子。扑了香每次碰上他都跟他摔脸子摔座，特别是知道萧七和他有过来往的，全村除了扑了香只有乌中秋一个人。但乌中秋在揭发大会上却一言不发，虽然他胆小，可是却硬挺过去了。乌中秋保护了他，没让人家抓住把柄。龙卓觉得过意不去，那天他把龚小巧找到家里来，把从双龙镇买来的一块青布和一块花布给了小巧，告诉小巧给乌中秋缝件衣服，还说了不少感激的话。新衣服穿在乌中秋身上了，龙卓没有注意。乌中秋见到龙卓就美滋滋的乐，乐得他莫名其妙，问他笑什么，乌中秋就指着衣服朝他点头。他知道这是在向他表达感激，他一摆手让他走了。乌中秋也十分喜欢和声，不是给和声抓个蝈蝈，就是给他捉只青蛙。家里烙个黄面饼子，他也故意拿到街上来吃，遇见和声多攒都掰一半给和声。乌中秋是个小个儿，但瞅着身子骨很壮实。他不爱说话，属于扑了香骂的那种，一杠子压不出个屁的那类。脸面很中看，一双没有主意的小眼睛，见谁都不敢放射光芒。有什么高兴事儿，他就自己偷偷的笑，笑脸儿显得十分慈祥，十分和善。他与世无争，不太合群儿，大伙儿在一起，他不是躲在旮旯里，就是藏在人堆后面。谁讲个笑话，大伙都哈哈大笑，他都不敢笑出声来，自己龇牙偷着乐，眼光还警惕地扫着别人。全村上的人都瞧不起他，自家孩子一被人打了，大人一边打孩子一边骂着说，咋窝囊的像乌中秋那个熊包蛋。

0: 村上很少有人叫他名字，不是喊熊包，就是叫他缩头乌龟。他听了从不发火，任着人家叫，叫他也答应。太阳快落山了，吴中秋的半边脸和半边身子映在晚霞里。龙卓一直在看着吴中秋，粉金望着龙卓，纳闷地问：“龙卓呀，想什么呢？眼睁睁的。”龙卓低声说：“没想什么，婶儿。”龙卓，叔寻思，今年秋后咱领你去给你爷爷、你公公烧张纸去。你求叔都好几年了，你看这几年哪年太平过？你公公的事儿不清不浊的，咱跟你婶商量了，别再给你添事儿。今年没事儿了，咱去，咱领你去，带上和声。咱呀，对不起那老爷子啊。”花生突然说出这番话，把龙卓的思绪打断了。龙卓哭了：“谢谢叔婶儿，是得去了，哪管聊张纸儿，爷爷对俺呢，俺多亏爷爷。一想爷爷那个样子。”粉金赶紧劝道：“龙卓别哭，今年你叔领你去就是了。和声也大了，也得给他爷爷烧张纸儿。叔啊，这些年婆婆的尸首连个音信都没有，俺这心里呀拔凉拔凉的。俺寻思八成是没有希望了。哎，俺那可怜的婆婆呀，让鱼撕了，让虾吃了，让母牛河吞了。”龙卓抬起泪眼望着离路不远的母牛河，河面上泛着晚霞的金辉。花生摇着头说：“每次去乡里开会，俺都问问河边住的那些村主任，可大伙都说也是，哎，这么长时间了。”“哎呀，你再帮孩子找找，龙卓就这份心思放不下呀。”“是啊，龙卓，你还别说啊，有一个屯儿咱还没去打听，就是你婶儿原来住的那个鹿沟口屯儿，不是让日本人烧了吗？后来呀，又去了几户朝鲜族人家，去耕种那里现成的稻田，现在已经有十来户人家了。咱不愿意去那鬼地方，怨你婶儿。可是看来不愿意去也得去一趟了。”花生说着瞅了一眼粉金。龙卓赶紧说：“那谢谢叔了，俺一个女人得靠叔。”粉金拍一下龙卓：“这孩子别说两家话，谁跟谁呀？”路上来往的人多了起来，龙卓知道双龙镇就要到了。
1: 听众朋友，由郑梅播讲的长篇小说《属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跟着你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4: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15: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 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呢，希望能够得到滕老师帮助的患者越来越多。那昨天啊，几位听众朋友提出了一些问题，希望得到滕老师的帮助。
2: 69岁的江阿姨家住在河西区，年轻的时候啊，在锅炉厂开吊车。江阿姨呢，因为害怕孩子受苦，多年来呢没有再婚，独自抚养2个儿子长大。好不容易熬出头了，退休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啊，35岁那年一不小心呢，右眼撞了一下这个氧气瓶子，竟然在多年之后差点导致失明了。他在2012年开始眼睛出现了问题，开始呢就觉得眼睛不舒服，有点干，眼睛周围啊总是有眼屎，没几天呢就感觉有东西啊在眼前飞，看不清五官，去医院检查做照影啊，说是黄斑区水肿了，轻微的白内障、玻璃体浑浊，后来呢开始看不清人的五官了。继而呢听别人介绍哈，买过10壶明目丸，服用之后呢白雾又增多了，不得不选择进一步的治疗。听电台讲座给滕主任打了电话，说眼睛不得劲儿，给开的是中药方，吃7天的时候吧，这白雾竟然又增多了，他不敢吃了，就给滕主任打电话让他继续吃，没事儿，一连现在呢吃了1个半月了，眼前的白雾啊基本是没有了，眼睛干涩也没有了，眼睛现在啊感觉水汪汪的。没想到啊，这34年的眼部顽疾居然喝了1个半月的药茶就好了，恢复了。中医中药真是太神奇了。现在啊，除了眼睛的问题，这几年啊江阿姨牙龈出现萎缩比较严重，牙齿也开始松动了，也没治疗过，牙活动就拔了。她想再咨询一下滕主任，这是什么原因，该吃点什么药呢？
3: 大家听到上面咱们主持人给大家说的这个病例呢，咱们一定要注意，注意什么，咱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特别要保护好呢自己的眼睛。那么这位江阿姨呢，她说呢在35岁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不小心这眼睛呢一下碰到啥那个暖气瓶上了，那么造成呢这种外伤性的眼病。可以说我在临床当中治愈的挺多眼病呢，有很多人呢都是啥呢，因为外伤所造成的那么因为咱们生理上或者啥呢，眼部的病变呢能占一半所以说咱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是不是？咱们一般呢老人们常说，你干啥别毛手毛脚的，是不是？可别伤着自己特别这个眼睛一旦呢受到伤害，是不是很难呢得到很好的修复？特别是啥这种外伤性的眼病，它在临床当中治愈率我告诉你不超过30%所以说有很多外伤性的伤害可以说是无法修复的。那么这个江阿姨呢，自从患了眼病之后呢，也是呢在四处呢求医问药，可是呢一直得不到很好的治疗那么江阿姨呢平常愿意听这个广播。

那么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诊治的一些眼病病人呢，这个江阿姨呢就抱着试试的一个心理，哎，给我打进了热线。那么当时呢，我呀也仔细的询问了她的各种病情，哎，和病史，哎。那么江阿姨啊，当时跟我说一句话，说滕老师啊，我也不希望啊我的眼睛啊恢复到什么程度，我就希望啊我这个眼病啊不再恶化就行了。那么最好呢，这个眼病啊能得到好转。那么大家听到这块儿，你想想这个患者是什么心情啊，是不是啊？你说谁的病不想赶快好啊，不想好利索啊，哎，那么退而求其次，因为啥呢？江阿姨这么多年她一直没有停止啊她的眼病治疗，可是四处呢也得不到很好的治疗，所以说有的患者呢就失去了信心，哎，那么最后就是没办法了，是不是啊？我的病啊别再演化成一种恶性病变，别让我失明，是不是啊？能让我眼睛能看着点东西模模糊糊就可以了，哎，所以说当时呢我也非常体谅这个江阿姨她的心情，哎，那么之后呢我就给她开出药。那么这个江阿姨啊吃了几天之后呢，哎，她呢就找着咱们医馆的工作人员反映啊，说吃完药以后啊这个眼睛这个前面这个白雾呢就更加严重了。那么咱们医馆的工作人员一听这种情况呢，及时呢就反馈给我，哎，之后呢我就分一下江阿姨她这种情况啊。其实啊江阿姨她这种情况啊就出现了吃完药白雾是什么情况，就是啊我们中医常说的叫反病现象。什么叫反病的现象呢？通俗的说啊，就是一个人啊，在得到对症的药物治疗以后，这个药和咱们身体里边这个病啊，他们在干啥？在作战呢？做什么战呢？打得你死我活呀！这个药呢，要把这个病呢给赶出去，要给它消灭掉。那么这个病呢，它呢肯定啊要奋起反抗，它呢就制造一些假象。什么假象呢？让你这个病情啊更加的严重。你这个病情一严重了，它就会啥干扰啊你这个人的意识和思想了。所以说有的人呢就出现啥呢，一吃完药之后病呢更加重了，更难受了，更疼了。所以说有人呢就退缩了啊，不敢再吃药了。他就寻我怎么越吃药还越重呢，是不是还不如不吃药呢，就放弃了。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一旦放弃治疗非常的可惜。有的时候可以说说明啥，这个药对你这个病啊非常的对症。那么这个江阿姨吃完药之后她为什么会起这种白雾呢？哎，大家都知道，你像有很多的病症，特别是这些老年性疾病，几十年的病症，它的病患处啊会淤什么各种淤血垃圾，还有毒素啦，还有经脉不通啦。那么如果说一旦啊，咱们吃这药物对症之后啊，咱们药物啊会驱赶和清除聚集在你病灶处的一些垃圾和毒素，疏通咱们的经络啊，打通啊咱们瘀阻的这个血脉。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眼睛啊会出现啥呢，赤目糊多，或者眼睛起蒙，或者眼睛像打闪的似的，是不是啊？哎，都会出现这些反应。那么这些反应正说明啥呢？哎，药物啊正在攻病，正在修复啊你眼病，是不是啊？所以说到这时候我们一定啥不能呢去打退堂鼓。那么江阿姨呢通过咱们医馆的工作人员的反馈呢了解到啊它呢是一种反病现象啊，又坚持呢去服药了。那么在经过一段时间服药之后呢啊情况呢得到很好的扭转。那么接下来啊这个江阿姨呢她呢又咨询一个问题啊，就是啊这个牙龈萎缩的呢比较严重啊，并且呢这个牙齿呢也松动了啊，所以呢也没有啊很好的去治疗啊，想问我一下是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呢？这方面知识啊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呢也讲过啊。咱们这个牙龈呢啊归属于咱们五脏，哪个脏腑呢？归属啊咱们五脏的，是不是脾脏。那么牙齿松动掉齿呢它归属于啥呢？啊咱们肾虚了。所以说像他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医就归属啥呢？哎，脾肾两虚症。特别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肾脏生命之根，哎，每一个人随着年龄增长，肾脏呢不断的虚损，就会出现啥头发发白啦，视物混花啦，啊，听力下降啦，啊，牙龈肿痛啦，牙龈出血啦，牙齿松动啦，乃至于掉齿啦，反应能力下降了，这都是啥人体的一种衰老状况。那么有人呢衰老呢就比较严重，有人呢衰老呢也比较快，哎，不到这个年龄就出现啥呢，哎，一派呀可以说衰老的这些迹象。那么既然它属于一种虚症，那怎么办？我们就补呗，哎，中医常说嘛，虚则补之嘛，啊，那既然说脾肾两虚症，那既要补脾又要补肾，那怎么去补呢？哎，咱们可以采用啥呢？各种中药制剂，哎，有成药，还有啥呢？哎，咱们一些散剂都可以啊去调补。那么在这里呢，我就不给大家说这药方了。为什么不说这药方呢？因为我一说这药方，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也牙齿松动啊，我这个牙龈呢也出血等等，他呢就可以说按方啊去说。以前那么有人吃完的效果呢就容易出现来，一些副作用。所以说呢我在节目当中呢啊尽量不要给大家出一些方，因为有些人呢不明白这个药理，他也没有对症啊就去吃去，所以说会产生啥不良。

0: 效果啊。那么怎么办呢？如果说你有这些情况，你可以来到咱们医馆，找到咱们医馆的专家和教授，给你确诊一下，哎，你还是脾虚的严重，还是肾虚的严重，还是啥呢？哎，这两个脏腑虚损都是非常严重，还是同时双补呢，还是单补啊，哎，或者采取什么样的中药剂型，这在咱们中医来说都是非常严谨的啊，哎，可以说病啊无小事。那么咱们在临床当中，咱们中医是不是针对每一个患者和每一个病情，它的治疗也是啥呢？哎，小心翼翼的。所以说咱们大家，哎，虽然说中药有很多说啊没有什么副作用也吃不坏人，其实不是的。咱们中药啊在临床当中最怕啥？用反药。什么叫反药？本来应该补阳的，你呢补阴去了；本来应该滋阴的，你呢去补阳去了；本来应该是活血化瘀的，你呢用些止血药了。那么可以说一定呢会起到反作用了。所以说咱们中药啊在临床当中用药也一定啊要讲啥非常的谨慎，一定要讲啥要去对症治疗啊。那么像这个阿姨她这种情况，那么你要想吃成药的话，我建议啥呢？啊，这个中成药我可以呢给大家介绍几种。你像健脾丸，健脾丸如果说你身体阴虚的话，你呢就可以配上六味地黄丸，就是健脾丸合上六味地黄丸。如果你要是阳虚的话，是不是啊，你就可以合上啥呢？哎，这个金匮肾气丸就可以了。这两个方呢，一个是补肾阴，一个是补肾阳的。那么比六味地黄丸和金匮肾气丸药效更好一些的，那就啥呢？就是左归丸和右归丸，一个是补肾阴，一个是补肾阳的。哎，跟这个健脾丸都可以啥合到一起用。如果说你有脾虚的症状，可能身体呢是不是还不怕冷，那么你用这个健脾丸最好用什么？用党参方的健脾丸啊。咱们健脾丸分两种方啊，一个是人参方的，一个呢是党参方的。所以说你要根据你身体是不是阳虚不虚，是不是虚到什么程度啊，完了一定要慎重啊选用这个方剂就可以了。
1: 好的，再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哈，他的名字叫王维芬，今年78岁了，家住在天津市东丽区，早年在纺织厂工作。由于年轻的时候工作关系啊，王阿姨得了一身的风湿骨病，疼起来动不了不说，还挺折腾的。最初呢是腿上有骨刺，骨刺周围的地方特别的疼，每天呢也不想出去遛弯了，只想早点睡，合计睡着了就不疼了。可是后来睡觉呢都疼醒，春节之后啊膝盖开始疼了，之前呢经常去爬山遛弯，根本没有过这样的情况，这膝盖疼得厉害，蹲都蹲不下去了，心里呀也挺不是滋味的。去医院诊断是滑囊炎，医生说啊岁数大了没办法根治，只能给开点止疼的药。腰病呢也有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干活扭过一次，后来就断断续续的疼，医院拍片是腰间盘狭窄。这腿疼啊再遇上腰病真的是连动都不能动了。听邻居说啊，咱们医馆有中医，上了岁数的人呢还希望尽量不手术治疗，就想去听听中医大夫怎么说。就这2个月之后治疗的效果特别的好，以前不敢蹲下，现在啊敢蹲了，上厕所也不用那么费劲儿了。人老了就怕麻烦儿女，王阿姨啊也一直都在听咱们这话说中医节目，想通过滕老师表达一下对医馆的感谢，顺便呢还想问问自己这个便秘，以前呢2天一次大便，现在啊经常是3-4天一次，排便特别困难，有时候还带血丝，想问问滕老师吃点什么药能够治治自己这便秘呢？
0: 好的，针对啊老年性啊这个便秘呢，我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了很多的方法。那么便秘呢，首先呢在咱们中医呢也需要什么，哎，辨证，是不是啊，得看呢你这个病是因为什么原因而造成的便秘啊，哎。那么你像有些老年人他的便秘属于啥虚秘，哎，什么叫虚秘啊，哎，就啥因为身体虚弱而造成啥呢，排便呢困难，可他的大便呢还不那么干，就是啊排便困难，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属于虚秘，哎，就是啥呢，身体啊老百姓讲话没有劲儿，说完了排便，哎，可以说一上每天间呢蹲半天，这个大便呢也排不下来，并且大便呢还不干，是不是啊，那么这种情况既然是虚，是不是啊，虚则补之，那虚什么呀，那得看你五脏啊心肝脾肺肾呢还有 肠道啊，啊哪块呢虚，哎、啊、哪块虚呢，我们就补哪块。大家也都知道，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以前讲过这个经络系统，哎、啊，咱们这个大肠啊跟谁是两口子，是一家的，哎、啊，跟肺。为什么跟肺是一家的呢？啊，因为啥呢？哎、啊，我们中医讲说归经嘛，什么叫归经啊？哎、啊，你像手太阴肺经，哎、啊，那么足呢阳明大肠经，所以说他们呢是互相啊联系的。那么既然他们之间互相联系。

0: 他们肯定啥呢？互相呢，哎，也是啥影响的。所以说，一旦这个人肺气虚了，是不是啊？那不就容易造成啥？他排便困难了。所以说，这种症型就属于这哈，叫肺气虚症啊、哎。那么气虚那怎么办？咱们就补气呗，是不是啊？还有人啥呢？是肾脏虚了啊、哎，肾脏什么虚了？阴阳都虚了，或者肾精虚了，或者肾气虚了。那么这种情况，咱们就要根据他实际情况给他配啥，该补啥。就补啥啊？所以说这啥叫虚秘？还有啥呢？就是大便干结，是不是啊？它不是虚而引起的，就是啥一种肠燥症。什么叫肠燥症啊？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肠道里啊缺少水分了，而造成啥呢？大便的干结。那么咱们在临床当中，像针对这种哎情况呢，咱们经常会采用啥呢？哎，这个五仁丸，是不是啊？什么是五仁丸啊？你像莱菔子啦，是不是啊？苏子啦，哎，桃仁啦，哎，杏仁啦，哎，等等啊，你像这还有个补骨子啊，这些仁儿，这为什么用这些仁儿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仁儿当中含有啥？各种油脂啊，这个油脂能起到什么作用？哎，润肠的作用。因为啥？它肠燥嘛，是不是啊？肠道里边缺少啥呢？哎，各种啥呢？水分了，滋养了，所以说呢，出现大便干结了。所以说咱们中医啊治疗这个老年便秘，哎，它采集的方药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首先啥，哎，要去啥，要去辨证，哎，还有的老年人呢、啊、这个排便困难是什么？肠道蠕动功能下降了。大家都知道咱们不管胃好这个肠道好，它得啥呢？哎，得做运动，哎，那么它叫啥？叫蠕动，是不是啊？那它蠕动就不好，那么咱们这个粪便呢就不能啊在肠道中顺势而下。所以说这啥我们应该用什么药？哎，用啊可以说刺激肠道，哎，让它加强蠕动的一些药物。那么中成药你像有这个四消丸，这个四消丸就能够促进呢咱们肠道呢蠕动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啊很多很多的症型，那么限于啊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呢我呢就不多讲了。所以说呢怎么办？我建议咱们大家，是不是如果啊你有各种便秘的，是不是你可以来到咱们医馆呢，找到咱们医馆的专家教授，可以诊断一下，看你这种便秘啊属于我们中医范畴当中的哪一种症型，之后呢再给你啊对症下药呢就很好啊解决了。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喂，你好，唐主任啊。
2: 哎，你好。
3: 哎，哎呀，我啊是一个老病号，我今年75了。
2: 啊，七十多岁。
3: 完了，身体很多病啊。
2: 嗯。
3: 完了，我想向你咨询一下，我就我这些病吧，你从头到脚啊都是病，眼睛有病，白内障，完颈椎有病、
2: 啊，
3: 腰椎也有病，完了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肺子也有结节，完了吧啊那个乳腺也增生。膝关节，完了哈，这还有一个静脉曲张、静脉炎，还有胆结石。你说我这些病吧，我也没少看，都无从下手，不知道从哪看了。然后吧，你说我这病啊，上头还有热，下面还有寒，有时候吃了点药吧，上头啊，完了就火就加重。你说吃点那个凉快的药吧，下面腿还不行。完了，我想问的那个唐主任，你说我这病。你怎么治法？找谁治？怎么给我调理一下的？
2: 哎，可以说啊，这个病情啊确实很复杂，这周身基本都是有病了，是不是？
3: 对。
2: 哎，那咱们治病啊，可以说我们中医治病，它最大特点是啥？讲究一个整体观念啊。如果说你脑袋有病去治头，脚有病再去治头去，那就完了，偏离了，是不是？那这身体有病啊就治不完，那怎么办呢？咱们找出一个点，把这一点突破，那整个身体症状它都会改变的。就是咱治病了，千万不要偏。
3: 啊，对呀、
2: 啊。你这种情况啊，你可以到咱们医馆呢、啊，找刘家谱刘大夫啊。
3: 啊，完他能够整体给我调理呗，是不？
2: 哎，对呀。
3: 啊，完了，你说我这血糖有时候也高，血压也高，完心脏也不好。
2: 嗯。
3: 啊，这病特别多。
2: 一会儿撂下电话吧，你打一下咱们医馆的电话，咨询电话。哎，你就先把号先给他挂上啊，你别当天挂、
3: 哎，
2: 你当天去挂，你肯定看不上啊。
3: 挂不上哈。
2: 对，那你就排不上了，那说不定等啥时候了，提前就把号挂上啊。
3: 哎，先预约上的呗。
2: 哎，对，先预约上他啊。
3: 咱问你一个事儿、
2: 嗯，
3: 你说那个咱老伴儿吧，77了，他那耳朵哈就可聋的可厉害了。你说这他这么大年龄，这个病还能有救不？还能？
2: 那得看他呀，这个耳朵这个耳聋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3: 对呀。

0: 什么原因造成，所以治也看过，也吃过药，也没有啥效果。
1: 如果说要是功能性退化，那就不好办了。如果说是啥呢，啊，一些器质性病变，那我们中医也能调的。你这种情况还是你跟你老伴儿带你老伴儿一准找刘家虎刘大夫啊，让他给看一下。
0: 那个唐主任怎么能知道是器质性变化还是功能性？
1: 那你肯定是不知道，得我们医生看呢，你得专业医生看呢，他就能看出来了，这个病能不能治啊，或者怎么去治的，他属于什么症型的。
0: 啊，他以前也检查过耳朵，因为他以前他耳朵得过中耳炎。
1: 你这种情况吧，你西医看法跟我们中医是不一样的。
0: 啊，我合计他是不是也能与肾虚有关系？
1: 哎，你这句话说对了，咱们耳朵为什么能听见声音呢？就是啥，
0: 啊啊，
1: 你肾经得足，是不是啊？就像这灯泡似的，灯泡为什么亮啊？你得有电。
0: 它有，哎，对对对，
1: 你没有电，这灯泡能亮吗？灯泡再好，它也不会亮的。那这个电，咱们是不是用手摸不着，眼睛也看不着吧？
0: 对呀，
1: 哎，那咱这个肾经它就像这个电似的，如果说你真是肾亏所造成的这个耳聋耳背的话，那怎么办？补肾经就完了呗，你耳朵自然就能听着了呗，就像咱灯泡给上电它就亮了呗。
0: 对对，
1: 哎，
0: 那行，那唐主任你挺忙的时间，那个我就跟你今天唠到这吧，等你这个时间挺宝贵的，让给下一个，
1: 哎，
0: 患者吧。
1: 哎，好的，哎，还是老阿姨，
0: 谢谢唐主任，
1: 通情达理，
0: 哎，
1: 是不是？嗯，好，再见啊，哎，
0: 好了，好了。好了，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佟老师。
4: 你好，
3: 啊，首先谢谢你每天非常辛苦的为我们讲座，让我们懂很多知识。
4: 哎呀，
3: 啊，我是咱们那个医药馆那个刘家府的患者。
4: 啊，是刘大夫的患者。
3: 啊，我就在他那看病，赶紧吃个第五副药，就好像身上好多症状有一些缓解。
4: 啊，你在咱们刘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就这两年吧，好像是更年期，出汗出了3年半了，就是出汗出的非常夸张，一出汗就身上热，
4: 哎，
3: 完了吧，那个上身还热，下身还凉，
4: 嗯，
3: 完了就是这出汗嘛，我感觉我特别调，也吃了好多药，
4: 嗯，
3: 完了就是哎呀，每天出汗，就是有一种就是心绞痛乱的，哎，非常难受，让我就有点接受不了，
4: 啊，
3: 那种感觉就这个这两年就我折磨懵了，折。吃点药吧，赶紧垫点墙，但就这个热，这个始终就是，不行，治不好。
4: 嗯，
3: 完了这回就是药馆呢给我介绍这个刘大夫，然后我也本身就听广播，咱们刘家福治过好多就是类似我这样的患者。完了，咱们药馆说就是在刘大夫直接就挂号看了。
4: 啊，
3: 完我就找那个刘大夫就给我看那个紫苏还有风湿。
4: 啊，
3: 还打艾起，就是中间胀特别厉害，串块的打饱嗝。完了最明显的就是，动腿动脚，完了眼睛还干，耳还鸣，好像是一身哪儿都不对了。
4: 啊，
3: 完了刀连带刘大夫一把脉，就是我心脏也不怎么好，就是有点心肌缺血。完了他说你后背发沉发重，完了我觉得我说对呀，后背我说疼，那就是那就好像是小病了。完了刘大夫就说放心吧，就是越来越好。完我吃的这个药，感觉就是艾气这个就是一点点渐强。完了第三周时候就是感觉就是哎呀就是浑身热的不行了，难受。完了但是我听你的讲座，头两天正好听你讲的那个病理有什么反应，完了还跟我爱说说这可能就是一种病理的反应。
4: 对，
3: 但是吃第四副药的时候，就是晚上不是出汗了，我就感觉睡醒了，因为我说身上冒凉风呢，哎呀，后背尤其是后背呀，瘦冒凉风，腿呀，胳膊呀，哪块都冒凉风
4: 啊。
3: 完了那会一摸，是出汗了。完了等到我把这个背心换下的时候，我这个背心是凉的。
4: 啊
3: 啊，就是哎呀，就感觉我说这跟别人不一样，就像那这
4: 挺神奇的啊，
3: 好像都没法形容。完了我一冒凉气吧，我就感觉你说这天多热热，但是我被窝里是凉的，还但是我不出汗了。完了尤其是晚上，完了就是也往外排凉气，完白天也排。完了现在就是最明显的就是我每天得有好多次就是难受，说不出来，好像就是我感觉就临要出汗之前，我就心里就像翻江倒海似的，哎呀，就难受，给我折磨都上来劲儿，心要疯了。

0: 就是特别特别难受，
1: 啊，
0: 那个就感觉非常明显的好多了。完了，我感觉哎呀，刘大夫，我就是属于真把我给救了。就那天看病，我还挺激动，我说非常非常谢谢刘大夫。刘大夫就是非常细心，哪次去啊，我都怕哪块不对啊。俺家妈也说，你得想好哪块不对，跟刘大夫说，刘大夫给你调调。每次非常非常认真的给我把脉，完了再给我调方。反正一次皮实见强，我感觉这回刘大夫就是我个人得这个病哈，刘大夫就是非常就是对我的正的，我感觉就是哎呦心里也挺高兴的。然后我也说了，我说等我要是治好了，疼的时候疼出来，我得给老刘老师刘大夫那个送面锦旗。
1: 嗯，
0: 因为太遭罪了，我这几年都腰都折磨疯了，完了那个腿脚一直穿那个袜套，再一会儿我就冻脚。但这两天吧，有的时候感觉试探一下子，不穿袜套，也能待一会儿了，就脚凉也好挺多了。但是我一寻思，那个刘大夫给我吃药，正在恢复期间，我还是先把腿保好，别让他再着凉，我怎么就好得快一些嘛？
1: 对，
0: 完了，总的来说就是见好，我也挺有信心，非常非常好，那可谢谢刘大夫。终于有人能把我这个病给治好了。
1: 哎呀，真挺好啊！所以说呀，咱碰到一个好医生不容易。哎，那怎么办？你既然就是你非常幸运，那就跟住他啊。有什么问题啊，及时啊跟这个刘大夫去沟通去啊。
0: 是。
1: 最终啊，在刘大夫把你的病啊从根本上给他解决他啊，省了这么多年遭的罪，多难受啊！是不是？
0: 刘大夫说，可能就是更年期缓解那些一系列症状。我感觉是，哎，我这个病就是给看透了。咱们工作人员都非常非常好，一去啊都可热情了。完了，咱们吧一到那儿去，就心里感觉挺暖心的。完了，你讲课讲的也非常好，因为我们也不懂，也不知道谁看的好，谁看的不好。但是你每天，哪个患者什么症状啊，你去看哪个大夫啊，去看哪个患者能治得好病啊，让我们心里吧就像有底儿。要不啊，就是少花钱。刘大夫，我感觉我看病，刘大夫他这个花钱还少，完了见效还快，完我们老百姓就少花点钱呗，完把病治好，是不是，唐老师？
1: 对对对，哎，说的太好了。咱们开办的这档节目呢，就是服务大众，让咱们老百姓呢有钱没钱都治病，有钱没钱呢都能够收获一份健康。哎，
0: 是。
1: 所以说呢，
0: 这个、
1: 有什么问题哈，你就拨打咱们场外咨询电话，或者直接来咱医馆呢，哎。咨询咱们专家就可以啊，
0: 行，完了那个陶老师，祝你这节目越办越好，咱们同一馆的大夫都非常好，每个人都没有这绝活。那个谢谢刘大夫，也谢谢你，也谢谢咱们医药馆的全体工作人员。
1: 好的好的，也谢谢你啊，对咱们这档节目的支持，对咱们医馆的信任啊，我代表咱们医馆全体工作人员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啊，获得健康。
0: 好，谢谢陈老师。
1: 好的好的，咱们再见啊，
0: 再见。
1: 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哎，你好。
3: 你好，滕老师。我是咱们那个城南那块患者。
1: 你是哪位大夫的患者啊？
3: 刘家福，刘大夫。
1: 刘大夫的患者啊。
3: 对。
1: 在刘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心梗脑血栓后遗症。
1: 脑血栓后遗症啊。得多少年了这个病啊？
3: 我是2018年得的。
1: 2018年得的啊。都有什么症状啊？留下什么样的后遗症？
3: 后遗症是腿软、使不上劲，就跟踩棉花棒一样。你
1: 今年呢？多大年龄了？
3: 51岁。
1: 那你怎么到咱们医馆找到刘大夫的？
3: 我是朋友介绍过去的，他也是咱们医馆的患者。
1: 他在咱医馆看啥病啊？
3: 跟我差不多吧，类似吧，就是。
1: 那他看好没？
3: 他就是看好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完我才过去的。
1: 那他到咱们医馆找哪位大夫看的啊？
3: 也是刘大夫。
1: 也是刘大夫。
3: 这
1: 看的不错。行，这是啥？同命相连呢，是不是啊？病人照顾。
3: 对。
1: 在哪块看好了，赶快帮宣传宣传，是不是啊？
3: 对，就是那个他是受益者嘛。
1: 对。
3: 我也看我得了病以后告诉我的。看完以后我感觉是不错的。
1: 不错。
3: 现在腿有劲了，能使得劲了，不像踩棉花包一样软绵绵的了。
1: 哎呀，那这是多好啊，是不是？
3: 嗯，是挺好的。
1: 腿有劲儿了，上亲戚朋友能溜达了，是不是？能走了。
3: 嗯，对，嗯，对，我现在天天上班呢。
1: 啊，现在还上班呢。
3: 嗯。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是不是？男人嘛。
3: 啊，现在是一切都正常。我每个周我还去复诊一次呢。
1: 啊，哎呀，挺好。
3: 嗯、
1: 我想你这身体恢复到这种情况，你媳妇儿是特别高兴的吧？
3: 那相当
1: 的
3: 高兴了。
1: 对，你跟前儿跟你说，别人说有一会儿能高兴啊，是假的。你媳妇儿高兴，
3: 对对对，
1: 这是
3: 对对对，孩子老婆高兴了。
1: 哎哎，挺好挺好，哎。
3: 那就谢谢李大夫，哎，
1: 找着一个好的，
3: 谢谢
1: 哎，好的啊，
3: 嗯，好的，
1: 有什么问题咱及时联系啊，哎
3: 哎哎，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再见啊，
3: 哎，好的，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4: 程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4: 我预邀了刘家福主任。
1: 啊，在刘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4: 哎呀，我是一体多病，80岁，我过去一直吃西药打针吊瓶啥的，没吃过中药。我有一天突然播电台，是程主任这个感谢你，我听了你的广播吧，听说咱们有好的专家，好的药中药，完我吧把那个简介我都看了，完我根据我的病情啊，我预邀了刘家福主任。
1: 哦，是这么找到咱们刘主任的。
4: 好，
1: 嗯，
4: 我到这来吧，刘主任一把脉吧，就说我前心后背疼。
1: 哦，
4: 没用我问就说出来了。
1: 哦、
4: 完了我就接着说，我是心脏病，这次来看心脏病和腰脱、
1: 哦、
4: 椎管狭窄，完还有支气管炎、
1: 哦、
4: 完了一走路吧就得拍、
1: 嗯、
4: 在西医吧就说我是那个给手术，完我没手术、
1: 哦、
4: 我就是按照这个病情介绍的，完了刘主任给我开了药，我回来按照说的吧，我一吃吧，那这个药吧，最明显的我一下心脏吧，前心后背都不疼了。
1: 哎呀，
4: 哎，完了那个走路吧，也不像以前，右腿肚子还得拍，不拍它疼，走不了路。完我也这个呢解决了，哎，不疼了。完我走路也不用拍了。完、
1: 哦、
4: 我很高兴呐、
1: 啊！哎呀，好啊！
4: 完我又来看了第二次我主要，我不说一体多病吗？我要解决这个脑梗。
1: 哦。
4: 还有那个肾病。
1: 哦。
4: 现在这个药还没吃完呢。
1: 嗯。
4: 把总的感觉吧，工作人员你也可亲。
1: 嗯、
4: 我到那个刘家福那屋看病吧，他就给我一种亲切感，
1: 哦，
4: 哎，立刻量心情就好，
1: 哎呀，
4: 而且态度很和蔼，
1: 嗯，
4: 完要没有你这个平台吧，我现在还得遭这个罪，所以吧，我觉得，听了你这个平台对我是大的获得，我特别感谢你， 感谢刘主任和那里的一切工作人员。
1: 啊、哦，哎呀，老人家过奖了，是不是？他们作为医务工作者嘛，是不是？突击救援呐、
4: 啊，
1: 是兼职啊，应该的啊。
4: 我最大的收获就给我看病这些个病症都有好转。
1: 嗯，哎，那就好啊，是不是？
4: 我还现在正在吃他这药呢。
1: 哦，

0: 今年多大年龄了？
1: 80多岁。
0: 哎呀，80多岁老人了，是不是？
1: 一体多病
0: 啊，
1: 哎呀，过去呀，西药没少吃，吊瓶没少打，也解决不了我疼痛的问题。
0: 嗯嗯，这罪没少招啊，是不是？
1: 啊，到这来起码解决我的疼痛问题。
0: 嗯，
1: 完了，我有信心继续治疗。
0: 嗯，好，咱们找到一个好大夫不容易，短
1: 不容易碰上。对，
0: 哎，你看把你有很多症状都解决了，这多好啊。
1: 是，
0: 哎，那咱走。
1: 我要不听你这广播，我还找不着这么好的地方。
0: 哎，
1: 现在我天天还在听你的广播。
0: 嗯，哎，好，哎，
1: 谢谢佟主任啊。
0: 哎，
1: 给刘主任和工作人员都感谢他们，谢谢他们。
0: 行，我这里边也代表咱们医馆全体工作人员，祝愿你老人家找点好病啊。
1: 好，谢谢。
0: 嗯，好的，咱们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
4: 嗯，你好。
3: 哎呀，腾老师终于跟你说话了。哎呀，真了不起。
4: 啊，
3: 哎呀，太兴奋了我。
4: 啊啊，太兴奋了啊。
3: 哎呦，我在你们医馆看病啊，我在原先愁的我都要死要活，一天哭咧的。
4: 啊，得了什么病啊？
3: 我心脏病嘛，下不来地儿呢都啊。
4: 啊，在咱们医馆找哪位大夫看呢？
3: 刘家福啊。
4: 哎呀，啊，刘家福刘主任啊。
3: 太好了，哎呀，我现在老感激了。
4: 啊，
3: 对你来讲呢，哎呀，信任老高了。
4: 哎呀，过奖过奖啊。哎，
3: 解决这老百姓的痛苦啊。哎，
4: 那你怎么来到咱们医馆找到刘大夫的？
3: 成天听你广播呀，我这忠实粉丝啊，我一天到点我就打开，到点我就听
4: 啊。
3: 唐老师啊，我这现在老感恩了，我这好了。
4: 嗯，看了多长时间呢？在刘大夫那？
3: 我3周吧就见强，我4周利索的了。
4: 啊，现在
3: 二尖瓣狭窄
4: 啊。啊，二尖瓣狭窄啊。
3: 嗯呐，反流啊。
4: 哎，这个病可不好治啊。
3: 我不下不来地儿了，他们了。
4: 哎呀，这么严重了。
3: 人都劝我，哎呦，我一寻思，我可快去看去吧，不管咋的，好一会我自己试试。
4: 对对，
3: 真看好了。
4: 嗯，
3: 我把老头就领去了。
4: 啊啊，给老伴儿领去了。老伴儿什么病啊？
3: 前列腺。
4: 这你失忆了，给老伴儿领去了是。
3: 哎呦，我现在老感恩了。有没有痛苦的人他不知道这个点。
4: 嗯，对，谁有病谁知道啊，是不是？
3: 啊，对对对呀。
4: 啊。哎，谁难受谁更知道啊。啊，
3: 你七八脸都难呢，你都算着你还活啥劲呢。
4: 嗯，
3: 搁床一天哭一场啊。
4: 啊，这回病好了，精神也上来了哈。啊，
3: 上来了。唐老师，我在我小区，我跟你说我是开水果店的，后来不能干了，人都说我是个纸老虎了。
4: 啊，
3: 完现在看着我了，搁找事儿啊。人都说，大哥你咋好那么快呢？
4: 嗯，
3: 你干啥看的？我说搁那个原先堂医馆看可好了。我说你们要看你就去。
4: 嗯，
3: 我好了。
4: 嗯，
3: 我说呀，你们四人圈的力度还是不够啊，都不知道我。
4: 嗯，是，哎，
3: 是不是啊？要知道的话，我说不好听话，那门都得挤干啥了？我跟我老头说，我说这人们呢都不懂，不知道啊，哪知道这有这地方呢？
4: 哎呀，所以说我们这宣传呢，还得好好做，还得好好宣传，是吧？还得多讲。
3: 不够啊，
4: 嗯，
3: 不够啊！这人多快，看病看的，咱说钱没花多少，病好了。
4: 对，
3: 我都试验一个月了，我要吃那个救心丸。
4: 嗯，
3: 总上厕所，凡是人心脏病人都懂，都是上厕所。哎呀，我这个月好了一个月了。真是的，唐老师你太好了。
4: 哎呀，太过奖过奖 啊，
3: 啊！你是啊，人上人力之人呐，啊，救苦救难的。
4: 咱老百姓啊，可以说啥也不怕，就怕有病啊。嗯，
3: 太感谢你们了啊。
4: 哦，嗯，哎，不客气啊。哦，哎，
3: 啊，
4: 好的，咱一定配合刘大夫啊。 啊，
3: 啊，我谢谢，
4: 认真，
3: 啊，
4: 认真治疗去。
3: 老感谢谢谢你们了。哎呀，我还得去俩，
4: 哎，
3: 还得备注哪天跟俩面对面的见面说两句话。
4: 嗯，好的啊。哎。
3: 哎，
4: 那好的，哎，祝你老两口早日康复啊，获得健康。
3: 哎，谢谢谢谢。
4: 好的，咱们再见啊。
3: 哎。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5: 喂，你好。
6: 哎，你好，是唐老师吗？
5: 是我呀，你好。
6: 哎，我是那个我爱人嘛，在那个就是刘家福大夫那儿看过看病，现在一直吃药呢。
5: 啊，
6: 现在已经
5: 吃
6: 了啊。

0: 调理，那现在喘气啥的根本听不出来了，都挺好的。
1: 哎呀，这么好，
0: 对。
1: 哎呀，不能再做支架了。我经常啊开玩笑说，我说你要再做支架啊，就还不如安根铁管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做的幸福了，
0: 因为他现在已经74岁了，你这以后你再堵的话，他就得开胸了，就得做搭桥了，那他也那也受不了啊，这种情况。然后我就因为我以前看过病，完然后我就在他领那儿去了，正好那天刘家福大夫在，完直接叫刘家福大夫给他看了，看着效果挺好的。
1: 哎呀，那挺好挺好。
0: 他不光是四个支架，而且吧前年的时候吧他就血管就堵了，而且就是当时吧血管里嘛就是支架里面又堵了，然后吧就就是找的就是那个辽宁省的来的专家给上的支架，然后一看就不行，他说给他通了以后吧，他说再上支架他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说就给他安了两个就是德国进口的药物贴。这两个药物贴就4万块钱，但是地方间不给报，因为咱们吉林省不给报，别的省给报。就这么的，就这种情况。
1: 又危险又严重啊，是不是？你看上支架里边啊，它其实弊端哈，就里边容易堵啊，不是上完支架就完事儿了，就是咱们能排挤啊，保守治疗，尽量保守治疗。
0: 对，说的非常正确。我寻思正好让中药中一段，就是一年或者一年给他调了两次，不就能延长他生命吗？我就这么想的。想到总上支架也上不了了，都就提示了。所以说在那个刘家福大夫那家调的确实挺好的，完了他就是吃了8周药了。
1: 没事儿，你既然那找到咱们刘大夫，刘大夫你就放心，刘大夫在临床啊治疗心脏啊他的经验非常丰富啊，在治疗过程中啊有什么问题啊就及时跟咱们刘大夫反馈啊。
0: 行，
1: 就别着急，
0: 要感谢刘大夫，要没有他他还得上支架。现在
1: 是
0: 挺好的了。
1: 这支架你说你上多少，上什么时候是完呢，是不是？并且危险还大。
0: 对呀、
1: 越来越危险，
0: 一年比一年岁数大了。
1: 那七十多岁人了，是不是扛不起那么折腾了？
0: 对，所以说也感谢就是滕老师你这平台让我们学到很多知识，而且每天我们都听你的广播。
1: 经常听你广播哈。行，挺好，挺好，
0: 对，
1: 就别着急啊，完了这个饮食啊，多注意点啊，别让他吃黏的和硬的东西啊。
0: 行。
1: 特别晚上这个话呢，任何少吃不能多吃啊。心脏病人呢，晚上吃饭一定少吃，别吃黏，别吃硬啊，也别吃凉。
0: 行。
1: 饮食这方面一定多多注意啊。
0: 行。
1: 行，挺好的，也祝我老爷子早日康复啊！
0: 谢谢陈老师啊！也谢谢刘家福大夫。
1: 好，好，咱们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健康

0: 好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
1: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2: 胆结石、胆囊炎、膀胱结石。
3: 那你觉得通过刘家福老师这三周给您调理，你好一些没？
2: 好一些，好一些。原来吧，这个心脏啊都不得劲儿
3: 啊、
2: 最后心脏多少有点像那个现在清楚点了，不要这么太闷了。
3: 原来心脏怎么不得不舒服？
2: 现在心脏病，气不够用。
3: 气不够用。
2: 嗯，现在强不少了。
4: 这个患者呢，来呢就是以胆囊炎、胆囊结石来的，而且包括胆管的甚至都结石了。
3: 胆管。
4: 哎，对，哎，再加上这个膀胱结石。有尿频、尿急呀、尿等待呀这方面情况。对对对，哎，再加上一些心脏，一些包括冠心病。总体来说呢，第一周呢是给他还是以调整这个肝胆为主。肝胆为主，完事之后呢，包括膀胱结石也是帮他一直往里在排。那心脏这块我也是一直给他在加料在调，
2: 有效果，
3: 有效果
2: 啊！谢谢了啊！
3: 谢谢
2: 啊！
3: 谢谢谢谢。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那您这回来咱们仁堂中医院找刘家福老师，不是
5: 主要调理吧？哈，胃肠冠心病
3: 啊，
5: 还有脑梗，胃肠呢不能吃再油性的，稍微有点油性大的话就变糖。
3: 糖稀变，
5: 哎，就变糖了。哎，如果说这不吃油性的叉子，包饺子油大
3: 也不行，
5: 也不行
3: 啊，是这样。
5: 哎，我是跟你说，这中医上我不能否定什么的哈，但是卖条好的、处方好的不太多。
3: 那你觉得通过刘家福老师再给你两周调理，你觉得你好一些吗？
5: 还有改观，
3: 有改善。
5: 哎，有改善，有改善。哎，为啥呢？感觉呢，在胃肠道吧哈，原先呢有时候吃的不对劲，或者呢有时候疼痛。吃完药以后呢，是刘大夫药第一副呢哈，第一次看的感觉呢，后来就不痛了，挺舒服。嗯，
4: 这老人家来呢是以这个胃肠道不舒服来的，但是老人家也是一体多病，因为据自己说冠心病，心脏已经下了五个架了。
3: 啊，你心脏五个支架了，叔啊？
4: 五个了，已经下了五个支架了。所以说呢，整体来说呢，包括心脏。睡眠，刚才跟我说的小便还黄，所以但是最主要的头两周还是最主要还是以调整这个脾胃为主，把脾胃的功能调上来之后，再给一些药的话，它也便于吸收了，因为老人家呢，包括这次来之后，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也把几年前的。去年检查报告拿来的，这老人家有肺气肿，肺气肿这两天因为由于天气燥，他就感觉内热出来了，所以他口干舌燥，动一动可能就是出现这个喘的一些症状，下一步呢可能最主要还是根据他的一些基本症状，给他进行一个调整一个药。
3: 那他你在这两周给他调，他说现在就是那个一次油性。就是肠息变，然后呢，就是胃也不那么胀了。你是怎么给他调理？
4: 提升这个脾胃这个消化功能为主。另外啥，老人家胆囊还有些炎症，胆囊还有些炎症，最主要还是进行一个消炎处理。所以
3: 那你也是给他调理，就是提他的胃气，是不是？
4: 对，提脾气，对，
3: 然后他就这个。
4: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因为脾主。这个分清化浊，对，他这个分清化浊之后呢，他这个便稀这种症状是减轻的。
5: 是，谢谢，谢谢啊。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阿姨，那你来咱们找那个刘家福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的不舒服？
6: 我主要想调理这个胆。
3: 啊，你胆是？
6: 我这个胆是间歇症和什么？结节啊，是囊肿啊。
3: 哪有结节啊？
6: 啊，
3: 您今年多大？你才要说
6: 69啊。
3: 69啊，您啊。
6: 我前两年体检嘛，就说是胆囊炎，我没在乎。那结果就发展成什么间歇症了。
3: 那你觉得通过刘家福老师这一个月的给您调理，您觉得就是您舒服一些，改善一些没？
6: 是舒服，我这个气儿够用了。
3: 原来什么状态？
6: 原来哮喘呢，我得吸一种药，吸一种。瑞士产的哈，
3: 西药，
6: 那药是一种药，
3: 是一种药啊。
6: 我从上吃完他这个第四副，我第上个周五周六来看病嘛，我上个周五我就停了，停药了，不用了。
3: 那个药就是管这个，就是吃完的气儿够用的那个西药。
6: 就是好像是气管扩张的是吧？
3: 啊，是这样。那您现在就是吃了就是灵霞湖这个药，现在你把那个药停了？
6: 停第八天了，今天。
3: 那正好刘老师也在现场，我了解一下给您治疗情况。
4: 他是这样，他是这个胆囊的问题，之后呢也搁那边定完手术日期了，完事之后一做这个肺功能。肺功能不行，人家不给做，所以说有时候哮喘，它属于啥？属于慢阻肺，慢阻肺，对，所以肺功能严重的不足，这种情况来的，先把肺功能调上来之后呢，准备回去做手术，对，通过这四周，一个是就是提高这个心肺的功能。
3: 提高心肺的功能，
4: 目前通过四周的调整来看效果不错，因为他是一直用那个瑞士散那个西药，一种西的，最近可能从上周五开始到今天为止，现在已经停了八天了，对，而且那个这个呼吸比较顺畅，气儿呢多少还是有些不够用，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下一步可能最高还是针对这个心肺功能，把心肺功能提上来之后，可能下一步可能就考虑手术的问题了。
3: 就是为
6: 我有个这么个要求，我就是给我的肺功能提上以后，你能不能通过中药，我不手术能给我这个胆治好？
7: 你现在还疼不疼胆？
6: 现在一直没疼。
7: 我一直里头给你加着药。
6: 能不能我不手术你就
3: 治疗？
6: 对呀，
3: 其实也不想手术，
6: 我也不想手术。
3: 手术本身就是
6: 对，要实在不行了就得手术。要是对，我最后这一步。
4: 其实整个对胆那块，我一直在给他加着药，在调整。
6: 我这哮喘嘛，都60多年了，我多大岁数多少年了，一直跟随我，跟随我这一生了。
3: 所以说这个，
6: 我想让他治好，我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但是还真在这治，真治好了。
3: 就是能缓解，而且你也好，我觉得你就能给坚持，是吗？
6: 是，我一定要坚持。
8: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您今年多大呀？
9: 64，心脏就是总疼，就像心绞痛似的。
3: 前心疼，后背疼吗？
9: 后背偶尔的不长，就是一个月好像有一回两回啊，有时候反正不是不长疼。
3: 但前心
9: 疼，对，前心绞痛。
3: 那个除了疼还有别的症状吗？
9: 就有点像刺痛似的，就有时候来那阵儿。一次真扎是真扎。
3: 那你觉得通过刘老师给你调这三周，你觉得你舒服改善一些吗？
9: 改善，现在比以前强多了。
3: 这个药还挺对症，
9: 挺好啊，
3: 效果挺好。
9: 不好我就不能过了，这开第四次来了，我要
4: 在说患者病情之前呢，我想说一个，因为患者来了第一次呢，吃完药之后告诉我没什么感觉。一点变化没有，有像我们有些看病的患者，就是好像第一周没有什么效果之后呢，可能就不看了，但是这个患者来了，我和他说，我说因为调心脏吧，他不想调别的位置，因为这可能要慢，结果第二周效果就非常明显，所以说我就是现在看病的患者呢，因为找中医来看病吧，不要急。不能心急，对，尤其心脏就是这种长时间这种心肌缺血、这种冠心病、这种不稳定的这种心绞痛之类的患者，因为通心脉的药呢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一个过程。
3: 通心脉。
4: 对，所以说我就和患者说呢，也告诉广大的患者，看心脏的时候呢，找对医生就不要急。
3: 对，
4: 你给自己一个时间，也给医生个时间。
3: 对，
4: 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3: 对，是这样。
4: 再说这个患者，这患者呢本身来了之后呢，就是，心慌胸闷，而且前胸刺痛，而且刺痛的这种发作非常频繁，而且他觉得好像非常难受。通过四诊核痰之后，尤其我就观察这舌苔，我来第一次我是和患者说了，我说你这个舌苔是一种紫暗色。有淤堵，这个所以说心肌缺血是一方面，这个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堵塞的非常严重。
9: 哦、哎，对，哎，像这种不稳定，这种心绞痛，假如说是大发作，
3: 哦、
9: 可能就非常危险。而且患者还有8年的高血压，所以说我刚才我问患者，我说你喝酒吧，患者说不喝酒，我说不喝酒有多长时间了？啊，他说有4年多了，是吧？啊，4年4、5年了，因为他身体出现问题之后，他就不喝酒的。
3: 啊、哦，之前也喝点。
9: 对，以前也是喝酒。
3: 那您在这三种调理主要是从哪方面？

0: 两个方面，最主要还是活血化瘀为主。
1: 活血化瘀
0: 啊，因为这个中脉象反应这个患者呢，他气不是很虚啊，而且睡眠很好，所以说最主要还是以活血化瘀啊。另外啥？另外就是滋补肝肾为主。患者反应非常不错，
1: 从舌苔上也看出来。
0: 哎，对，哎，舌苔从过去紫暗呢，现在基本上变过了一些了。
1: 希望你能坚持配合那个刘家福老师的身体调理好啊！也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啊，蔡永杰，谢谢。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2: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6: 哪能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5: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根据中央气象台13点发布的天。

0: 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0上18度至0上29度；敦化，阴，0上18度至0上27度；安图，阴，0上19度至0上29度；汪清，阴，0上19度至0上29度；合龙，阴，0上18度至0上28度；龙井，阴，0上18度至0上30度；珲春，阴，0上21度至0上27度；图门，阴，0上20度至0上29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阴，0上18度至0上29度；敦化，阴，0上18度至0上27度；安图，阴，0上19度至0上29度；汪清，阴，0上19度至0上29度；合龙，阴，0上18度至0上28度；龙井，阴，0上18度至0上30度；珲春，阴，0上21度至0上27度；图门，阴，0上20度至0上29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啊。李先生呢是有电动三轮车想要出售啊，1米3这是宽，2米长，还带备胎的这种啊。电话是182-4333-6829 182-4333-6829。龙女士呢想找工作求职啊，做照顾老人的保姆，或者是打零工啊，干零活呀、啊、包括养殖场做饭都行。行哈，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78-4323-8900，178-4323-89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孟女士呢是电厂现招聘早班的工作人员，这个要求男，60岁以下，身体健康，给交五险啊，有班车，而且还有午饭的补助。电话是138-4436-6403，138-4436-640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发布的信息啊。高女士呢是铁南一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是60岁左右的退休人员，还招聘维修人员，电话是13544725355 13544725355。李先生有房屋要出售，时钟附近的北苑小区，是一个4楼58平啊，附近的交通啊购物都是很方便的，还有学校，电话是13634332636 1363433263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中发布的信息啊。这位呢是郎女士，有一台2012年买的奇瑞瑞虎3啊，自家的一手车，现在要出售，行驶了八万公里，手续齐全啊，现在要价是6000，电话是135-1433-3655 135-1433-3655。任先生在新州雅苑有一套房，一楼60多平，想要对外出租啊，电话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陈女士呢有一台标准牌的缝纫机想要出售，带4个大抽屉的啊，还有个大铁盆，这个大铁盆比较适合做熟食的啊，电话是136-1433-9347 136-1433-934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于先生有一台动感单车，锻炼身体用的啊，原价800，现在200。儿童自行车40，电脑凳60，轮椅50。电话247-0897，247-0897。来接一下韩先生，韩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
1: 那个铁南那个某物业那个找那个保安那个是13544725355、
0: 哎、
1: 对吗？
0: 对对对，是这个号。
1: 那个是广东空号啊。
0: 显示空号吗？13544725355。
1: 对呀、
0: 啊。哎呀，那他这个给我留的就这个号没错呀，没事儿，等他如果打电。
1: 那个昨天还那个广播我停了，完了以后刚才给他是广东的
0: 啊，
1: 对对。
0: 哎呀，那这样没事儿，这个号先记住，然后如果这位听众再来电话，我跟他核对一下啊。
1: 哎，好的，
0: 好的，好的，
1: 哎，
0: 不客气，再见，韩先生，哎，好，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啊，我那个果木匠招聘那个售货员。
0: 熟食店吧。
1: 啊，熟食店，对。
0: 啊，
1: 那个什那个在那个昌盛市场。
0: 咱们是要招聘售货员哈。
1: 对，售货员就是那个卖货。
0: 啊、明白。什么要求？
1: 啊、那个麒麟阁昌盛市场，麒麟阁对面果木匠。
0: 我就说昌盛市场附近吧，到时候具体在哪儿打电话问的时候，
1: 啊、
0: 你们再详细说吧，哈。行，然后呢？要求呢？
1: 工资是4500，公休2天。
0: 啊，对，对，这个售货员有什么要求？年纪呀、啊，男女啊？
1: 啊，年纪是55岁以下的。
0: 嗯、要55以下的哈。
1: 啊，对。
0: 好，然后
1: 电话号码是138。
0: 嗯。

0: 4339291。
1: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 啊，再见。
0: 信息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啊，那个什么，那个历史一家酒吧上下楼，警方那个原来是酒吧嘛，现在往外出队。
1: 好啊。
0: 啊，然后那个电话号码是158。
1: 嗯。
0: 04300。
1: 后面没听清。
0: 啊，那个什么酒吧。
1: 1580433多少号？
0: 啊，1580433666000。
1: 啊，这回听清了，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0: 哇，谢谢主持
1: 人。不客气。
0: 好，
1: 哎，来关注一下李女士的信息啊，是一熟食店，现招聘售货员，位置呢是在昌盛市场附近啊，工资待遇是4000，月工休是2天，要求年龄55岁以下，电话是13843392991，13843392991，在丽水一家附近有一个酒吧想要出队啊，电话是15804336600，158043366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难之际不畏牺牲，重任面前勇于担当，
1: 奋斗路上创新求索，平凡岗位辛勤奉献，
0: 105载风雨兼程，
1: 105载波澜壮阔，
0: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1: 延边各族儿女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是
2: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14:30。
4: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6: 哪能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2: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
1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接一下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那个发展区的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
0: 好，
1: 男女不限，
0: 嗯，
1: 下
0: 好，
1: 工资面议，
0: 嗯，
1: 电话是1884333-8050。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谢谢。
0: 不客气。王先生是发展附近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这个男女不限啊，65岁以下就可以。电话是1884333-8050，1884333-8050。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根据中央气象台

0: 1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18度至-29度；敦化，阴，-18度至-27度；安图，阴，-19度至-29度；汪清，阴，-19度至-29度；合龙，阴，-18度至-28度；龙井，阴，-18度至-30度；珲春，阴，-21度至-27度；图门，阴，-20度至-29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阴，-18度至-29度；敦化，阴，-18度至-27度；安图，阴，-19度至-29度；汪清，阴，-19度至-29度；合龙，阴，-18度至-28度；龙井，阴，-18度至-30度；珲春，阴，-21度至-27度；图门，阴，-20度至-29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江女士，江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
2: 哎，我们也要招小区保安。
1: 嗯。
2: 啊，年龄60到68岁之间。
1: 嗯。
2: 身体健康，能长期工作的。
1: 好。
2: 退休人员优先。
1: 好的。
2: 联系电话130。
1: 嗯。
2: 8931。1255
1: 130-8931-1255哈，
2: 哎，是的，
1: 好的，再见，
2: 再见。
1: 哎，江女士，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到68岁之间，身体健康，能长期工作的啊，退休人员优先。电话是130-8931-1255，130-8931-1255。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孟女士，孟女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我要招聘。
0: 你说我记录。
1: 延吉热电厂招聘清扫人员。
0: 好。

0: 工作单位轻松，长白班双休，法定节假日正常休息，要求男性60岁以下身体健康，
1: 好，
0: 给缴纳五险，还有食堂，有班车接送，电话1384436403，
1: 1384436403啊，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哎，不客气。孟女士是招聘啊，热电厂现招聘这个清扫的人员，要求男60岁以下，双休，法定假都正常休，要求是身体健康，单位有食堂，还给交五险啊。电话是1384436403，1384436403。

0: 啊，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出租周末台市场南侧一栋平房，是100多平方。
0: 嗯，
1: 二楼火炕楼有4-500平方，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于做仓库或者厂房，在大道边，在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个5楼的1室1厅要出租。
0: 嗯，
1: 在小园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的4楼要出售，我的联系电话是幺五。

0: 2678-3177。
1: 好的，哎，不客气。李先生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一室一厅对外出租，小一。

0: 哎，
1: 我想卖一个电动三轮车。
0: 好的。
1: 那是那个我去9月份换的电瓶，新换电瓶。
0: 嗯。
1: 宽下是1.3米，长下2米的，带篓子的，带棚的。
0: 嗯。
1: 嗯。
0: 好的。
1: 完了，那个电话联系吧。
0: 嗯。
1: 182-433-6829。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好嘞，
0: 哎，
1: 谢谢谢谢啊，
0: 不客气。李先生是有一辆电动三轮车出售，去年刚换的这个电瓶啊，宽1.3米，长2米，带棚子啊。电话是182-433-3689，182-433-3689。

0: 难之际不畏牺牲，重任面前勇于担当，
1: 奋斗路上创新求索，平凡岗位辛勤奉献。
0: 105载风雨兼程，
1: 105载波澜壮阔，
0: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1: 延边各族儿女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初心未改，
0: 105年风华正茂。
1: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都是赶路人。
0: 山河作证，初心不渝，举国同庆，盛世如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 835-0888。

0: 2635-0888 226-2622-226-2622 750-5888。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咱老百姓常说呀，这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手术室一躺，棺材本用光。光说咱害怕疾病， 因为对于咱们来说，疾病啊，它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家庭的灾难。昨天呢，我的微信朋友圈一个同行发了一张照片，哎呀，上面写着儿子跪求母亲接受支架。打开链接仔细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患者家啊是农村的，几天前呢突发的心梗，送到当地的县院一看呢，这情况啊比较紧急，医疗条件有限，处理不了，就转院到了市第一医院那儿进行抢救。当时造影发现他这个心血管有一根已经堵了，是 90% 了，院方建议立刻做介入手术。这患者一听手术就特别害怕，那害怕的不是下不了手术台，因为家里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老伴走得早，闺女结婚了，过得也不算好，儿子给人打工挣不了几个钱啊，已经29了还没对象。他不想手术是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毁了孩子的一生，哎，所以说呀就是死活都不做。但他这个儿子也挺孝顺的，跪在手术室门外就求他母亲，妈呀，我求求你了，钱我会想办法，你再不做手术发生危险了，那你要不在了儿子怎么活呀。这母亲也是眼泪直流啊，在视频里边看着那一幕都让人很心痛。所以说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就借着这个事儿，我提醒大家伙，尤其是本身就有三高的啊，有动脉硬化的人群，咱们要警惕。就心脑血管意外来讲，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非死即残。所以说最好啊，就是及时的去治疗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否则这个时候对于你们来说真的就是非常的危险。再说你现在支架也便宜了，手术费用加到一起也没多少钱啊，昨天讲了是降了2/3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机会去进行抢救。就现在来讲，每死亡5个人当中估计有2到3个全都是这些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容易激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由于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我们对氧气还有养分的需求量增加了，而且我们人体为了散热呀，就会使这个血液呀给予体表，哎，那我们这个心脏和大脑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就加重了缺氧的反应。再加上这个时候我们血液的粘稠度上升，血液循环就容易受阻，它就容易诱发血栓，那我们这个心肌梗死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脑梗它就容易出现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诱因啊，我要在这里边我说一下啊，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很多老年人大多有午睡的这个习惯，但你午睡，你大量的血液在饭后的时候它会流向消化道，你这个血压跟大脑的供氧以及营养就明显的就下降，再加上静卧不动会造成大脑供血不足，很容易诱发脑中风。因此李老师建议你们就是午睡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太长时间，30分钟就行了，而且在午餐过后啊，你要是休息一会儿，哪怕说你先散散步，你不要马上的去睡啊。我说这个休息不是让你倒头上就睡，甚至打呼噜上了，不是那意思，你哪怕你刷个碗，你散个步，你在房间里边你溜达溜达，溜达一会儿了之后你再入睡啊，你给这个血液掉到我们这个胃肠这消化吸收食物，给它一个时间，睡觉的时候它能回归于原位，不至于我们说人不动了，血压低了，脑供血不足了，这不就脑梗了吗？还有呢，我们晚上睡眠相对来说比较少，活动量相对比较大的，你这个热量消耗呢就会增多，血糖的消耗也容易增多啊，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啊，我们普遍的食欲不振啊，没有冬天的时候能吃，就夏天的时候，那你这个糖类的摄入量就会减少，还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说糖尿病的人啊，你把血糖降得太低了， 啊，除了低血糖容易发生之外，还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这一点呢，你们大家伙也得注意。还有就是啊，我要提醒的是，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不要猛回头。什么叫猛回头？别人一叫你，哎，一转头了，哎，这叫猛回头。啊，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已经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出现血容量不足、血液粘稠度高的这种情况，你猛回头这一个动作，它就容易造成颈动脉里边不稳定的斑块受到刺激脱落下来，这就容易引发心梗、脑梗，直接威胁的就是我们的性命。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上年纪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做头部的突然性的运动啊。另外啊，很多人一进家门的时候习惯呢用凉水先擦把脸啊，或者说呢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现在条件允许了，冲个澡。那我告诉你们啊，就是用凉水去洗脸啊，有的养生大师说了，凉水洗脸呢有助于促进皮肤的紧致啊，但是老年人不行，我情愿让大家伙皮肤松弛一点，不要你们用这种凉水的方式去刺激皮肤紧致，因为这种冷刺激不仅会造成外周血管的收缩，会导致血压升高，有的时候甚至会引发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这样也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你包括天冷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哈，就是老年人出门的时候要戴上口罩。为什么呢？尤其是天冷，这寒风一吹，你吹到脸上，你一吸气这个冷空气啊，我记得有一年在哈尔滨，那冷到什么程度啊，就冬天的时候一出门，我吸一口冷空气，我都感觉冻牙，就感觉牙冻我的牙了啊。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这口腔这个气管啊，就这个过程是不足以把这个冷空气瞬间的就捂热的，所以说就容易导致冷空气进来引发什么血管的痉挛啊。所以这几点呢大家伙要注意。对了，还有一个事儿想起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就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边的，你要出门的时候啊，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度骤然变化，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管急剧的收缩和扩张。啊，冬天呢，就是北方人为什么心脑血管意外多，就是北方这块，因为它的室内室外的温差特别大，你这屋子里边可能得零上20度，而室外可能零下20-30度啊。然后呢，据我了解啊，就我的学生里边有东北人嘛，他们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冬天呢天气外边冷的时候吧，他在屋子里边，哎，在楼房里边啊，他就比较暖和，然后呢出门取个快递，他不会啊穿着周吴正王似的，他披件衣服啊他就出来了，披个棉服，穿个这个居家服他就出来了。哎，就这样一出来，感觉就是我直接取快递我就上楼，这一没事儿，这走得快点没事儿，实际上这样就很危险，它容易引发啊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伙要记住，就是你看哈，咱们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设计都是合情合理的，以前那老宅门啊叫什么叫几进几出几院，现在我们住楼房的时候啊，它也是要有楼道，哎，要有楼道，要有电梯，然后呢还有这个门房，所以说它一定是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去调整我们身体和外界的这个温度的啊。但是你要着急了，你把这个调整的时间给挤出去了，那就容易引发意外了啊。你包括这个冬天也好夏天也好，这屋子里边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对吧，你去商场啊去饭店啊，就这些暖气冷气足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最好啊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的准备啊。尤其是老年人，我常说我们剩下的全是时间，千万别在这个对健康有影响的地方 去节省时间啊，因为很多病说白了都是上了年纪之后着急得出来的，多少心脑血管意外的案例都在提醒。

想着我们生命是非常脆弱的，黄泉路上无老少，你一个不注意，我们可能就丢掉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当然了，我们想要远离危险，除了老师让你们注意的这几点常识之外，最好的保命方法呢，必须得说，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基础疾病。你包括像三高、动脉硬化之类的，早晚都是隐患。啊，那么这些问题的真正致病根源呢，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你人活着你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但我们现代人吃的都不健康。老师说过，三高绝大多数啊都是吃进来的，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要么不规律，要么不营养，要么就是这激素那添加剂的，这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一旦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那么你这个气血，它肯定在脾胃亏虚之后它就会不足。气血不足，脏腑组织细胞全都饿着吃不饱，时间长了它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脾脏出了问题人就废了一半了？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脾脏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这个脾胃虚亏了之后，我们就容易遭受各种邪气，像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的入侵。所以说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呢，再说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们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这个血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也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这都是我们血脉畅通、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的啊。这要是堵了，轻则就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不论我们哪儿疼、麻、肿、胀，或者说僵、冷、凉，都说明你血脉不通，严重的就是心梗、脑梗、肺栓塞啊，这都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啊，你治疗任何疾病都得通血脉。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而这个肝肾的功能如果强大了，就能够把摄入或残留在我们体内的垃圾毒素分解开来排泄出去。即便它一开始可能在你这个血液当中，但是它也是都能够过滤的。那我们人是不是就能够保证健康？但是你肝肾要是不足的就麻烦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长时间的毒素累积，那人他能不得病吗？因此只有保障了人体三通，才能够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够真正做到疾病无踪。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了猛药。从配方来讲，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因此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明确。而且从成分上来讲，我们这里边的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药材，那并且呢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野生药材入药，它不是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已经没有活性的药材啊。而且从工艺上来讲，咱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啊，来把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
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

0: 脂提纯出来啊，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真正的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一天两天三天你瞧吧，效果就出来了。高血压的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的并发症逐渐的好转，风湿类风湿的没那么疼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咱这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你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次就好。哎，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非常复杂严重的，多说三副药我们都能够给你达到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咱们一片西药都不吃，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价格良心，你花不了多少钱，因为咱们执行的是国内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销售，这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来说，意味着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啊，看见多少像我之前节目里提到的那个宁死也舍不得支架的这个患者一样，就是因为家里没钱，只能无奈的选择接受等待死亡。比如咱们国家研发出来这个癌细胞的清零的这个针剂，这真是个好消息，但是一针120万，那就跟穷人没关系了，它只能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啊。那在我眼里，每一个患者的生命都是无价的，所以说我当时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我就一心想着我要把它打造成百姓药啊。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三代延寿方成分稀缺珍贵，每一片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筛选定制的，这都是钱，光这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5.3亿，你这些投入都得算到药物成本里边，要么说好药哪有便宜的呀？啊，那我想让患者用得起怎么办？我想一个办法，因为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国际知名的一些医疗机构向我抛起了橄榄枝，啊，想要购买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你说国外有了市场了，我就有条件和资本跟国内的药厂来进行谈判了。啊，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啊，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你生产出来之后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你每个药企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一个真正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就算国内的患者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近期要涨到10美金，那一片呢就将近80块钱了。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老师为你们争取到这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待遇，这还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我经常说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唯独就是希望你们不要耽误治疗，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现在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啊，你们千万注意不要把自己耽误了。好了，别的先不说，主持人呢一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

0: 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哎呀，这三代延寿方真不会是发酵中药啊！一片跟普通中药的80片，哎呀，把我这病现在治的可好了。就像李老师您说的哈，人体三通疾病无中啊，确实是。
2: 没错，只要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这是入口。啊，肝肾呢，这是出口，再有就是血脉啊，这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个通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都给咱们打通了。那、啊、放心，你是啥毛病都不带有的。我问一下哈、啊，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用了多少了？
3: 用了2副药了，那现在停药都有1个多月了。
2: 你现在停药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现在状态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好。
2: 嗯，
3: 哎。因为啥呢？现在吧，你看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闷了，哎，气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短了，心脏吧感觉到舒服多了，而是现在吧，就心脏跳的时候也比较均匀多了，不像以前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而是原来吧时不时的还有像针扎的疼的那种感觉，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
2: 嗯。
3: 所以说我也不担心了，说不定哪一天呢就没了似的。今天是吧，那个时候总是不落停。哎呀，其实说的话，这一天在身上感觉到有劲儿不说哈，脸上现在又有光泽了。
2: 嗯。
3: 人呢也变得有精神了。现在出门，哎呀，人家都说我年轻了好几岁一样的，你说。
2: 其实人就是这样，说一健康他就显着年轻，啊，得病了之后他就显着苍老，啊，你看我们说这个谁得病了？他老了好几岁呀、啊，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一得病之后，你的三大生命通道一堵，吃不下，排不畅，然后气血运行再不好啊，他就人就显得非常老啊。其实疾病就是这么回事儿。
3: 其实确实，您说的真对。现在吧，我就感觉到能吃能喝能睡了。
2: 嗯，
3: 哎，感觉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就这种感觉。
2: 听话也能听得出来啊，这感觉确实不错。嗯，我问一下，您现在血压怎么样？
3: 血压挺好的，
2: 嗯，
3: 哎，现在吧，你看高压125，低压85。
2: 好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嗯。
3: 不光现在血压好了，我之前还有那个什么，就前列腺这个增生的肥大这个毛病，
2: 嗯，
3: 哎呀，那个病挺折磨人的，天天晚上得起夜呀，哎，我都不知道得起多少回了，也结果到卫生间吧，你看半天半天还尿不出来，有一回吧，你说我喝点血，结果怎么的呢？回来以后就尿不出来了，你说吧，这人差点给一尿尿给憋死了，没办法，赶紧就不行了，反正就上医院了。完了以后呢，查这导尿管。
2: 嗯，
3: 但是自从吧吃上咱这个药以后吧，你看我就感觉到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毛病，现在感觉到也好了。
2: 嗯，
3: 因为啥呢？现在你看我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出来了，而且尿的挺干净，哎，晚上也不像以前那么起夜了，确实不错。
2: 其实你这种情况在中医讲叫龙痹之症，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还是在于血脉的淤堵啊。那么现在挺好的，就是血脉也通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排便也顺畅了啊。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问题啊？
3: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想李老师，我是这么个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哈。
2: 嗯嗯，
3: 就是啥呢，我有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他对我特别照顾，哎，我就想着呀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结果到他家以后吧，我才知道他上个月吧就突发心梗了。
2: 哦，
3: 再加上啥呢，我这老领导吧也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

0: 是晚上起夜的时候犯的病，哎，当时呢是摔倒了在卫生间里边的。
1: 哎呦，
0: 不过吧，您管大家老伴儿吧，你看在家还挺及时的，打个120。哎，到医院呢，这大夫呢给下了个支架。
1: 嗯嗯，
0: 我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吧，我就是特别感觉到庆幸，哎呀，自己吃上了三代验收方了。
1: 嗯，
0: 哎，我现在是一点不怕了，要不然吧，说这人呢，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真是这样。现在这个老领导吧，一瞅着的脸色吧，有点发心。完了，我还给他买了酒，他说以后吧不敢喝酒了。我跟他说了，支架这个吧，就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啥？我吃三代验收方，结果挺好的。那完，我说这不行，让他用吧。完，他让我呢，赶紧帮忙，问问。
1: 嗯嗯。
0: 哎，他挂个支架呢，再吃咱这个药行不行？
1: 嗯。
0: 再就是他那啥呢，这个情况比我严重，吃两副药够不够？我想问问这个事儿。嗯。
1: 首先来讲啊，就是这个支架这个事儿。支架搭桥介入疗法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没有问题啊，因为首先我们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老师讲过啊，它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所以说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可以来用，这特别的安全。再有你刚才也问了啊，说他这个情况呢用咱发酵中药行不行啊，你也很清楚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三通疗法，第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啊，我们不光说是你吃进来的食物可以充分的吸收，增加我们的营养啊，那么你吃进来的药物也能够很好的吸收和利用，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这个说法。再一个呢，就是所有用了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脾胃经通达之后，你们气血就会充足。那为什么脸色好了？为什么身上有劲儿了？这就是脾胃强大了，气血充足了，我们这身上的疾病也就给你拿掉了。那同时呢，我们通血脉。你看这个心梗，什么是梗？它梗就是堵，那堵了咱就通嘛。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血管里边有多少的垃圾毒素，包括粘附在血管壁上的一些斑块啊血栓呢，它都能够给咱们进行瓦解啊，所以这是从根儿上去治啊，它和支架呢是两回事儿。支架啊它就是救命的啊，而要想后期的恢复完全达到一种健康的状态呢，还得是用咱们这发酵中药啊。那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强化了肝肾功能以后，我们这个血液就能保持住这种干净洁净的状态啊。为什么你现在血压始终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我们血垃圾都能代谢掉了，哎，都能过滤掉了，让我们体内的血液始终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啊，你这样呢他就不会复发，就不会反弹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他这个病情属实比你重，所以说他两副药肯定是不够的啊，你给他用三副。我之前我就讲过，我说呢想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首先要看你能不能用啊，能用了之后那就没有问题，只要能用，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所以说给他定三副就行啊。
0: 哦，好好好，
1: 嗯，
0: 那李老师啊，那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给我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
1: 你这样哈，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你稍后你得打场外的电话咨询你们当地有没有药，
0: 哦，
1: 有没有名额。你全国这么多城市，老师肯定记不住哪个地方有，所以说你得自己打电话啊。
0: 哦，那行，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谢谢你啊。
1: 好，
0: 谢谢，
1: 咱们再见。嗯，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请问您是李老师对吧？
1: 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好。李老师，你的讲座我也听了有几天了。
1: 嗯，
3: 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0: 对人体它吸收很快，而且还没有什么那个毒副作用。
1: 嗯，
0: 关键是一片呢才一块钱，这一块钱呢咱老百姓怎么都用得起是吧？那我就想麻烦李老师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
1: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好不好？
0: 李老师，
1: 嗯，
0: 我吧是在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那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
1: 啊，
0: 其实我自己也挺奇怪的啊，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长肉的那种体质。
1: 嗯，
0: 平时我吃的不多，早上的话就是偶尔吃点，有时候上班急了呀，根本就不吃。中午就是稍微吃的饱一点，晚上回家我就吃点水果。
1: 嗯，
0: 然后什么都不吃了，不吃饭的啊。所以我就奇怪在哪呢，我不知道我的肉是哪来的，而且还专门往这个肚子上长。我身体啊它总是比较乏力，
1: 嗯，
0: 这种感觉好像一点劲都没有，特别的累。
1: 嗯，
0: 另外啊就是我这个腿也不行，我今年还没到五十啊，还没满五十岁，但是我这个腿啊还赶不上我妈。
1: 嗯，
0: 我妈身体可好了，她走路可带风的啊，我就是这个关节不行，就比如说蹲下呀或者上下楼梯都不行。其实我自己也到医院去检查了，说是半月板损伤，但是医院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有效的治疗方法。
1: 嗯，
0: 他就是告诉我，他说你这慢慢来啊，等严重了就是手术吧。
1: 嗯，
0: 我这个人呢，啊，看到针都怕晕针，打针晕更别说手术了，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害怕的要命啊。
1: 嗯，
0: 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确实不错，但是我就是没有听谁说啊跟我一样的症状，我没有听到。
1: 嗯，
0: 所以我就打电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心里放心一些啊。
1: 行行行，我跟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嗯，啊，首先呢你是脾虚，这是铁定的了啊。我们讲喝水都长肉的人就是脾虚，嗯，运化不好了。嗯，啊，因为脾呢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而胃消化食物之后啊要把这精华给脾去运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脾虚了之后它的运化功能就下降，营养物质得不到吸收，得不到充足的利用啊。然后我们还会出现不思饮食，饭后腹胀的这种情况，以及呢像有这个大便溏果呀，就是大便里边裹挟着一些不容易被消化的食物啊，同时还会有这个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啊，四肢懒惰呀，哎，少气懒言呢，就这些症状啊。那同时呢这个脾虚呢也会伴有肥胖，为什么？脾的运化功能不仅对摄入的食物的消化吸收起到一个运化的作用，同时还能够将我们身体内的水湿给代谢掉，但一旦脾虚了之后，这种水湿之邪啊它就不能够有效的被代谢掉啊，就会产生一种虚胖的表象，然后我们这人感觉上挺胖的，但是肉啊一点都不紧致，你触摸的时候就感觉这肉啊特别的松垮，对吧？
0: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松松垮垮的那个肉。
1: 这一定是这样的啊。肢体啊感觉特别沉重，然后皮肤呢还特别油腻，有的时候嘴里边还黏啊，说说话的时候感觉都沾嘴那种啊。
0: 对，
1: 哎，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冲啊冲不掉的那种现象？
0: 真有，真冲不掉。
1: 嗯，有的时候还觉得就是像没排干净一样，对吧？
0: 嗯，真有那种感觉。
1: 嗯，同时你再看一下这舌苔，舌苔呢我们显示的往往都是厚腻的感觉，就像刮能刮下来一层一样啊，实际上这都是虚胖的一种表现，就是脾虚的一种表现。那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虚了之后我们这个肝气也会出现郁结，再加上大量的脂肪的沉积，我们就会出现脂肪肝啊。同时肥胖呢会加重我们膝盖的负荷，像什么半月板呐，十字交叉韧带呀，就会容易超负荷之后造成损伤。
0: 哦哦。
1: 嗯，超负荷了之后出现损伤，蹲下起来的时候就出现障碍啊，有的时候得扶着腰，有的时候得扶着膝盖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得从脾肝还有肾啊这三个脏腑去入手。因为肾是主骨的嘛，你个半月板已经损伤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肾经给冲畅的。还有就是啊，能够把脾的运化功能提升上来，我们消化吸收食物的能力上来了，就不会有那么多食物没有被吸收没有被利用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然后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之后，水浊也能有效的代谢掉，我们身体里边这种虚胖的这个虚慢慢就给你去掉了啊。一个是

0: 脾，一个是肝，一个是肾，这三方面入手。而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一方三通的药品，一通的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说治疗的非常全面。所以你趁现在啊，一年轻，二病情呢还没有发展到就是很严重的地步，及时的应用上治疗上。脂肪肝的下一步是肝硬化，然后是腹水，最后可能就是恶变了，所以说这个不容小觑啊。直接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种情况，我现在觉得你用一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啊。
1: 只用一副药啊？
0: 没错，因为你现在病情呢是属于初期检查，说简单点，你要是等到严重了你再检查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的，你是属于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好的它就快啊。
1: 哦，嗯，那谢谢李老师，谢谢啊。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我是湖北武汉的，我在这儿买也是一块钱一片吗？
0: 这一块钱一片是全国统一售价的。
1: 哦。
0: 啊，但是呢，有的地区啊，它药源非常紧张，就是缺药。
1: 缺药。
0: 啊，对，还有的地区呢，可能名额它就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少。啊，这个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你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把药订购上啊。
1: 哦，知道了，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哈，谢谢，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我在过马路，你人在哪里？最近比较流行的一句话，谁会对一个路人甲有什么兴趣呢？但或许我们都是这些路人甲，没人背负一些事情和一些挥不掉的人。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继续我们的主题，那些花儿，那些人。

人来自彭佳慧。我曾经想过，在人潮汹涌的街头，前方回头的那个路人，或许就是你一直魂牵梦绕的那个人，就仿佛是电影《甜蜜蜜》里的那个场景。所以我对路人或多或少带有一点点那么不切实际的惊喜的期望。

不必在乎我是谁，来自林忆莲。其实很多年前喜欢这首歌，远没有现在这么喜欢，可能是经历不够多，歌曲本身的意境也太深的缘故。那时我们还年少，所以听这些歌的时候，我总能想起自己其实已经不可能再想起的一些人，正好应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那些花儿，那些人。

不必在乎我是谁，来自方炯斌的翻唱，不能说好或者不好，完全是一种别样的哀怨，真的是翻绝了。这首歌对比来收听，实在是两个都爱，有一点自私和贪婪。于是我又想起了李宗盛写的另外的一首歌《两个女孩》。对于男人，对于两个气质不同的美丽女孩，你如果让她选择，答案往往都是两个。

两个女孩来自莫文蔚，如果你是其中的一个女孩，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和感慨呢？如果是我，我一定会抽身而去，送给她下面这首《别问我是谁》。你好吗？这里就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0: 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1: 北京时间16: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1: 好，北京时间的16:00，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府延吉市来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进行直播。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为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开通了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您可以通过三部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和延边新闻广播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哈。那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此刻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同步直播。那今天呢是7月23号啊，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大暑。那大暑呢，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是盛夏中章，暑热极至，万物盛极。盛极之后呢，就是秋凉的伏笔了。那么盛夏落幕，清秋可期。今天呢，同时也是初伏的最后一天。那今年呢，伏天一共是40天哈，这就是秋老虎的由来了。就是说，虽然这个可能下一个节气就是立秋，但是呢，这个热气还是袭人的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暑的节气当中呢，还是要做好各种消暑的工作，但是呢，也注意千万不要太贪凉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9到26度，图门19到25度，敦化19到26度，安图18到26度，合龙18到26度，龙井19到27度，汪清19到26度，珲春20到25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19到26度，图门19到25度，敦化19到26度，安图18到26度，合龙18到26度，龙井19到27度，汪清19到26度，珲春20到25度。那么由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这个乌云呢把太阳挡起来了，所以呢这个气温降幅就比较明显哈。今天下午其实也很多人感觉到，可能是因为降雨要来的关系，所以这种闷热是很让人受不了的哈。那么这个雨天来临的时候呢，大家也注意，就是在驾车的过程当中要注意视线不好，同时呢这个雨天路滑哈，一定要这个小心稳妥的来进行驾驶。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4: 防范雨情盛情温馨提示，在室内记得关闭门窗，检查电路设施，如遇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煤气等设备，收回室外晾晒衣物，避免被风吹落砸伤他人。下雨时尽量减少外出， 地区外出时应注意路况信息，及时收听天气洪涝预警信息，户外行走远离广告牌、路灯、电线杆等电力设施，积水区域尽量绕行，防止跌入窖井，远离老旧建筑物，墙体经过雨水长时间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驾车出行保持车距，降速慢行，避开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方，积水深浅不明，不要贸然涉水，潜水路段挂低档，少加油，减速慢行通过，车辆在水中熄火且水位有上涨趋势时应果断弃车逃生，如车体被淹可借助防盗锁、羊角锤破窗逃生，途经山区路段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迹象，一旦发生隐患要及时躲避，遇到险情有通讯条件时及时联系防汛部门报告位置，无通讯条件时可以挥动衣物齐声呼喊，发出求救信号。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百姓热线来进行问题的回复。有网友咨询，九路和三十七路往东方向德明宾馆站为什么要互相换线路运行，九路替代三十七路原走法，三十七路替代九路的原来的走法呢？就此呢，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答复， BRT 二期建成之后，整体走廊横贯城市东西，成为重要交通运输枢纽，这一走廊内的公交站对车型有特定要求，因此将三十七路与九路后半段进行调整，调整后按规划的公交站停靠，市民根据出行需求可在两条 BRT 同向站台免费换乘。有网友咨询，延吉西站改造工程有没有公交站的迁移计划，现在的站点离车站有点远。就此呢，延吉市交通运输局、延吉市公交集团答复，延吉市西站改造工程目前还处于前期规划阶段，暂无明确落地时间，后续规划方案确定后会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公告。有网友咨询，老头沟到延吉的客车什么时候能通车？就此呢，延吉市交通运输局答复，延吉至老头沟班车因老头沟亚马厂大桥亚马厂大桥存在安全隐患，那么龙井市交通运输局下发通知，禁止中型以上客车通行，具体何时通车请向龙井市交通运输局咨询。有网友咨询，到社区医院开慢性病药方是不是可以一次性开三个月的药，说老人在外地常年不回来，开药后需要邮寄到居住地，社区医院要近日车票等证明，否则不给开。那咨询人呢也看过相关文件，文件上说呢，慢性病药是可以开三个月的，没有附加条件。那就此呢，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答复，已经和医药机构进行沟通，可以开12周的用药量，12周的话基本上就是三个月了啊。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有网友说 BRT 一期说7月20号，现在还没有确定开的时间。是的，之前呢说是20号，整个的二期不是一期啊，一期现在正在运行，整个的二期能够正常投入使用。但是17号的时候发出了公告，具体的使用的时间呢要以最新的公告为准。等到这个二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及时的发公告啊。啊，继续来进行问题的回复。有网友投诉自己所在的这个小区的二单元的全体业主投诉相关相互多项违法行为，具体呢包括长期在小区公共区域露天解冻生鲜肉类，血水横流，高温发酵后产生强烈异味，严重影响二单元业主通行和居住环境。另外在后厨出入口随意倾倒含油的餐厨废水，导致路面油污积聚，蚊虫滋生，腐臭气味持续弥漫，破坏周边卫生。此外呢，还擅自圈占公共长椅区域，搭建临时置物棚， 用作食材整理和货品堆放，侵占业主休闲空间，便民设施无法正常使用。那么整个二单元的业主呢，整体的整改诉求是希望这个经营业户呢立即清走公共区域货物，拆除违规搭建，恢复场地原貌和功能，希望相关部门禁止商户在小区内进行解冻分拣等加工操作，规范污水排放，严禁随意排污。那么就此呢，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答复，7月20号，该局新兴中队执法人员已经赶赴现场，联合物业以及社区共同开展现场整治工作，现场约谈商户负责人，责令其自觉维护周边环境卫生，严禁占用小区公共用地，严禁户外解冻作业，并限期拆除小区内私搭乱建构筑物，同时督促物业落实主体监管责任，加强日常巡查监督，常态化做好区域环境管控。后续呢，该中队将继续加大对该区域的巡查频次，巩固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以上呢就是问题的反馈。
5: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5: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6: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5: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5: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5: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5: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5: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5: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今天是7月23号，距离下一个假期就是中秋假期呢还有2个月零2天的时间，但是呢虽然下一个假期还有2个多月，近日中秋国庆拼好假最多能休13天的话题就冲上了热搜。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假期是怎么拼的啊，了解一下最新的拼假攻略。翻看2026年日历，就有眼尖的网友发现，只要请3天假就能拼出一个比春节还长的超长假期。那么今年的中秋节呢是9月25号星期五至27号周日，一共是3天。国庆节呢是

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一共7天。那么中间呢，只有三天，就是9月28号、29号和30号是工作日。如果把这3天假请下来，就能把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拼出一个9月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的超长假期。那不知道此时此刻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对这样的一个拼假攻略有没有什么想法哈？对此呢，不少网友的态度是火速安排。好，说了这个假期的拼假攻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本周的2场足球赛事。本周末呢，有2场足球赛事。7月25号第三轮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会在下午的2:30开赛。那么26号中甲联赛第16轮，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迎战梅州客家队，比赛时间为18点。那在25号的这个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呢，会有相关的免费的球迷大巴直通客场。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三轮补赛即将上演，7月25号的下午的2:30，延吉东北虎客场迎战安图赤焰。延吉市特别安排2辆球迷大巴，提供全程免费往返接送服务，集合地点在延吉市政府院内，报名咨询热线18943722135 18943722135。有意的朋友呢，尽快拨打这个报名咨询热线啊，因为有2辆大巴车嘛，那肯定是额满即止了。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这里有抖音网友说，自己所在的梨花北苑小区物业不作为，污水井盖凸起，单元门雨搭渗水，报修也无反应，小区内灯亮的谁能监督？那这个相关问题呢，可以向物业办来反映，可以向物业办来反映哈。稍后呢，我们会把这个物业办的电话来在节目当中公布一下啊。再来关注一下积分抵扣高速政策的变化。近日呢，吉高商城发布关于积分抵扣高速通行费的最新政策。从8月1号0时起，吉高商城积分单次抵扣高速公路通行费的比例由100%调整为50%啊。那么经积分抵扣后，剩余通行费用由用户采用 MTC、ETC 等方式另行支付。这网友是补充说没有物业是吗？这是两位不同的网友，应该都是在梨花北苑小区的啊。像这种没有物业的情况下呢，那就是居民自治了。那如果是这个雨搭渗水的话，如果是涉及到整体外墙，那么就需要大家一起来掏钱，动用物业维修基金。如果原来有物业维修基金的话，那么有两个方式，就是一个是成立业委会来调取这个物业基金，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社区来调取物业维修基金来修雨搭。那这个前期得来认定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可以和社区来联系一下关于这个修雨搭的问题啊。污水井盖凸起，反是什么？反味儿吗？还是什么？这位抖音网友小姐飞扬把这个问题来完善一下，有点看不懂您的问题啊。那如果是下水井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和咱们的社区来反映一下。但是如果涉及到各种的费用，那么都是需要业主来共同分担的，来共同承担的。作为社区，它只负责什么呢？只负责申请，然后负责入户调查。想要来进行维修，那么就需要一定的比例啊，要大家都同意来掏钱维修才可以，不能说就是个别用户觉得应该修，因为这是大家公共的事情，得大家一起来掏钱。
那么就必须得大家都通过这个事儿才能操作。如果是都通不过的话，即使是社区帮忙入户调查，也没有办法进行维修。那至于说像小来小去的没有这个物业的这样的单位，社区啊，那么比如说什么

什么感应灯坏了，灯泡坏了，那这个如果是自己家门前的，或者是自己单元的，自己掏点钱，花个块八毛的，自己找人来换一下，或者自己会换，换个灯泡就可以了啊。但是大的费用的话，公共部位的维修，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咱们的这个下水井堵了，往上反，或者是顶楼漏雨，或者是这个外立面脱落，啊，等等，像这种呢，咱们就都应该是联系社区，由社区代为做这个，进行维修费用统一收缴的一个调查，入户调查。如果能达到相应的比例，大家都同意掏钱的话，那就可以操作了啊。好，那我们来说一说咱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问题啊，这个最新的经济数据出来了。那上半年呢，吉林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770元，同比增长5.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152元，同比增长6.9%，实际增长5.6%，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收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醒，近日日本接连发生涉中国公民严重交通事故。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再次提醒在日本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注意铁路道口，日本铁路道口较多，遵守交通规则，日本机动车靠左行驶，不要无照驾驶，中国驾驶证不能在日本直接使用。好，来关注一下关于公开征求吉林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根据关于印发试点地区工资指导线制度试行办法的通知有关要求，吉林省人社厅依据吉林省2025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和2026年国民经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经论证测算，结合全省实际，制定起草了吉林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请于8月7号前通过下面的方式反馈。那么信函呢，请邮寄至长春市亚太大街3336号，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关系处，邮编130062，并请在信封上注明吉林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征求意见反馈。我们来了解这个具体的征求意见稿的详细内容哈，看看我们这个人社厅经测算，结合全省实际，制定的这个工资指导线是怎么样的？当然这是一个征求意见稿啊。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关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加大对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调控力度，推进企业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经分析测算、调研论证，结合全省国民经济运行及经济发展目标，制定了2026年全省企业工资指导线。那么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为，首先企业职工货币平均工资增长上限为 7%， 最高上涨 7%， 那么企业职工货币平均工资增长的中线，也就是基准线为 5%， 那么企业职工货币平均工资增长下限为 3%。刚刚说到的这个工资指导线适用于企业在岗职工工资分配，指的是在岗职工的工资分配。那么企业应该根据本单位经济效益实际，参照工资指导线的上限、中限、下限，合理制定本企业年度工资增长计划，调整和确定企业各岗位人员的工资水平，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促进职工工资合理增长，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促进企业持续健康。

0: 康发展。企业应按照吉林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规定的程序、内容及相关要求，参照工资指导线，及时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签订工资集体合同，报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查备案，并在规定时间内以适当方式向全体职工公布，接受职工群众监督。在企业工资指导线发布之前已经签订工资集体合同的，如原集体合同涉及职工的工资增长幅度没有达到工资指导线水平，可参照工资指导线，并结合企业经营情况重新调整工资增长水平，签订工资集体合同变更书作为集体合同的补充协议。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吉林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征求意见稿的具体内容。那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对于这样的一个标准，就是工资增长的上限为 7%， 基准线为 5%， 下限为 3%， 对于这样的一个标准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的话呢，也欢迎大家通过邮箱或者是信函的方式来反馈您的意见或者提出您的建议。信函呢是要邮寄至长春市亚太大街3336号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关系处130062的邮政编码，并请在信封上注明吉林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征求意见反馈。那么邮件呢可以发送到吉林省劳动的第一个字母啊，然后呢是 gx@新浪.com 啊，新浪的邮箱哈。好，这是关于这个整体的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哈，征求这个相关意见的公告。那再来关注一下延吉新水上市场试营业乘公交的指南哈，延吉市新水上市场营业期间咱们的这个乘坐公交的一个指南。新水上市场呢已经在7月18号正式营业了，那为了方便市民游客前往新址，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完成运力升级与线路优化，那么新增设新水上市场公交候车亭，调整了6路、23路、50路三条途经线路，全方位提升公共交通的承载能力。调整之后呢，三条线路营运车辆由原先的23台增加到29台，高峰运营趟次从每天的90余趟提升到120余趟，线路核定载客量由7000多人次提升到9000多人次，整体运力提升约33%。有听众打来我们的节目参与热线哈，距离我们这个时段节目还有30秒就要结束了，请这位朋友在广告结束之后再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啊，因为您的电话不能切进直播间了。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公交线路的一个调整情况。那么从7月15号开始呢，原来的这个环卫处的公交站点向北迁移至新水上市场附近，那已经设立了候车亭，同步将环卫处站名更改为延吉水上市场。那么原来水上市场站名更名为新兴广场，其他站牌信息及语音播报将陆续更改，请广大乘客到新公交站来乘车。好，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

0: 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北京时间16: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好，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154525146 25154547，此时此刻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你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啊、抖音号啊，还有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号，来在节目当中来提出你想要了解的政策问题。那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此刻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同步直播。那在上一时段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是给大家介绍了延吉的新水上市场正常的营业之后呢，公交车做了调整哈。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从18号开始呢，为了配合这个新水上市场的开业，公交站点有了一个调整。那么延吉市儿童福利院站南侧向西迁移100米，已经设立简易站杆。市文化广场站在长白山西路，这个是整个7月18号起调整的公交站点的情况啊。除了这个延边儿童福利院南站调整之外呢，市文化馆站在长白山西路市文化馆附近增设一处公交站，已经设立简易站杆。那么这个停靠线路44路48路车的这个站点，同步取消了302国道拐弯处的检查院站，请广大乘客根据出行需求选择就近的公交站来停车。来关注延吉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部分路段积水整治施工交通管制的通告。具体通告如下，管制路段呢是延吉街公园东门至公园路，管制的时间呢现在正在管制中，7月15号开始的，一直要到8月5号结束。那么具体的导行方案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街公园东门至公园路禁止北向南通行，禁止北向南通行，那么南向北正常通行。东公园东门的这个至公园路，就是说咱们过了这个公园桥，然后直接往公园路走，往公园东门那边往右转的时候，由南往北是能正常通行的，但是从北往南走就走不了了。请广大交通参与。

0: 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施工期间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群众予以理解和支持。另外呢，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对于橘子街部分路段交通管制施工做了一个调整，发了一个补充通告啊。那么因为橘子街荣成国际东门至友谊路的路段现场工况变化，为了确保工程施工的顺利进行和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决定对这一路段的交通管制时间和管制措施进行调整。那么调整之后呢，管制时间呢是延长到7月30号，延长到7月30号，管制的路段是橘子街荣成国际东门至友谊路，这个管制区域内呢，禁止橘子街由北向东左转驶入友谊路，禁止橘子街由北向东左转驶入友谊路。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王先生。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
1: 我是铁南长林小区的居民。
0: 嗯，
1: 我们小区吧，就是说是这个4号楼，有一个人嘛，是收废品。长期的把这些废品呢放在小区里，然后还那有一个他的一个僵尸车，吉沟牌照，就是宋元牌照那个车，那里边堆车里边都是垃圾，然后那个绿化带里都是垃圾，自己长期占用那个几个车位，然后消防通道也是长期的常年的几个三轮车搁那停放，然后自己私自接的电线。
0: 他是几楼？他是几楼？
1: 他家应该是2楼。
0: 二楼。哦，多大年龄呢？
1: 70岁左右。
0: 70岁左右。
1: 对这个问题吧，反映多少回，就是社区啊什么的，他管不了。你今天管完，他明天还这样。
0: 嗯，这个呢，应该是咱们社区它确实是单纯靠社区的这个行政职能，它是管不了的。这种情况呢，如果涉及到僵尸车的话，那可能是要城市综合执法，涉及到这个消防通道的侵占，或者是私自的，您说什么私拉电线呢什么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如果是涉及到这个问题呢，那因为现在消防呢是归派出所管，另外呢，咱们的这个原来的消防，也就是现在的应急管理局，如果它涉及到违规的占用消防通道，也是他们的处理范围。但是这个整体呢，跟社区反映的话，社区是可以找人来，就是几个部门来联合执法的。您这个问题是不是之前反映过跟我们节目？
1: 之前1、2、3、4、5也打过几回，然后前几天嘛，执法局消防都来了，也解决不了问题。他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危险的是什么呢，就是有隐患的。
0: 嗯，
1: 1楼那有一个人嘛，那个人去世了，去世之后呢，他把人家门撬开了，搁里边生火做饭。
0: 嗯，因为是这样，我记得您是周一的早上跟我们节目反映了是吧？然后
1: 啊，周一早上不是我，
0: 不是吗？
1: 我是姓汪。
0: 哦，因为周一早上有一个我不太清，不是你是长林社区还是长海社区？
1: 长林。
0: 哦，那跟我们反映的是长海社区的，因为我们是跟他们这个社区跟长海社区反映之后，工作人员说会找这个具体的执法部门一起联合执法。因为对这样的人员呢，就是我们执法程序呢，可能开始是要劝导之后，如果不行的话呢，要给他整改的期限，如果还不行的话，可能要涉及到一些行政处罚，不能说一上来就处罚。那您说您跟1、2、3、4、5也反映过了，1、2、3、4、5给您的是什么答复呢？
1: 社区去了走走过场完事儿了。
0: 不是这样的，就是您把您的电话保密了吗？
1: 我没保密，我打1、2、3、4、5是实名。
0: 啊，那社区应该给您回电话呀，他回电话他也不能说我们走走过场就完事儿了，他给您怎么回复的？
1: 说派人去了，完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问题已经是很多年了，不是3年5年的问题了。
0: 我知道，但是您是不是第一次接到社区的回复？因为3年5年前可能1、2、3、4、5没有现在这么完善，就是我想知道。
1: 我也打过。
0: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作为舆论媒体监督呢，可能我们的效果也未见得有1、2、3、4、5好。 因为一二三四五呢，它本身反映问题之后，职能部门它要自己给你们回电话。第二呢，你如果说

0: 说他解决的不满意，你们给他差评的话，他们会纳入年底考核的分数，这个评审当中的。所以呢，对于这个一二三四五反映的问题，各个受理单位都是比较重视的。但是您刚刚说的就是走个过场，并不是他给您的正式答复。您回忆一下，他给您的正式答复是什么？他不可能给您这么答复。
1: 给我正式答复，我记着当时是一个姓什么一个工作人员，我忘了。
0: 嗯，
1: 他说啊，你可能是你打的一二三四五吧？我说对。他说这个我们会去处理，会去管。
0: 嗯，
1: 然后这多少年，我每年我都在打电话。我是今天刷手机，我刷到咱们这个百姓热线的。
0: 嗯，
1: 包括前几天还有什么物业办呐、执法局啊、消防去了。
0: 嗯，
1: 这个事儿不超过。不超过四天。
0: 那王先生，我建议您再稍微等一下，因为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们的行政处罚是有前置的程序的，不能说一看了就给人罚。就是首先是警告批评，如果他不整改的话，要给他限期整改时间，就是比如说给他一星期或者是七个工作日，要给他整改的时间。如果这个整改时间内他还不能整改的话，那么就要进行一个行政处罚了，就要对个人的处罚了。也就是说，社区他并不是不作为，如果他不作为的话，那些具体的这些职能部门不能一起到那儿去联合执法。
1: 这是物业联系的。
0: 物业联系的啊，不是社区是吧？
1: 对。
0: 嗯嗯，就是那这样我们和社区来了解一下，看看他这个进展到哪一步了。您说
1: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
0: 您信号不好，您手机信号不好，没有声音了，您再说一下。
1: 我说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包括大概四天前吧，这些执法部门都去了，
0: 嗯，
1: 让他整改。昨天他又在那个屋里边生火做饭，那屋外墙是做过保温的，那里引起火灾。
0: 嗯，
1: 还有他这楼的西边。
0: 王先生，您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就是虽然四天前已经让他已经相关职能部门过去了，但是因为是在他的整改期内，即使是他有在生火做饭，咱们也不能比如说第一时间的，或者您可以打110报警也可以。
1: 警察去了今天下午。
0: 哎呀，您这手机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为什么
1: 没动啊？我信号挺好啊。
0: 你不好不好，所有的听众和网友都可以给我做证明。你这样，你到窗口去，好吧？您信号好，我不会说您信号不好。您到窗口去啊。
1: 我到楼道可以吗？
0: 就是反正哪儿敞亮，哪儿接近大自然，你就到哪儿。您别整的那个都是钢筋水泥给您包住了，好吧？
1: 啊，这回行吗？
0: 啊，现在可以，目前可以了啊。
1: 就是那个今天是中午的时候，派出所也去了，
0: 嗯，
1: 然后他人没在家，然后联系不上那个原房主的亲属，
0: 嗯，
1: 说他年龄大了，我们得就是说是给我们得进一步找这个
0: 对
1: 房主的亲属，
0: 嗯。
1: 我这回是听明白了，就是说给他一个整改，就
0: 对呀，
1: 也好，三天五天给他整改。如果说再不行的话，我们再打电话联系，是吧？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不管是公安也好，不管是其他的那些综合执法也好，处理僵尸车也好，都是要先给他整改时间。这个工作是有程序的。如果执法部门、行政处罚部门不按程序来的话，他们就违法了。
1: 哦，
0: 哎，所以你不要看说啊，怎么去了四天他这个人他就是这样，他不到那一天罚到他了，他没有切身之痛，他不出钱，他就不把这个当回事儿，他就以为谁都拿他没办法。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如果说我不太清楚他的精神状况是怎么样，
1: 非常正常，
0: 非常正常，那非常正常，那责任他就得承担了，那过一段时间该处罚就会处罚了。
1: 啊，跟年龄没有关系呗。
0: 没，他只要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是像小孩或者是那种就是间歇性精神病的话，
1: 啊，
0: 那么他对他神志清醒期间所做的一切的行动行为，他都要负责的。你如果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屡教不改，然后就是点火把这个外墙给烧了的话，那他是不负责任的。但如果他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年龄大了不代表精神不正常，只要他是这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就要负责了。那么对这种如果是对社会有危害的这个精神病患者，他有比如说有暴力性犯罪啊，就是有暴力性行为打人啊等等这种呢，我们国家会对他进行强制医疗的，就是
1: 他精神上没毛病，
0: 那就没事儿。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现在的程序呢，就是

关的职能部门都已经到那儿去了，并不是说职能部门不管，但是他现在有一个整改期限，整改期限过了之后还有这个问题，那么职能部门他就要处罚了。但是如果这件事儿我们不反映的话，职能部门他还是不知道，

0: 说他又点火了，或者又怎么样，然后来处罚嘛，对不对？
1: 啊，明白了。
0: 嗯，那最好是怎么样呢？就是咱们及时的通知物业，让这个相关职能部门第一时间能过来。他能过来最好，不能过来的话，咱们留存点证据。如果职能部门需要的话，咱们可以考虑是不是要提供啊。如果想要希望这个问题彻底解决，那么最好是希望他生火的时间都是在工作时间以内。咱们反映了之后，物业跟他职能部门，因为毕竟是给他整改期了嘛。他应该是职能部门的重点的监控对象了。那过了整改期之后，他如果再有这个问题，那肯定就是要按行政处罚来了。像您上次110报警了，对吧？
1: 对。
0: 下次再有问题，那他就应该是及时的处罚了，因为民警也说了有整改期的问题嘛。之前我不也说了有整改期的问题嘛？整改期结束了之后再犯，就是不整改，因为他那个烧火，那警察去了，他肯定就不烧了嘛，对吧？
1: 对对对
0: 啊，那就属于他就是整改了，但如果他下次再烧，那就是屡教不改，那就是出问题了。如果再烧的话，那咱们是这样，不管说处不处罚是行政执法部门他衡量够不够行政处罚的标准，但是报不报警是咱们自己的事儿，对吧？涉及到这个公共财产，涉及到楼道安全，咱们不能说咱不报警。而且呢，就是发现了这个有危害的行为，咱们公民也有责任和义务报警，那么民警呢也有责任和义务来出警，所以这个都是没什么问题的。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24小时，因为现在不管是噪音也好或者是消防也好，现在都已经纳入到派出所的管理范围之内了，都和110什么都是联动的。
1: 哦，
0: 知道了吧？
1: 那主持人麻烦我问一下，那个他的整改期一般是多长时间？
0: 整改期这个要看它依据的行政法规不一样，就是什么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咱们消防的规定和咱们这个僵尸车的规定，它依据的都是不同的法律法规，所以我还不太清楚具体是多少。
1: 啊，好，谢谢您。
0: 嗯，所以这样就是咱们起码过个10个工作日左右，好吧？10个工作日左右，然后如果他还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咱们就再反映。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0: 就是因为我看你们物业也是，很有责任心的，对吧？确实，他这个应该是已经影响范围很大，物业拿他没有办法，所以物业才和职能部门反映的。那你就及时跟物业反映就可以了啊。
1: 好的，谢谢。
0: 嗯，那行，那好嘞，好，再见。嗯，
1: 再见。
0: 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0: 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发表。1935年6月3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下发63指示信，研判东北抗日斗争形势，号召联合各类反日武装搭建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同年8月1号，代表团顺应共产国际会议精神起草八一宣言，10月正式刊发，痛斥民族危局，呼吁国内各方停止内战，携手组建抗日联军，共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2月20号，为落实两份文件精神，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等东北各路抗日武装领导人联合发表建制宣言，宣言顺应东北抗战局势，提出统一抗日部队指挥体系，将东北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军及各地游击队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筹建联军总司令部，吸纳各路反日武装加入。该宣言彰显我党不分派别、民族团结、全民抗日的方针，凝聚东北抗战力量，有力推动东北抗日联军正式组建与发展。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这里是百姓热线，在我们

今天下午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进行问题的回复的时候呢，我们回复了关于有网友咨询老头沟到延吉的客车什么时候能通车，然后延吉市交通运输局答复呢，因为老头沟亚马场大桥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呢具体的通车时间可能要随时向龙井交通运输局来咨询。那又关于这个亚马场大桥的一个通行的限制，我们这里来补充说明一下。那么由于我们这个国道302珲春至阿尔山公路204公里359米处的亚马场大桥受损，存在行车安全隐患。那所以呢，从7月16号开始一直到8月15号，这个桥呢是要限行的，就是对该桥采取限载全车重15吨、单轴重10吨，并限速每小时20公里，中型及中型以上的客车都是禁止通行的，所以这个客车就禁行了。那起码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最少到8月15号，这个客车都不能恢复的哈。那具体的客车的恢复时间，就是我们现在呢为止呢，这个亚马场大桥受损，其他的车辆呢是经过朝阳川至安图方向的话，都需要走珲乌高速绕行的。那具体到老头沟的这个客车什么时候通行，还是等具体的通知，或者直接的向咱们的这个交通运输部门来咨询哈。但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最少要到8月15号哈，大概率可能要8月15号以后才能通车。好，来关注一下龙井市人民政府发布的临时栈道施工通知。国道311改扩建工程06标龙井段三河至白金段边坡绿化边坡灾害整治工程，因剩余部分施工需要在国道沿线开展，现需要临时占用部分道路施工。施工的时间呢，从5月21号已经开始了，一直到8月31号为止，每天的施工时间为早7点到晚6点，是要临时栈道施工的。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图门方面的绕行的通知。为了彻底解决图门市27厂路段污水管网堵塞问题，清除管网淤积等安全隐患，图门市城乡建设局和交通运输局将对该路段的堵塞污水管网开展抢修作业。为确保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及施工进度，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实施临时封闭交通管制，现将具体事宜通告如下。那么封闭路段呢是27街图门大路至明星路，封闭的时间呢是到8月10号为止。如果工程提前完工，交通管制将同步解除，不再另行通知。那车辆的绕行线路给大家介绍一下。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行人自觉绕道通行，服从现场交通引导及执行人员指挥疏导。因施工时给广大的市民生活生产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与支持。好，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6点52分，我们本档的下午版百姓热线就到这里，稍后节目更精彩，欢迎您继续关注。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

0: 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甫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1: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甫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七次集体扩大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0: 入汛以来，我州气温略高，降水特别多，气象部门同步发布2026年七下八上降水趋势预测。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敦化、安图、合龙有中雨，其他地方有小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9度到26度，图门19度到25度，敦化19度到26度，安图18度到26度，合龙18度到26度，龙井19度到27度，汪清19度到26度，珲春20度到25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2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甫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州防汛救灾工作情况汇报，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进一步深化延边州国有企业改革实施方案2026至2029年、延边州深化开发区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会议指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多地暴雨频发，江河水位暴涨，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州遭遇区域性极端强降雨，敦化、汪清、安图等地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当前正在紧张有序开展灾后恢复工作。各县市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对泉州各族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严格落实防汛抗洪责任制，扎实有

努力做好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抢抓有利天气，加快基础设施抢修进度，迅速开展水毁道路抢通和受损供电通信设施抢修复工，扎实做好道路清障、积水排涝、河道清淤、垃圾清理、环境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受灾区域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扎实做好重点部位排险除患，紧盯土壤饱和、降雨叠加区域，紧盯险工险段、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盯住在建工程、高空作业、桥梁、矿山、工厂、学校、养老院等重点区域，深入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有险必除、有患必改。要加紧谋划包装重大项目，针对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和灾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结合灾后重建和长远发展需要，精准谋划供水、排水、水利、供电、道路、桥涵等基础设施项目，积极争取国家政策资金支持，补齐防汛抗洪短板，提高基层应对能力。要抓紧进行复盘分析，梳理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深刻剖析暴露出的短板弱项，更有针对性地完善应急预案，补齐设施短板，健全管控机制，强化队伍建设，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会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扎实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聚焦餐饮店铺、商场宾馆、高层建筑、学校、医院、养老院、劳动密集型企业等重点场所，深入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和违规设置防盗窗、广告牌等突出问题，最大限度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持续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常态化排查整治煤矿和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燃气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压实各级党委政府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企事业单位、每个环节、每个工种、每个岗位。各级安委会办公室要强化综合检查和明察暗访，对发现的问题要一查到底、一督到底、一改到底。会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扎实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建设，加快城镇危险住房整治改造和老旧小区、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城中村等更新改造，抓好城市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地下管网管线建设改造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程，不断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要持续提高城市环境品质，巩固拓展绿美延吉行动成果，提升重点街路、小街小巷、游园广场、河湖沿岸的绿化品质，着力抓好城市主干道路两侧、背街背巷、城乡结合部等区域环境卫生整治，加强建筑立面、景点景观、公共空间的美化亮化改造，努力建设干净整洁、宜居宜游的美丽家园。要精心做好城市社区治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

0: 制，提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规范化、功能化、体系化水平，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等机制，高效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让城市治理更有温度、更富成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7月22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七次集体扩大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三个务必伟大号召，落实五个必须重要要求，以实干实际推动延边跨越赶超，惠泽延边各族群众。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联系个人思考和工作实际做了交流发言。胡家福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体现了宏阔的战略思维，强烈的历史担当，真挚的为民情怀，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州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取得更大突破。胡家福强调，要紧扣坚定理想信念这一终身课题，不断夯实为官从政的立身之本，要在汲取百年党史经验中砥砺理想信念，持续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规律性认识，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在强化理论武装中涵养理想信念，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做到智信而深厚、融通而致用、执着而笃行。要在加强实践历练中锻造理想信念，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乡村振兴、抗洪抢险等重要任务上攻坚克难，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牵肠挂肚问题上倾力而为，在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上挺应担当，让理想信念在现实考验中得到升华，在实战摔打中愈发坚定。胡家福强调，要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着力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要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制造业当家理念，立足延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特点和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实施“四四五”产业发展工程，加快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擦亮叫响文旅亮丽名片，以打造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为牵引，大力推动商旅文体深度融合，推出更多文旅新场景、新业态，努力把延边打造成国内知名旅游目的地和旅居康养圣地。要持续扩大对外开发开放，大力推进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延吉高新区、合龙边河区等平台集聚功能，不断提高吸引和聚合国内外资源要素能力，加速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变。胡家福强调，要站稳人民至上这一根本立场，持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要厚植为民情怀，经常性沉到基层，深入一线，既办好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大事，又做好百姓牵肠挂肚的身边小事。要坚持为民导向， 及时了解群众的所

0: 思、所盼、所忧、所急，做到在研究谋划工作时充分考虑群众感受，出台政策措施时充分倾听百姓呼声，解决具体问题时充分预判社会反应，真正把民之所望作为政之所向。要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延边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弱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实际问题，努力把老百姓关切的好事办实、实事办好、难事办妥。胡家福强调，要锤炼敢于善于斗争这一政治品格，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发扬斗争精神，准确把握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相互叠加、相互作用的规律特点，切实增强对形势的判断力、对问题的洞察力、对隐患的穿透力，做好应对极端情况的充分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牢牢守住不发生重大敏感案事件底线。要增强斗争本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形势、分析问题，善于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更加坚定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等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谋划推进。要坚持在破解各种难题、应对各类考验中拓宽思想视野、积累斗争经验，创造性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找准与延边实际的结合点、切入点，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的协同性、有效性。要坚持在总结反思中提升水平，在取长补短中超越自我，善于把他人经验变为自己的成长阶梯，把别人教训变为自己的人生财富，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要讲究斗争艺术，把坚定的政治立场、正确的政策策略和科学的方法手段结合起来，准确把握斗争的实度效，抓住出手的最佳时机，最大限度消解矛盾于未然，化解风险于无形。要根据斗争情势灵活调整斗争策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选择斗争方式，精准把握斗争边界，最大限度打击孤立极少数，团结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胡家福强调，要用好自我革命这一重要法宝，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保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定力，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权的要求、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落实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以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要坚持在遵规守纪下干事创业，搞清楚哪些事可以干与哪些事不可以干，弄明白哪些事应该做与哪些事必须做，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敢于担当、放手干事。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领导，主动抓、主动管。党委党组书记要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管好班子、带好队伍。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对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起领导责任，做到管事与管人相统一。各级纪委要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积极探索加强同级监督的有效路径，推进同级监督具体化、规范化、常态化。各职能部门要及时纠正日常工作中发现的行业不正之风，坚决纠治监管缺失缺位、管党治党乏力问题。周伟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周伟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周职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肖涵报道。
1: 7月20号晚，州消防救援支队牵头组织开展全州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

0: 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生命通道堵塞占用等火灾隐患。当晚，州消防救援支队联动应急、住建、公安、市场监管、工信等行业主管部门，发动属地乡镇街道网格员等群防力量，组建32个联合检查组，分片包干，同步推进排查整治，重点针对住宅小区、养老机构、公共娱乐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检查。本次集中夜查行动共检查指导单位98家次，排查整改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隐患37处，非线充电隐患18处，清理整治占用堵塞消防生命通道问题19处，现场清理违规占道车辆3台。下一步，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将以此次集中夜查为契机，建立常态化措施检查机制，持续紧盯夜间火灾高发时段、高风险场所，深化多部门联合整治、动态清零电动自行车、消防通道类突出隐患，全力维护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1: 根据州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入汛以来6月1号至7月21号，我州气温略高，降水特别多。降雨总量大，雨日多，受台风影响雨量大，具有极端性，气温高多波动。全州平均降水量为 283.3 毫米，较常年同期多 64.1%， 居历史同期多雨的第二位。气象部门同步发布2026年七下八上降水趋势预测。州气象台副台长高安芳
2: 预计7月22日到8月15日，全州平均总降水量为120毫米到15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2成，其中敦化、安图降水量为150毫米到170毫米，比常年多3成，其他县市降水量为110毫米到140毫米，比常年多1到2成，可能有一个台风直接或间接影响我州。
1: 期间主要降水过程有3次，分别为7月24号至27号、8月6号至8号、8月10号至14号。预计7月29号到8月5号将出现高温少雨天气。州气象台副台长高安芳。
2: 七下八上是我州防汛关键期，预测局地降水强度大，各地要做好流域防汛调度工作，需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加强并险水库险工险段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巡检。各地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以及城市暴雨积涝。预测期间雨量多，但有阶段性高温少雨时段，可能出现阶段性干旱。各地在做好排涝、排湿和病虫害防御的同时，积极开展抗旱准备工作。期间台风趋于活跃，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我州，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和移动趋势，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3: 美洲金曲。
5: 听众朋友，请听由郁卓尔作词、张超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曲融入传统文化意象，描绘了夏日生活图景以及对珍惜时光的表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

0: 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太行山下，呼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1: 华北人民政府将要在石家庄成立并召开大会，这个消息让张宏志等一众公安干警又紧张忙碌起来。先前几个敌特分子在公安局内部被杀，令张宏志、小曹等人都非常愤怒。尽管可以由此判断公安局内部潜伏着敌特分子，但连日的侦查却没有一丝头绪。与此同时，他们也感觉到现在处于一种敌暗我明的不利形势下，公安局的任何行动似乎都在敌人的监视之下。不过张宏志毕竟是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在度过起初的迷茫期后，他发誓一定要把这个潜藏的敌特揪出来，于是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计划和行动开始了。这天午后，张宏志和小曹等人正在办公室里商议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副局长王军让人把他叫到了自己办公室，向他布置了一项新的重要任务。华北人民政府要在石家庄召开代表大会，我们二处负责会场周围的保卫工作，这可是件大事呀。哦，开多少天？张宏志吃惊地问。
2: 十几天，半个月吧。
1: 这么长时间，有多少名代表？
2: 预计超过500人。
1: 哎呀，这么多人，眼下石家庄敌特分子还没有肃清，这么多代表要开这么长时间，这……
2: 张宏志皱起眉来。
1: 王军笑着说，总不能等我们把敌特分子都肃清以后再开会吧。
2: 张宏志说，不不，我是说把咱们整个公安局的人都投入进去，加上几个派出所，也才不到150人，还有一些是机关的女同志，这能行吗？
1: 王军说，你说的这些情况市委毛铎书记清楚，柯庆施市长知道，咱们局长更知道。用毛铎书记的话说，我们新中国的公安战士就是要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柯庆施市长说，不仅要完成任务，还要确保万无一失。
2: 张处长，什么都甭说了，执行命令吧。
1: 嗨，我担心的是这个消息要是被19号知道了，他肯定要……
2: 说着，张宏志注意着王军的反应。
1: 王军却笑笑说，也许这是一个机会啊，逮住19号的机会。
2: 张宏志也笑了，对呀，只要19号有动作，我们就能逮住他。
1: 代表大会的会场设在火车站东侧的一处电影院内，负责会场安全的除了张宏志，还有已经担任市委委员的罗峰。罗峰同时也是华北人民政府的代表。这天午后，两人来到电影院检查会场布置情况，刚一走进前厅，就看到潘寿生和另一个工人正在修理一台发电机。只见他们按下按钮，发电机立时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同时还冒出一股难闻的黑烟。罗峰看到潘寿生已一脸苦相，忙上前询问道，
3: 老潘，怎么样，这发电机能用吗？
1: 潘寿生摇了摇头，
3: 这机器起码用了20年了，你也听见了，噪声大又冒烟。
1: 罗峰说，
3: 是啊，这么大的烟还有这声音，会影响里面开会的。
1: 潘寿生说，
3: 那没办法呀，就这一台，最好是找台新一点的发电机，我怕这台机器随时可能撂挑子。
1: 罗峰笑着说，
3: 老潘，你是技术能手，
2: 我相信你肯定能让他安全。

净的工作。潘寿生挠了挠头，只好说，我好吧，我再拾掇拾掇。罗峰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向礼堂内走去。张宏志快步跟上，罗主任，代表们的伙食也得……罗峰点点头，我们安排了专门的检验员，厨师也都是挑出来的党员，不会出问题。张宏志又说，还有你们得给每个代表发个牌牌，贴上相片，我们的人可是认牌牌不认人。这还用说，我们正在制作代表证。1948年8月7日，华北人民政府代表大会正式在石家庄召开。为了保证会场的安全，张宏志特意从老首长傅崇碧处请调了50名战士，安排他们穿着便衣保卫会场，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代表大会开到第二天的时候，有国军飞机试图来轰炸，然而敌机还没过袁氏县，便遭到我军防空火炮的拦截，狼狈逃走了。同时抓捕19号及其下属的行动也开始了。敌特分子引领飞机轰炸目标的方法依然是在目标物上悬挂醒目物件。这天中午的时候，一面大水银镜首先出现在会场电影院南侧的一间废弃仓库上，顺着仓库往南，水塔、铁路道口的房顶也接连出现巨型水银镜，显然是敌特想利用水银镜的反光指引飞机轰炸。然而就在敌特分子布置这些水银镜的时候，早已对他们进行跟踪的公安战士突然现身，将他们全部擒获。喽啰全部被擒，神秘的19号尚不知晓，不过迟迟不见国军飞机的影子还是让他开始担忧起来。其实他也早有预感，国民党的失败是不可阻挡的，但他还是想做垂死的挣扎。到了这天傍晚时分，一个神秘的无线电信号开始出现在市区内，早有准备的公安技术部门迅速侦测定位，最后确认信号是从修门街的裕民澡堂子内发出的。一直焦急等待消息的张宏志与小曹立刻出动，但当他们赶到裕民澡堂子的时候，敌特分子已经毁掉发报机逃走了。看着发报机冒出的一股股青烟，张宏志直觉地判断敌人应该还跑不远，于是他命令小曹等干警在附近街道商铺展开搜查，自己则围着裕民澡堂子寻找可能留下的线索。就在张宏志绕了两圈仍一无所获的时候，他警觉地察觉到对面楼上有一处窗户的窗帘似乎动了一下，再看到对面大楼上大华酒店的招牌，张宏志一下明白过来，喊来小曹等人将大华酒店外围都控制住后，张宏志独自走向了饭店的202房间。之前他已经在饭店前台查清楚了，这个房间被人长期租用，但却很少见那人过来居住。推开202房间的门，只见王军副局长就坐在正对面的沙发上，旁边一盏装饰华丽的落地灯亮着，映得他的脸一片惨白。张宏志并没有惊讶，这一切已经在他的预料内了。他缓缓地开口说，王副局长，其实黑夜并不比白天更好走。王军看着他露出苦涩的笑容，张处长，你们赢了。说完嘴角流出鲜血，缓缓闭上了双眼。尽管已是八月底，但西柏坡的暑气依然没有消散，生性怕热的毛泽东干脆把河边的小树林当做了自己常住的办公地点。这一天午后，毛泽东依旧来到河边小树林歇上，值班的陈开尧则在不远处守卫。起草了几份电报，毛泽东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此时
周恩来快步走了过来。

毛泽东笑着说，恩来呀，害得你总要到这里来找我，真是不好意思呀。周恩来说，这里挺好，凉快，我也愿意来这里跟主席谈事情。毛泽东说，说吧，有什么事情？周恩来说，是关于转运在香港的民主人士的事情。刚收到的电报说，钱之光他们租了一艘苏联货轮，昨日已经从罗津港出发，预计八月底到达香港。毛泽东说，叮嘱他们一定要小心，眼下正是刮台风的时候，还有国民党的监视和封锁，要想让我们的朋友离开香港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周恩来说，钱之光是个绝对可以信得过的同志，不会出问题。我来找主席是想看看主席的意思，这些民主人士是到大连之后直接来我们这里，还是先到哈尔滨去？毛泽东说，眼下北平这一关还不太好走，沈阳的后方倒相对安全一些，我看还是让他们先到哈尔滨去吧，这样更稳妥更安全。周恩来说，对，我也是这么考虑的，不过这些日子平津地区的民主人士也纷纷来电，希望早日到西柏坡商议有关新政协事宜，我看不妨把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先接到西柏坡来。毛泽东沉吟了片刻，好嘛，可以让胡余之、周建人他们先来，等消灭了卫立煌集团，我看进北平也就指日可待了，到时候说不定李济深他们可以直接到北平去了。周恩来说，好，那就这样，从平津、上海先期来的民主人士我们就直接接到这里，由成功部负责接待，成功部的李家庄距西柏坡也不远，来往也方便。毛泽东说，好，告诉成功部要把接待工作做好做细致，这些大学者都是耿直之士，眼睛里可揉不得半粒沙子，不能怠慢了人家。周恩来说，对了，主席，北京军调处传来消息，傅作义前不久拜见了你的老师。毛泽东说，他去拜见了福定一先生。周恩来说，是，我想主席肯定明了傅作义的用意。毛泽东笑着说，我看傅作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现在东北的局势一触即发，傅作义也感觉到了压力，未雨绸缪，识时务者为俊杰，他是在为自己的后路做准备。周恩来说，主席说的没错，傅作义不是老蒋的嫡系，不会为老蒋陪葬，根据我们的情报，和傅作义是存在和谈的可能性的。毛泽东说，和谈最好，能够和平解决的就不要打，北平是古都，打是下策，打成个烂摊子对新中国不利，对我们不利。周恩来说，不过我们在外围还是要打几个大胜仗，作为和谈的筹码。毛泽东正与周恩来交谈着，远远的二丫与严春草等几个妇女抱着洗衣盆走了过来，陈开瑶不愿他们打扰到毛泽东的谈话，急忙上去阻拦，二丫你们小声点，到西边去洗吧。二丫见陈开瑶走了过来，脸不由得红了，陈连长你咋在这儿？看到二丫羞涩的表情。

红得像个柿子。众妇女哈哈大笑起来，眼看他们肆无忌惮地大声说笑，陈开瑶更着急了，板起脸说，张二丫同志，请你赶快带着他们离开这里。众妇女看到陈开瑶横眉冷对的样子，都是一愣，又全都看向二丫。二丫心里发窘，同时对陈开瑶的态度也不免有些生气，不满地说，陈连长，你就不能好好说呀。陈开瑶把眼一瞪，我的话听见没有啊，赶紧走。二丫哪知道陈开瑶这是在值班，当下倔强的劲儿上来了，也瞪着陈开瑶说，我就不走，咋的了？严春草拉了拉二丫的胳膊，二丫咱们走吧，没准儿前边有他们男人洗澡呢。别的妇女都笑了，二丫却愣，二丫我在执勤，你应该要体谅。二丫抱起洗衣盆快步向西走去，严春草等人都不满地瞪了陈开瑶一眼，嘟嘟囔囔地跟着走了。回到中央机关大院，陈开瑶想尽快去找二丫解释，刚走到小伙房门口，却被安子文叫住了，说是让他到王子村去接董碧武回来开会。无奈之下，陈开瑶只好跟车前往王子村。华北人民政府代表大会的常务机关就设在王子村。陈开瑶来到大院前，和门口的执勤战士说明来意后，他进到院内去等候董碧武。隔着玻璃，陈开瑶向堂屋看去，只见华北人民政府的几个委员正在举手表决。主持会议的聂荣臻最后激动地说，好，全体通过，现在我宣布董碧武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机关大院里飘荡着孩子们的声音，那是中央机关小学的学生们在教室内读书。但在教室外不远，陈开瑶却在心急火燎地追着二丫解释着，二丫你听我说嘛。二丫一脸委屈地快步朝小伙房走着，边走边说，不听不听，你走吧。陈开瑶说，二丫，那天我真的是在执行任务，要不然我吃饱了撑的撵你们干嘛。二丫气愤地转过身，两眼泪汪汪地看着他，我不信你就是瞧不起我，瞧不起也没啥，直说呀，用不着找茬来这一套。陈开瑶急得直挠头发，我二丫，我真不是找茬，我为啥要找茬？我总司令跟我说了，让我陈开瑶一咬牙，干脆大声喊了出来，张二丫同志，我喜欢你。二丫怔住了，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皱着眉说，你说啥？陈开瑶红着脸说，我喜欢你，我想跟你。二丫的脸一下子通红，羞涩地说，哎呀快别说了，羞死个人了。二丫转身就要走，陈开瑶上前拉住她的手，二丫我说的都是真的，请你相信我。二丫就像被火烫到了一样，一下子甩脱了陈开瑶的手，你干啥在这大院里头？你咋的，管他呢，你就说你是同意还是不。二丫羞涩地说，人家能说啥，你是领导还不是你说了算。话到最后几乎听不到声音，说完二丫一扭身匆匆跑开了。陈开瑶望着二丫的背影，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就在这时，有人在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陈开瑶一回头，身后站的却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刘少奇说，小陈啊，你看看这是谁呀？陈开瑶惊喜地说，哟，邓政委，您咋会在这儿？邓小平说，怎么我就不能来开个会？陈开瑶挠着头说，不不，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
自从您和刘伯承司令员挺

0: 进中原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您，我是高兴的。邓小平笑着说，小陈呐，刚才我看你在追人家女娃娃，是怎么一回事啊？陈开瑶尴尬地说，是我，那是二丫在小伙房做饭的。我们，邓小平说，不要紧张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自由恋爱很好嘛。陈开瑶扭捏地说，是。邓小平将一个纸包递给陈开瑶，我带了一些腊肉，你去交给伙房做了，让主席刘副主席他们解解馋。陈开瑶接过说，好，我这就去。邓小平说，跟他们说多放辣椒，炒出来才香。陈开瑶答应着转身向小伙房方向跑去。
1: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楠，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在作曲家戚建波创作的众多作品中，亲情题材的作品是他创作的主要方向。他的作品不仅充满了家的味道，还吐露了普通百姓的心声，而这些作品大都是戚建波在生活中的真实感悟。常回家看看，父亲、母亲、儿行千里等亲情歌曲，旋律优美，真挚感人，让天下无数儿女

1997年的歌曲《中国娃》是作曲家戚建波首次登上央视春晚的作品。为了贴近中国娃在戚建波心中阳刚豪迈的形象，他前后修改了3版，最终在冥思苦想之时，脑海中突然蹦出儿时听过的吕剧，给了他灵感。于是他融合了吕剧欢快热烈的元素，使这首歌曲

0: 空闲，找点时间
1: 常回家看看。一经央视春晚播出后，很快就火遍了大街小巷。这首歌曲流畅舒展，平易感人，朗朗上口，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也让观众感受到了人间亲情的温暖。随着在春晚上的播出，这首歌也成为了

而行千里也是一首无意偶得的佳作。一次七剑波与一帮朋友吃饭聊天的时候，大家无意中聊到儿行千里母担忧这个话题。朋友们谈到出差时母亲对自己分外牵挂，每次出门前都做精心的准备，回到家里时母亲会露出欣慰的笑容。这次聚会激发了七剑波的创作灵感，于是他与车行合作。

0: 方领食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1: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2: 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青山常在，金银山，金银山前留青山。五位一体，中国梦。
3: 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机制，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

0: 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1: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2: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3: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4: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6: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 62.4%， 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8: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 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7: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

0: 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五月、六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2: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3: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4: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6: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4: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5: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9: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8: 规划首次提出

0: 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2: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3: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4: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5: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7: 这里开车过来，
8: 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6: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9: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6: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3: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0: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3: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11: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2: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3: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0: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3: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2: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4: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3: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6: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 应保持冷静克制。

0: 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2: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3: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1: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3: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1: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1: 好消息，好消息！资深藏医阮老师来坐诊了。阮老师从事藏医诊疗数十年，好多患者都说调理实在有效。7月24日至25日来延吉金科藏药馆坐诊2天，阮老师擅长调理这些毛病：脑梗后遗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头晕手麻、胸口闷、血管堵，还能提前防中风、胃肠不适、咳嗽肺病、身上长结节、囊肿、息肉、肝肾不好、腰腿风湿疼，各类老年慢性病都能看，用传统藏药调理，从根上改善身体。老顾客口碑都很好，本次看病福利划算，线下当面拔诊比手机线上问诊看得准。这次问诊拿药都有优惠，性价比很高。坐诊时间7月24日、25日，提醒大家来的时候带上之前拍的片子、体检报告单。阮老师平时特别忙，这次线下坐诊机会难得，下次什么时候再来不确定，有身体不适的长辈千万别错过。预约电话0433-2990-777。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3: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4: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3: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4: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伴着这样好听的音乐、熟悉的音乐，又要开启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健康陪伴类节目，那么之前也介绍了为什么叫健康陪伴类节目。首先呢，在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健康的养生的好的产品，同时呢也会指导大家如何去使用，还有呢就是帮助大家进行一些避坑啊，比如说一些什么样的保健品呢，啊保健品的含量啊，啊哪一种是有正规的标识的呀等等啊，帮助大家避坑。同时呢啊还给大家呢可以根据您个人的情况啊，有所建议啊，看看适合服用哪一些的保健品。

品。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热线呢也会给大家开通。如果说大家呢想要找我们聊聊天说说话啊，咱们也是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每周二和周四晚的7点到8点都是我们的这样的一档幸福夜话节目，有我们陪在您身边。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啊，要感谢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严广优选线下店呢是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搭建的这样的一个线下店，其实它也是一个平台啊。为什么说平台呢？它是呢把咱们的这个延边本地的特色企业、延边本地的好物对接给咱们当地的叔叔阿姨们，让大家呢可以啊不用到处去找啊，不用踩坑，不用比价，就能够买到咱们本地企业非常优秀的产品，同时呢也是宣传了咱们延边本土的企业。那么大家也知道啊，现在啊这个社会各方面的经济压力是比较大的，咱们的企业呢也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说呢帮助企业来拓展销量做宣传也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一份责任。同时呢在现在啊这个保健品市场啊、养生食品啊这样各类的这个食品的市场也是非常的混乱啊，这个鱼龙混杂，什么样的都有，也让我们叔叔阿姨没少踩坑。所以针对于这样的情况哈，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渠道搭建起来了，让我们本地优秀的企业、好的产品啊，有这样的销量让大家知道，也让我们本地的叔叔阿姨们能够买到放心的、健康的、性价比高的产品。所以呢我们搭建了这个延广优选线下店。那么搭建线下店到现在呢也有几个月时间了，是一直深受咱们延边的父老乡亲的喜爱和认同。那么包括呢之前哈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的这样的福利，那么基本现在都是我们的这个爆款的回购产品，包括这个熊胆明目滴眼液，还有咱们熊胆这个骨关节液啊，这个呢都是对咱们中老年朋友非常好的，那么也是咱们的无限回购的爆款产品。那么咱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来自于咱们延边本土的龙头企业啊，而且呢是非常知名的，这个产品呢也都是精挑细选的，甚至呢有一部分产品也是为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量身打造的，咱们在外边呢是买不到也是看不到的。因为呢咱们需要和这个厂家和企业沟通，给我们提供价格相对低廉但是品质要更好的这样的产品。所以说呢如果啊您想选购各类保健食品或者是保健品，哪怕是咱们的一些健康食品，咱们都是可以到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来走一走看一看的。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啊，咱们的节目一直在进行当中，同时呢也有这样的健康福利要送给我们的所有听众。那么咱们的新老听众都是可以到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来领取我们的健康福利的，如果说您没领取过的啊，那么现在持续的福利呢还是有这个熊胆明目滴眼液还有骨关节液都是在进行当中的。同时呢也会不定时的去发一些想要和我们继续合作的企业的一些比如说是体验装等等这样的产品也会不定时的都有。所以呢如果说您没有领取过我们的这样听众福利的朋友，抓紧时间到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来看一看咱们有什么样的福利可以赠送给您。那么延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呢就在咱们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一楼北侧的门市，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找不到可以打电话2680999 2680999。那么有朋友啊这两天也和我们咨询说啊，就比如说咱们我就是特别想用那个熊胆明目滴眼液，但是呢其实我所有的症状都不符合，那我到这儿的话可不可以啊？其实呢也是可以，但是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现场直接告知您适合或不适合，哪怕咱们想要选购的产品，比如说我们就想买某某产品，但是呢我们经过和您沟通发现您其实并不适合，我们也不会为了卖产品而把这个产品卖给您，咱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和您进行沟通，告诉您是否适合购买，这也是我们线下店呢能为大家做的负责。除了产品品质啊，咱们的价格都能给大家负责之外，还能负责的就是能够保证您确实能够买到适合您的产品。
所以呢，如果到了线下店，您执意，比如说就要。

买某某款保健品，但是呢，和咱们的这个店员沟通之后呢，发现其实可能您并不太适合啊。那么咱们店员也会直言不讳的告诉您的啊，因为可能您这个吃了对您身体啊，并没有什么太大用处，那么也会给您告诉不建议购买啊，咱们也会直接告诉您的，就是咱们不是为了卖产品而去卖产品啊，也会根据您实际情况告诉您适合或不适合，如果不适合，也不会售卖给您的。所以说呢，咱们的叔叔阿姨可以放心安心的到我们的这个线下店来啊。说到安心老师呢，咱们这两天也是一定要提醒一下叔叔阿姨啊，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咱们吃东西一定要注意。那么上周咱们这个上期节目，安心老师呢就已经这个身体有不适的一些症状啊，也是因为最近呢这个饮食的一些情况，所以在这儿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叔叔阿姨，到了夏天，比如说一些我们的水果啊食物啊，如果说一旦自己觉得这个哎有一点变味啦，或者是放时间长了，我们千万不要吃啊，或者是呢咱们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尽量不要喝这个生水或者是凉水啊，一定要保重身体，特别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比较弱的，那我们夏天一定要多加注意。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季节啊，吃点什么呢啊，可以到我们的严广优选线下店来看一看。我们这儿呢有这个健康的面条啊，价格非常的实在，还有各类的麦片，咱们的麦片都不是普通的麦片，是咱们农科院的啊这个麦片。那么麦片有非常多种的口味，而且呢富含多种营养，那么咱们叔叔阿姨非常适合来吃。同样呢还有干嚼麦片，也就是说不用泡牛奶，不用泡豆浆，也不用泡温水，咱们直接可以当小零食啊，嚼一嚼，又香又脆，而且营养还非常丰富。所以呢咱们如果说呢想吃点东西啊，想买点好吃的啊，咱们也可以到我们线下店，这里呢不光是有这个保健品呐 啊还有药品呐、啊、等等，咱们这个保健的一些养生的产品之外，咱们普通的食品也有。那么咱们普通食品呢都不是这种咱们市面上超市普通的这个东西啊，它都是有咱们非常权威的机构出品的，因为所有的产品我们都是经过严挑细选的，包括呢咱们还有大酱哈，这个大酱咱们都是有的啊，咱们叔叔阿姨没事呢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逛一逛，而且大酱的价格都比市面上的便宜啊，便宜好多呢啊，不是一星半点儿。所以说咱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实在的价格，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看一看，走一走。那么同时呢还有啊，就是咱们最近呢有叔叔阿姨也想问说，咱们的线下店呢比如说都有哪一类的产品啊。那么首先呢和大家介绍的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健康的食品啊，咱们大酱啦、面条啦、麦片啦啊，这些都是大品牌的，有咱们的这个专业机构鉴定的。那么还有呢像各种维生素啊还有像咱们的这个辅酶 Q10 啦啊等等啊，对咱们的这个身体有好处的补充微量元素的啊，各种都有。还有呢就像鹿心丸啊，还有咱们的各类的这个养生的产品啊，适合叔叔适合阿姨啊都有。而且咱们这些产品呢都是大企业的，像咱们的辅酶 Q10 和鹿心丸是咱们延边敖东制药厂的啊，也是咱们的龙头企业。还有呢像咱们的这个熊胆粉还有熊胆类的产品，都是咱们延边的熊胆生产的龙头企业啊，也是有国家的相关的资质的。所以呢咱们每一款产品啊都是咱们基本上都是咱们延边本土的企业啊，咱们挑选出来的好产品给叔叔阿姨们来进行分享。那么价格呢啊非可以说是非常的实在，而且这些产品呢基本在我们市面上都是能见过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可能都看过，所以说你一看价格就知道了是不是比市面上的便宜。而且咱们也很多叔叔阿姨现在很时尚啊，都是喜欢在网上购物啊，比一比看一看，那您看一下我们是不是有的产品比网上还要便宜。那么就有叔叔阿姨要问了，诶贝贝为什么你们能卖这么便宜啊，诶是不是有什么中间的这个猫腻儿呢啊，就告诉您我们的猫腻儿是什么啊。首先啊想要和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合作啊，想跟我们延广优选新家店合作，必须这个厂家要拿出一部分的福利进行补贴到产品，而且呢要必须以厂价的形式来卖给我们和
给我们提供货啊，咱们不能说你这边是把价格抬那么高，那是不行的。我们帮您做宣传呢，你要给我们价格比较好的这个产品。

同样呢还要给我们一些补贴。再一个呢，咱们严广院线下店也给一产品投入一部分补贴。那第三份补贴就来自于咱们此时此刻，那么像贝贝在周二和周四的晚上都会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产品的宣传。那么宣传是不是需要有广告的这个投入呢？那正常咱们的企业啊，在节目当中投放的话都是有广告的，就像我们在这介绍，那么这笔费用也不会进入到任何人的腰包，会直接打到咱们的这个产品里面给咱们做补贴。所以这三重补贴之后呢，咱们的产品的价格就会非常非常的低啊，这就是为什么咱们看到这个价格这么低的原因。三重补贴，厂家的、线下店的，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这个广告费用，都会重新的打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做补贴。所以呢，为什么周二周四一直在节目里面给大家介绍这些啊企业，一个是宣传咱们延边的企业，我们有这个责任，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种付出的劳动啊，就都打给叔叔阿姨们了啊，都给大家作为这个产品的补贴了。所以呢，如果说您想要了解的话，不妨就来看一看。如果您好奇啊，觉得哎呀，这个贝贝每天说的感觉挺好的啊，那您就来看一看，看看是不是真像我说的这样。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夏季呢，咱们这个肠胃容易有不适的症状。那么如果说您最近也有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不妨呢，咱们就可以到咱们的线下店看一看，您买一点这个面条啦啊，或者是吃一点这样的容易消化的，再或者呢，看看咱们有没有一些这个酵素类的啊，对咱们肠胃有好处，益生菌的这些啊，咱们都是可以去看一下、选购一下的。还有呢，咱们有这个羊奶粉，这个羊奶粉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羊奶粉呢是非常值得跟大家说的，因为这个羊奶粉呢，咱们是到厂家亲自去溯源的，是到了这个牧场，是亲自去看过这个羊，看过羊吃的草啊，看过这个整个的生产工艺，同时像它的这个生产的许可呀啊等等这些食品的许可呀，我们都是全程要把关的，之后呢才和这个厂家进行了这个合作，现在呢也正在这个活动阶段啊，价格也非常非常的实在，而且呢这个家庭装啊价格更实在。如果说您平时也喝个羊奶粉啊，您可以带着您心中的这个价格和预期到我们店里来看一看，看看这个同品质的，甚至是更高品质的啊，含量更高、营养成分更高的，这个价格是不是比您的还要低。同时呢，现在我们的店内的明星产品就是熊胆粉啊，最近大家也是特别特别的特多的叔叔阿姨都到我们店里来看，有品尝的啊，有对比的啊，还有叔叔阿姨直接把自己家吃的熊胆粉真带到我们的线下店来了，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做对比啊，做实验，做看一下，然后呢让看一下成分，看一下厂家，就像以前咱们说的一样啊，大家可以把您的这个所现在正在吃的保健品带到我们店里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可以帮您去看一下。那么有的叔叔阿姨啊真的带来了，发现呢第一，熊胆粉的这个盒上没有鹿头标啊，这个大部分是存在这个问题的，因为想得到鹿头标的厂家其实要经过国家非常严格的这个筛选的，所以呢有一部分是没有鹿头标的。还有呢就是拿个玻璃瓶啊，里面装了一些黑黑的粉啊，来了就说这个是我买的熊胆粉，你们帮我们看看啊，帮我看看这个怎么样。那首先呢这个我们就无从去考证了，第一呢它没有生产厂家，也没有这个生产日期，也没有成分含量，什么什么都没有，我们只能劝的就是啊，要是不是特别贵啊，咱们就先别吃了啊，这个还是自己身体比较重要啊。还有的呢就是咱们啊有这个生产厂家，但是一看这个成分呢这个含量非常的低，虽然它是正规厂家的，也有生产的批号和资质，但是成分的含量是很低的啊，而且一打听价格不菲。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当时直接给叔叔阿姨们做了介绍和讲解，还有呢如何去选择好的啊，正规的厂家的保健品，还有我们再选的时候怎么能避坑啊？叔叔阿姨们也是满载而归啊，觉得这个一下子学到不少啊，以后哪怕不在我们线下店选购任何产品，哎，自己也是有信心能够啊规避以后再购买保健品的这样的一些坑了。所以呢，如果说啊您想了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线下店。那在我们线下店呢，叔叔阿姨当时也了解到了，咱们线下店也是有熊胆粉的，咱们的熊胆粉。

刚才说到了，也是咱们延边的龙头的熊胆粉的生产企业。那么这个企业的这个就这么说吧，咱们现在熊胆粉所有熊胆粉生产厂家的标准是根据这个企业制定的，所以说它是非常权威的。而且呢咱们和企业进行了沟通，正常呢普通的熊胆粉国家标准呢是这个熊缺氧胆酸是含量是20%多，但是因为我们和厂家有个对接啊，必须给我们这样的价格要优惠，产品质量要好的，所以呢针对于我们盐广悦远线下店啊，给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熊缺氧胆酸是30%多，所以呢也就是等于您在外边吃两盒不顶在我们吃一盒，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时我们的熊胆粉呢您可以打开啊，也欢迎大家来看，它是闪着金光的啊，不是黑黑的，不是黑黢黢一看起来就是没有任何光泽的，我们的一打开放在纸上的话它是亮的，是放着金光的，一看起来就光泽度极高。还有呢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熊啊，熊胆粉生产厂家的熊都是在非常干净卫生保证这样的前提下来提取胆汁，并且是全程没有痛苦的啊，不会说是让熊非常的痛苦，是无痛的，而且没有任何不适的来提取胆汁的。在整个的生产工艺也是在全现代化自动的车间里面啊，是高温消毒杀菌的，所以到我们手里面的每一盒熊胆粉啊都是实实在在品质高的，安全卫生放心的，大家吃到肚子里的东西一定要注意。那么如果说到这儿的叔叔阿姨就会说了啊，哎呦，那你经过你这么一说啊，平时我买熊胆粉呢、啊、这一盒就大几百的，买一个疗程就大几千的啊，甚至有的上万的，这种你这得多贵呀 啊我们就是想保保健啊，这个可以跟叔叔阿姨们说一下啊，因为刚才提到了咱们的所有的产品有三重福利补贴，第一厂家补贴，第二店内补贴，第三在我们节目当中帮助做宣传做广告的这笔补贴款也会打到咱们的这个福利的里面，也会给大家打回到这个产品里面，让大家享受这个福利。所以呢咱们现在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买五盒赠五盒，那么也就是十盒一个疗程的情况下，那么每盒合到99块钱啊，但是必须是买五盒送五盒的这样的一个套餐的情况下，一共是每盒的话合到99块钱。那么有人说单买一盒呢，那单买一盒是不行的啊，那原因很多，第一呢你吃了没有效果，第二呢咱们也是有厂家的补贴在里面的啊，是有这样的一个疗程和套餐的，所以你也可以算一下，就算十盒它才多少钱啊，您在外边买一盒它得多少钱。但是这个的话它的含量啊，熊缺氧胆酸的含量是要高于国家的标准和其他的产品标准的，它能达到30%多，所以呢也欢迎叔叔阿姨们到我们的线下店来看一看。那么这个熊胆粉啊，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持续给大家做了介绍，那么今天呢依然是咱们要带着这样的一个宣传的目的，还有呢来宣传一下咱们延边的特产啊，这也是咱们延边的特产的，所以呢也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熊胆粉。那么咱们的都知道啊，这个熊胆啊可以治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咱们中国工程院士中药药理学太中中国国中医药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连达啊，就经过了多年的研究之后，他说出这样的话，熊胆专治重大疾病，任何药物是不能替代的。那么我们都知道熊胆粉对我们的肝胆啊，对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还有能降糖，这个之前都介绍过，那么它能治疗很多的疾病，并且呢它是药物替代不了的。熊胆呢不仅能治病，而且能治疗危重患者。到现在呢他们啊，就是咱们这个研究员收集到的880多篇现代的科学研究报告证实呢，熊胆的药理作用有几十种，比如熊胆可以杀菌、抗病毒、抗炎、治心脏病、肝病、脑神经的疾病等等。熊胆的可贵呢在于它可以治疗重症，那么至今呢还没有任何一种药物能够全面替代，主要呢是因为熊胆粉呢有几十种有效成分，特别是对心脑胃肠道的调节、抑菌、抗病毒、抗炎解热、治疗传染病和抑制

肿瘤作用呢都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效果的。因此呢，有从有效成分、安全性、有效性等方面相比，任何药物是不能替代的。所以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季节呢，咱们胃肠容易出现不适啊，容易这个有拉肚子呀，有这样的情况，咱们也是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咱们的这个熊胆粉的啊，对咱们的肠道也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这段话不是我说的，是摘自《南方日报》对咱们的这个李连达研究员进行采访的时候来进行报道的，这个都是有据可查的啊，咱们也是在新闻媒体进行报道的内容。

的同时啊，这个熊胆粉呢曾经在咱们抗击疫情呢也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啊，咱们也有一场这个疫情叫做非典，那个时候呢也是非常的严重啊，威胁咱们的生命。那么当时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医生啊、学者呀、研究员呐，就在研究如何能够来预防和治疗这样的疫症。那么当时呢疗效最好的西药呢就达菲，对早期的症状有效，但是后期呀、像高热不退呀、心肝肺肾功能衰退呢就是毫没有作用了啊。在危急关头呢，中国工程院王永岩院士组方北京中医药大学曹春林教授开发工艺，研制出以熊胆粉为主要成分的这个痰热清注射液，替代了效果不佳的达菲，直接挽救了上千患者的生命。那这个痰热清注射液在其后的抗禽流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国家卫计委、中药管理局还有发改委等六部委指定的国家储备药物，而且是一线的临床药，这个里面就有咱们熊胆的成分。所以说啊，咱们这熊胆粉呢也是这个抗击疫情的大功臣哈。所以在这样的看来呢，这个熊胆粉的这个作用实在是非常的好，而且呢其实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心里面都非常清楚，可能比贝贝都要对熊胆粉有了解啊。所以呢咱们如果说您想要去感受一下或者想要去选购一下，那您不妨到我们严管有选线下店来看一看。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3: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0: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3: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0: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段好听的歌曲过后，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那么刚才呢，也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了一下咱们的熊胆粉啊，对咱们的人体有什么好处。那么接下来呢，也是和大家共同来了解啊，咱们这个一些有关于熊胆粉的更多的知识。那么刚才呢，也和大家介绍了咱们有熊胆明目滴眼液啊，作为咱们的明星产品，现在呢也是有一部分的这样的试用，还有咱们的这个一元换购的情况。如果说您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也没有到我们店里来换购过的，那么咱们可以抓紧时间的到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来进行换购领取啊，咱们赶快来试一下。那么都说啊，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更是肝脏的窗户。可能很多的叔叔阿姨也发现了啊，有的时候眼睛特别模糊，而且呢，感觉总容易出眼屎。

眼睛黏黏的、涩涩的，其实呢，这也是折射出我们的肝脏其实存在一些问题的。肝脏的代谢功能不好，眼睛就不舒服，肝脏的代谢功能好，哎，眼睛才会舒服。熊胆呢，那就可以治疗各种眼病了，因为大家也知道熊胆粉对咱们的肝脏是有非常好的疗效和作用的。小到呢眼干眼痒各种炎症，大到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动脉硬化，熊胆粉都是可以起到明确的价值的。首先呢，熊胆有消炎的作用，熊胆外用的消炎作用比很多的眼用消炎西药更管用。其次呢，熊胆具有超强的穿透能力，可以弥补内服用熊胆到达眼部不足的特点。再次呢，熊胆啊可以清除血液中的大部分血脂垃圾，对软化血管尤其是眼底血管有着重要的价值。特别要说明啊，自制的熊胆眼药水不要做太多啊，一次呢就是5毫升左右。但是也要和大家说，这个自制啊，咱们还是尽量不要去尝试。首先呢，这个卫生情况过不过关，哎，咱不知道，这个配比这个量啊，咱也不好拿捏和把握。所以呢，不妨啊，现在咱们熊胆明目滴眼液还有活动的情况下，咱们抓紧时间到我们线下店来领取来体验。同时呢，为什么一定到我们线下店来领取呢？咱们的熊胆明目滴眼液和普通的滴眼液不一样，普通的呢你滴到眼睛里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的熊胆明目滴眼液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一熏二蒸三滴啊，咱们是有一套方法来进行使用的，这样效果才会更佳。所以呢都是建议咱们的叔叔阿姨到我们线下店来。同时啊，也是要和咱们叔叔阿姨说哈，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当您不适合的情况下，我们工作人员也会告知您，您不适合来领取啊，不是说不给你，我们可以换其他的产品，换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也是非常优秀的东西啊给您。但是如果说您不适合，比如说咱们视力全盲的阿姨和叔叔啊，咱们的眼睛已经全盲了，您说我用这个熊胆滴眼液我们能恢复视力吗？这个的话可以告诉您不能啊，因为这个确实是不能，能就能，不能就不能。那么咱们熊胆明目液能够改善什么样呢？比如说眼干眼涩各种眼睛疾病啊，还有这个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些咱们都是有不错的疗效。但您说我眼睛全盲了，我滴你们滴眼液能不能恢复视力？这个可以告诉您啊，不能啊。这个我要说能的话，别人都觉得我是在骗，那真的就是太夸张了哈。那是最美的故。所以当我们的工作人员告知您各种情况的时候，也是真实的，也是发自内心的啊，并不是说不想跟您去有这个给您这个产品。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告诉您您适合用什么产品，比如说有其他的这个赠送的呀换购的，我们也不会说不给你，会给你换购其他适合您的，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告诉您。所以这也是我们线下店为什么能够深受叔叔阿姨好评的原因，就是我们不是以卖产品在卖产品，而是要根据您适合的来进行帮您推荐啊，不是说像外面的一些店铺啊或者是药店呢、啊、就是只要你买你花钱啊，你买什么都行啊，反正你只要花钱了我都不过问，你买10个买20个买100个我才高兴呢。但是在我们线下店是不是的，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告诉您该选购什么样的产品，该选购多少，您买多可能我们都会先拦着您，都会告诉您哎，先买一个疗程试一试，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啊，但是呢肯定对你有好处。有的人呢就是咱们吸收不一样，体质不一样，有的人吃完效果特别好，有的人可能效果一般啊，所以呢我们也会告知您适合买多少，适合买什么，不会说为了让这个赚钱啊使劲多卖您，这个也不会存在的。

么还有朋友说啊，这个熊胆粉听说对心脑血管有好处啊，在这儿呢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些有关于这样的内容啊，苦寒入心，熊胆粉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关系。那么为什么说它对心脑血管疾病有好处呢？咱们也是有专业的这样的机构进行了科研和了解。那么熊胆粉呢到底还有什么，它为何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心脑康复的效果？2007年的中国动物

药品研究协会，药物研究协会通过了检测认定，熊胆是目前唯一存在的四大珍稀动物药，具有独特的生物活性。熊胆粉100%保留了熊胆汁当中的活性精华，它不但呢是世界上最高效的清血剂，还有着无与伦比的解毒排毒作用，是名副其实的心脑血管保护神。那它的主要成分呢，包括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大量的氨基酸、霉素，19种天然维生素。其中呢，起到主要作用的是被认定为熊去氧胆酸。更难得的是啊，它们在动物体内形成，因此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几乎无任何浪费。很多专家认为熊胆的强大作用完全是来自于其高效的清血能力。那么我们来做个比喻啊，像传统的溶栓药呢，是把大垃圾变成小垃圾，让小垃圾能随着血液流过血管中堵塞的位置，那么垃圾呢还是在我们血管当中的。而熊胆作用于人的肝，把肝作为水库，利用这个水库晚上存大量最大的时机啊，水量存最大的时机清除血液垃圾，同时呢利用肝脏的解毒功能把血液垃圾排出体外。因此呢，熊胆的清血排毒作用才是最科学的，是根治心脑血管疾病的最好方法。所以呢，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有血栓的叔叔阿姨，在我们吃西药的同时啊，我们一定要配合着熊胆粉啊，甚至呢，我们一定要提前预防起来，吃点熊胆粉啊，对咱们的心脑血管啊、溶血栓呢、都是有非常不错的效果的，是有一些药物和西药成分是达不到的。那么刚才也介绍了啊，咱们熊胆粉对咱们身体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么咱们盐广优选线下店呢，也有一款熊胆粉，是来自于咱们延边的龙头的熊胆粉的生产企业，是全的先进的啊，这个全封闭的生产车间啊生产出来的。而且呢，它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是在30%多，高于正常国家标准10%都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熊胆粉拿出来看是泛着金色光芒的，你也可以把您家里正在吃的熊胆粉拿出来对比一下。同时呢，我们的熊胆粉的外包装是有国家的鹿头标啊，针对于咱们国家能够给发布这样鹿头标的产品是非常不应该说不多的啊，有这样的标志的，证明它是非常正规的，国家非常觉得啊已经做过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评定的啊，是国家认可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同时呢，有正规厂家，而且呢是咱们延边当地的龙头企业，那么咱们的含量也会很高。而且价格呢，现在有3重补贴，第一重补贴是厂家补贴，第二重线下店补贴，咱们的盐广院线下店，第三重补贴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做广告产生的这种广告费用，是直接要反馈回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厂家做了这样的宣传，厂家正常是需要给我们广告费的，但是这个费用呢没有进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是直接的啊回馈到了咱们的消费者的手里啊。就三重补贴之后，现在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买5赠5，也就是10盒，买10盒合下来每盒只要99块钱。那么可以和您其他的产品对比一下啊，咱们自己也可以算一下，您购买其他的熊胆粉的时候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要选择熊胆粉，或者正在吃熊胆粉想要观望很久的啊，不知道去哪儿买啊，怕买到假的，怕买到价格高的啊，怕买到这个踩坑的，那么您不妨趁着这个机会

叔叔阿姨吃的各类的这个保健品呐、营养品呐、维生素啊啊，还有食品啊，多种多样的都是可以供大家来选购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而且每一款产品的价格呢都是非常的贴心，甚至低于咱们的这个网络上的价格，而且每一款产品都是我们在线上啊或者日常呢能够看到的来自大品牌的正规的企业的咱们的产品啊，都是可以能够平时看到耳熟能详的。那价格呢也都很透明，我们直接到现场一比较，哎，就知道是不是像我们所说的有我们的这么多重补贴在里面啊，您一看就会知道了。

0: 盘腿统统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1: 与您温暖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

好的，那么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们今天的节目看一下时间啊，马上也接近尾声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还是介绍一下咱们延广悦远线下店的位置啊。那么因为呢也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咨询过，说啊听介绍之后呢一直特别想去，但是呢不知道具体的位置。那么咱们延广悦远线下店的位置就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办公楼啊，是在橘子街，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办公楼的一楼的北侧门市。如果说您乘坐公交车的话，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同时呢啊，可以呢打电话26809992680999。如果您找不到的话呢，可以打这部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到站点去接您。同时呢，还是和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线下店呢，它不是以售卖产品为目的的，那么是来搭建咱们延边的本土的企业和咱们的叔叔阿姨啊，咱们本土的这个叔叔阿姨们的这样的一个桥梁，让叔叔阿姨可以买到放心的产品，也帮助咱们延边本地的这个龙头企业和大的企业啊，优秀的企业来进行一个宣传和对接，让产品呢有更多的渠道，也让叔叔阿姨们少踩坑啊，我们呢给大家搭建这样的一个桥梁，让大家在我们这个线下店啊，可以去了解更多的好的产品，能够用更少的价格去买到更加啊品质更好的这样的保健食品和产品。如果说呢您具体呢对于咱们线下店的产品还想更多的了解啊，或者是呢还想知道有没有自己想要选购的产品，那么您都可以在明天早上的8:30啊到下午的4:30这个时间拨打26809992680999我们线下店的电话。比如说呢您现在正在服用某一些保健食品啊健康食品，或者是呢您一直想要购买还在观望当中，那么您不妨打这个电话问一下下咱们线下店有没有啊，大概价格是多少啊，是什么厂家的等等啊，咱们都是可以来咨询的。咱们都是可以先打电话26809992680999咨询过之后啊，咱们再到线下店来购买也都是可以的。特别是针对咱们外地的叔叔阿姨啊，来一次不容易，如果说呢我们想了解和掌握一些产品的信息，咱们都可以先通过26809992690999先打电话和工作人员确认过之后，咱们再到线下店来选购，那么都是非常欢迎的。同时呢我们的线下店的营业时间是从早上8:30到下午的4:30，中午有午休，但是呢如果叔叔阿姨一定只有这个时间啊方便来的话，我们也是欢迎的。全每周的周一到周日啊7天全程无休，也是满足咱们叔叔阿姨的各种的这个时间的需要啊。有的叔叔阿姨可能周一到周五有时间，有的只有周六周日有时间，所以呢我们每一这个一周的7天都是啊开门营业的，都是欢迎叔叔阿姨们到我们线下店来看的。好的，今天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叔叔阿姨的收听。那么明天晚上呢是我们的大家唱啊，我们呢更能来唱歌的节目才艺大舞台，也希望叔叔阿姨们做好准备，明天呢是我们迎81的这样的军旅歌曲的专场，也希望明天大家能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

0: 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
1: 打开链接仔细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患者家啊是农村的，几天前呢突发了心梗，送到当地的县院一看呢，这情况呢比较紧急，医疗条件有限，处理不了，就转院到了市第一医院那儿进行抢救。当时造影发现他这个心血管有一根已经堵了，是90%了。院方建议立刻做介入手术。这患者一听手术就特别害怕。那害怕的不是下不了手术台，因为家里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老伴走得早，闺女结婚了，过得也不算好，儿子给人打工挣不了几个钱啊，已经29了还没对象。他不想手术是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毁了孩子的一生，哎，所以说呀就是死活都不做。但他这个儿子也挺孝顺的，跪在手术室门外就求他母亲，妈呀，我求求你了，钱我会想办法，你再不做手术发生危险了，但你要不在了儿子怎么活呀。这母亲也是眼泪直流啊，在视频里边看着那一幕都让人很心痛。所以说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就借着这个事儿，我提醒大家伙，尤其是本身就有三高的啊，有动脉硬化的人群，咱们要警惕。就心脑血管意外来讲，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非死即残。所以说最好啊，就是及时的去治疗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否则这个时候对于你们来说真的就是非常的危险。再说你现在支架也便宜了，手术费用加到一起也没多少钱啊。昨天讲了是降了2/3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机会去进行抢救。就现在来讲，每死亡5个人当中估计有2到3个全都是这些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容易激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 这是由于我们人体的新陈

代谢，我们对氧气还有养分的需求量增加了。而且我们人体为了散热呀，就会使这个血液呀给予体表，哎，那我们这个心脏和大脑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就加重了缺氧的反应。再加上这个时候我们血液的粘稠度上升，血液循环就容易受阻，它就容易诱发血栓，那我们这个心肌梗死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脑梗它就容易出现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诱因啊，我要在这里边我说一下啊，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很多老年人大多有午睡的这个习惯，但是你午睡，你大量的血液在饭后的时候它会流向消化道，你这个血压跟大脑的供氧以及营养就明显的就下降，再加上静卧不动会造成大脑供血不足，很容易诱发脑中风。因此李老师建议你们就是午睡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太长时间，30分钟就行了。而且在午餐过后啊，你要是休息一会儿，哪怕说你先散散步，你不要马上的去睡啊，我说这个休息不是让你倒头上就睡，甚至打呼噜上了，不是那意思。你哪怕你刷个碗，你散个步，你在房间里边你溜达溜达，溜达一会儿了之后你再入睡。啊，你给这个血液调到我们这个胃肠这儿消化吸收食物，给它一个时间，睡觉的时候它能回归于原位，不至于我们说人不动了，血压低了，脑供血不足了，这不就脑梗了吗？还有呢，我们晚上睡眠相对来说比较少，活动量相对比较大的，你这个热量消耗呢就会增多，血糖的消耗也容易增多啊，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啊。我们普遍的食欲不振啊，没有冬天的时候能吃，就夏天的时候，那你这个糖类的摄入量就会减少，还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说糖尿病的人啊，你把血糖降得太低了啊，除了低血糖容易发生之外，还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这一点呢，你们大家伙也得注意。还有就是啊，我要提醒的是，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不要猛回头。什么叫猛回头？别人一叫你，哎，一转头了，哎，这叫猛回头。啊，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已经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出现血容量不足、血液粘稠度高的这种情况，你猛回头这一个动作，它就容易造成颈动脉里边不稳定的斑块受到刺激脱落下来，这就容易引发心梗、脑梗，直接威胁的就是我们的性命。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上年纪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做头部的突然性的运动啊。另外啊，很多人一进家门的时候习惯呢用凉水先擦把脸啊，或者说呢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现在条件允许了冲个澡，那我告诉你们啊，就是用凉水去洗脸啊，有的养生大师说了，凉水洗脸呢有助于促进皮肤的紧致啊，但是老年人不行，我情愿让大家伙皮肤松弛一点，不要你们用这种凉水的方式去刺激皮肤紧致，因为这种冷刺激不仅会造成外周血管的收缩，会导致血压升高，有的时候甚至会引发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这样也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你包括天冷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哈，就是老年人出门的时候要戴上口罩，为什么呢？尤其是天冷，这寒风一吹，你吹到脸上，你一吸气这个冷空气啊，我记得有一年在哈尔滨，那冷到什么程度啊？就冬天的时候，一出门我吸一口冷空气，我都感觉冻牙，就感觉牙冻我的牙了啊。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这口腔这个气管啊，就这个过程是不足以把这个冷空气瞬间的就捂热的，所以说就容易导致冷空气进来引发什么血管的痉挛啊。所以这几点呢大家伙要注意。对了，还有一个事儿想起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就是长时间的

待在空调房里边的，你要出门的时候啊，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度骤然变化，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管急剧的收缩和扩张。啊，冬天呢，就是北方人为什么心脑血管意外多，就是北方这块，因为它的室内室外的温差特别大，你这屋子里边可能得零上20度，而室外可能零下20-30度啊。然后呢，据我了解啊，就我的学生里边有东北人嘛，他们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冬天呢天气外边冷的时候吧，他在屋子里边，哎，在楼房里边啊，他就比较暖和，然后呢出门取个快递，他不会啊穿的周吴正王似的，他披件衣服啊他就出来了，披个棉服，穿个这个居家服他就出来了。哎，就这样一出来，感觉就是我直接取快递我就上楼，这一没事儿，这走得快点没事儿，实际上这样就很危险，它容易引发啊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啊，你人活着你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但我们现代人吃的都不健康，老师说过三高绝大多数啊都是吃进来的，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要么不规律，要么不营养，要么就是这个激素那添加剂的，这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一旦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那么你这个气血它肯定在脾胃亏虚之后它就会不足，气血不足，脏腑组织细胞全都饿着吃不饱，时间长了它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脾脏出了问题人就废了一半了，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脾脏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这个脾胃虚亏了之后，我们就容易遭受各种邪气，像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的入侵。所以说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呢，再说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们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这个血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也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这都是我们血脉畅通、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的啊。这要是堵了，轻则就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不论我们哪儿疼、麻、肿、胀，或者说僵、冷、凉，都说明你血脉不通，严重的就是心梗、脑梗、肺栓塞啊，这都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啊！你治疗任何疾病都得通血脉。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而这个肝肾的功能如果强大了，就能够把摄入或残留在我们体内的垃圾毒素分解开来排泄出去，即便它一开始可能在你这个血液当中，但是它也是都能够过滤的，那我们人是不是就能够保证健康？但是你肝肾要是不足的就麻烦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长时间的毒素累积，那人他能不得病吗？因此只有保障了人体三通，才能够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够真正做到疾病无踪。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了猛药。从配方来讲，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因此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明确。而且从成分上来讲，我们这里边的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药材，那并且呢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野生药材入药，它不是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已经没有活性的药材啊。而且从工艺上来讲，

0: 咱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啊，来把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真正的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一天两天三天你瞧吧，效果就出来了。高血压的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的并发症逐渐的好转，风湿类风湿的没那么疼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咱这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你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次就好。哎，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非常复杂严重的，多说三副药我们都能够给你达到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咱们一片西药都不吃，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价格良心，你花不了多少钱，因为咱们执行的是国内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销售，这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来说意味着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啊，看见多少像我之前节目里提到的那个宁死也舍不得支架的这个患者一样，就是因为家里没钱，只能无奈的选择接受等待死亡。比如咱们国家研发出来这个癌细胞的清零的这个针剂，这真是个好消息，但是一针120万，那就跟穷人没关系了，它只能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啊。那在我眼里每一个患者的生命都是无价的，所以说我当时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我就一心想着我要把它打造成百姓药啊，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三代延寿方成分稀缺珍贵，每一片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筛选定制，这都是钱。光这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5.3亿，你这些投入都得算到药物成本里边，要么说好药哪有便宜的呀？啊，那我想让患者用得起怎么办？我想一个办法，因为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国际知名的一些医疗机构向我抛起了橄榄枝啊，想要购买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你说国外有了市场了，我就有条件和资本跟国内的药厂来进行谈判了啊，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啊，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你生产出来之后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你每个药企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一个真正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就算国内的患者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近期要涨到10美金，那一片呢就将近80块钱了。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老师为你们争取到这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待遇，这还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我经常说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唯独就是希望你们不要耽误治疗，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现在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啊，你们千万注意不要把自己耽误了。好了，别的先不说，主持人呢一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非常感谢您。哎呀，这三代延寿方真不会是发酵中药啊！一片跟普通中药的8%，哎呀，把我这病现在治的可好了。就像李老师您说的哈，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确实是。
0: 没错。只要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这是入口，啊，肝肾呢这是出口，再有就是血脉啊，这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个通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都给咱们打通了。那，放心，你说啥毛病都不带有的。我问一下哈，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用了多少了？
3: 用了2副药了。那现在停药都有1个多月了。
0: 你现在停药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现在状态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好。
0: 嗯，
3: 哎，因为啥呢？现在吧，你看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闷了，哎，气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短了，心脏吧感觉到舒服多了，而是现在吧，就心脏跳的时候也比较均匀多了，不像以前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而是原来吧时不时的还有像针扎的疼的那种感觉，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
0: 嗯。
3: 所以说我也不担心了，说不定哪一天呢就没了似的。今天吧，那个时候总是不落停。哎呀，真是说的话，这一天呢身上感觉到有劲儿不说哈，脸上现在又有光泽了。
0: 嗯。
3: 人呢也变得有精神了。现在出门，哎呀，人家都说我年轻好几岁一样的，你说。
0: 其实人就是这样，说一健康他就显得年轻，啊，得病了之后他就显得苍老，啊，你看我们说这个谁得病了？他老了好几岁呀，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一得病之后，你的三大生命通道一堵，吃不下，排不畅，然后气血运行再不好啊，他就人就显得非常老啊。其实疾病就是这么回事儿。
3: 其实确实，您说的真对。现在吧，我就感觉到能吃能喝能睡了。
0: 嗯，
3: 哎，感觉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就这种感觉。
0: 听话也能听得出来啊，就感觉确实不错。嗯，我问一下，您现在血压怎么样？
3: 血压挺好的，
0: 嗯，
3: 哎，现在吧，你看高压125，低压85。
0: 好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嗯。
3: 不光现在血压好了，我之前还有那个什么 就前列腺这个增生肥大这个毛病。
0: 嗯，
3: 哎呀，那个病挺折磨人的，天天晚上得起夜呀，哎，我都不知道得起多少回了。也结果到卫生间吧，你看半天半天还尿不出来，头一回吧，你说我喝点，结果怎么的呢？回来以后就尿不出来了。你说吧，这人差点给尿尿给憋死了，没办法，赶紧就不行了。哎呀，就上医院了，完了以后呢，查这导尿管。
0: 嗯嗯。
3: 但是自从吧吃上咱这个药以后吧，你看我就感觉到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毛病，现在感觉到也好了。
0: 嗯。
3: 因为啥呢？现在你看我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出来了，而且尿的挺干净。哎，晚上也不像以前那么起夜了。
0: 好。
3: 确实不错。嗯。
0: 其实你这种情况在中医讲叫龙痹之症，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
3: 哦，
0: 主要还是在于血脉的淤堵啊。那么现在挺好的，就是血脉也通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排便也顺畅了啊。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问题？
3: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想李老师，我是这么个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哈。
0: 嗯嗯。
3: 就是啥呢，我有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他对我特别照顾，哎，我就想着呀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结果到他家以后吧，我才知道他上个月吧就突发心梗了。
0: 哦，
3: 再加上啥呢，我这老领导吧也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
0: 嗯嗯。
3: 他是晚上起夜的时候发的病，哎，当时呢是摔倒了在卫生间里面的。
0: 哎呦，
3: 不过吧您管大家老伴儿吧，你看在家还挺及时的，打个120，哎，到医院呢，这大夫呢给下了个支架。
0: 嗯嗯。
3: 我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吧，我就是特别感觉到庆幸，哎呀，自己吃上了三代验收方了。
0: 嗯。
3: 哎，我现在是一点不怕了，要不然吧，说这人呢，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真是这样。现在这个老领导吧，一个瞅着的脸色吧，有点发青，完了我还给他买的酒，他说以后吧不敢喝酒了。我跟他说了，支架这个吧，就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啥？我吃三代验收方，结果挺好的。那完，我说这不行，让他用吧。完，他让我呢，赶紧帮忙问问。
0: 嗯嗯。
3: 哎，他下个支架呢，再吃咱这个药行不行？
0: 嗯。
3: 再就是他那啥呢，这个情况比我严重，吃两副药够不够？我想问问这个事儿。嗯。
0: 首先来讲啊，就是这个支架这个事儿。支架搭桥介入疗法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没有问题啊，因为首先我们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老师讲过啊，它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所以说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可以来用，这特别的安全。再有你刚才也问了啊，说他这个情况呢用咱发酵中药行不行啊，你也很清楚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三通疗法。第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啊，我们不光说是你吃进来的食物可以充分的吸收，增加我们的营养啊，那么你吃进来的药物也能够很好的吸收和利用，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这个说法。再一个呢，就是所有用了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脾胃经通达之后，你们气血就会充足啊，为什么脸色好了？为什么身上有劲儿了？这就是脾胃强大了，气血充足了，我们这身上的疾病也就给你拿掉了。啊，同时呢，我们通血脉。你看这个心梗，什么是梗？它梗就是堵，那堵了咱就通嘛。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血管里边有多少的垃圾毒素，包括粘附在血管壁上的一些斑块啊血栓呢，它都能够给咱们进行瓦解啊。所以这是从根儿上去治啊，它和支架呢是两回事儿。支架啊它就是救命的啊，而要想后期的恢复完全达到一种健康的状态呢，还得是用咱们这发酵中药啊。那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90%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强化了肝肾功能以后，我们这个血液就能保持住这种干净洁净的状态啊。为什么你现在血压始终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我们血垃圾都能代谢掉了，哎，都能过滤掉了，让我们体内的血液始终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啊，你这样呢，它就不会复发，就不会反弹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

0: 说的，他这个病情属实比你重，所以说他两副药肯定是不够的啊，你给他用三副。我之前我就讲过，我说呢，想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首先要看你能不能用啊，能用了之后那就没有问题，只要能用，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所以说给他定三副就行啊。
1: 好，那李老师啊，那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给我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
0: 你这样哈，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你稍后你得打场外的电话咨询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你全国这么多城市，老师肯定记不住哪个地方有，所以说你得自己打电话啊。
1: 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谢谢你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请问你是李老师对吧？
0: 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好。李老师，你的讲座我也听了有几天了。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对人体它吸收很快，而且还没有什么那个毒副作用。关键是一片呢、才1块钱，这1块钱呢、咱老百姓怎么都用得起是吧？那我就想麻烦李老师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
0: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好不好？
3: 李老师，我吧是在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那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其实我自己也挺奇怪的啊，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长肉的那种体质。平时我吃的不多，早上的话就是偶尔吃点，有时候上班急了呀，根本就不吃。中午就是稍微吃的饱一点，晚上回家我就吃点水果。然后什么都不吃了，不吃饭的啊。所以我就奇怪在哪呢？我不知道我的肉是哪来的，而且还专门往这个肚子上长。我身体啊，它总是比较乏力，这种感觉好像一点劲都没有，特别的累。另外啊，就是我这个腿也不行，我今年还没到50啊，还没满50岁，但是我这个腿啊还赶不上我妈。我妈身体可好了，她走路可带风的啊，我就是这个关节不行，就比如说蹲下呀或者上下楼梯都不行。其实我自己也到医院去检查了，说是半月板损伤，但是医院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有效的治疗方法。他就是告诉我，他说你这慢慢来啊，等严重了就是手术吧。我这个人呢、看到针都怕晕针，打针晕更别说手术了，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害怕的要命啊。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确实不错，但是我就是没有听谁说啊跟我一样的症状，我没有听到。所以我就打电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心里放心一些啊。
0: 行，我跟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首先呢，你是脾虚，这是铁定的了啊。我们讲喝水都长肉的人就是脾虚，运化不好了啊。因为脾呢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而胃消化食物之后啊，要把这精华给脾去运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脾虚了之后它的运化功能就下降，营养物质得不到吸收，得不到充足的利用啊。然后我们还会出现不思饮食、饭后腹胀的这种情况，以及呢像有这个大便溏果呀，就是大便里边裹挟着一些不容易被消化的食物啊，同时还会有这个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啊，四肢懒惰呀、少气懒言呢，就这些症状啊。那同时呢，这个脾虚呢也会伴有肥胖。为什么？脾的运化功能不仅对摄入的食物的消化吸收起到一个运化的作用，同时还能够将我们身体内的水湿给代谢掉。但一旦脾虚了之后，这种水湿之邪啊，它就不能够有效的被代谢掉啊，就会产生一种虚胖的表象。然后我们这人感觉上挺胖的，但是肉啊一点都不紧致，你一触摸的时候就感觉这肉啊特别的松垮，对吧？
3: 对，我也是这样，松松垮垮的那个肉。
0: 是，一定是这样的啊。肢体啊感觉特别沉重，然后皮肤呢还特别油腻，有的时候嘴里边还黏啊，说话的时候感觉都沾嘴那种。
3: 对，
0: 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 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就冲啊冲不掉的那种现象？
3: 真有，真冲不掉。
0: 嗯嗯嗯，有的时候还觉得就是像没排干净一样，对吧？
3: 嗯，真有那种感觉。
0: 嗯，同时你再看一下这舌苔，舌苔呢，我们显示的往往都是厚腻的感觉，就像刮能刮下来一层一样。啊，实际上这都是虚胖的一种表现，就是脾虚的一种表现。那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虚了之后，我们这个肝气也会出现郁结，再加上大量的脂肪的沉积，我们就会出现脂肪肝。那、啊、同时肥胖呢会加重我们膝盖的负荷，像什么半月板呐、啊、十字交叉韧带呀、啊，就会容易超负荷之后造成损伤。啊，就像咱们这个啤酒瓶那个瓶盖里边有一个垫儿。哎，就像那个胶垫，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半月板一样啊。如果说您反复的利用这个胶垫，就磨损了啊，慢慢磨薄了就坏掉了啊。
3: 哦哦，
0: 嗯，超负荷了之后出现损伤，蹲下起来的时候就出现障碍啊，有的时候得扶着腰，有的时候得扶着膝盖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得从脾、肝还有肾啊这三个脏腑去入手，因为肾是主骨的嘛，那个半月板已经损伤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肾经给冲畅的。还有就是啊，能够把脾的运化功能提升上来，我们消化吸收食物的能力上来了，就不会有那么多食物没有被吸收没有被利用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然后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之后，水浊也能有效的代谢掉，我们身体里边这种虚胖的这个虚慢慢就给你去掉了。啊，一个是脾，一个是肝，一个是肾，这三方面入手，而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一方三通的药品，一通的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说治疗的非常全面。所以你趁现在呀，一年轻，二病情呢还没有发展到就是很严重的地步，及时的应用上治疗上。脂肪肝的下一步是肝硬化，然后是腹水。最后可能就是恶变了，所以说这个不容小觑啊。直接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种情况，我现在觉得你用一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啊。
3: 只要一副药啊？
0: 没错，因为你现在病情呢是属于初期检查，说简单点，你要是等到严重了你再检查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的，你是属于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好的它就快啊。
3: 哦，嗯，那谢谢李老师，谢谢啊。
0: 嗯，
3: 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我是湖北武汉的，我在这儿买也是一块钱一片吗？
0: 这一块钱一片是全国统一售价的。
3: 哦。
0: 啊，但是呢，有的地区啊，它药源非常紧张，就是缺药。
3: 缺药。
0: 啊，对，还有的地区呢，可能名额它就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少。啊，这个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你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把药订购上啊。
3: 哦，哦，知道了，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哈，
0: 嗯，
3: 谢谢，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哎，老师好。
0: 嗯，
4: 我跟您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呀，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我治了。
0: 哎，受益了。
4: 对。哎呀，现在我是能吃能喝还能睡，真的要感谢你呀，李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其实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啊，老师就知足了。啊，您是哪儿的听众？
4: 啊，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4: 李老师，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那国外一片都要卖50-60呢，咱们国内才一片一块钱，这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了，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就只能说句掏心窝的话了。
0: 哎，这就行，这老师也替你们高兴。之前都出现了哪方面的疾病，跟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4: 嗯，我以前的毛病吧，真的比较多。有老慢支，那都有10来年时间了，
0: 啊，
4: 就是整天的呼哧带喘的。再有一个吧，是糖尿病，年头也不短了。刚开始啊，就是血糖高，吃的降糖药吧还能控制点儿，后来不行了，就扎胰岛素了。
0: 嗯，
4: 而且这胰岛素吧是越打越多，到后来都一天打46个单位的胰岛素。 就这样的。

0: 血糖还是高，饭前八点多，要是吃完饭以后那都能达到13、14，然后还拐带的这有白内障，就是看啥也看不清楚，所以吧我也不敢出门，就怕出门看不见车，这要是再出点啥意外，你说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1: 可不是吗？所以说糖尿病合并症它就是严重影响着咱们的生活。
0: 哎呀，再一个严重的就是啥，就是我这脚上这颜色变深了。
1: 哦，已经病足了。
0: 嗯，脚趾头破了吧，破完以后不结痂，老是流水啊。
1: 嗯，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坏疽了，你这属于是湿性坏疽的一种表现。
0: 嗯，去医院看吧，大夫说这个脚趾头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你说这谁听着说这话不害怕呀？这把我吓得呀，天天吃吃不下，睡睡不着的。那时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呀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咋样的。
1: 你当时这个情况确实非常的糟糕。这糖尿病我一直讲啊，说本身他自己不可怕，可怕的是他那些好兄弟，就是糖尿病并发症上。为什么糖尿病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从头到脚说哪个地方他都不好，他都容易说哎引发并发症。主要就是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的粘稠必然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你比如说堵到咱那晶状体了，哎，堵到晶状体以后我们会出现呢白内障。就跟那个照相机镜头上面上了一层哈气似的，照出来这东西啥都看不清。堵到我们这个脚部了，哎，这属于微循环的障碍，就引发了麻木啊，或者说这个病足啊，以至于坏疽啊。像你这个情况呢，临床当中截肢的太多了啊，有的堵到大血管的会发生心脑意外。同时这糖尿病嘛还可怕，在它容易产生肾脏的衰竭。所以说幸亏啊你告诉老师你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因为解决这些并发症这是好的办法。一方面呢要从根本上去控制我们的血糖，再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疏通我们的血脉，另外就

0: 啊，你不修复都是白费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问题，就是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所以我们在控制血糖方面它是稳定的。同时呢，在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从头到脚不怕你毛病多，它是整体的给咱们进行医治的啊，不是西医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在那白治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这863种的活性多肽，除了啊给咱们通，还能给咱们治啊，能够给咱们修复，促进我们细胞的裂变和再生。另外我们这里边这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啊，因为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是360度无死角的给我们进行全方位的治疗啊，效果来得非常快。我问一下您现在是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1: 嗯，我现在是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哦，才用了一副药。那您跟我说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记得我用了有3-4天的时间吧，就嘴里就不那么黏糊了，然后测血糖下来，血糖就下来一点儿。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这就紧接着用，又用了10多天。
0: 嗯嗯。
1: 那个时候吧，就是血糖就降到啊餐前6个左右吧，餐后也就是8个左右。
0: 嗯嗯。
1: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就是感觉舒服多了，也不胀了。就你学生那小刘，他经常指导我用药，他指导的可详细了，说该怎么用药。注意哪些方面？
0: 嗯，
1: 简直就是一个家庭医生啊！
0: 让你们有依靠了，不像无头的苍蝇乱撞了。
1: 嗯，对。然后呢，我这个脚趾头慢慢的它也不流水了，现在都结痂了。
0: 这样就好嘛，这脚咱就是保住了。
1: 嗯，而且呢，原来这个脚的颜色不是比较深吗？
0: 嗯，
1: 现在也慢慢的变过来了。
0: 嗯嗯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就一点点的变好了。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们对于细菌来讲它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都提升了。啊，因此呢我们这个细菌呢能够给它消除了啊，不残留了。所以说啊你好的它就快。啊，那现在你这眼睛怎么样？
1: 眼睛也好了挺多。
0: 嗯。
1: 就是眼前雾蒙蒙的那感觉散开了。看东西吧现在都亮堂了。而且呢你听我现在说话这不也不喘了。
0: 没错啊，底气也足了。多大年纪了？
1: 哎呀，我今年都75了。
0: 75了。
1: 嗯。
0: 哎呦，您这个说话的声音呢，包括这底气啊，真是听的一点都听不出来，我以为您就40-50岁的。哎呀，这脾气充足，肺气足，这样一来身上就有劲儿了，这非常好啊。
1: 嗯，就是现在我正感觉可好了。这不前几天嘛，场外那个小刘大夫又指导让我把那个胰岛素给停了。以前呢，那个降压药还有治疗白内障的那些药我都停了。
0: 嗯。
1: 现在不光药越用越少，而且呢，我这个视力还好了。以前嘛才0.2，现在都达到0.5了，看东西那清楚多了。这回我自己也敢出门了，我呀这才吃了一副药。这就比我用了那么多年的那药啊都强，那我得继续治啊。说句心里话，我还想啊再多活几年呢。
0: 没错，现在这百岁老人太多了啊，人家天年的多大岁数？120岁。那你像这个药王孙思邈，他活到了人类的极限141岁，而且他从3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疾病缠身了，所以说得病了不怕。选对方法进行治疗，咱都能够益寿延年。
1: 嗯，是，所以呢，我还想麻烦李老师您，你再看看我这个情况，后边还需要多少啊？这不嘛，孩子回来呀，看我用咱们这药恢复的好，就把钱都给我留下来，让我再多订点儿。所以呢，这回我寻思，我一次都买回来，免得经常没药。想买的时候，你说。还费劲还着急。
0: 这个药源确实紧张啊，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所以说呢我就告诉咱们的患者就尽量的提前备药。你这儿呢也是老病根了，年纪听起来很年轻，但是毕竟岁数在那儿呢。

0: 李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再有两副不光是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也能够治好你这一身的并发症。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稍后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啊，还是去找小刘就行啊。
1: 啊，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0: 不客气啊，就说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受益者
0: 啊。
3: 我现在呢，觉得挺好的，所以呢，李老师啊，您看能不能给我留一个一块钱的这个名额？
0: 嗯，你这个你得拨打场外的电话，你去询问你当地的情况。啊，这一块钱一片现在是有，但是这名额得问问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名额，有名额才能享受。
3: 哦哦哦，那好好好，李老师，您看啊，给您这电话打进来啊也挺不容易的啊，那您呢再帮我看看，你看我这情况还需要多少能好利索。
0: 具体怎么回事？
3: 我呢是这个前年冬天啊得了脑梗，
0: 嗯，
3: 当时在医院啊住院住了有20来天，后来呢哎呀还是落下这后遗症了。
0: 嗯嗯
3: 嗯，说话倒没什么，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半边身子不好使。这胳膊啊，就在胸口这端着，这腿呢也是拖了这地，抬不起来。你看有时候啊，吃饭喝水的时候啊，要快一点不行，容易呛。
0: 嗯嗯。
3: 虽然说啊，没有像人家似的说瘫痪在床上，但是呢，自己生活自理方面也挺费劲的。
0: 嗯嗯。
3: 而且之前呢。说话也不像现在这么清楚，我怎么都没想到，你说我刚50出头的人就得了这么一场大病。
0: 嗯，现在20多岁出现脑中风的都不奇怪啊，这个病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得病不怕，咱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就行。
3: 还真是的，这不是从得病以后啊，我这哥哥姐姐包括我的老婆孩子是吧，到处给我打听治疗方法。
0: 嗯，
3: 但是呢也没见好转，这不我老婆也班也上不了了，这在家里那么照顾我。
0: 嗯
3: 嗯，这不是怕我肌肉萎缩吗，天天给我按摩。那个时候啊真的特别恨自己，哎呀我就想，你说当初还不如一下子就过去就得了，你说活着自己遭罪啊还得拖累家人。
0: 其实你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你要知道活着我们才有希望啊，你们不活着的话你怎么办呢，用不到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你想了解想用没那个机会，对吧？
3: 哎，您说的还是真对，还真这么回事。
0: 哎
3: 啊，有生命有希望，这不后来啊还是我老婆啊，这不她照顾我也出不去啊。
0: 嗯，
3: 哎，就听广播听到了你们这个节目啊，说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一个经典名方，而且呢还是发酵中药。哎，他听见啊，不少像我这样的患者都好了，这不啊，就让我试试。
0: 嗯，
3: 哎，就这么着，先给我买了一副。你说我老婆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吧，还真是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特别会过日子。但是啊，唯独给我治病这事儿上，花钱从来不含糊。
0: 嗯，
3: 他说了，别说一块钱一片是吧？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哎，只要能治我的病，他说借钱咱得把病治好了。
0: 你看你这多福气啊，找了个好老婆。
3: 是。
0: 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它作为发酵药品，它的亮点就是见效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感没感受到什么叫做药效提速啊？
3: 还真是感受到了。
0: 嗯。
3: 哎呀，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还真是来得快。你看，我用了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哎，首先我就感觉身上热乎了，有劲儿了。
0: 嗯，
3: 也就是7-8天的功夫啊，哎呀，这身上感觉啊不那么像一滩烂泥了。
0: 嗯嗯，
3: 自己呢能用点劲儿了，你看抬个胳膊抬个腿呀、啊，哎，好像、啊、能是。

0: 上劲了。
1: 对，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
0: 还真是，一天比天健强，一天比天健好。一服药的时候啊，哎呀，我走道比以前就强多了。
1: 嗯嗯。
0: 这个脚啊不用在地上拖着了，能抬一点来了。自己这个半边身子好像也停飞指挥了。
1: 嗯。
0: 胳膊呢，也能抬起来了，也能伸开了。吃饭的时候啊，自己呀、也能慢慢吃了。
1: 嗯。
0: 然后这不是又买了一副药。
1: 你现在是已经两副了是吧？
0: 是。现在呀，反正除了就说是活动的主要各方面这动作慢一些之外呀，基本上都可以自理，都可以做了。
1: 嗯嗯。
0: 而且你看，我就感觉说话，以前说虽然说这个也能说，但是现在啊比过去可是清楚多了。
1: 嗯嗯嗯。其实你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交流上没有任何障碍，就跟正常人一样。
0: 没了
1: 啊！你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嗯，我血压现在挺稳定的，一直啊是高压在130，低压在80这样。
1: 嗯，你这回不用担心二犯了。
0: 是，哎呀，踏实了。哎呀，所以说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这个救了我，
1: 嗯，
0: 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还得再恢复一点，不就更好一些了吗？
1: 嗯，其实我们总是想叫身体达到一个从前像没得病那种状态，对不对？
0: 也是也是也是。
1: 哎，我告诉你，一定可以让你恢复到正常人差不多那种状态。
0: 好。
1: 因为这个脑病患者啊，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呢，都是咱们的福气啊。为啥这么讲呢？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能够让你气血充足。我们这个大脑啊，它是最需要气血濡养的。啊，它占到了人体总重量的2%，但是需要人体20%的血液去供养它，它是最能吃能喝的这么一个脏器，所以说呢，一定要让它气血充足。另外呢，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脑血栓、脑梗呢，就是血脉不通了，那必须得通，通了你这病就好一半了。再有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能够让你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所以说你现在这两副药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改变了，那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
0: 再开一副啊？
1: 对，再开一副，我相信下一次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肯定比现在要恢复的更好啊，稍后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有没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0: 哎，行了行了，好好好，明白了、李老师，
1: 好，
0: 多谢您了，谢谢您。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你好。
1: 您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看页面新闻。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孚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1: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孚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七次集体扩大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0: 入汛以来，我州气温略高，降水特多，气象部门同步发布2026年七下八上降水趋势预测。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22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孚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对重庆彭水县山体

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泉州防汛救灾工作情况汇报，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进一步深化延边州国有企业改革实施方案2026至2029年，延边州深化开发区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会议指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多地暴雨频发，江河水位暴涨，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州遭遇区域性极端强降雨，敦化、汪清、安图等地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当前正在紧张有序开展灾后恢复工作。各县市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对泉州各族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严格落实防汛抗洪责任制，扎实有力做好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抢抓有利天气，加快基础设施抢修进度，迅速开展水毁道路抢通和受损供电通信设施抢修复工，扎实做好道路清障、积水排涝、河道清淤、垃圾清理、环境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受灾区域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扎实做好重点部位排险除患，紧盯土壤饱和、降雨叠加区域，紧盯险工险段、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盯住在建工程、高空作业、桥梁、矿山、工厂、学校、养老院等重点区域，深入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有险必除、有患必改。要加紧谋划包装重大项目，针对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和灾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结合灾后重建和长远发展需要，精准谋划供水、排水、水利、供电、道路、桥涵等基础设施项目，积极争取国家政策资金支持，补齐防汛抗洪短板，提高基层应对能力。要抓紧进行复盘分析，梳理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深刻剖析暴露出的短板弱项，更有针对性地完善应急预案，补齐设施短板，健全管控机制，强化队伍建设，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扎实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聚焦餐饮店铺、商场宾馆、高层建筑、学校、医院、养老院、劳动密集型企业等重点场所，深入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和违规设置防盗窗、广告牌等突出问题，最大限度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持续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常态化排查整治煤矿和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燃气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压实各级党委政府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企事业单位、每个环节、每个工种、每个岗位。各级安委会办公室要强化综合检查和明察暗访，对发现的问题要一查到底、一督到底、一改到底。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扎实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建设，加快城镇危险住房整治改造和老旧小区老

0: 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城中村等更新改造，抓好城市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地下管网管线建设改造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程，不断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要持续提高城市环境品质，巩固拓展绿美延吉行动成果，提升重点街路、小街小巷、游园广场、河湖沿岸的绿化品质，着力抓好城市主干道路两侧、背街背巷、城乡结合部等区域环境卫生整治，加强建筑立面、景点景观、公共空间的美化亮化改造，努力建设干净整洁、宜居宜游的美丽家园。要精心做好城市社区治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提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规范化、功能化、体系化水平，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等机制，高效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让城市治理更有温度、更富成效。
1: 7月22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七次集体扩大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三个务必、伟大号召，落实五个必须、重要要求，以实干实际推动延边跨越赶超，惠泽延边各族群众。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
2: 会上，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联系个人思考和工作实际做了交流发言。胡家福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体现了宏阔的战略思维、强烈的历史担当、真挚的为民情怀，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泉州各局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取得更大突破。胡家福强调，要紧扣坚定理想信念这一终身课题，不断夯实为官从政的立身之本，要在汲取百年党史经验中砥砺理想信念，持续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规律性认识，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在强化理论武装中涵养理想信念，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做到智信而深厚、融通而致用、执着而笃行。要在加强实践历练中锻造理想信念，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乡村振兴、抗洪抢险等重要任务上攻坚克难，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牵肠挂肚问题上倾力而为，在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上挺应担当，让理想信念在现实考验中得到升华，在实战摔打中愈发坚定。胡家福强调，要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着力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要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制造业当家”理念，立足延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特点和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实施“四四五”产业发展工程，加快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擦亮叫响文旅亮丽名片，以打造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为牵引，大力推动商旅文体深度融合， 推出更多文旅新场景、新业态，努力把延边打造成国内知名旅游目的地和旅居康养胜地。

要持续扩大对外开发开放，大力推进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延吉高新区、合龙边河区等平台集聚功能，不断提高吸引和聚合国内外资源要素能力，加速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变。胡家福强调，要站稳人民至上这一根本立场，持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要厚植为民情怀，经常性沉到基层，深入一线，既办好群众极难筹盼的民生大事，又做好百姓牵肠挂肚的身边小事。要坚持为民导向，及时了解群众的所思所盼所忧所急，做到在研究谋划工作时充分考虑群众感受，出台政策措施时充分倾听百姓呼声，解决具体问题时充分预判社会反应，真正把民之所望作为政之所向。要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延边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弱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实际问题，努力把老百姓关切的好事办实，实事办好，难事办妥。胡家福强调，要锤炼敢于善于斗争这一政治品格，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发扬斗争精神，准确把握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相互叠加、相互作用的规律特点，切实增强对形势的判断力、对问题的洞察力、对隐患的穿透力，做好应对极端情况的充分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牢牢守住不发生重大敏感案事件底线。要增强斗争本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形势、分析问题，善于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更加坚定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等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谋划推进。要坚持在破解各种难题、应对各类考验中拓宽思维视野，积累斗争经验，创造性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找准与延边实际的结合点、切入点，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的协同性、有效性。要坚持在总结反思中提升水平，在取长补短中超越自我，善于把他人经验变为自己的成长阶梯，把别人教训变为自己的人生财富，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要讲究斗争艺术，把坚定的政治立场、正确的政策策略和科学的方法手段结合起来，准确把握斗争的时度效，抓住出手的最佳时机，最大限度消解矛盾于未然，化解风险于无形。要根据斗争情势灵活调整斗争策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选择斗争方式，精准把握斗争边界，最大限度打击孤立极少数，团结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胡家福强调，要用好自我革命这一重要法宝，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保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定力，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权的要求、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落实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以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要坚持在遵规守纪下干事创业，搞清楚哪些事可以干与哪些事不可以干，弄明白哪些事应该做与哪些事必须做，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敢于担当、放手干事。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领导，主动抓、主动管，党委党组书记要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管好班子、带好队伍，
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

0: 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对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起领导责任，做到管事与管人相统一。各级纪委要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积极探索加强同级监督的有效路径，推进同级监督具体化、规范化、常态化。各职能部门要及时纠正日常工作中发现的行业不正之风，坚决纠治监管缺失、缺位、管党治党乏力问题。周伟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周伟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周职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20号晚，州消防救援支队牵头组织开展全州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生命通道堵塞占用等火灾隐患。
0: 当晚，州消防救援支队联动应急、住建、公安、市场监管、工信等行业主管部门，发动属地乡镇街道、网格员等群防力量，组建32个联合检查组，分片包干，同步推进排查整治，重点针对住宅小区、养老机构、公共娱乐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检查。本次集中夜查行动共检查指导单位98家次，排查整改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隐患37处，非线充电隐患18处，清理整治占用堵塞消防生命通道问题19处，现场清理违规占道车辆3台。下一步，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将以此次集中夜查为契机，建立常态化措施检查机制，持续紧盯夜间火灾高发时段、高风险场所，深化多部门联合整治，动态清零电动自行车、消防通道类突出隐患，全力维护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1: 根据州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陆续以来6月1号到7月21号，我州气温略高，降水特多，降雨总量大，雨日多，受台风影响，雨量大，具有极端性，气温高多波动，全州平均降水量为283.3毫米，较常年同期多64.1%，居历史同期多雨的第二位。气象部门同步发布2026年七下八上降水趋势预测，
2: 预计7月22日到8月15日，全州平均总降水量为120毫米到15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2成。其中，敦化、安图降水量为150毫米到170毫米，比常年多3成；其他县市降水量为110毫米到140毫米，比常年多1到2成。可能有一个台风直接或间接影响我州。
1: 期间，主要降水过程有3次。分别为7月24号到27号、8月6号到8号、8月10号到14号，预计7月29号到8月5号将出现高温少雨天气。
2: 七下八上是我州防汛关键期，预测局地降水强度大，各地要做好流域防汛调度工作，需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加强并险水库险工险段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巡检。各地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以及城市暴雨积涝。预测期间雨量多，但有阶段性高温少雨时段，可能出现阶段性干旱。各地在做好排涝、排湿的和病虫害防御的同时，积极开展抗旱准备工作。期间台风趋于活跃，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我州，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和移动趋势，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0: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1: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吉林华康药业的银花蜜盐鳞片成功入选，意味着其临床价值、安全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认可。六顶山文化旅游区自2026年7月25日起全面恢复对外开放，景区已完成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诚挚欢迎广大游客前来赏湖观山，尽享清爽夏日风光。7月20日起，延吉至弗拉迪沃斯托克国际直达客运班线延吉发车单程散客票价由190元每人下调至160元每人，团队票价由170元每人下调至140元每人。咨询热线：0433290-9345-223-7719。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3轮即将开赛。

0: 1月25日14点半，安图对阵延吉，合龙对阵敦化，汪清对阵图门，龙井对阵珲春，四场比赛同时打响。为方便球迷观赛，延吉市特别安排两辆球迷大巴，提供全程免费往返接送服务。集合地点在延吉市政府院内，报名咨询热线189-4372-2135。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5: 每周金曲。
6: 听众朋友，请听由玉卓儿作词、张超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曲融入传统文化意象，描绘了夏日生活图景以及对珍惜时光的表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

0: 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我有一个梦，一个好美好美的梦。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书是木心的文学回忆录。说到木心，大家先想起来的可能是那些精巧动人的妙语和短诗，像你再不来我要下雪了，当然还有那首著名的从前慢。但是这不是他文学写作的全貌，木心写过大量诗歌、小说和散文，并不都容易读。比如他有部《诗经言》，就是他自己写了300首古风四言诗，演绎《诗经》的原诗意境，也就是以诗解诗。不熟读《诗经》的话，根本看不懂他在说什么。至今，文学评论家们

也不确定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归类木星，用什么样的概念来定义木星。能确定的是，木星是个无法忽视的当代文学现象，近年来越来越受读者关注，同时他的写作来源也相当复杂。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这本《文学回忆录》。这本书从章节来看，是一部完整的世界文学史。为什么又叫回忆录呢？因为完全是木心先生的一家之言，是他个人对中外经典的阅读体验。像他这样贯通中外的谈文学艺术的人是十分罕见的，甚至还会让我们联想到钱钟书。但是他们两位还不一样，钱钟书的研究方法是使用各种材料来建立自己的学术，而木心则是从创作者角度率直地谈对各类文学名著的体验和判断，很多都是个人化的艺术顿悟。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偏见，我们今天与大家分享这本书就是要重点介绍这些你所谓的偏见的价值。这本《文学回忆录》是木心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但却不是他亲笔写的，我们就从他的人生经历说起。木心的人生有许多的不幸和寂寞。木心1927年生于浙江乌镇，原名孙璞，号木心，放牧的牧。后来呢，他把自己的笔名写成木头的木，心灵的心。孙家是乌镇的大户，和镇上的沈家沾亲，而这个沈家呢，就是著名文学家茅盾的家。木心少年时读遍了茅盾的藏书，主要是看茅盾在书上的圈点、眉批和注释，揣摩分析他的思想。木心精通古代的诗词，因为他的开蒙老师之一就是中国现代词学的开创者夏承焘。木心的本行不是文学，而是美术。他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时，因为参与学校运动被国民党通缉过。从50年代起，他一直在上海从事美术设计，业余搞文学创作。文革期间，木心先后3次受到拘禁和劳改，加起来有好几年。这期间他的作品全都遗失了。他在狱中有间轶事，木心热爱音乐，他用纸糊了个钢琴键盘在头脑里演奏钢琴曲，后来有3根手指被折断，再也不能弹琴。木心成为文学家也是因为搞美术和音乐都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在他中年的困顿时，文学创作是唯一有机会做的事。他被单独囚禁时，偷偷在纸上写书稿，正反面写满了米粒儿大小的字。木心一生没有成家，用他自嘲的话说，我家破人亡，断子绝孙，爱情上柳暗花明，却无一村，说来说去全靠艺术活下来。就是说他是以艺术为家的。我和很多读者一样，对木心的印象是他在照相时一定是神采奕奕、衣冠楚楚的，这并不是一般意义的注重仪表，而是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件艺术品打磨。所以在文章里他也几乎不谈所遭遇的不幸和磨难，他觉得和艺术相比这些事情不值一提。有人说文学和艺术就是木心的避难地。木心是在1982年56岁时才以留学生身份自费到美国，重新开始绘画和写作。在纽约，他和画家、作家陈丹青、钢琴家孙韵等国内艺术家相识。所以说我们看不懂木心的画也不要紧，只要知道陈丹青、曹立伟这批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油画家都对木心的画很佩服。更让他们惊讶的是，木心的文学艺术学识相当渊博。木心和这些艺术家聊天以后也很惊讶，说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于是呢，从一九

1989年开始，木心开始为纽约的十几位青年艺术家开讲世界文学史。这个小班课持续了五年的时间，两周上一次，每次4小时，一共有83讲。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本文学回忆录，就是陈渡人认知自己。从体验来说，与其讨论文学的伟大，不如说文学是可爱的，文学在帮助你恨，帮助你爱。木心说，无知的本质其实是薄情，也就是体验不到丰富的情感。惯于弄虚作假的人，看上去八面玲珑，实则是麻木的。只有内心真诚的人才敏于感知。你看这句话呢，也解答了文学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了。出于这种文学观，本书对中外文学作品的选择和评价没有民族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分别，作品的文学性和作家的才能是唯一的标准。那么我们阅读文学作品应该从哪里开始呢？木心的答案是从完全看得懂的书着手。精彩纷呈的文学作品之间是有承接和影响关系的，向上追溯会汇集到共同的早期经典。经典不仅仅是艺术成就杰出，也在通过影响文学传统而影响时代。相对后世作品来说，它们不是内容浅显，而是形式上更纯粹，所以呢也就容易看得懂。木心则干脆说，美术史就是几个艺术家的传记，文学史就是几个文学家的作品。由此可以看出，这就是木心把书越读越薄之后的论断。所以从这本文学回忆录里选择精华内容，就要看在木心的眼里最重要的文学经典是什么，他又如何解读这些经典中的经典的。那么他是怎么归纳西方文学的精神血统的呢？这本书对古希腊文学和圣经的讲解部分占到了1/10以上，后面还多次提及。木心认为这是西方文学最重要的两大精神源头，整个希腊文化可以称之为西方对于人的发现，对于自我的发现。希腊神话是诗和戏剧，是希腊人为自己描绘的艺术倒影，而这个倒影比本体更强大。在希腊神话里，奥林匹斯山的诸神之上还有一个潜在的命运。希腊文学的基调是表现人在命运面前如何渺小，反抗如何徒劳。木心说，希腊神话是美丽而糊涂的，这个糊涂的意思就是说，希腊神话的情节背后有一种含混但更接近世界真相的质朴力量。另外呢，古希腊悲剧的注意力也不是放在讨论善恶上，同样是讨论人和命运的关系。比如古希腊悲剧里最有名的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这种命运的悲剧对古希腊人的精神产生了净化作用。当他们承认了生活的悲剧本质以后，选择了置之死地而后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拥抱生活和美。因此古希腊文学有悲剧意识，却没有伤感主义，形式上是真实朴素和单纯的。荷马史诗里描写英雄，从来不用曲折的手法来描述人物性格，让读者直接从他们说的话、他们的行动里看出他们的性格。木心说，史诗般的伟大作品都没有沉醉，这种直白雄壮的方法当然不是唯一的，但却是最好的。西方文学的另外一大传统来自圣经，这里木心并没有讨论宗教信仰话题。如果把圣经作为文学样本来看，它是由不同时代的很多书构成的，包括历史、诗歌等等形式。旧约主要来自古老的希伯来圣经，大部分由希伯来语写成，阐释的也是古代希伯来人的思想，形式和内容是和谐的。一般的文学研究者都认为，旧约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最重要。

创世纪等内容就是西方文学的永恒题目。比如英国大诗人米尔顿的《失乐园》就是取材于旧约，而木心则认为呢，新约的文学意义高于旧约。新约是用当时的口语体希腊文写的，写作的门徒一般都是犹太人，不是母语写作。这种理由很感性，很个人化。木心说，谁写出了近乎这种圣经体的文字，都会感到内心光明欢乐，安静畅快。神秘的解释是圣灵感召，其实是返璞归真。西方文学的第三大源泉就是莎士比亚。他说，莎士比亚的剧我看过五六十遍，为什么？就像年年中秋要吃月饼。有的人是看了书就卖弄，应该多看几遍再卖弄，真是多看几遍也就不卖弄了。这句话呢，也值得我们警醒。对于莎士比亚这个级别的经典，木心说，没什么好评论的，评论不过是喝彩。莎士比亚的戏剧写作历程是：早期写喜剧，中期写历史剧，晚年写最深刻的悲剧。我们知道莎士比亚悲剧不同于古希腊，是有善恶对立的，但他同样会写到极致。天才作家有两条规律，一条是把一个故事挖掘到最深远的张度，也就是要把事情搞大；另一条是把情节的悲哀刻画成永恒情感。比如李尔王就不是写一般的家庭伦理，而是写人性的基本模式。古希腊文学和莎士比亚是西方文学的主要基石，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具体意义。木心说，文学是欣赏在前，创作在后。这句话呢，孤零零的看不容易明白他的意思，可以这么理解，对个体来说

可以达到了什么样的境界。说完西方文学传统，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国。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模式与西方完全不同，比如中国古代神话很早就建立了来自权力体系的是非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的核心驱动力也不是宗教信仰。在木心描绘的中国文学谱系里，有几个最值得注意的点，可以总结成四对作家作品，分别是先秦的诗经和楚辞，孟子和庄子，魏晋的嵇康和陶渊明，最后一对是直接影响近现代文学的曹雪芹和鲁迅。木心认为，诗经超过了世界各国的古典抒情诗，表现情感和心理细腻入微，从文学成就上来说丝毫不逊色于西方英雄史诗。它虽然被儒家作为政治工具，但从汉乐府、竹林七贤、陶渊明到后来唐宋诗歌，一直将诗经作为文学榜样来继承和临摹。诗经是北方的诗歌代表，南方诗歌的代表是楚辞。今天的楚辞版本一共有17篇，屈原的诗中带有起伏流动，如同在飞翔的思绪，他的那种高贵感也是绝无仅有的。从魏晋文学到鲁迅，都能看到屈原的影子。孟子的滔滔雄辩气质是儒家文学的正宗血脉，唐宋八家都是这个传统的代表。中国文学的另一个源流是庄子，汉赋、唐诗都来自庄子。从苏东坡到明代文学家，看上去对佛学思想和禅宗很感兴趣，在文学创作上骨子里也是庄子。木心认为呢，在中国文学史上，庄子的文学才华是最高超的，他经常感慨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来得太早。他也提到了关于庄子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庄子中的文章大量使用比喻，有些篇目是靠寓言架构完成的，这是中外古代文学的一个特征，原因是不得已，古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弱，庄子真正想谈论的命题是哲学和政治，但是只能用漫无边际的比喻，这也让庄子有了一种独特的文学美感。不过木心说，我要是和庄子会面，会说庄兄，不要来大鹏乌龟这一套，你想说自由意志，我们就讨论自由意志，大家表态。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其实就是该这样亲切平等的。生活孤独的木心把古今文学家都称为他的艺术亲人。下面呢，我们再来说第三对文学源流，魏晋时期的嵇康和陶渊明。木心认为中国的诗歌是月亮文学，也就是阴柔委婉的文学，包括李白、辛弃疾、陆游的豪放也只是一个外露的架子，只有嵇康才是阳刚的诗人。至于陶渊明就更值得一说了。这里呢有一个窍门，看一个人懂不懂诗，就看他对陶渊明的态度。陶渊明的诗句朴素却极为精致，是达到诗歌意境的最简洁的方式。他没有思考过写作的真诚问题，因为他天生就是真诚浑然的。木心总结说，从中国古典文学中汲取养分有三个可行方向。第一是吸取诸子百家的雄辩气概和诡辩技巧。值得一提的是，木心只谈了嵇康的诗，嵇康论说类文章的逻辑能力之强也是古代文学家中罕见的。第二是学习史学名著的比例，比如战国策和史记，也包括世说新语。当司马迁超出儒家思想范畴时，比如项羽本纪、刺客列传是精彩的。第三是学习诗经、乐府和陶渊明的遣词造句。为什么不学唐宋诗歌呢？这是因为陶渊明相对简洁容易学，而且呢，唐宋的很多大诗人也是深受陶渊明影响的。

0: 刚才说的都是中国古代文学血脉，比较近的最重要的是曹雪芹和鲁迅。木西有个有意思的说法，写文章谈论自己最佩服的人，要把论字放在前面，题目应该是某某论；谈论不那么佩服的人呢，题目可以是论某某。水平再差一些的对象，连论字都不用加了，可以取个别的名字。木西一直想写两部文学论文，就是曹詹论和鲁迅论。木西认为《红楼梦》的伟大表现在两极，在微观细节上玲珑剔透，写到了极致，同时宏观控制力又极强，他仿佛化身为不可揣摩的命运，对多么偏爱的人物处置起来也绝对冷静，遵从小说的法则。在整本书里呢，木心谈中外文学名家常常喜欢停下来再说谁谁影响到了鲁迅，他的言外之意就是鲁迅是中国近代文学的集大成者，他把鲁迅称为是卓越的文体家。文体家就是那种修炼出了自己语言体系，拥有独特的文字质感，片言之语之间就能被人识别出来的作家。木心说，凡爱读鲁迅的人都可能成为我的良友。木心晚年返回故乡乌镇定居，文学艺术成就也逐渐为世人所知。他于2011年在故乡去世，享年84岁。但是和木心的文学观契合，喜欢木心文字的读者仍然有机会成为他的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纳露与您分享的《文学回忆录》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想要了解更多书籍内容，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纳露为你读书。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彻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下，国家安全就是一个国家所有国民、所有领域、所有方面、所有层级安全的总和。在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建设中，无论身处喧闹的都市，还是闲居宁静的乡村，或快或慢的生活节奏中，总有着看得见、看不见的行动，护卫着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不断增强国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在土耳其地震灾区为生命接力的中国救援队，有在联合国任务区执行任务的维和战士，有在外媒长枪短炮下代表中国发声的外交官，有勇敢坚毅的中国军人，有负重前行的医务人员，有忠诚可靠的人民警察，有捞起硬核海产的中国渔民，有热心的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有你也有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和追求，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新时代，新国安，维护国家安全，全体国民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责任共同体。让我们牢牢握住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以奋斗之姿担起时代使命，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安全，更加强大。
2: 卫生城市是健康城市的基础，爱护城市卫生就是爱护我们自己。延边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小环境，共享大健康。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

0: 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咱老百姓常说呀，这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手术室一躺，棺材本用光。光说咱害怕疾病，因为对于咱们来说，疾病啊，它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家庭的灾难。送到当地的县院一看呢，这情况呢比较紧急，医疗条件有限，处理不了，就转院到了市第一医院那儿，进行抢救。当时造影发现他这个心血管有一根已经堵了，是90%了。院方建议立刻做介入手术。这患者一听手术就特别害怕，那害怕的不是下不了手术台，因为家里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老伴走得早，闺女结婚了，过得也不算好，儿子给人打工挣不了几个钱，啊，已经29了还没对象。他不想手术是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毁了孩子的一生，哎，所以说呀，就是死活都不做。但他这个儿子也挺孝顺的，跪在手术室门外就求他母亲：妈呀，我求求你了，钱我会想办法，你再不做手术发生危险了，那你要不在了，儿子怎么活呀？这母亲也是眼泪直流啊，在视频里边看着那一幕都让人很心痛。所以说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就借着这个事儿，我提醒大家伙，尤其是本身就有三高的啊，有动脉硬化的人群，咱们要警惕。就心脑血管意外来讲，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非死即残。所以说最好啊，就是及时的去治疗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否则这个时候对于你们来说真的就是非常的危险。再说你现在支架也便宜了，手术费用加到一起也没多少钱啊，昨天讲了是降了2/3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机会去进行抢救。就现在来讲，每死亡5个人当中估计有2到3个全都是这些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容易激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由于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我们对氧气还有养分的需求量增加了，而且我们人体为了散热呀，就会使这个血液呀给予体表，哎，那我们这个心脏和大脑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就加重了缺氧的反应。再加上这个时候我们血液的粘稠度上升，血液循环就容易受阻，它就容易诱发血栓。 那我们这个心肌梗

死，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脑梗，它就容易出现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诱因啊，我要在这里边我说一下哈、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很多老年人大多有午睡的这个习惯，但是你午睡，你大量的血液在饭后的时候，它会流向消化道，你这个血压跟大脑的供氧以及营养就明显的就下降，再加上静卧不动会造成大脑供血不足，很容易诱发脑中风。因此李老师建议你们就是午睡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太长时间，30分钟就行了。而且在午餐过后啊，你要是休息一会儿，哪怕说你先散散步，你不要马上的去睡啊，我说这个休息不是让你倒头上就睡，甚至打呼噜上了，不是那意思。你哪怕你刷个碗，你散个步，你在房间里边你溜达溜达，溜达一会儿了之后你再入睡。啊，你给这个血液调到我们这个胃肠这消化吸收食物，给它一个时间，睡觉的时候它能回归于原位，不至于我们说人不动了，血压低了，脑供血不足了，这不就脑梗了吗？还有呢，我们晚上睡眠相对来说比较少，活动量相对比较大的，你这个热量消耗呢就会增多，血糖的消耗也容易增多啊，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啊。我们普遍的食欲不振啊，没有冬天的时候能吃，就夏天的时候，那你这个糖类的摄入量就会减少，还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说糖尿病人啊，你把血糖降得太低了啊，除了低血糖容易发生之外，还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这一点呢，你们大家伙也得注意。还有就是啊，我要提醒的是，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不要猛回头。什么叫猛回头？别人一叫你，哎，一转头了，哎，这叫猛回头。啊，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已经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出现血容量不足、血液粘稠度高的这种情况，你猛回头这一个动作，它就容易造成颈动脉里边不稳定的斑块受到刺激脱落下来，这就容易引发心梗、脑梗，直接威胁的就是我们的性命。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上年纪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做头部的突然性的运动啊。另外啊，很多人一进家门的时候习惯呢用凉水先擦把脸啊，或者说呢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现在条件允许了冲个澡，那我告诉你们啊，就是用凉水去洗脸啊，有的养生大师说了，凉水洗脸呢有助于促进皮肤的紧致啊，但是老年人不行，我情愿让大家伙皮肤松弛一点，不要你们用这种凉水的方式去刺激皮肤紧致，因为这种冷刺激不仅会造成外周血管的收缩，会导致血压升高，有的时候甚至会引发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这样也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你包括天冷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哈，就是老年人出门的时候要戴上口罩，为什么呢？尤其是天冷，这寒风一吹，你吹到脸上，你一吸气这个冷空气啊，我记得有一年在哈尔滨，那冷到什么程度啊？就冬天的时候，一出门我吸一口冷空气，我都感觉冻牙，就感觉牙冻我的牙了啊！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这口腔这个气管啊，就这个过程是不足以把这个冷空气瞬间的就捂热的，所以说就容易导致冷空气进来引发什么血管的痉挛啊！所以这几点呢，大家伙要注意。对了，还有一个事儿，想起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就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边的，你要出门的时候啊，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度骤然变化，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管急剧的收缩和扩张。啊，冬天呢，就是北方人为什么心脑血管意外多，就是北方这块，因为它的室内室外的温差特别大，你这屋子里边可能得零上20度，而室外可能零下20-30度啊。

然后呢，据我了解哈，就我的学生里边有东北人嘛，他们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冬天呢天气外边冷的时候吧，他在屋子里边，哎，在楼房里边啊，他就比较暖和。然后呢，出门取个快递，他不会呀、啊、穿的周吴郑王似的，他披件衣服啊他就出来了，披个棉服，穿个这个居家服他就出来了。哎，就这样一出来，感觉就是我直接取快递，我就上楼，这一没事儿，这走得快点没事儿。实际上这样就很危险，它容易引发啊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伙要记住。就是你看哈，咱们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设计都是合情合理的。以前的老宅门啊叫什么，叫几进几出几院。现在我们住楼房的时候啊，它也是要有楼道。哎，要有楼道，要有电梯，然后呢还有这个门房。所以说它一定是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去调整我们身体和外界的这个温度的。啊，但是你要着急了，你把这个调整的时间给挤出去了，那就容易引发意外了。你包括这个冬天也好，夏天也好，这屋子里边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对吧？你去商场啊，去饭店啊，就这些暖气冷气足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最好啊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的准备啊。尤其是老年人，我常说我们剩下的全是时间，千万别在这个对健康有影响的地方去节省时间啊，因为很多病说白了都是上了年纪之后着急得出来的。多少心脑血管意外的案例都在提醒着我们，生命是非常脆弱的，黄泉路上无老少，你一个不注意，我们可能就丢掉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当然了，我们想要远离危险，除了老师让你们注意的这几点常识之外，最好的保命方法呢，必须得说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基础疾病啊，你包括像三高、动脉硬化之类的，早晚都是隐患啊。那么这些问题的真正致病根源呢，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啊，你人活着你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但我们现代人吃的都不健康。老师说过，三高绝大多数啊都是吃进来的。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要么不规律，要么不营养，要么就是这激素那添加剂的，这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一旦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那么你这个气血它肯定在脾胃亏虚之后它就会不足，气血不足，脏腑组织细胞全都饿着吃不饱，时间长了它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脾脏出了问题人就废了一半了？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脾脏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这个脾胃虚亏了之后，我们就容易遭受各种邪气，像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的入侵。所以说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呢，再说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们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这个血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也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这都是我们血脉畅通、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的啊。这要是堵了，轻则就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不论我们哪儿疼、麻、肿、胀，或者说僵、冷、凉，都说明你血脉不通，严重的就是心梗、脑梗、肺栓塞啊，这都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啊，你治疗任何疾病都得通血脉。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而这个肝肾的功能如果强大了，就能够把摄入或残留在我们体

体内的垃圾毒素分解开来排泄出去，即便它一开始可能在你这个血液当中，但是它也是都能够过滤的。那我们人是不是就能够保证健康？但是你肝肾要是不足的就麻烦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长时间的毒素累积，那人他能不得病吗？因此只有保障了人体三通，才能够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够真正做到疾病无踪。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了猛药。从配方来讲，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因此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明确。而且从成分上来讲，我们这里边的像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药材，那并且呢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野生药材入药，它不是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已经没有活性的药材啊。而且从工艺上来讲，咱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啊，来把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真正的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一天两天三天你瞧吧，效果就出来了。高血压的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的并发症逐渐的好转，风湿类风湿的没那么疼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咱那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你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次就好。哎，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非常复杂严重的，多说三副药我们都能够给你达到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咱们一片西药都不吃。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价格良心，你花不了多少钱，因为咱们执行的是国内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销售，这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来说意味着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啊，看见多少像我之前节目里提到的那个宁死也舍不得支架的这个患者一样，就是因为家里没钱，只能无奈的选择接受等待死亡。比如咱们国家研发出来这个癌细胞的清零的这个针剂，这真是个好消息，但是一针120万，那就跟穷人没关系了，它只能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啊。那在我眼里每一个患者的生命都是无价的，所以说我当时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我就一心想着我要把它打造成百姓药啊，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三代延寿方成分稀缺珍贵，每一片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筛选定制，这都是钱。光这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 5.3 个亿，你这些投入都得算到药物成本里边，要么说好药哪有便宜的呀？啊，那我想让患者用得起怎么办？我想一个办法，因为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国际知名的一些医疗机构向我抛起了橄榄枝，
啊，想要购买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剂。

0: 说啊，你这国外有了市场了，我就有条件和资本跟国内的药厂来进行谈判了啊，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啊，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你生产出来之后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你每个药企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一个真正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就算国内的患者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近期要涨到$10，那一片呢就将近80块钱了。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老师为你们争取到这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待遇，这还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我经常说花小钱儿治大病，用好药，唯独就是希望你们不要耽误治疗，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现在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啊，你们千万注意不要把自己耽误了。好了，别的先不说，主持人呢一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哎呀，这三代延寿方真不会是发酵中药啊，一片跟普通中药的8%，哎呀，把我这病现在睡得可好了。就像李老师您说的哈，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确实是
0: 没错。只要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这是入口啊，肝肾呢这是出口，再有就是血脉啊，这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个通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都给咱们打通了，那放心，你是啥毛病都不带有的。我问一下哈，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用了多少了？
3: 用了2副药了，那现在停药都有1个多月了。
0: 你现在停药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现在状态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好。
0: 嗯，
3: 哎，因为啥呢？现在吧，你看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闷了，哎，气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短了，心脏吧感觉到舒服多了，而是现在吧，就心脏跳的时候也比较均匀多了，不像以前的。

0: 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而且原来吧时不时的还有像针扎的疼的那种感觉，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也不担心了，说不定哪一天呢就没了似的。今天是吧，那个时候总是不落停。哎呀，真是说的话，这一天呢身上感觉到有劲儿不说哈，脸上现在又有光泽了，
1: 嗯，
0: 人呢也变得有精神了。现在出门，哎呀，人家都说我年轻了好几岁一样的，你说。
1: 其实人就是这样，说一健康他就显着年轻，啊，得病了之后他就显着苍老。啊，你看我们说这个谁得病了他老了好几岁啊。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一得病之后，你的三大生命通道一堵，吃不下排不畅，然后气血运行再不好啊，他就人就显得非常老啊。其实疾病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其实确实您说的真对，现在吧我就感觉到能吃能喝能睡了，
1: 嗯，
0: 哎，感觉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就这种感觉。
1: 听话也能听得出来啊，这感觉确实不错。嗯，我问一下，您现在血压怎么样？
0: 血压挺好的。
1: 嗯，
0: 哎，现在吧，你看高压125，低压85。
1: 好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嗯，
0: 不光现在血压好了，我之前还有那个什么，就前列腺这个增生肥大这个毛病。
1: 嗯，
0: 哎呀，那个病挺折磨人的，天天晚上得起夜呀。哎，我都不知道得起多少回了，也结果到卫生间吧，你看半天半天还尿不出来，有一回吧，你说我喝点血，结果怎么的呢？回来以后就尿不出来了，你说吧，这人差点给尿尿给憋死了，没办法，赶紧就不行了，而且就上医院了。完了以后你就查这导尿管，
1: 嗯，
0: 但是自从吧吃上咱这个药以后吧，你看我就感觉到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毛病，现在感觉到也好了。
1: 嗯。
0: 因为啥呢？现在你看我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出来了，而且尿的挺干净，哎，晚上也不像以前那么起夜了，确实不错。嗯，
1: 其实你这种情况在中医讲叫龙闭之症，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还是在于血脉的淤堵啊。那么现在挺好的，就是血脉也通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排便也顺畅了啊。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问题？
0: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想让李老师，我是这么个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哈。
1: 嗯嗯，
0: 就是啥呢，我有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他对我特别照顾，哎，我就想着呀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结果到他家以后吧，我才知道他上个月吧就突发心梗了。
1: 哦，
0: 再加上啥呢，我这老领导吧也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
1: 嗯嗯，
0: 他是晚上起夜的时候犯的病，哎，当时呢是摔倒了在卫生间里面的。
1: 哎呦，
0: 不过吧，您管大家老伴儿吧，你看在家还挺及时的，打个120。哎，到医院呢，这大夫呢给下了个支架。
1: 嗯嗯，
0: 我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吧，我就是特别感觉到庆幸，哎呀，自己吃上了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哎，我现在是一点不怕了，要不然吧，说这人呢，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真是这样。现在这个老领导吧，一个瞅着的脸色吧有点发青，完了我还给他买的酒，他说以后吧不敢喝酒了。我跟他说了，支架这个吧就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啥，我吃三代延寿方结果挺好的，那完我说这不行让他用吧，完他让我呢赶紧帮忙问问。
1: 嗯嗯，
0: 哎，他挂个支架呢再吃咱这个药行不行？
1: 嗯，
0: 再就是他那啥呢，这个情况比我严重，吃两副药够不够？我想问问这个事儿。嗯，
1: 首先来讲啊，就是这个支架这个事儿，支架搭桥介入疗法，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没有问题啊。因为首先我们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老师讲过啊，它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所以说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可以来用，这特别的安全。再有你刚才也问了啊，说他这个情况呢用咱发酵中药行不行啊，你也很清楚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三通疗法。第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啊，我们不光说是你吃进来的食物可以充分的吸收增加我们的营养啊，那么你吃进来的药物也能够很好的吸收和利用。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这个说法。 再一个呢，就是所有用了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脾胃经通达之后。

0: 你们气血就会充足。那为什么脸色好了？为什么身上有劲儿了？这就是脾胃强大了，气血充足了，我们这身上的疾病也就给你拿掉了。那同时呢，我们通血脉。你看这个心梗，什么是梗？它梗就是堵，那堵了咱就通嘛。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血管里边有多少的垃圾毒素，包括粘附在血管壁上的一些斑块啊、血栓呢，它都能够给咱们进行瓦解啊。所以这是从根儿上去治啊，它和支架呢是两回事儿。支架啊，它就是救命的啊，而要想后期的恢复完全达到一种健康的状态呢，还得是用咱们这发酵中药啊。那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强化了肝肾功能以后，我们这个血液就能保持住这种干净洁净的状态啊。为什么你现在血压始终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我们血垃圾都能代谢掉了，哎，都能过滤掉了，让我们体内的血液始终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啊。你这样呢，它就不会复发，就不会反弹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他这个病情属实比你重，所以说他两副药肯定是不够的啊。你给他用三副，我之前我就讲过，我说呢，想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首先要看你能不能用啊，能用了之后那就没有问题，只要能用，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所以说给他定三副就行啊。
1: 好，那李老师啊，那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给我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
0: 你这样哈，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你稍后你得打场外的电话咨询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你全国这么多城市，老师肯定记不住哪个地方有，所以说你得自己打电话啊。
1: 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谢谢你啊。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请问您是李老师对吧？
0: 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好。李老师，你的讲座我也听了有几天了。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对人体它吸收很快，而且还没有什么那个毒副作用。关键是一片呢、才1块钱，这1块钱呢、咱老百姓怎么都用得起是吧？那我就想麻烦你老师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
0: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好不好？
3: 李老师，我吧是在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那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其实我自己也挺奇怪的啊，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长肉的那种体质。平时我吃的不多，早上的话就是偶尔吃点，有时候上班急了呀根本就不吃，中午就是稍微吃的饱一点，晚上回家我就吃点水果。然后什么都不吃了，不吃饭的啊。所以我就奇怪在哪呢，我不知道我的肉是哪来的，而且还专门往这个肚子上长。我身体啊它总是比较乏力，这种感觉好像一点劲都没有，特别的累。另外啊就是我这个腿也不行，我今年还没到50啊，还没满50岁，但是我这个腿啊还赶不上我妈。我妈身体可好了，她走路可带风的啊，我就是这个关节不行，就比如说蹲下呀或者上下楼梯都不行。其实我自己也到医院去检查了，说是半月板损伤，但是医院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有效的治疗方法。他就是告诉我，他说你这慢慢来啊，等严重了就是手术吧。我这个人呢、看到针都怕晕针，打针晕更别说手术了，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害怕的要命啊。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确实不错，但是我就是没有听谁说啊跟我一样的症状，我没有听到。所以我就打电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心里放心一些啊。
0: 行，我跟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首先呢，你是脾虚，这是铁定的了啊。我们讲喝水都长肉的人就是脾虚，运化不好了 啊，因为脾呢是我们气血生。

0: 生化之源，而胃消化食物之后啊，要把这精华给脾去运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脾虚了之后它的运化功能就下降，营养物质得不到吸收，得不到充足的利用啊。然后我们还会出现不思饮食，饭后腹胀的这种情况，以及呢像有这个大便溏果呀，就是大便里边裹挟着一些不容易被消化的食物啊，同时还会有这个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啊，四肢懒惰呀，哎，少气懒言呢，就这些症状啊。那同时呢，这个脾虚呢也会伴有肥胖。为什么？脾的运化功能不仅对摄入的食物的消化吸收起到一个运化的作用，同时还能够将我们身体内的水湿给代谢掉。但一旦脾虚了之后，这种水湿之邪啊，它就不能够有效的被代谢掉啊，就会产生一种虚胖的表象。然后我们这人感觉上挺胖的，但是肉啊一点都不紧致。你一触摸的时候就感觉这肉啊特别的松垮，对吧？
1: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松松垮垮的那个肉。
0: 是，一定是这样的啊。肢体啊感觉特别沉重，然后皮肤呢还特别油腻，有的时候嘴里边还黏啊，说话的时候感觉都沾嘴那种。啊，
1: 对，
0: 哎，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冲啊冲不掉的那种现象？
1: 真有，真冲不掉。
0: 嗯，有的时候还觉得就是像没排干净一样，对吧？
1: 嗯，真有那种感觉。
0: 嗯，同时你再看一下这舌苔，舌苔呢，我们显示的往往都是厚腻的感觉，就像刮能刮下来一层一样。啊，实际上这都是虚胖的一种表现，就是脾虚的一种表现。那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虚了之后我们这个肝气也会出现郁结，再加上大量的脂肪的沉积，我们就会出现脂肪肝。啊，同时肥胖呢会加重我们膝盖的负荷，像什么半月板呐、十字交叉韧带呀，就会容易超负荷轴造成损伤。啊，就像咱们这个啤酒瓶那个瓶盖里边有一个垫儿。就像那个胶垫，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半月板一样啊。如果说您反复的利用这个胶垫，就磨损了啊，慢慢磨薄了就坏掉了啊。超负荷了之后出现损伤，蹲下起来的时候就出现障碍啊，有的时候得扶着腰，有的时候得扶着膝盖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得从脾、肝还有肾啊这三个脏腑去入手，因为肾是主骨的嘛，那个半月板已经损伤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肾经给冲畅的。还有就是啊，能够把脾的运化功能提升上来，我们消化吸收食物的能力上来了，就不会有那么多食物没有被吸收，没有被利用，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然后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之后，水浊也能有效的代谢掉，我们身体里边这种虚胖的这个虚慢慢就给你去掉了啊，一个是脾，一个是肝，一个是肾，这三方面入手。而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一方三通的药品，一通的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说治疗的非常全面。所以你趁现在呀，一年轻，二病情呢还没有发展到就是很严重的地步，及时的应用上治疗上。脂肪肝的下一步是肝硬化，然后是腹水，最后可能就是恶变了，所以说这个不容小觑啊。直接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种情况，我现在觉得你用一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啊。
1: 只用一副药啊？
0: 没错，因为你现在病情呢是属于初期检查，说简单点，你要是等到严重了你再检查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的，你是属于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好的它就快啊。
1: 谢谢李老师，谢谢啊。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我是湖北武汉的，我在这儿买也是一块钱一片吗？
0: 这一块钱一片是全国统一售价的。但是呢，有的地区啊，它药源非常紧张，就是缺药。
1: 缺药。
0: 啊，对，还有的地区呢，可能名额它就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少。这个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你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把药订购上啊。
1: 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哈。谢谢。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
0: 嗯，
3: 我跟您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呀，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我治了。
0: 哎，受益了。
3: 对。哎呀，现在我是能吃能喝还能睡，真的要感谢你呀，李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其实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啊，老师就知足了。啊，您是哪儿的听众？
3: 啊，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李老师，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那国外一片都要卖五六十呢，咱们国内才一片一块钱，这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了。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就只能说句掏心窝的话了。
0: 哎，这就行，就老师也替你们高兴。之前都出现了哪方面的疾病，跟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3: 嗯，我以前的毛病吧，真的比较多。有老慢支，那都有十来年时间了，
0: 啊，
3: 就是整天的呼哧带喘的。再有一个吧，是糖尿病，年头也不短了。刚开始啊，就是血糖高，吃这降糖药吧，还能控制点儿。后来不行了，就扎胰岛素了。
0: 嗯，
3: 而且这胰岛素吧，是越打越多，到后来都一天打46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血糖还是高，饭前8点多。要是吃完饭以后，那都能达到13、14个，然后还拐带的这有白内障，就是看啥也看不清楚，所以吧，我也不敢出门，就怕出门看不见车，这要是再出点啥意外，你说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0: 可不是嘛，所以说糖尿病合并症，它就是严重影响着咱们的生活。
3: 再一个严重的就是啥，就是我这脚上这颜色变深了。
0: 哦，已经病足了。
3: 嗯，脚趾头破了吧，破完以后不结痂，老是流水啊。
0: 嗯，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坏疽了，你这属于是湿性坏疽的一种表现。
3: 嗯，是，去医院看吧，大夫说这个脚趾头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你说这谁听着说这话不害怕呀？这把我吓得呀，天天吃吃不下，睡睡不着的。那时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呀，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咋样的。
0: 你当时这个情况确实非常的糟糕。这糖尿病我一直讲啊，说本身他自己不可怕，可怕的是他那些啊好兄弟，就是糖尿病并发症上。为什么糖尿病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从头到脚说哪个地方他都不好，他都容易说，哎，引发并发症。主要就是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的粘稠必然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你比如说堵到咱的晶状体了，哎，堵到晶状体以后，我们会出现呢，白内障，咱就跟那个照相机镜头上面上了一层哈气似的，照出来这东西啥都看不清。堵到我们这个脚部了，哎，这属于微循环的障碍，就引发了麻木。
3: 嗯
0: 啊，或者说这个病足啊，以至于坏疽，啊，像你这个情况呢，临床当中截肢的太多了，啊，有的堵到大血管的会发生心脑意外，同时这糖尿病嘛，还可怕在它容易产生肾脏的衰竭，所以说幸亏啊，你告诉老师你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因为解决这些并发症，这是好的办法。一方面呢要从根本上去控制我们的血糖，再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疏通我们的血脉，另外就是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你得进行修复啊，你不修复都是白费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问题，就是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所以我们在控制血糖方面它是稳定的，同时呢在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从头到脚不怕你毛病多，它是整体的给咱们进行医治的啊，不是西医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在那儿白治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这863种的活性多肽，除了啊给咱们通，还能给咱们治啊，能够给咱们修复，促进我们细胞的裂变和再生。另外我们这里边的90%的药材呢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啊，因为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

0: 就嘴里就不那么黏糊了。然后测血糖下来，血糖就下来一点儿。我一看它效果这么好，这就紧接着用，又用了十多天。
1: 嗯嗯。
0: 那个时候吧，就是血糖就降到啊，餐前六个左右吧，餐后也就是八个左右。
1: 嗯嗯。
0: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就是感觉舒服多了，也不胀了。就你学生那小刘，他经常指导我用药，他指导的可详细了，说该怎么用药。注意哪些方面？
1: 嗯，
0: 简直就是一个家庭医生啊！
1: 让你们有依靠了，不像无头的苍蝇乱撞了。
0: 嗯，对。然后呢，我这个脚趾头慢慢的它也不流水了，现在都结痂了。
1: 这样就好嘛，这脚咱就是保住了。
0: 嗯，而且呢，原来这个脚的颜色不是比较深吗？
1: 嗯，
0: 现在也慢慢的变过来了。
1: 嗯嗯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就一点点的变好了。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们对于细菌来讲它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都提升了。因此呢我们这个细菌呢能够给它消除了不残留了。所以说你好的它就快。那现在你这眼睛怎么样？
0: 眼睛也好了挺多。
1: 嗯。
0: 就是眼前雾蒙蒙的那感觉散开了。看东西吧现在都亮堂了。而且呢你听我现在说话这不也不喘了。
1: 没错啊，底气也足了。多大年纪了？
0: 哎呀我今年都75了。
1: 75了。
0: 啊。
1: 哎呦您这个说话的声音呢包括这底气啊真是听的一点都听不出来，我以为你就40-50岁的。哎呀这脾气充足肺气足，这样一来身上就有劲儿了，这非常好啊。
0: 嗯，就是现在我真感觉可好了。这不前几天嘛，场外那个小刘大夫就指导让我把那个胰岛素给停了。以前呢，那个降压药还有治疗白内障的那些药我都停了。
1: 嗯。
0: 现在不光药越用越少，而且呢，我这个视力还好了。以前嘛才0.2，现在都达到0.5了，看东西那清楚多了。这回我自己也敢出门了，我呀这才吃了一副药。这就比我用了那么多年的那药啊都强，那我得继续治啊。说句心里话，我还想啊再多活几年呢。
1: 没错，现在这百岁老人太多了啊，人家天年的多大岁数？120岁。那你像这个药王孙思邈，他活到了人类的极限141岁，而且他从3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疾病缠身了，所以说得病了不怕。选对方法进行治疗，咱都能够益寿延年。
0: 嗯，是，所以呢，我还想麻烦李老师您，你再看看我这个情况，后边还需要多少啊？这不嘛，孩子回来呀，看我用咱们这药恢复的好，就把钱都给我留下来，让我再多订点儿。所以呢，这回我寻思，我一次都买回来，免得经常没药。想买的时候，你说。还费劲还着急。
1: 这个药源确实紧张啊，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所以说呢我就告诉咱们的患者就尽量的提前备药。你这儿呢也是老病根了，年纪听起来年轻但是毕竟岁数在那儿呢啊。李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再有两副不光是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也能够治好你这一身的并发症。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稍后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啊，还是去找小刘就行啊！
0: 啊，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1: 不客气啊，就说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受益者。
1: 啊。
3: 我现在呢觉得挺好的。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能不能给我留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
1: 你这个你得拨打场外的电话，你去询问你当地的情况。这1块钱1片现在是有，但是这名额得问问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名额，有名额才能享受。
3: 哦哦哦，那好。

0: 好，李老师，你看啊，给您这电话打进来啊，也挺不容易的啊。那您呢，再帮我看看，你看我这情况还需要多少能好利索？
1: 具体怎么回事？
0: 我呢是这个前年冬天啊得的脑梗，
1: 嗯，
0: 当时在医院啊住院住了有20来天，后来呢，哎呀，还是落下这后遗症了。
1: 嗯嗯。
0: 嗯，说话倒没什么，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半边身子不好使，这胳膊啊就在胸口这端着，这腿呢也是拖了这地抬不起来。你看有时候啊，吃饭喝水的时候啊要快一点不行，容易呛。
1: 嗯嗯。
0: 虽然说啊没有像人家似的说瘫痪在床上，但是呢自己生活自理方面也挺费劲的。
1: 嗯嗯。
0: 而且之前呢。说话也不像现在这么清楚，我怎么都没想到，你说我刚50出头的人就得了这么一场大病。
1: 那现在20多岁出现脑中风的都不奇怪啊，这个病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得病不怕，咱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就行。
0: 还真是的，这不说是从得病以后啊，我这哥哥姐姐包括我的老婆孩子是吧，到处给我打听治疗方法。
1: 嗯，
0: 但是呢也没见好转，这不我老婆也班也上不了了，这在家里那么照顾我。
1: 嗯
0: 嗯，这不是怕我肌肉萎缩吗，天天给我按摩。那个时候啊真的特别恨自己，哎呀，我就想你说当初还不如一下子就过去就得了，你说活着自己遭罪啊，还得拖累家人。
1: 其实你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你要知道活着我们才有希望啊，你们不活着的话你怎么办呢，用不到咱们这三代眼手方，你想了解想用没那个机会，对吧？
0: 哎，您说的还是真对，还真这么回事。
1: 哎
0: 啊，有生命有希望，这不后来啊还是我老婆啊，这不她照顾我也出不去啊。
1: 嗯，
0: 哎，就听广播听到了你们这个节目啊，说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一个经典名方，而且呢还是发酵中药。哎，他听见啊，不少像我这样的患者都好了，这不啊，就让我试试。
1: 嗯，
0: 哎，就这么着，先给我买了一副。你说我老婆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吧，还真是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特别会过日子。但是啊，唯独给我治病这事儿上，花钱从来不含糊。
1: 嗯，
0: 他说了，别说1块钱一片儿是吧，就是5块钱一片儿，10块钱一片儿。哎，只要能治我的病，他说借钱咱得把病治好了。
1: 你看你这多福气啊，找了个好老婆。
0: 是。
1: 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它作为发酵药品，它的亮点就是见效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感没感受到什么叫做药效提速啊？
0: 还真是感受到了。
1: 嗯。
0: 哎呀，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还真是来得快。你看，我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哎，首先我就感觉身上热乎了，有劲儿了。
1: 嗯，
0: 也就是7-8天的功夫啊，哎呀，这身上感觉啊不那么像一滩烂泥了。
1: 嗯嗯，
0: 啊，自己呢能用点劲儿了，你看抬个胳膊抬个腿呀、啊，哎，好像、啊、能是吃上劲儿了。
1: 对，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
0: 还真是，一天比天见强，一天比天见好。一副药的时候啊。哎，我走道比以前就强多了。
1: 嗯嗯，
0: 这个脚啊不用在地上拖着了，能抬一点来了。自己这个半边身子好像也停飞也指挥了。
1: 嗯，
0: 胳膊呢啊、也能抬起来了，也能伸开了。吃饭的时候啊，自己呀、啊、也能慢慢吃了。
1: 嗯
0: 嗯，然后这不是又买了一副药？
1: 你现在是已经两副了是吧？
0: 是，现在呀、啊，反正除了。就说是活动的主要各方面，然后动作慢一些之外呀、啊，基本上都可以自理，都可以做了。
1: 嗯嗯。
0: 而且你看，我就感觉说话，以前说虽然说这个也能说，但是现在啊，比过去可是清楚多了。
1: 嗯嗯嗯。其实你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交流上没有任何障碍，就跟正常人一样。
0: 没了。
1: 啊，你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嗯，我血压现在挺稳定的，一直啊是高压在130，低压在80这样。
1: 嗯，你这回不用担心二犯了。
0: 是，哎呀，踏实了。哎呀，所以说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这个救了我。
1: 嗯。
0: 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您，我这个。

0: 情况还得再恢复一点，不就更好一些了吗？
1: 嗯，其实我们总是想叫身体达到一个从前像没得病那种状态，对不对？
0: 也是也是也是。
1: 哎，我告诉你，一定可以让你恢复到正常人差不多那种状态。
0: 好。
1: 因为这个脑病患者啊，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的都是咱们的福气啊。为啥这么讲呢？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能够让你气血充足。我们这个大脑啊，它是最需要气血濡养的。啊，它占到了人体总重量的 2%， 但是需要人体 20% 的血液去供养它，它是最能吃能喝的这么一个脏器，所以说呢一定要让它气血充足。另外呢，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脑血栓脑梗呢就是血脉不通了，那必须得通，通了你这病就好一半了。再有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能够让你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所以说你现在这两副药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改变了，那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
0: 再开一副啊？
1: 对，再开一副，我相信下一次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肯定比现在要恢复的更好啊。稍后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有没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0: 哎，行了行了，好好好，明白了。
1: 嗯，
0: 李老师，
1: 好，
0: 多谢您了，谢谢您。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

0: 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咱老百姓常说呀，这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手术室一躺，棺材本用光。光说咱害怕疾病，因为对于咱们来说，疾病啊，它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家庭的灾难。昨天呢，我的微信朋友圈一个同行发了一张照片，哎呀，上面写着儿子跪求母亲接受支架。打开链接仔细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患者家啊是农村的，几天前呢突发的心梗，送到当地的县院一看呢，这情况啊比较紧急，医疗条件有限，处理不了，就转院到了市第一医院那儿进行抢救。当时造影发现他这个心血管有一根已经堵了，是 90% 了。院方建议立刻做介入手术。这患者一听手术就特别害怕，那害怕的不是下不了手术台，因为家里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老伴走得早，闺女结婚了，过得也不算好，儿子给人打工挣不了几个钱，那已经29了还没对象。他不想手术是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毁了孩子的一生，哎，所以说呀，就是死活都不做。但他这个儿子也挺孝顺的，跪在手术室门外就求他母亲：妈呀，我求求你了，钱我会想办法，你再不做手术发生危险了，那你要不在了，儿子怎么活呀？这母亲也是眼泪直流啊，在视频里边看着那一幕都让人很心痛。所以说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就借着这个事儿，我提醒大家伙，尤其是本身就有三高的啊，有动脉硬化的人群，咱们要警惕。就心脑血管意外来讲，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非死即残。所以说最好啊，就是及时的去治疗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否则这个时候对于你们来说真的就是非常的危险。再说你现在支架也便宜了，手术费用加到一起也没多少钱啊，昨天讲了是降了2/3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机会去进行抢救。就现在来讲，每死亡5个人当中估计有2到3个全都是这些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容易激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由于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我们对氧气还有养分的需求量增加了，而且我们人体为了散热呀，就会使这个血液呀给予体表，哎，那我们这个心脏和大脑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就加重了缺氧的反应。再加上这个时候我们血液的粘稠度上升，血液循环就容易受阻，它就容易诱发血栓，那我们这个心肌梗死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脑梗它就容易出现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诱因啊，我要在这里边我说一下啊，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很多老年人大多有午睡的这个习惯，但是你午睡，你大量的血液在。

饭后的时候它会流向消化道。你这个血压跟大脑的供氧以及营养就明显的就下降。再加上静卧不动会造成大脑供血不足，很容易诱发脑中风。因此李老师建议你们就是午睡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太长时间，30分钟就行了。而且在午餐过后啊，你要是休息一会儿，哪怕说你先散散步，你不要马上的去睡啊。我说这个休息不是让你倒头上就睡，是就打呼噜上了，不是那意思。你哪怕你刷个碗，你散个步，你在房间里边你溜达溜达，溜达一会儿了之后你再入睡啊。你给这个血液掉到我们这个胃肠这消化吸收食物，给它一个时间，睡觉的时候它能回归于原位，不至于我们说人不动了，血压低了，脑供血又不足了，这不就脑梗了吗？还有呢，我们晚上睡眠相对来说比较少，活动量相对比较大的，你这个热量消耗呢就会增多，血糖的消耗也容易增多啊。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啊。我们普遍的食欲不振啊，没有冬天的时候能吃，就夏天的时候，那你这个糖类的摄入量就会减少，还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说糖尿病的人啊，你把血糖降得太低了啊，除了低血糖容易发生之外，还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这一点呢你们大家伙也得注意。还有就是啊，我要提醒的是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不要猛回头。什么叫猛回头？别人一叫你，哎，一转头了，哎，这叫猛回头啊。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已经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出现血容量不足、血液粘稠度高的这种情况，你猛回头这一个动作，它就容易造成颈动脉里边不稳定的斑块受到刺激脱落下来，这就容易引发心梗、脑梗，直接威胁的就是我们的性命。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上年纪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做头部的突然性的运动啊。另外啊，很多人一进家门的时候习惯呢用凉水先擦把脸啊，或者说呢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现在条件允许了，冲个澡。那我告诉你们啊，就是用凉水去洗脸啊，有的养生大师说了，凉水洗脸呢有助于促进皮肤的紧致啊，但是老年人不行，我情愿让大家伙皮肤松弛一点，不要你们用这种凉水的方式去刺激皮肤紧致，因为这种冷刺激不仅会造成外周血管的收缩，会导致血压升高，有的时候甚至会引发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这样也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你包括天冷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哈，就是老年人出门的时候要戴上口罩。为什么呢？尤其是天冷，这寒风一吹，你吹到脸上，你一吸气这个冷空气啊，我记得有一年在哈尔滨，那冷到什么程度啊，就冬天的时候一出门，我吸一口冷空气，我都感觉冻牙，就感觉牙冻我的牙了啊。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这口腔这个气管啊，就这个过程是不足以把这个冷空气瞬间的就捂热的，所以说就容易导致冷空气进来引发什么血管的痉挛啊。所以这几点呢大家伙要注意。对了，还有一个事儿，想起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就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边的，你要出门的时候啊，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度骤然变化，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管急剧的收缩或扩张啊。冬天呢，就是北方人为什么心脑血管意外多，就是北方这块，因为它的室内室外的温差特别大，你这屋子里边可能得零上20度，而室外可能零下20-30度啊。然后呢，据我了解啊，就我的学生里边有东北人嘛，他们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冬天呢天气外边冷的时候吧，他在屋子里边，哎，在楼房里边啊，他就比较暖和，然后呢出门
求个快

外地，他不会啊穿的周武正王似的，他披件衣服啊他就出来了，披个棉服，穿个这个居家服他就出来了。哎，你就这样一出来，感觉就是我直接取快递我就上楼，这一没事儿，这走得快点没事儿。实际上这样就很危险，它容易引发啊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伙要记住，就是你看哈，咱们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设计都是合情合理的。以前那老宅门啊叫什么叫几进几出几院，现在我们住楼房的时候啊，它也是要有楼道，哎，要有楼道，要有电梯，然后呢还有这个门房，所以说它一定是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去调整我们身体和外界的这个温度的啊。但是你要着急了，你把这个调整的时间给挤出去了，那就容易引发意外了。你包括这个冬天也好夏天也好，这屋子里边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对吧？你去商场啊去饭店啊，就这些暖气冷气足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最好啊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的准备啊。尤其是老年人，我常说我们剩下的全是时间，千万别在这个对健康有影响的地方去节省时间啊，因为很多病说白了都是上了年纪之后着急得出来的。多少心脑血管意外的案例都在提醒着我们，生命是非常脆弱的，黄泉路上无老少，你一个不注意我们可能就丢掉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当然了，我们想要远离危险，除了老师让你们注意的这几点常识之外，最好的保命方法呢，必须得说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基础疾病，你包括像三高、动脉硬化之类的，早晚都是隐患，啊，那么这些问题的真正治病根源呢，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你人活着你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但我们现代人吃的都不健康。老师说过三高绝大多数啊都是吃进来的，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要么不规律，要么不营养，要么就是这激素那添加剂的，这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一旦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那么你这个气血它肯定在脾胃亏虚之后它就会不足，气血不足，脏腑组织细胞全都饿着吃不饱，时间长了它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脾脏出了问题人就废了一半了，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脾脏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这个脾胃虚亏了之后，我们就容易遭受各种邪气，像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的入侵。所以说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呢，再说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们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这个血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也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这都是我们血脉畅通、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的啊。这要是堵了，轻则就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不论我们哪儿疼、麻、肿、胀，或者说僵、冷、凉，都说明你血脉不通，严重的就是心梗、脑梗、肺栓塞啊，这都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啊，你治疗任何疾病都得通血脉。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而这个肝肾的功能如果强大了，就能够把摄入或残留在我们体内的垃圾毒素分解开来排泄出去，即便它一开始可能在你这个血液当中，但是它也是都能够过滤的，那我们人是不是就能够保证健康？但是你肝肾要是不足的就麻烦了，
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长时间的毒。

素累积，那人他能不得病吗？因此只有保障了人体三通，才能够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够真正做到疾病无踪。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了猛药。从配方来讲，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因此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明确。而且从成分上来讲，我们这里边的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药材，那并且呢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野生药材入药，它不是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已经没有活性的药材啊。而且从工艺上来讲，咱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啊来把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真正的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一天两天三天你瞧吧，效果就出来了。高血压的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的并发症逐渐的好转，风湿类风湿的没那么疼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咱这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你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次就好。哎，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非常复杂严重的，多说三副药我们都能够给你达到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咱们一片西药都不吃，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价格良心，你花不了多少钱，因为咱们执行的是国内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销售，这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来说意味着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啊，看见多少像我之前节目里提到的那个宁死也舍不得支架的这个患者一样，就是因为家里没钱，只能无奈的选择接受等待死亡。比如咱们国家研发出来这个癌细胞的清零的这个针剂，这真是个好消息，但是一针120万，那就跟穷人没关系了，它只能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啊。那在我眼里每一个患者的生命都是无价的，所以说我当时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我就一心想着我要把它打造成百姓药啊。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三代延寿方成分稀缺珍贵，每一片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筛选定制，这都是钱。光这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5.3亿，你这些投入都得算到药物成本里边，要么说好药哪有便宜的呀啊。那我想让患者用得起怎么办？我想一个办法，因为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国际知名的一些医疗机构向我抛起了橄榄枝啊，想要购买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你说国外有了市场了，我就有条件和资本跟国内的药厂来进行谈判了啊，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啊，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你生产出来之后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

0: 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你每个药企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一个真正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就算国内的患者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近期要涨到$10，那一片呢就将近80块钱了。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老师为你们争取到这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待遇，这还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我经常说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唯独就是希望你们不要耽误治疗，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现在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啊，你们千万注意不要把自己耽误了。好了，别的先不说，主持人呢一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哎呀，这三代延寿方真不会是发酵中药啊，一片跟普通中药的80片，哎呀，把我这病现在睡得可好了。就像李老师您说的哈，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确实是
0: 没错。只要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这是入口啊，肝肾呢这是出口，再有就是血脉啊，这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个通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都给咱们打通了啊，放心，你是啥毛病都不带有的。我问一下哈，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用了多少了？
3: 用了2副药了，那现在停药都有1个多月了。
0: 你现在停药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现在状态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好。
0: 嗯，
3: 哎，因为啥呢？现在吧，你看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闷了，哎，气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短了，心脏吧感觉到舒服多了，而是现在吧，就心脏跳的时候也比较均匀多了，不像以前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而是原来吧时不时的还有像针扎的疼的那种感觉，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
0: 嗯。
3: 所以说我也不担心了，说不定哪一天呢就没了似的。今天是吧，那个时候总是不落停， 哎呀，真是说实话，这一天在身上感觉到有劲儿不说哈、啊，脸上现在又有光泽了，
0: 嗯，
3: 人呢也变得有精神了。现在出门，哎呀，人家都说我年轻了好几岁一样的，你说。
0: 其实人就是这样，说一健康他就显着年轻，啊，得病了之后他就显着苍老，啊，你看我们说这个谁得病了，他老了好几岁呀、啊。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一得病之后，你的三大生命通道一堵，吃不下，排不畅，然后气血运行再不好啊，他就人就显得非常老啊。其实疾病就是这么回事儿。
3: 其实确实，您说的真对。现在吧，我就感觉到能吃能喝能睡了。
0: 嗯，
3: 哎，感觉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就这种感觉。
0: 听话也能听得出来啊，这感觉确实不错。嗯，我问一下，您现在血压怎么样？
3: 血压挺好的。
0: 嗯，
3: 哎，现在吧，你看高压125，低压85。
0: 好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嗯，
3: 不光现在血压好了，我之前还有那个什么，就前列腺这个增生肥大这个毛病。
0: 嗯，
3: 哎呀，那个病挺折磨人的，天天晚上得起夜呀，哎，我都不知道得起多少回了。也结果到卫生间吧，你看半天半天还尿不出来，有一回吧，你说我喝点血，结果怎么的呢？回来以后就尿不出来了，你说那哗哗哗的尿出来了，而且尿的挺干净，哎，晚上也不像以前那么起夜了，确实不错。嗯，
0: 其实你这种情况在中医讲叫龙痹之症，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还是在于血脉的淤堵啊。那么现在挺好的，就是血脉也通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排便也顺畅了啊。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问题、啊？
3: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想让。李老师，我是这么个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哈。
0: 嗯嗯，
3: 就是啥呢？我有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他对我特别照顾。哎，我就想着呀，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结果到他家以后吧，我才知道，他上个月吧就突发心梗了。
0: 哦。
3: 再加上啥呢？我这老领导吧，也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
0: 嗯嗯。
3: 他是晚上起夜的时候犯的病。哎，当时呢是摔倒了在卫生间里边的。
0: 哎呦，
3: 不过吧，您管大家老伴儿吧，你看在家还挺及时的，打个120。哎，到医院呢，这大夫呢给下了个支架。
0: 嗯嗯，
3: 我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吧，我就是特别感觉到庆幸，哎呀，自己吃上了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3: 哎，我现在是一点不怕了，要不然吧，说这人呢，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真是这样。现在这个老领导吧，一个瞅着的脸色吧，有点发青。完了，我还给他买的酒，他说以后吧不敢喝酒了。我跟他说了，支架这个吧就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啥？我吃三代延寿方，结果挺好的。那完我说这不行，让他用吧。完他让我呢，赶紧帮忙问问。
0: 嗯嗯。
3: 哎，他挂个支架呢。再吃咱这个药行不行？
0: 嗯，
3: 再就是他那啥呢，这个情况比我严重，吃两副药够不够？我想问问这个事儿。嗯，
0: 首先来讲啊，就是这个支架这个事儿，支架搭桥介入疗法，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没有问题啊，因为首先我们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老师讲过啊，它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所以说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可以来用，这特别的安全。再有你刚才也问了啊，说他这个情况呢用咱发酵中药行不行啊，你也很清楚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三通疗法。第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啊，我们不光说是你吃进来的食物可以充分的吸收增加我们的营养啊，那么你吃进来的药物也能够很好的吸收和利用。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这个说法。再一个呢，就是所有用了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脾胃经通达之后，你们气血就会充足。那为什么脸色好了？为什么身上有劲儿了？这就是脾胃强大了，气血充足了，我们这身上的疾病也就给你拿掉了。那同时呢，我们通血脉。你看这个心梗，什么是梗？它梗就是堵。那堵了咱就通嘛。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血管里边有多少的垃圾毒素，包括粘附在血管壁上的一些斑块啊血栓呢，它都能够 给咱们进行瓦解啊，所以这是从根儿上去治啊，它和支架。

0: 是两回事儿。支架啊，它就是救命的啊，而要想后期的恢复完全达到一种健康的状态呢，还得是用咱们这发酵中药啊。那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强化了肝肾功能以后，我们这个血液就能保持住这种干净洁净的状态啊。为什么你现在血压始终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我们血垃圾都能代谢掉了，哎，都能过滤掉了，让我们体内的血液始终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啊。你这样呢，它就不会复发，就不会反弹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他这个病情属实比你重，所以说他两副药肯定是不够的啊，你给他用三副。我之前我就讲过，我说呢，想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首先要看你能不能用啊，能用了之后那就没有问题，只要能用，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所以说给他定三副就行啊。
1: 好，那李老师啊，那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给我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
0: 你这样哈，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你稍后你得打场外的电话咨询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你全国这么多城市，老师肯定记不住哪个地方有，所以说你得自己打电话啊。
1: 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谢谢你啊。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请问你是李老师对吧？
0: 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好。李老师，你的讲座我也听了有几天了。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对人体它吸收很快，而且还没有什么那个毒副作用。关键是一片呢才1块钱，这1块钱呢咱老百姓怎么都用得起是吧？那我就想麻烦你老师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
0: 你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好不好？
3: 李老师，我吧是在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了那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其实我自己也挺奇怪的啊，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长肉的那种体质。平时我吃的不多，早上的话就是偶尔吃点，有时候上班急了呀根本就不吃，中午就是稍微吃的饱一点，晚上回家我就吃点水果。然后什么都不吃了，不吃饭的啊。所以我就奇怪在哪呢，我不知道我的肉是哪来的，而且还专门往这个肚子上长，我身体啊它总是比较乏力。这种感觉好像一点劲都没有，特别的累。另外啊就是我这个腿也不行，我今年还没到50啊，还没满50岁，但是我这个腿啊还赶不上我妈。我妈身体可好了，她走路可带风的啊，我就是这个关节不行，就比如说蹲下呀或者上下楼梯都不行。其实我自己也到医院去检查了，说是半月板损伤，但是医院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有效的治疗方法。他就是告诉我，他说你这慢慢来啊，等严重了就是手术吧。我这个人呢、看到针都怕晕针，打针晕更别说手术了，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害怕的要命啊。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确实不错，但是我就是没有听谁说啊跟我一样的症状，我没有听到。所以我就打电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心里放心一些啊。
0: 行，我跟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首先呢，你是脾虚，这是铁定的了啊。我们讲喝水都长肉的人就是脾虚，运化不好了啊。因为脾呢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而胃消化食物之后啊，要把这精华给脾去运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脾虚了之后它的运化功能就下降，营养物质得不到吸收，得不到充足的利用啊。然后我们还会出现不思饮食，饭后腹胀的这种情况，以及呢像有这个大便溏果呀，就是大便里边裹挟着一些不容易被消化的食物啊，同时还会有这个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啊，四肢懒惰呀，哎，少气懒言呢，就这些症状啊。那同时呢这个脾虚呢也会伴有肥胖，为什么？

0: 体的运化功能不仅对摄入的食物的消化吸收起到一个运化的作用，同时还能够将我们身体内的水湿给代谢掉。但一旦脾虚了之后，这种水湿之邪啊，它就不能够有效的被代谢掉啊，就会产生一种虚胖的表象。然后我们这人感觉上挺胖的，但是肉啊一点都不紧致。你触摸的时候就感觉这肉啊特别的松垮，对吧？
1: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松松垮垮的那个肉。
0: 是，一定是这样的啊。肢体啊感觉特别沉重，然后皮肤呢还特别油腻，有的时候嘴里边还黏啊，说说话的时候感觉都沾嘴那种。啊，
1: 对，
0: 哎，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就冲啊冲不掉的那种现象？
1: 真有，真冲不掉。
0: 嗯嗯嗯，有的时候还觉得就是像没排干净一样，对吧？
1: 嗯，真有那种感觉。
0: 嗯，同时你再看一下这舌苔，舌苔呢，我们显示的往往都是厚腻的感觉，就像刮能刮下来一层一样。啊，实际上这都是虚胖的一种表现，就是脾虚的一种表现。那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虚了之后，我们这个肝气也会出现郁结，再加上大量的脂肪的沉积，我们就会出现脂肪肝。啊，同时肥胖呢会加重我们膝盖的负荷，像什么半月板呐、十字交叉韧带呀，就会容易超负荷轴造成损伤。啊，就像咱们这个啤酒瓶那个瓶盖里边有一个垫儿。就像那个胶垫，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半月板一样啊。如果说您反复的利用这个胶垫，就磨损了啊，慢慢磨薄了就坏掉了啊。
1: 哦哦，
0: 嗯，超负荷了之后出现损伤，蹲下起来的时候就出现障碍啊，有的时候得扶着腰，有的时候得扶着膝盖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得从脾、肝还有肾啊这三个脏腑去入手，因为肾是主骨的嘛，你个半月板已经损伤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肾经给冲畅的。还有就是啊，能够把脾的运化功能提升上来，我们消化吸收食物的能力上来了，就不会有那么多食物没有被吸收没有被利用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然后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之后，水浊也能有效的代谢掉，我们身体里边这种虚胖的这个虚慢慢就给你去掉了。啊，一个是脾，一个是肝，一个是肾，这三方面入手。而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一方三通的药品，一通的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说治疗的非常全面。所以你趁现在呀，一年轻，二病情呢还没有发展到就是很严重的地步，及时的应用上治疗上。脂肪肝的下一步是肝硬化，然后是腹水，最后可能就是恶变了，所以说这个不容小觑啊。直接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种情况，我现在觉得你用一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啊。
1: 只用一副药啊？
0: 没错，因为你现在病情呢是属于初期检查，说简单点，你要是等到严重了你再检查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的，你是属于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好的它就快啊。
1: 哦，嗯，谢谢李老师，谢谢啊。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我是湖北武汉的，我在这儿买也是一块钱一片吗？
0: 这一块钱一片是全国统一售价的。
1: 哦。
0: 啊，但是呢，有的地区啊，它药源非常紧张，就是缺药。
1: 缺药。
0: 啊，对，还有的地区呢，可能名额它就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少。啊，这个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你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把药订购上啊。
1: 哦，知道了，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哈。谢谢。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
0: 嗯，
3: 我跟您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呀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我治了。
0: 哎，受益了。
3: 对。哎呀，现在我是能吃能喝还能睡，真的要感谢你呀，李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其实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啊，老师就知足了。啊，您是哪儿的听众？
3: 啊，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李老师，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那国外一片都要卖50-60呢，咱们国内才一片1块钱，这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了。 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就只能说句掏心窝的话了。
0: 哎，这就行，这老师也替你们高兴。之前都出现了哪方面的疾病，跟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3: 嗯，我以前的毛病吧，真的比较多，有老慢支，那都有十来年时间了，就是整天的呼哧带喘的。再有一个吧，是糖尿病，年头也不短了。刚开始啊，就是血糖高，吃的降糖药吧，还能控制点儿。后来不行了，就扎胰岛素了。
0: 嗯，
3: 而且这胰岛素吧，是越打越多，到后来都一天打46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血糖还是高，饭前8点多，要是吃完饭以后，那都能达到13、14个。然后还拐带的，这有白内障，就是看啥也看不清楚，所以吧，我也不敢出门，就怕出门看不见车，这要是再出点啥意外，你说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0: 可不是嘛，所以说糖尿病合并症，它就是严重影响着咱们的生活。
3: 哎呀，再一个严重的就是啥，就是我这脚上这颜色变深了。
0: 哦，已经病足了。
3: 嗯，脚趾头破了吧，破完以后不结痂，老是流水啊。
0: 嗯，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坏疽了，你这属于是湿性坏疽的一种表现。
3: 是，去医院看吧，大夫说这个脚趾头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你说这谁听着说这话不害怕呀？这把我吓得呀，天天吃吃不下，睡睡不着的。那时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呀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咋样的。
0: 你当时这个情况确实非常的糟糕。糖尿病我一直讲啊，说本身他自己不可怕，可怕的是他那些好兄弟，就是糖尿病并发症上。为什么糖尿病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从头到脚说哪个地方他都不好，他都容易说哎引发并发症。主要就是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的粘稠必然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你比如说堵到咱的晶状体了，哎，堵到晶状体以后我们会出现呢，白内障，咱就跟那个照相机镜头上面上了一层哈气似的，照出来这东西啥都看不清。堵到我们这个脚部了，哎，这属于微循环的障碍，就引发了麻木，啊，或者说这个病足啊，以至于坏疽。啊，像你这个情况呢，临床当中截肢的太多了，啊，有的堵到大血管的会发生心脑意外，同时这糖尿病嘛，还可怕在它容易产生肾脏的衰竭，所以说幸亏啊，你告诉老师你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因为解决这些并发症这是好的办法，一方面呢要从根本上去控制我们的血糖，再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疏通我们的血脉。另外就是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你得进行修复啊，你不修复都是白费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问题，就是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所以我们在控制血糖方面它是稳定的，同时呢在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从头到脚不怕你毛病多，它是整体的给咱们进行医治的啊，不是西医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在那儿白治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这863种的活性多肽，除了啊给咱们通，还能给咱们治啊，能够给咱们修复，促进我们细胞的裂变和再生。另外我们这里边这90%的药材呢，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啊，因为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是360度无死角的给我们进行全方位的治疗啊，效果来得非常快。我问一下您现在是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嗯，我现在是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哦，才用了一副药。那您跟我说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嗯，我记得我用了有3-4天的时间吧，
0: 嗯，
3: 就嘴里就不那么黏糊了，然后测血糖下来，血糖就下来一点儿。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这就紧接着用，又用了10多天。
0: 嗯嗯，
3: 那个时候吧，就是血糖就降到啊餐前6个左右吧，餐后也就是8个左右。
0: 嗯
3: 特别

0: 详细了，说该怎么用药，注意哪些方面。
1: 嗯，
0: 简直就是一个家庭医生啊。
1: 让你们有依靠了，不像无头的苍蝇乱撞了。
0: 嗯，对。然后呢，我这个脚趾头慢慢的它也不流水了，现在都结痂了。
1: 这样就好啊，这脚咱就是保住了。
0: 嗯，而且呢，原来这个脚的颜色不是比较深吗？
1: 嗯，
0: 现在也慢慢的变过来了。
1: 嗯嗯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就一点点的变好了。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们对于细菌来讲它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啊，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都提升了啊，因此呢我们这个细菌呢能够给它消除了啊，不残留了，所以说啊你好的它就快啊。那现在你这眼睛怎么样？
0: 眼睛也好了挺多。
1: 嗯，
0: 就是眼前雾蒙蒙的，那感觉散开了，看东西吧现在都亮堂了。而且呢你听我现在说话这不也不喘了。
1: 没错啊，底气也足了。多大年纪了、
0: 啊、哎呀我今年都75了。
1: 75了
0: 啊。
1: 哎呦，您这个说话的声音呢，包括这底气啊，真是听的一点都听不出来，我以为你就40-50岁呢。哎呀，这脾气充足，肺气足，这样一来身上就有劲儿了，这非常好啊。
0: 嗯，就是现在我正感觉可好了，这不前几天嘛，厂外那个小刘大夫又指导让我把那个胰岛素给停了。以前呢，那个降压药还有治疗白内障的那些药我都停了。
1: 嗯，
0: 现在不光药越用越少，而且呢我这个视力还好了，以前嘛才0.2，现在都达到0.5了，看东西那清楚多了。这回我自己也敢出门了，我呀这才吃了一副药，这就比我用了那么多年的那药啊都强。那我得继续治啊，说句心里话我还想啊再多活几年呢。
1: 没错，现在这百岁老人太多了啊，人家天年的多大岁数？120岁。那你像这个药王孙思邈，他活到了人类的极限141岁，而且他从3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疾病缠身了。所以说得病了不怕，选对方法进行治疗，咱都能够益寿延年。
0: 嗯，是。所以呢我还想麻烦李老师您，你再看看我这个情况后边还需要多少啊。这不嘛，孩子回来呀看我用咱们这药恢复的好，就把钱都给我留下来让我再多订点。所以呢这回我寻思我一次都买回来，免得经常没药，想买的时候你说还费劲还着急。
1: 这个药源确实紧张啊，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所以说呢我就告诉咱们的患者就尽量的提前备药。你这儿呢也是老病根了，年纪听起来很年轻，但是毕竟岁数在那儿呢啊。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啊，再有2副不光是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也能够治好你这一身的并发症。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稍后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啊，还是去找小刘就行啊。
0: 啊，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1: 不客气啊，就说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受益者
1: 啊。
3: 我现在呢觉得挺好的，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能不能给我留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
1: 嗯，你这个你得拨打场外的电话，你去询问你当地的情况啊，这1块钱一片现在是有，但是这名额得问问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名额，有名额才能享受。
3: 哦哦哦，那好好好，李老师，您看啊，给您这电话打进来啊，也挺不容易的啊。那您呢，再帮我看看，你看我这情况还需要多少能好利索？
1: 具体怎么回事？
3: 我呢是这个前年冬天啊得了脑梗，
1: 嗯，
3: 当时在医院啊住院住了有20来天。后来呢哎呀还是落下这后遗症了。
1: 嗯嗯。
3: 嗯，说话倒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半边身。

0: 那不好使，这胳膊啊就在胸口这端着，这腿呢也是拖了这地抬不起来。你看有刚50出头的人就得了这么一场大病。
1: 嗯，现在20多岁出现脑中风的都不奇怪啊，这个病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得病不怕，咱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就行。
0: 还真是的，这不是从得病以后啊，我这哥哥姐姐包括我的老婆孩子是吧，到处给我打听治疗方法。
1: 嗯，
0: 但是呢也没见好转。这不我老婆也班也上不了了，这在家里那么照顾我。
1: 嗯，
0: 这不是怕我肌肉萎缩吗，天天给我按摩。那个时候啊真的特别恨自己。哎呀，我就想你说当初还不如一下子就过去就得了。你说活着自己遭罪啊，还得拖累家人。
1: 其实你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你要知道活着我们才有希望啊！你们不活着的话怎么办呢，用不到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你想了解想用没那个机会，对吧？
0: 哎，您说的还是真对，还真这么回事。
1: 哎，
0: 啊，有生命有希望。这不后来啊还是我老婆啊，这不她照顾我也出不去啊。
1: 嗯，
0: 哎，就听广播听到了你们这个节目啊，说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一个经典名方，而且呢还是发酵中药。哎，他听见啊不少像我这样的患者都好了，这不啊就让我试试。
1: 嗯，
0: 哎，就这么着先给我买了一副。你说我老婆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吧，还真是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特别会过日子，但是啊唯独给我治病这事儿上花钱从来不含糊。
1: 嗯，
0: 他说了别说1块钱一片是吧，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哎，只要能治我的病，他说借钱咱也得把病治好了。
1: 你看你这多福气啊，找了个好老婆。
0: 是。
1: 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它作为发酵药品，它的亮点就是见效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感没感受到什么叫做药效提速啊？
0: 还真是感受到了。
1: 嗯，
0: 哎呀，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还真是来得快。那我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哎，首先我就感觉身上热乎了，有劲儿了。
1: 嗯，
0: 也就是7-8天的功夫啊，哎呀，这身上感觉啊不那么像一滩烂泥了。
1: 嗯嗯，
0: 自己呢能用点劲儿了，那抬个胳膊抬个腿呀、啊，哎，好像、啊、能是吃上劲儿了。
1: 对，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
0: 还真是一天比天见强，一天比天见好。一服药的时候啊，哎，我走道比以前就强多了。
1: 嗯嗯，
0: 这个脚啊不用在地上拖着了，能抬一点来了。自己这个半边身子好像也停飞指挥了。
1: 嗯，
0: 胳膊呢也能抬起来，也能伸开了。吃饭的时候啊自己呀、啊、也能慢慢吃了。
1: 嗯
0: 嗯，然后这不是又买了一副药。
1: 你现在是已经2副了是吧？
0: 是，现在呀、啊、反正除了就说是活动的主要各方面动作慢一些之外呀、啊、基本上都可以自理都可以做了。
1: 嗯嗯，
0: 而且你看我就感觉说话以前说虽然说这个也能说，但是现在啊比过去可是清楚多了。
1: 嗯嗯嗯，其实你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交流上没有任何障碍，就跟正常人一样。
0: 没了
1: 啊，你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嗯，我血压现在挺稳定的，一直啊这高压在130，低压在80这样。
1: 嗯，你这回不用担心二犯了。
0: 是，哎呀，踏实了。哎呀，所以说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这个救了我。
1: 嗯。
0: 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还得再恢复一点，不就更好一些了吗？
1: 嗯，其实我们总是想叫身体达到一个从前像没得病那种状态，对不对？
0: 也是也是也是。
1: 哎，我告诉你一定可以让你恢复到正常人差不多的那种状态。
0: 好，
1: 因为这个脑病患者啊，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呢都是咱们的福气啊。为啥这么讲呢？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能够让你气血充足。我们这个大脑啊，它是最需要气血濡养的啊，它占到了人体总重量的2%，但是需要人体20%的血液去供养它，它是最能吃能喝的这么一个脏器，所以说呢，一定要让它气血充足。另外呢，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脑血栓、脑梗呢，就是血脉不通了， 那必须得通。

0: 通了你这病就好一半了。再有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能够让你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所以说你现在这两副药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改变了，那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
1: 再开一副啊？
0: 对，再开一副，我相信下一次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肯定比现在要恢复得更好啊。稍后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有没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1: 哎，行了行了，好好好，明白了。李老师，
0: 好，
1: 多谢您了，谢谢您。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时间2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国的丞相，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杂谈诸葛亮》。
1: 青年人呐，为了建设四化，都想成为有用的人才。
2: 哎，
1: 您说，成才的关键
2: 是什么呢？
1: 哎呦，
2: 要成为有用的人才的关键呢？
1: 那就
2: 是机会了。
1: 机会？
2: 有这么一句俗话呀，
1: 啊，
2: 人走时运，马走膘，骆驼单走罗锅桥。兔子要是走时运，
1: 怎么样？
2: 猎枪他都瞄不着。
1: 哎，这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哦，碰运气。
2: 哎，你就拿我来说吧，我一嘴的英语，我就没有引起外交口对我的注意和培养。
1: 我一嘴的英语。
2: 哎，
1: 那我问问您，
2: 英语谢谢
1: 怎么说？
2: 这太简单了
1: 啊，
2: 太简单了。
1: 你说说我们听听。
2: 谢谢。英文谢谢是那什么吗？这个我就能够这个能够念出那个音符来啊。
1: 音符
2: 就是
1: 那叫字母
2: 啊，那不叫音符啊。
1: 我就会不会
2: 能念出字母来？
1: 你说说我们听听。
2: 我就是拿不上那个味儿来。
1: 你念念。
2: 什么话？
1: 谢谢。
2: 谢谢。谢谢叫三开油。比如咱俩见面了
1: 啊，
2: 一握手
1: 啊，
2: 哦，三开油。三开油。
1: 哎呀，你这手上最好擦点嘎了油。
2: 怎么嘎了油也出来了？
1: 什么叫三开油啊？
2: 这谢谢。
1: 顶好。
2: 顶好
1: 怎么说？
2: 顶好叫这个什么吗？叫这个围了疙瘩。
1: 什么
2: 围了疙瘩
1: 啊？不你说清楚了。
2: 围耳疙瘩。
1: 哎呦，
2: 围耳疙瘩，
1: 围着耳朵长疙瘩。那一定是裸梨。
2: 哎，什么裸梨？
1: 长疙瘩了吗？不是。再见最简单，你说这句吧。
2: 再见呢？
1: 再见。
2: 再见不就是那个
1: 得打嘟噜了，
2: 这句话有嘟噜啊。
1: 你说说我们听听。
2: 再见不是啊，叫咕嘚儿白。咕嘚儿白。
1: 那我就应该回答你，
2: 谢了胡。
1: 你这腌菜来了。什么叫咕嘚儿白呀？
2: 是不是这么说呀？
1: 就你这英文还想引起外交口的重视
2: 啊？
1: 你这叫北京英文。
2: 我就会那么两句。
1: 哎，不行。青年人呐，要有真才实学，得发奋学习。
2: 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1: 你看上海有个青年，西柳芳，
2: 是
1: 钻研古代汉语，成绩突出，这不选到师范学院工作了吗？
2: 哦，
1: 安徽有个青年
2: 啊，
1: 毛万云，对装卸机械化做出了贡献，提拔为技术员。
2: 听说过。
1: 山东青年诸葛亮
2: 都知道。
1: 你等一等，怎么诸葛亮也出来了？啊，诸葛亮
2: 啊，
1: 就是发奋读书自学成才的。
2: 这诸葛亮
1: 啊，
2: 这诸葛亮有那么多时间能够自学？
1: 当然有了
2: 啊。
1: 诸葛亮插队落户了。
2: 哦，
1: 诸葛亮是插队落户的。哎，你要核实这个问题
2: 啊，
1: 你可以找刘备问问去。
2: 啊，对，
1: 我哪儿找他去？哦，诸葛亮啊，17岁由山东老家到了湖北隆中卧龙岗。
2: 对，
1: 住的是茅庐草舍。
2: 哦，
1: 每天耕于南阳，
2: 耕地为生。
1: 哎，他一直没有选调回城。可以说呀，基本上就是个待业的青年
2: 啊。诸葛亮是待业青年的。
1: 他呀，没有荒废自己的光阴。
2: 哦，
1: 不虚度年华。
2: 是的，
1: 每天用功读书。
2: 他写了一首诗嘛，
1: 写了一首诗，抒发了自己的志向。
2: 哦，
1: 经常的高声朗读。
2: 哟，这个古代人朗读的诗句我还没有听说过。
1: 那这样
2: 啊，
1: 我给你朗诵朗诵。
2: 诸葛亮怎么朗读自己的诗文呢？
1: 嗯，
2: 青春啊， 青春。
1: 好，
2: 壮丽的时光，
1: 听着耳熟啊。
2: 我问青春为何壮丽，它带着深情，也带着智慧，更带着理想，为四化
1: 发光。这诸葛亮还留着大背头呢，啊，
2: 青春啊青春壮丽。
1: 你别唱了，这是诸葛亮写的呀，
2: 啊，
1: 这不是那歌词吗？
2: 啊，对，这歌词就跟诸葛亮写那差不多。诸葛亮是这样写的，
1: 怎么写的？
2: 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
1: 那我找翻译去吧。我一句不懂，
2: 我给你讲讲。
1: 怎么讲？
2: 才须学也，
1: 啊，
2: 要想有才必须学习。
1: 哦，
2: 没有广泛的学习，
1: 啊，
2: 就不能得到广泛的才能。
1: 是的，
2: 但是没有为国为民的志向，
1: 啊，
2: 就不能激励自己完成学习的任务。
1: 哎，说的有道理。
2: 诸葛亮
1: 啊，
2: 一边种地一边读书，
1: 够艰苦。
2: 他学政治，
1: 哦，
2: 学军事，
1: 嚯，哦，
2: 学数学，
1: 哦，
2: 学物理，学医文，哦，学法语。
1: 我，哦，您等一等，这诸葛亮还学外文呢？啊，
2: 谁说他学外文了？
1: 刚你说的呀。
2: 谁说他学外文了？
1: 你说，嗯，你不要激动，这是你说的话呀。
2: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诸葛亮学译文，这个译文就是意大利文呢，是不是？
2: 意大利文干嘛？不对，学译文，
1: 译文。
2: 那个时候管四川云南的少数民族叫译，
1: 哦，这么个译文。
2: 哎，
1: 那这个诸葛亮嘛，还会说两句法国话。
2: 法国话？
1: 你不是说诸葛亮学法语吗？
2: 啊，对，法语他是学了
1: 啊，
2: 学了，
1: 学法语
2: 啊，
1: 会说法国话。那他借东风就别唱导板了，就应该唱两句法国歌啊。
2: 那怎么唱啊？
1: 穿着八卦衣，
2: 嗯嗯，
1: 拿着一个阴阳扇，干嘛大龙啊维也纳索罗维亚巴索罗的呢？阿福哥，
2: 这是诸葛亮吗？这个，
1: 这是歌剧演员，
2: 没听说过。
1: 啊，你不是说诸葛亮会法语吗？
2: 法语不是法国话，
1: 什么话呀？
2: 法语呀，
1: 啊，
2: 就是呼风唤雨，
1: 嗯，
2: 居神遣将念的那种，
1: 那叫咒语。
2: 哎，对，咒语。
1: 哎，
2: 这三国诸葛亮
1: 怎么念咒语呀？
2: 念咒语，
1: 我没听过
2: 啊。都是这样念。
1: 怎么念？

0: 遣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怎么改了大篷车了？
0: 对了，许你唱法国歌，不许我唱大篷车。
1: 我哪会念咒语？
0: 不会。
1: 诸葛亮是博览多学。
0: 是的，
1: 哎，他每天晚上看书，整宿整宿的看，困，
0: 怎么办？
1: 有主意。
0: 什么主意？
1: 捡了好多鸡了狗子，
0: 干什么呀？
1: 放在脑袋头里头，只要一困，一打盹儿，那鸡了狗子扎脑门这么一扎一机灵就醒了。
0: 你瞧瞧，
1: 接着看，
0: 都扎上刺儿了。
1: 看这么一宿的书，你再看诸葛亮那脑袋
0: 怎么样？
1: 成仙人球了。
0: 嗨，这叫什么形象？
1: 书上记载呀，诸葛亮为了读书不修边幅。
0: 这句话我懂啊，不修边幅就是他不刮脸。
1: 对啊，
0: 有证实啊。你像我们看京剧啊，那诸葛亮一出来那胡子这么老长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这就是因为他勤奋学习，
1: 爱学习，没工夫刮脸，
0: 都顾不得修饰，
1: 就是吃饭困难点儿。
0: 那怎么办呢？
1: 吃饭的时候得这么撩起来吃。
0: 行，
1: 把胡子撩上面啊。书上还记载他为了读书实行了晚婚。
0: 诸葛亮实行晚婚
1: 啊，26岁他才谈恋爱。
0: 这诸葛亮26岁才搞对象，
1: 当然跟你没法比了。
0: 就是嘛，
1: 你11岁就娶媳妇。
0: 我是小女婿啊。
1: 26岁那年绵阳的名士黄承彦把自己女儿介绍给他。诸葛亮一想，这得看看去呀。
0: 是得看看呢。
1: 到那儿这么一看，
0: 怎么样？
1: 这位小姐长得是黄头发哟，赤鼻脸，塌鼻脸，细米拉的眼睛一道缝，还没我这大呢。
0: 嗨，怎么长得这么丑啊？
1: 名字就叫黄阿丑，
0: 叫黄阿丑。连他这个长相冲他这个名字那吹了啊，吹了。老朱跟他吹了。
1: 老朱嘛，吹。诸葛亮一看
0: 怎么样？
1: 虽然是貌不惊人跟他一谈才学出众。诸葛亮心想我要是跟他结了婚，这是我的好内助啊。不但不会影响我学习，还可以支持我，鼓励我。我们两个人办事要勤俭节约。完了，买车票
0: 干什么？
1: 旅行结婚。
0: 旅行结婚？诸葛亮旅行结婚了，
1: 就是把他给接走了。你看这个谈恋爱搞对象跟发奋成才有关系吧？
0: 是要考虑。
1: 不但这个有关系，连生孩子人家诸葛亮都注意。
0: 你等一等，这诸葛亮生孩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1: 知道诸葛亮几个小孩吗？
0: 我想着呢一定不少。
1: 什么叫不少啊？诸葛亮就一个小孩，
0: 就一个，
1: 一个诸葛瞻
0: 就不再要了。
1: 人家是为了发奋读书不影响自己，就要一个孩子。
0: 你看看人家处处慎重，
1: 对，
0: 考虑学习
1: 有成绩。
0: 好，有什么成绩？
1: 他学的满腹经纶才智过人。
0: 你听听，
1: 仰面识天文，俯察识地理，中晓人和，有惊天伟地之才，安邦定国之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刘备对诸葛亮有个高度评价。
0: 刘备怎么赞扬诸葛亮？
1: 诸葛孔明才智过人，真乃盖了帽也。
0: 盖了帽了？这句话是刘备说的吗？
1: 没错，
0: 盖了帽了，盖了帽了。刘备能说现在这语言吗？
1: 怎么是现代的语言呢？盖了帽了吗？就是刘备给他一个八卦巾，给他戴上，让他盖了帽了。
0: 盖这帽了？这叫什么话呀？
1: 让他当了军师。在实践当中诸葛亮更好地发挥了自己学问，
0: 是
1: 有很多发明创造。
0: 这诸葛亮有什么发明创造吗？
1: 他发明了汽车。
0: 等一等，汽车是诸葛亮发明的吗？
1: 没错，一定是他发明的。诸葛亮发明了两种运输工具，适合山区运输，
0: 是
1: 载重量大。名字叫木牛流马。
0: 那也不叫汽车呀。
1: 你听着呀，这种车被司马懿发现了，偷了一辆，
0: 是
1: 照着做了不少。
0: 怎么样？
1: 装上粮食以后，怎么鼓敲它都不走。
0: 得，
1: 这个时候诸葛亮来。

0: 包围，缴获了这些车辆。诸葛亮的士兵过来一推，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怎么样？
0: 走了。嘿，把司马懿给气的，直蹦啊，扎扎扎扎扎扎扎扎，这真乃是汽车也，汽车
1: 就这么个汽车呀。哦，把他给气了。
0: 汽车就是气人的车呀。
1: 你这太勉强了。
0: 1800年前诸葛亮能发明机械车相当不简单了，
1: 那是不容易的事情。
0: 他还发明了鸡鸣枕。
1: 什么叫鸡鸣枕？
0: 就是枕头里头啊有一种装置，对好了枕头能睡觉，第二天早晨咯咯咯叫你起床，
1: 这里边有鸡叫，就像现代的闹钟一样啊。
0: 对呀，诸葛亮对自己的这种发明创造啊非常满意。
1: 是的，
0: 他说过。
1: 说什么？
0: 此种东西早是准确，
1: 是
0: 快是新颖，领导世界钟表新潮流，誉满全球，
1: 报广告了。
0: 诸葛亮可以说是最早的钟表发明人。他还发明了连弩。
1: 连弩
0: 就是什么？连续发射十支箭的弓，
1: 就是火箭。
0: 对，
1: 力量大。有多大力量？
0: 力达10弹。
1: 十弹怎么讲？
0: 一弹是122斤，除汉一斤和现在222.73克，合在一块儿也就是564.5斤。你想这么大的力量，
1: 是
0: 射出十支箭去，要都射到您身上，
1: 那我就成蜂窝煤了。
0: 诸葛亮不但是一位发明家，
1: 是
0: 还是一位军事家。冀东风家喻户晓，
1: 都知道。
0: 知道这个故事吗？
1: 知道知道。
0: 冀东风那是刘备孙权联合起来攻打曹操。
1: 对，
0: 这边派了诸葛亮，这边派了周瑜，两个人一商量决定火烧曹操的战船。
1: 是啊，
0: 周瑜站在江边望着江北的曹操，心里高兴，心想曹操啊，曹操，
1: 怎么样？
0: 放火一烧，你小命难逃。
1: 周瑜高兴乐了这周瑜有点神经失常吧？
0: 刮了一阵西北风，
1: 这有什么呀？
0: 周瑜难过了。
1: 怎么？
0: 你想。曹操在北，自己在南，刮西北风，放火一烧，那是自个儿烧自己呀。他这么一着急，痰往上一拥，周瑜当时
1: 周瑜抽上羊就疯了。
0: 诸葛亮借这个机会给他开了个药方，写了4句话。
1: 哪4句？
0: 欲破曹兵，亦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这欠东风是这么来的呀？
0: 诸葛亮说自己小奇门之遁甲可以借3天东南风。
1: 不是借，是借。我听那京剧是借东风，不是借，
0: 借东风。从哪儿借来的？
1: 这是从那个哪儿啊？借东风啊，大概从东南国家，大概是进口货吧。
0: 什么呀？从哪儿借来的？
1: 对了，他呀是跟老天爷借来的。
0: 老天爷。
1: 对了，
0: 在哪儿住啊？老天爷住哪条大街？门牌几号？他和老天奶奶什么时候结的婚？生了几位小老天儿？
1: 这都不知道。
0: 拿过去说什么叫借来的？不对
1: 不对，
0: 诸葛亮自学的时候学过气象学。他计算出来的。
1: 计算，
0: 他这么一观测
1: 看见什么了？
0: 看，东南方向
1: 是
0: 有一高压槽。
1: 高压槽，
0: 24小时之内必定影响本市。
1: 是
0: 风力2-3级转4-5级，风向东北转西南。
1: 这是诸葛亮啊？
0: 这是气象预报。
1: 我说也不能这么讲啊。
0: 诸葛亮计算出来甲子之时东风必降。冀东风，这说明他的奇才大略。
1: 嘿，他的发明创造真不少。
0: 这都是他学习得来的。今天咱们的学习环境比那个时候好1000倍呀。
1: 太好了，
0: 青年同志们，只要发奋学习，
1: 怎么样，
0: 一定能够成才，一定能够超过赶上诸葛亮。
1: 那没问题。
0: 超。对，
1: 我现在就超过他了。不是，你说什么？
0: 诸葛亮，你得靠边站。

0: 说什么？
1: 我现在我就超过诸葛亮了。
0: 你超过诸葛亮？
1: 哎，诸葛亮是个军事家、发明家。哎，你有什么创造啊？
0: 咱不敢说军事家啊，要说发明创造嘛，
1: 有吗？
0: 咱们小的溜的有点。
1: 不，你有什么发明创造？
0: 你到我家看看去。嗯，那俩沙发是我打的。
1: 还有什么？
0: 我们单位就那个话筒啊，我把那话筒一扔，那话筒架我做一个落地式的灯。
1: 这都是你的发明创造啊！
0: 还有烟筒，我能改个拔火罐。
1: 对对对对，你还有一件绝技。
0: 什么绝技？
1: 我知道。高超的技术。
0: 不敢说吧。
1: 会擦皮鞋。
0: 会擦皮鞋。
1: 对
0: 啊，对了，我倒是有这么个技术啊。
1: 怎么样？擦的是锃光瓦亮。
0: 我可不胡擦，
1: 一般不擦啊。除了他老婆的鞋，谁的也不管
0: 啊。我竟给我的老婆擦皮鞋啊！
1: 你爱人多的出来，那皮鞋都锃光瓦亮
0: 的。你可别这么说啊！他们都说我是现代诸葛亮呢。
1: 啊，对对，
0: 是
1: 连你老婆都这么说吗？
0: 我老婆也说过，
1: 我们那口子啊就是诸葛亮。
0: 那没错，
1: 那意思猪皮的人造革的，你都擦得倍儿亮。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杂谈诸葛亮》。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腾飞、韩磊、老万表演的小品《如此儿女》。
1: 你怎么回来了？你管我？你有病吧？你。
2: 哎呀
3: 哎呀，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2: 爸，过年好。
3: 你这是拜去年呢还是拜前年呢？啊
2: 啊，这不过年不也得拜您吗？
3: 拉倒吧，这清明节早就过了，这也不该到你出没的季节呀。
2: 啊，你这话说的，我又不是鬼。
1: 哎呀，见你一面啊比见鬼都难。
3: 行了，有话直说，给我来个痛快。
1: 爸，听说咱这儿要拆迁了。
3: 哎呀，消息挺灵通啊，上午下通知，下午就来分遗产呢。
2: 啊，我们这不是关心你吗？
3: 关心我什么时候驾崩啊，还是想着怎么逼宫啊？
1: 这怎么能是逼宫呢？我们是想让您当太上皇。
2: 等我当了皇上，一定好好孝顺你。
1: 像你那样要继承王位呀，那也得是长公主我。
2: 拉倒，自古以来女人就没有继承王位的权利。
1: 你看过武则天吗？你了解《甄嬛传》吗？你知道啥是半月传吗？
2: 我知道啥是半月板。
3: 行了，二位殿下，我这王位啊，你俩谁也继承不了啊。你们俩呀还不如社区小芳啊来看我次数多呢，这房子给他呀也不能给你们俩呀。
1: 小芳？哎呀，小芳是谁？
2: 我两年没回来，我哪知道。
1: 听这意思咱爸要把这房子给他呀。
2: 他也不能给咱爸养老送终啊。
1: 你也没给咱爸养老送终啊。
2: 这还没终呢，我怎么送啊？
1: 无论如何咱俩先摒弃前嫌，
2: 一致对外，
1: 把小芳整出局，
2: 完了咱俩再分。
1: 咱爸这块肥水不能留了
4: 外人田。
3: 商量什么呢？
1: 商量着怎么给您养老呢。
2: 对，商量怎么给你送终呢。啊，
1: 把你送出中国去送终。
2: 对，送出中国玩玩去。
3: 好，打算把我送哪儿去？
1: 送你到法国卢浮宫。
3: 嗯，
1: 找到当艺术大师的感觉。
2: 送你到里约热内卢，找到当奥运冠军的感觉。
1: 送你到美国好莱坞，找到当电影明星的感觉。
2: 送你看狮身人面像，找到当木乃伊的感觉。
3: 那还是送终啊。
2: 啊，是看木乃伊找到当狮身人面像的感觉。
3: 你俩别费劲了啊，还不如小芳带我上公园转转好呢。我有个姑娘叫小芳。

0: 左一个小方，右一个小方的，那小方是谁呀？
1: 这小方不一般，这小方不简单呢。
0: 再不一般也翻不了天。老头儿，你这是看上谁家老太太了？经过我们俩同意了吗？
1: 啊，就算我们俩同意，你经过我妈同意了吗？
2: 你那意思，我再上去问问你妈呗。
0: 别说那些没用的，老头儿，不管你找的是谁，你得先认清楚我俩是谁。
2: 路人甲，路人乙。
1: 喂，告诉你，就这套房，我们俩得不到，谁也别想要。
2: 好，有志气。我本来呀、想让小芳啊，把这套房子换两套了，看来没必要了。
0: 爸，
3: 爸，
0: 爸。
2: 哎呀，哎，你们俩叫谁呢？
0: 叫您呢，爸。
2: 哎，我不是叫老头吗？
1: 对呀，您老是我们的头，老头。
0: 小芳阿姨是谁呀？怎么这么有本事啊？
1: 这小芳阿姨是土地局的还是房管局的呀？
2: 公安局的。
1: 哎呀，还是个警花。
2: 哎呀，你别想去了，瞎琢磨什么呢你俩啊？小芳啊，是咱们社区的片警，听说我呀无儿无女，没事啊就过来照顾照顾我。这拆迁呢，换房啊，都是人家小芳给跑的。
0: 哎呀，爸，你咋不早说呀？我们俩还以为那个后妈抢房呢。
1: 女人就是女人，肤浅。
2: 嗯，
1: 你看咱爸想得多周到，两套房，一人一套，正好。
2: 我睡大马路去。
0: 哪能让他睡大马路呢？
1: 就是啊。
0: 您跟大壮住。
1: 对。怎么能跟我住呢？这房子本来就不大，我们一家三口再加上这么一个，爸，跟我姐住。
0: 那可不行，我这房子可不是给人住的
2: 啊！
0: 我是说我这房子不是给咱自家人住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我得把它租出去啊，赚上几年租金，等房价一涨，我再把它卖了。
1: 你可真能算计你。
0: 那当然了。
2: 行了，你俩呀也别算计了，也别掐了啊，这房子呀。我肯定留一套自个儿住，反正我不能睡大马路，剩下一套你们俩分。今天我来当个裁判，看看你们俩呀谁有资格要。
0: 我有啊。
2: 那你们说说我听听呗。
1: 我先说，上大学的时候我给您捶过背，
0: 上高中的时候我给您按过腿，
1: 上初中的时候我给您揉过腰，
0: 上小学的时候我给您洗过脚。
2: 这些你们还记着呢？
1: 一共就干那么几件好事，能记不住吗？
0: 爸，还是我对你好吧。
1: 爸，还是我对你好吧。
2: 你俩对我呀那是真好啊。
0: 就是
2: 好的我都分不出来了。这么着吧，你们俩呀说一说我疼谁。哎，我最疼谁，这房子呀我就给谁。
0: 疼我呀？
1: 你知道吗，上大学的时候我任性，非要买平板电脑，咱爸二话不说第二天就给我把钱打过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咱爸半年没上医院拿药去。
0: 咱爸还是疼我。上高中的时候咱爸呀陪我到学校报到，我一眼就看中人家骑的山地车了，咱爸二话没说当天下午就给我买了一辆。后来我才知道咱爸把电动三轮给卖了。
1: 上初中的时候班里的同学都玩航模，就我没钱买，回家哭着闹着给咱爸要，咱爸用木板钉了整整一宿给我做了一架飞机。第二天同学们都笑话我，可是我自豪地说，你们那都不够档次，这是我爸亲手给我做的。
0: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回下大暴雨，咱爸

0: 我去上学，走到半路上鞋子都被冲走了，那脚上被石子拉的呀全是口子。走到学校门口，咱爸对我说，闺女，再苦再难爸也得供你上学，别像你爸这样没知识穷一辈子。
1: 那时候咱家可真穷啊，
0: 穷的就记住一个饿字。
1: 咱妈走得早，咱爸是又当爹又当妈呀，
0: 辛辛苦苦一把屎一把尿把咱俩拉扯大，
1: 把什么好东西都留给咱俩。
0: 哎，你还记得有一回咱爸带回家一个窝头，
1: 掰给咱俩一人一半，
0: 瞧你那吃相，就跟那狗啊见到骨头似的，一口就把它给吃完了。
1: 你那吃相啊也淑女不到哪儿去，
0: 等咱俩吃完以后啊才想去问他，爸你饿吗？
1: 咱爸一抹嘴说，我吃饱了。
2: 老爸，我现在好想抱你一下。
1: 姐，我这心里堵得慌，
0: 我这心里咱也难受呢。
1: 爸，
0: 爸，
2: 我在牵挂，
0: 财产协议，
1: 我的两套房子呀，留给我的女儿和儿子，一人一套，正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腾飞、韩磊、老万表演的小品《如此儿女》。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灭鼠议事》。
1: 你是冯巩吧？没错。
2: 哎呦，
1: 老在电视里看到您。
2: 是吗？
1: 今天看见活的了。
2: 他这买螃蟹呢，这儿。
1: 您比电视里可年轻多了。
2: 还年轻呢。
1: 您今年有35？
2: 嗯啊，35可没有喽，岁数不饶人呐。
1: 您今年
2: 28喽。
1: 真的开玩笑。您属什么？
2: 我属鼠。
1: 你是耗子。
2: 属耗子。
1: 那我见了你也高兴啊。
2: 怎么的？
1: 我们部队正逮耗子呢。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您能帮忙啊。
2: 帮你什么忙呢？
1: 您是演员啊，全国各地哪儿不走啊？
2: 是吗？
1: 哪儿不转呢？
2: 对对，
1: 您又是属耗子的啊，肯定知道全国哪儿的耗子多。
2: 我不知道啊。
1: 您还是没上心。其实耗子的规律挺好掌握的。
2: 是吗？
1: 你看耗子吧，爱磨牙，这个爱嗑箱子、哦、所以说耗子经常出没的地方老有那么一种声音。
2: 什么声音？
1: 就是那个，哎呀，那声音还不好形容。您吃过甘蔗没有？
2: 吃过。
1: 您吃甘蔗什么声？
2: 就是咯吱咯吱的。
1: 哎，耗子就这声。
2: 我是那耗子是吧？我
1: 不是，我不是那，哎呀，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我这个嘴我没表达清楚，您千万别生气。我怎么能说您是耗子呢？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说呀、啊，您要真是耗子，该多好啊！
2: 就是。你是哪个部队的？
1: 二连的。
2: 你们连长就教你这么说话呀？太没礼貌了！去，回去告诉你们的连长，让他今天夜里12:30跑步到我的住处。
1: 您住在哪儿、啊？
2: 我就住在后边仓库。
1: 仓库啊，那耗子多吧？
2: 你这人有病是怎么着？
1: 您算说对了，我让这耗子挤得的，我现在都神。

0: 定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们部队 现在正在进行灭鼠评比，上面说了，哪个连队灭鼠最多，就奖给哪个连队一面大锦旗。
1: 哎，这是个荣誉啊！
0: 各连这就比着上报灭鼠计划了。你报100，我们连就得报200；你报200，我报300；你报300，我报1000；你报1000，我报5000。
1: 你们连报多少？
0: 14万。哎，
1: 14万呐！
0: 后来又降到6000。
1: 你们可有点瞎报了。
0: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上级又做了个补充规定。
1: 什么规定？
0: 说是每消灭一只老鼠，必须得上交一根老鼠尾巴，以作凭证。
1: 哦，也防止弄虚作假。
0: 你这合着我们到时就得上交6000根尾巴呀？
1: 那当然。
0: 你说您可不知道，我们那会儿啊，年年捕鼠灭鼠，方圆这几十里地根本找不着耗子，6000根尾巴，你说我哪儿弄去？
1: 这你就得请教我了。
0: 哦，您有主意，
1: 这里有个绝招，
0: 您看说说。
1: 你们要想一下弄到6000根尾巴
0: 啊，
1: 首先得一下逮着6000只耗子。这个办法怎么样？
0: 啊，您就别给我们捣乱了。哎，我们全连都出动了去逮耗子
1: 啊，
0: 分兵把口，分兵把口，潜伏了7天7夜，
1: 逮了多少？
0: 连耗子毛都没见着，
1: 就没耗子，你逮它干嘛呀？
0: 要说呢，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第8天早晨，
1: 怎么着？
0: 怎么那么巧？
1: 嗯，
0: 有2只从外地到我们这儿旅游结婚的耗子，让我给逮着了。
1: 你说这耗子也是，你说你旅什么游，还不如在洞里摆2桌呢，
0: 给我高兴的，
1: 是不是？
0: 我这手攥着耗子
1: 啊，
0: 这手捋着他那可爱的小尾巴。
1: 哎呦呵，
0: 哎呀，我高兴的，抄起剪子来，同志们，我现在开始正式的剪彩。
1: 这还剪彩呢？
0: 不是，把尾巴剪下来，把耗子一放，捧着这2根尾巴，我激动的热泪盈眶。
1: 你等会儿，
0: 真是
1: 啊！你剪完了尾巴，那耗子怎么着了？
0: 我放了，捧着这尾巴。
1: 你放了你？
0: 啊，
1: 你们不是灭鼠吗？
0: 啊，灭鼠。
1: 那怎么放了？
0: 人家把尾巴都献出来了，人对咱够意思。再说人是新婚，咱不能办那缺德事儿。
1: 你够可以的，你。
0: 嚯，俩耗子高兴了，唱着歌就跑了，
1: 还唱歌呢。
0: 2只老鼠，2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
1: 嗯，
0: 哎，你怎么没有尾巴？
1: 哎，我是没有尾巴，你也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俩耗子精。
0: 就这么费劲巴力，也没弄几根耗子尾巴。于是大伙儿写信，纷纷向家里要赞助。
1: 赞助，
0: 我们司务长负责统计。
1: 啊，
0: 那天他公布数字了吗？
1: 怎么公布的？
0: 4本战士长二旺的父母，赞助山东尾巴4根；刘长喜的未婚妻赞助大连尾巴2根。
1: 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我
0: 5本战士李中国从四川赞助嫂子的尾巴1根，5本妇黄红赞助丈母娘的尾巴1根。
1: 你把那耗子俩字加上好不好？
0: 6本战士顾阿猫的姐夫，从上海赞助耗子尾巴6根。括弧，有1根没尖儿。有1根没根儿，怀疑是1根多长的2根。
1: 你别念了，你合着你们就这么凑尾巴啊？最可气的是搅完了尾巴，把耗子还给放了，这个影响多坏呀。
0: 那凑不齐，那您说怎么办呢？
1: 你们完全可以买2筐萝卜，把萝卜根切下来依然，哎，那就是耗子尾巴吗？是不是？这话多好。
0: 不行。
1: 嗯，
0: 让人给认出来了。
1: 他还真干过。他
0: 就这么东拼西凑啊，才凑了134根尾巴，
1: 差远了。
0: 所以我着急啊，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连的老母猪把我给救了。
1: 老母猪
0: 一窝下了12个小猪崽啊。
1: 啊，
0: 我当时眼睛一亮，哎呀，这就是12根尾巴呀。
1: 还有颗猪尾巴呀？
0: 不是，我当时就想啊，
1: 你
0: 这猪能下崽儿，难道耗子就不能下崽儿吗？这耗子要下起崽儿来比猪可快多了。人家耗子那什么生活节奏，早晨起来还新婚夫妇呢，到了晚上就四世同堂了。
1: 那你就养耗子吧。
0: 对，养耗子。您说在哪儿养合适？
1: 你说的。
0: 在你们家怎么样？
1: 还可以。管耗

0: 到我那儿住去。
1: 那您住哪？
0: 我就钻洞了，是不是？
1: 啊，
0: 像话吗？你们连有的是房子，你随便养。
1: 不行，我们连那房子
0: 啊
1: 还得住人呢。
0: 哦，那我们家那房子就不住人了。
1: 不是，我就说在我们连要是养耗子会让人发现了不好。
0: 哦，你还知道不好啊？
1: 啊，
0: 你这么做本身就是，
1: 不是？
0: 你别一激了，我不给你扣帽子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以为你是在欺骗别人啊？你是在欺骗你自己，欺骗你自己的良心。我这话可能重一点，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你对得起你的亲人吗？你对得起你这么亮的皮鞋吗？你是到了海边了，你潮乎乎的你。
1: 这能怨我吗？
0: 不怨你，怨谁呀？这馊点子都是你出的。
1: 六千根耗子尾巴，那不是我到团里上报的呀？
0: 谁报的？
1: 那是团长报的，有我什么事儿啊？
0: 哦，啊，那这么说就赖这个团长了。
1: 可这事儿怎么能怨团长呢？
0: 这不你说的吗？
1: 谁让我们是先进典型的？谁让上级老这么器重我们的？谁让我们老争第一的？你到我们连队荣誉室看看去，光锦旗就是70多面，读书比赛第一，射击比赛第一，篮球比赛第一，歌咏比赛第一，就连玩牌拱猪都是第一。你看看那卫生评比第一那面锦旗那是怎么得的？
0: 怎么得的？
1: 检查团没来的前三天，把厕所就封上了。那三天大家不敢吃不敢喝，坚持着不上厕所，最后都憋成什么样了，一个个的脸色那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回灭鼠评比，上级又对我们寄予希望，寄予重视。6000根尾巴，这周围哪有耗子？非让我们等六千，这哪对大伙儿真着急，不是假着急，都急得恨不得自个儿能变个一个耗子。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真的变成一只耗子了。我一咕噜爬起来，我说弟兄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呀，我长尾巴了，赶紧剪彩。哦，不能剪，是班长的大腿。
0: 我说兄弟，不，你冷静一点，你不要老想这个耗子好不好？你应该超脱一点，走，一会儿我请客，咱们俩吃海虹去，怎么样？
1: 那我谢谢您，您要是真是帮助我呀，您就答应在你们家养耗子。
0: 你又来了是吧？
1: 真的，因为在您家养耗子有条件，您是住在仓库里头，您住仓库跟耗子朝夕相处，您又是属耗子的，有感情。
0: 你别说了，
1: 不是您听我说，您帮我养了耗子，
0: 你给我住口！从刚才你就耗子，你没完了是吧？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提耗子俩字，我就跟你急，你不许提耗子，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我说的什么？
1: 不许提耗子。
0: 再重复一遍。
1: 不许提耗子。
0: 讲吧。
1: 凤凤同志
0: 啊，
1: 能上你们家养老鼠吗？
0: 可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灭鼠议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立山合说的相声《评书趣谈》。
1: 您看见没有？演员讲究技巧，
2: 说书当然是啊。
1: 哎，一个人站这，堂堂堂堂，滔滔不绝。
2: 对，
1: 用故事情节得把观众拢住神，
2: 得扣住了您，
1: 不容易。
2: 嗯
1: 啊，尤其这个评书讲究什么技巧啊？
2: 讲究什么呢？
1: 拴扣子。
2: 对呀，
1: 对不对？
2: 是是是，
1: 老听众都知道。
2: 嗯，
1: 听相声听的是段子。
2: 对，
1: 听书听的是扣子。
2: 对，
1: 用我们行话说，这叫拴马桩。为什么拴扣子呀？
2: 是啊，
1: 就为让您吸引您下次还得接着听。
2: 哎，得接着来，
1: 是不是？
2: 对对。
1: 哎，你越是到高潮，
2: 嗯，
1: 大伙儿越想往下听。他这一拍木头，啪，打住，不说了。
2: 哦，这就再不说了，
1: 给您留悬念，对不对？
2: 是啊。
1: 哎，这叫拴马桩啊。
2: 对，你明儿还得来呀、
1: 啊。明儿还得来啊。
2: 嗯，
1: 你比如说人家说书的啊，说这么一段。
2: 哪段呢？
1: 三侠五义。
2: 哦。
1: 啊，人家扣子拴得好。您不想听都不成，
2: 是吗？
1: 啊勾引就得听，人家一说这样，
2: 怎么说啊？
1: 今天咱们这回书，说的是南侠展昭展雄飞，北侠勾烟村，双侠丁兆兰丁兆慧，以及小侠爱虎，还有大义是尊天属卢芳，二义是彻底属韩章，三义是穿山属徐庆，四义是翻江属蒋平，五义是锦毛属薄玉堂。几位大英雄正在楼上饮酒，猛听得楼梯响亮，哒哒噔噔噔噔，噌，上来一人。众英雄扭向回头，定睛观看，只吓得是捏呆呆，发愣。
2: 这就不说了，
1: 打住，不说了，
2: 就到这儿了。
1: 观众琢磨呀，
2: 是是。
1: 哎呦，上了一位把这些位全吓住了。
2: 谁呀？
1: 这些位都什么人物啊？
2: 好家伙呀、啊！
1: 江湖的英雄好汉呐、
2: 啊，那都是
1: 啊，穿房越脊，陆地奔腾，犊子的能为啊，
2: 顶尖子的英雄了。
1: 上来这位把这些人全吓住了
2: 啊！
1: 来的这位了不得了，
2: 是不得了的人物。
1: 哎呀，到底是谁呢？
2: 着急，
1: 他不往下说了。
2: 是啊，
1: 明儿再接着听。
2: 那这就是扣吗？
1: 第二天老早到剧场了。
2: 嗯，
1: 啊，听着说书，接着往下说呀，往下一说呀。能把您鼻子给气歪了。
2: 那怎么呢？
1: 他一说这样，
2: 嗯，
1: 咱们书接昨日，几位英雄正在楼上饮酒，猛然间楼下上来一人，众英雄回头一看，原来是服务生上菜。
3: 嗨，
2: 你这一服务生把大家给勾成这样，
1: 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这不是，
2: 那可不是吗？这
1: 啊，一服务生下这样，
2: 你这个扣有点悬了。
1: 哎，他就是为了让您勾着再听。
2: 对对对。
1: 但是说书不容易
2: 啊，
1: 那当然是啊，那得保持精力旺盛。
2: 对，
1: 打一上场，
2: 嗯，
1: 让您看着就得有精神啊。
2: 对，那
1: 身体得好
2: 哦。
1: 一上场，您看这精神劲儿。咱们今天这回书，说的是山西宴白眉毛老心徐良徐三爷。奉了严查散严大人之命去访拿飞贼白菊花，这一日正往前走，猛然间出现密匝匝一片黑松林，由打森林中噌窜出一个人影来。徐三爷不慌不忙回头一看，只见是个胆大的贼人。徐三爷探臂膀摁奔黄拉宝刀，擦啦啷啷啷，钢刀出鞘，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哼，
2: 好，白眉大侠，
1: 就这一压刀，
2: 嗯，
1: 神文气足，
2: 太漂亮了，
1: 精气神呐，
2: 嗯，
1: 得有底子，
2: 是，
1: 得有武术的底子，
2: 哦，这还得有武功，
1: 经常得向人家练武术的请教，
2: 哦，
1: 要不然这动作做不出来，
2: 做时就得漂亮，
1: 漂亮，
2: 啊、
1: 所以说要求评书演员的，
2: 嗯，
1: 身体健康，
2: 对，
1: 有残疾不成。
2: 哦，残疾还不成？
1: 有残疾不成
2: 啊？
1: 是不是啊？当然了，啊、也分什么地方有残疾。
2: 哦，还分点地方。
1: 对。
2: 哦，什么残疾行呢？
1: 你比如说啊，
2: 嗯、
1: 这位腿脚不好，
2: 是
1: 说书没事儿，
2: 就贾继光说书没事吧？
1: 哎，你瞧，要不怎么贾继光他
2: 不腿脚
1: 说相声不成了 改行啊，
2: 他能说书，
1: 说书啊，
2: 腿那样还能说书？
1: 你别看走道这样
2: 啊，
1: 走道这样
2: 啊，
1: 这一说书您看不出来了。
2: 没事儿，
1: 他能遮挡啊。
2: 哦，
1: 贾玉光在边上没有？
2: 嗯，
1: 在边上没有。明儿再上场的时候，站桌后头，观众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对，
1: 别往外走。
2: 对对 对, 对，
1: 您就站这说。
2: 嗯，
1: 观众能发现吗？
2: 看不出来，
1: 即便做几个简单的动作，
2: 嗯，
1: 您也发现不了。
2: 是吗？
1: 那当然，他能遮眼的，
2: 能遮哦，能遮住。
1: 但你比如说刚才那压刀啊，
2: 嗯，
1: 没事儿，腿脚不好没事儿
2: 啊，
1: 一压着刀走，那
2: 走道不行，
1: 走道不行。
2: 对，你没看贾继光这正练着呢，
1: 这会儿他正蹦了这，哈，这腿脚没事儿，
2: 腿脚没事
1: 儿。哎，对呀，胳膊不行，
2: 哎，腿没有毛病不成，胳膊有毛病
1: 不成不成，这样说不了书。
2: 这不一样吗？差不多呀。
1: 没遮没胆啊。
2: 是吗？
1: 您不能蹲着桌子后头说呀，是不是？
2: 这不行。
1: 成不成吧？
2: 是吗？
1: 而且一打上台就不好看。
2: 说这胳膊有毛病怎么会不好看呢？
1: 你比如这位啊，
2: 嗯，
1: 小时候摔着过，落一残疾。

0: 见白眉老师徐良徐三爷，奉了严查散严的人之命去访拿飞贼白菊花。这一日正往前走，猛然间出现密匝匝一片黑松林，有打森林中
1: 藏
0: 窜出一个人影来。徐三爷定睛观瞧，原来是个胆大的贼人。徐三爷不慌不忙探臂膀，按敦煌拉宝刀擦了。
2: 老爷，
1: 您这是徐良拔刀啊？
0: 哪儿啊，这老心抹脖子
1: 自杀了，干什么？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我在今天心里特别激动，
2: 哎，
1: 这个首先应该感谢俱乐部，感谢李金斗先生啊，为纪念我师父王世臣，还有这个赵玉贵赵大爷，给他们搞这个纪念活动，应该是做出了很多的工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另外呢，应该感谢今天所有到场的观众，您来就是捧我们来了，您来就是对我们工作很大支持。首先谢谢您吧，给您鞠个躬，谢谢您。这个说实在的，最近呢一直老没演出，
2: 嗯，
1: 啊不演出呢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呢我刚从铁路工团退休，
2: 哦退下来，
1: 哎这退了，今年61了，啊也该退了，是不是？离开岗位了，把岗位让给更年轻的同志，
2: 给人腾道了。
1: 哎对对对，是这个老没演出，
2: 嗯，
1: 这老没演出其实不是什么好事，
2: 嗯，
1: 观众想，
2: 哦
1: 啊演员嘛，老得在舞台上，
2: 嗯，
1: 老得跟观众见面。是吧？你老不见你了，观众就猜测。哎，这些日子有一说相声的刘洪仪哪儿去了？
2: 嗯，
1: 老没听他说相声，这人干嘛去了？
2: 走了。
1: 猜测。
2: 啊，不是不是，
1: 也没走多远。
2: 对对对，不是走，不是走的，口误
1: 啊，
2: 口误，退了，
1: 啊、退了
2: 啊，侯耀文走了，
1: 对对对。对别忙，别忙，再过几年我也走。这个是猜测呀，这是哪儿？这是对呀。
2: 嗯，
1: 有人给解释。
2: 嗯，
1: 其实这解释就是猜测嘛，瞎猜。你不知道啊？
2: 嗯，
1: 刘洪仪干嘛去？你不知道啊？
2: 嗯，
1: 人不说相声了，
2: 干嘛去了？
1: 这不最近上南非了吗？
2: 上南非了。
1: 世界杯比赛，他最后颁奖是他。
2: 嚯，
1: 掉那儿去了。
2: 哦，
1: 走了，不说相声了。哦，他走了。还那谁那个那谁也老没演了，那吃麻麻香那个那谁、啊、李嘉存，
2: 我没事。
1: 李嘉存，
2: 我没事。
1: 李嘉存没事。
2: 嗯，
1: 李嘉存没事。
2: 哎，
1: 不过他现在也不说相声了。
2: 嗯，
1: 不说相声
2: 干嘛呢？
1: 说相声不挣钱。
2: 嗯，
1: 家里不够面。
2: 嗯，
1: 这不是前一阵子跟朋友借一摩的，
2: 嗯，
1: 趴黑活去了。趴黑活，啊，前两天还差点出档的事儿。
2: 嗯，
1: 那天呢？蹬着这摩的出去啊，好容易拉上一座，
2: 嗯，
1: 正走到一十字路口，
2: 嗯，
1: 那儿有一车那等红灯，
2: 嗯，
1: 后边过来一车，啪，把这车给顶飞了，
2: 嗯，
1: 两死一伤啊，
2: 嗯，
1: 李嘉存骑着摩的从这儿过，从那夹缝上滋溜过去了，不但过去还说一句话呢，
2: 说什么？
1: 我养好胃好，吃慢慢香。
2: 你看我这人性什么人性？
1: 猜吧，
2: 啊，
1: 观众就是猜，
2: 瞎猜。
1: 对，我其实我不演出，我还有一原因。
2: 你还有什么原因？
1: 现在我在家里啊，主要是反思，
2: 反思
1: 对这些年舞台上生活这些年进行反思。
2: 嗯，
1: 哎呀，这所以说这思想来想去啊，
2: 嗯，
1: 现在不爱见观众，
2: 哦，
1: 不敢见观众，
2: 为什么呢？
1: 不敢见人，
2: 怎么？
1: 啊，这心里烦呢。
2: 哎呦，
1: 你想想，这人这一辈子
2: 啊，
1: 不容易。
2: 那可是。
1: 这一辈子无非是，
2: 嗯，
1: 反正是，不是烦恼就是快乐。
2: 您这都是废话
1: 啊！
2: 是人都这样。
1: 不，我跟人不一样。
2: 你怎么着？
1: 我烦恼多。
2: 我烦恼多。
1: 烦恼多。
2: 什么烦恼啊？
1: 分，什么烦？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
1: 咱，你说现在认识好些人，哪儿都请咱嘛。
2: 嗯。
1: 请我不去合适吗？
2: 不合适。
1: 电视台请您来了，
2: 嗯、
1: 来吧，您上我们这儿来个嘉宾，您咱不去。得罪人，
2: 那可是，
1: 是不是？
2: 嗯，
1: 今儿这哪儿有个宴会，请啊。

0: 刘先生来宴会吃，您这吃来。你说咱能不去吗？
1: 不能，
0: 是不是？不去得罪人呢。
1: 嗯，
0: 这不是前些日子的中国戏剧学院请我下聘书，请你说人都下了聘书了，咱不去合适吗？
1: 您说哪儿请您？
0: 中国戏剧学院，
1: 我往这烧锅炉去。
0: 你看不起人，烧锅炉干嘛？
1: 我不是看不起
0: 烧锅炉，人下聘书请您烧锅炉的，胡来吧？这不是胡来，请我那儿研究室，咱们那儿，你这就烧锅炉干嘛呀？
1: 那茅房归你管，
0: 这跟茅房挨得上吗？
1: 你不是研究室吗？
0: 这嘿，我研究那室干嘛呢？胡桑的，
1: 你戴口罩研究啊？
0: 没听说过。你哎呀，这个我不爱跟你这个素质低的人说话，什么也不懂，素质太低。
1: 那您研究什么史？您说清楚。
0: 什么叫研什么？戏曲发展史，我研究那个去。
1: 哦，搞理论了。
0: 对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白云瑞烦透了陆小英，虽然说他帮了云瑞的忙，但是小达摩总认为他不是个正人，因此一句话没说转身要走，被陆小英给拦住了。站住，白将军，你就这么走了不成？云瑞一愣，啊，我不这样走还要干什么呢？可惜白的将军是场面上的人物，连个骑马的人情都不懂啊，莫非连个谢字儿都没有吗？白云瑞也不高兴了，把脸往下一沉，这个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我现在还弄不清你是好人还是歹人，因此无法致谢。要这么说，你还是拿我当歹人了。白云瑞，咱可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我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你别觉着你们开封府的人了不起，姑奶奶论分量比你们重的要多得多。怎么，我哪一点对不起你？当然了，在望海楼饭庄你把我给救了，我表示感谢。不管我有没有能力把那帮恶徒铲除，但是你的心是好的，我欠了你的情。可是后来呢，你不应该拿我当盗采花的女贼，拿狗血往我头上扣，把我冤枉的可不轻啊。你更不应该下起毒手，用刀刺破我的小腹。那时节你的心狠到什么程度了？我且问你，包相爷就这么告诉你的吗？包的人断案如神，难道你们这些人就去往好人不成？你有什么根据说我是盗采花的女贼？哦，就凭我们长得相似，你就武断地做出决定，就下棋毒手啊？可是这样我也没恨你，当我伯父赶到之时，要你这条命，我还苦苦地给你求情。

我那伯父恨不能跟我断绝往来呀，力逼着我离开三仙岛。可我呢，仍然带着伤，暗地之中帮你的忙。眼前发生的事儿，你看得很清楚。要不是我帮忙，你得吃多大的亏？别看你觉着你这两下子不含糊，在三仙岛你什么也不是啊你。结果怎么样？你连个谢字都没有。刚才我一问你嘛，你说你不知道我是好人还是歹人，没法致谢，简直是滑天下之大忌，岂有此理的过深。白玉瑞，我明白你的意思，是说我这人太轻贱了，我不应该上赶着向你提亲，因此你才对我的看法不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问一问你又犯了什么罪？你愿意就算，不愿意就拉倒，你何必对人要产生这种看法呢？你做的确实有点过分了。白玉瑞，既然咱把脸撕破了，不如就把事情摊开。你不是烦我吗？我还非说不可。我帮你的忙，一不是给朝廷尽忠，二不是给开封府打溜须，三我跟上三门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为什么呢？我就打算以身相许，非嫁给你不可。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只有这样你才算补报了我的情。翻过头来，我帮着你大破三仙岛，你看怎么样？呸！白云瑞气得一蹦多高。陆小英，我请你往后再不要说这样的话，我向你交代的十分清楚，我是有家室的人，我的夫人叫盖飞霞，我夫妻二人感情甚好，我根本就不能再娶妻了。我希望你打消这种邪念，尽管你帮了我不少的忙，只要你一提这件事情，你可就前功尽弃了。要白云瑞，要这么说，你是一点面子也不给我留了。我可是个人呐，人生在世就是围着一口气，你要把我撅个对头弯，把姑奶奶气急了，我你要怎么样？我对你可不客气，那你随便吧。不管你施展出什么手段，白某放牌。这院里就充满了火药味。正在这时，就听这墙上嗷嗷一嗓子跳进一个人来。白云瑞闪眼观瞧，正是那大脑袋的老头。这老头一跳进院里，是吹胡子瞪眼，直奔陆小英。丫头，丫头哎，你都把我气死了。本来你的刀伤没好，我给你吃了最好最好的刀伤药，叫你在屋里的养着，转眼不见你又跑出来了。你给这个负心人小白脸子帮忙，你图个什么？刚才你们的谈话我听得真而切真，

0: 也太不知羞耻了，你这么大的姑娘找不出人家去怎么的，为什么非要嫁给他呢？你别看他脸子白，他心是黑的。丫头，你在旁边料等片刻，我把他给收拾了就得了。说着话一转脸，使了一招叫恶虎扑食，直奔白云瑞。你别说，云瑞见着他真触头。前文书咱说了，在公孙家里，云瑞根本就伸不上手，让人家摔了一大串跟头，好像没摔死。玉面小达摩这么大的能耐，在人家面前施展不出来，但是白云瑞到了现在也只有豁出去，刚想拉刀拼命，陆小英过来给拦住了，双膝跪在他伯父的脚下。伯父，我希望您别管我的事儿。您这是何苦来呢？伯父，您赶紧回去休息。
1: 怎么？哦，我合着这是多余了。你怎么挨人家欺负，也不用我管。你个贱货呀，我先要你的命，我再跟姓白的算账。说着话唰把掌举起来了。陆小英把头一低，在这等着挨打。可是老头这掌在空中晃了好几晃没落下来，他能舍得打吗？最后收掌跺脚，长吁短叹，哎，家门不幸啊！这真应了那句话，儿大不由爷。你爹娘过世太早，伯父我把你宠坏了。丫头啊，你就当伯父求求你了，咱们快点离开三仙岛，跟伯父回家，你的终身大事包在我身上。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比他强的人很多很多，你又何必着急呢？丫头，快跟我走，不然的话我今儿个就废了他。可能陆小英也有点害怕了，没有办法，从地上站起来。好吧，伯父，我现在就跟您走，不过您可不要伤害白云瑞。
0: 哎呀，你还袒护他？好吧，我今儿个再饶他一次，只要你跟我走就行。陆小英临走之时扭回头来，完全改变了态度，对白云瑞说：白将军，我伯父性如烈火，倘若有得罪你的地方，还望你原谅。另外，你到三仙岛干什么来，我们爷儿俩都清楚。你要到三仙观找那金灯剑客夏随良，对不对？你又要给某人某人报仇，对不对？可是我奉劝你，你千万别去三仙观，那乃是龙潭虎穴，你要一去可凶多吉少。我可不是吓唬你，不管你对我看法多么不好，你要听我的忠告。我希望你现在就离开下院，返回三教堂，或者回开封前去请人。你把那有能耐的 身份高的，甚至是81门总门长蒲老剑客，封上人雪珠帘，全都请来，或许能打破三仙观，达到你们的目的。不然的话，你们是往返徒劳，自取灭亡啊。作为朋友，我最后再劝说你一遍，希望你不要当耳边风。当然了，从几次咱们见面来看，你这个人刚愎自用，别人的话听不进去。如果你真要去三仙观，你可小心着五关。哪五关？这头一关，你要闯断魂谷；二一关，你要闯落魂桥；这第三关，你还得闯过迷仙洞；第四关，你还得打破绝命台；这第五关最厉害，你还得闯过白骨峡，你才能到达三仙观呢。恐怕这五关你插翅也飞不进去。另外，这陆小英还想往下说，大脑袋老头急了，别说了，就这点笔你全抖了给他了，三仙观跟咱也不沾亲，这小子跟咱们也无情，你说这些有什么用？他爱闯就闯，他爱去就去，死了活该，跟咱毫无干系，快跟我走。这老头说完了，拉着陆小英的胳膊愣给拖走了。陆小英是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看那意思对白云瑞是恋恋不舍呀。云瑞一直看着他们爷俩没眼儿了，长出了一口气，小达摩心说，这爷俩是干什么的？大脑袋老头究竟是谁呢？好高的本领啊！还有这个陆小英，凡是跟他打照面的人，刚一举手，身子一震，就七窍流血而亡。难道他会什么外科手段？不成，我这人可真了不起呀！要不就是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暗器，怎么办吧？我是上三仙观，是不上三仙观？看意思，陆小英没说瞎话，我一个人去，果然是凶多吉少啊！他正瞎想着呢。那个最老道欧阳山跌跌撞撞在旁边过来了，无量天尊，白施主，方才那姑娘说的果真不假呀，听人劝吃饱饭呐，你就死了这个念头，别上三仙观了，赶紧回去搬兵去吧。另外我可不是撵您呐，我这地方可不保险，随时随地得来人啊，我都叫他们欺负苦了，在他们的面前我都不如一条狗，就因为我贪生怕死，嘴又馋又有喝酒的嗜好，我就苟延残喘勉强活着，但是我良心可没坏， 但能不害人，我是绝对不。

害人呐！白将军，你快走，你别忘了生死簿上还有你的名字，要叫他们给堵上，不但你好不了，贫道我也活不成啊！我求求你了。云瑞点点头，诸葛县长，你真是个好人，白某万分感谢。说着话，在兜一伸手，掏出一包银子来，掂量掂量，能有二三十两吧。云瑞往桌上一放，县长，我这回出门仓促，没带来多少富裕的银钱，这点银子聊表寸意，您打点酒喝吧，来日方长，我必有重谢，告辞了。这老道一看这银子挺高兴，不住的在后边称谢，白云瑞就离开三仙观的下院。等到外头，云瑞脑瓜一凉快，心说算了，我得吸收我爹的教训啊。我听我四伯父蒋平跟我说，我爹就拧啊，眼空四海，目无一切。人家大伙劝他别上冲霄楼，他是一个不听，百个不听。结果在第三次探冲霄楼之时，掉在同往镇落了个乱箭存身。我呀，别学我爹，干脆我就听他们的话，我不上三仙观了，我也不闯这五关了，回三教堂送信儿去。云瑞打定主意，一转身顺着山路越过天柱山，又回到海边上的济仙村。云瑞一想啊，我还住那个招商店房，都是熟人处的不错，将来大队人马来了，还要把他这个店给包下，作为站脚地。云瑞迈步一进店房，陈掌柜的跟伙计还真认识他，全跑出来迎接。哎呦呦，白爷您回来了啊，回来了，怎么该办的事儿办了？都办完了。您是不是还想住到这儿？哎，我住一夜，明日我就要返回中原。好嘞，您住那屋还闲着呢，赶紧请吧。云瑞又回到原来的屋里头，伙计又泡茶，又给打镜面水洗脚水。白云瑞洗完了，觉着非常舒服，在这喝着水想着心事。云瑞忽然想起白眉大侠徐良来了，掐手指头一算，哎呀，我跟我三哥离开半个月了，要按他的脚程来说，他应当这阵儿也在三仙岛，我们哥俩约会好了，在此地不见不散。那么三哥现在何处呢？如果这阵儿我们哥俩要见着，我得多高兴啊！我把我的所遭所遇跟我三哥讲讲，那个人格外的聪明，他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能把城破厉害给我讲得清清楚楚。哎，又一想，这是不可能的，这么大的三仙岛，我们两个人怎么能巧遇呢？不管徐良在哪儿吧，反正明天我得回三教堂送信儿。由于白云瑞啊不想往前进了，因此这个心就感到非常轻松。他一琢磨，公孙家我也没必要去了，跟伙计打听打听就得了。掌灯的时候，他问伙计：“哎，

0: 公孙家不是贪了人命了吗？有个书童叫福儿不是死了吗？
1: 啊，对呀、啊，你还惦记这个事儿呢？
0: 是啊，怎么了断的？啊，是这么回事儿，人家家老员外到琼州报了案了，琼州真派了人了，还过府验尸，后来查明情况，凶手已经逍遥法外了，那怎么办呢？只好告诉把尸体暂时先掩埋，官府备了案，缉拿凶手。就这么处理的。
2: 哦，
0: 云瑞一想，算了，我现在自己的事儿都办不过来，也没力量插手于此事。听那陆小英的意思，我好像屈望了他。那么也就是说，另外还有一个陆小英，跟他长得十分相似。但是云瑞心说，我怎么那么不相信人还能长这么一样的，一点不差。不用问，也许是这个陆小英花言巧语在欺骗于我，等将来我们大队人马来了，我腾出手来，咱们得算这笔账。想到这儿，他有点困倦了，躺下衣服都没脱他就睡了。连日的疲劳，哎，这一觉睡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日子升得挺高了，云瑞这才醒了。他躺在床上，眨巴着眼睛，又想开心事。正这时候，就听院里有女子的哭声，哎呦，哭的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再一听，好像伙计说什么，掌柜的在那吵吵喊喊的，院里还有不少人。云瑞急忙整理衣服，下了地方，把门拉开，就叫伙计。这伙计一看白云瑞起来了，赶紧挤出人群来到屋里。大爷，您睡得好吗？
2: 啊，挺好。伙计，怎么了？
0: 什么人在此悲啼？围着这么些人，出什么事儿了？
1: 哎，别提了，
0: 他不是有一户住店的，来三口人，两口子带个16岁的丫头，他们是从山西来的，到我们店房里头登了记，理由是倒是投亲，他有个舅舅在这个本地住，结果怎么样，他这个舅舅啊去年就死了，结果扑空了。听意思吗？他们家里的家乡啊，遭了荒年了，吃喝无门，全指他这个舅舅救济了。结果这个舅舅一死，他们三口人的生活怎么办呢？那个男人一着急呀、啊，昨天晚上咽了气了。就剩下他媳妇跟他丫头，因此哭啼，你说就死在我们店房里头了，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我们掌柜的也为这事儿挠头啊。不管怎么说，店房里不能搁死人呢，得想法把他抬出去。您说没钱，什么事儿能办得了？咱们跟他不沾亲不带故的，能给他往里搭钱吗？就为这个事儿在这儿争吵，这女人从早上就哭，哭到现在，大概惊了您的觉了吧？
2: 哦，
0: 既然如此，你把那女人换到我的屋中，我要问话。人生一世，道路坎坷，什么事儿都会遇上。特别是像白云瑞这种有能耐又有名望的人，遇上的怪事那就要更多。本来他想起个大早吃完饭就返回三教堂，没想到又遇上事儿了。你说这个事儿

0: 云瑞能不管吗？慢说他还是开封府的官人，就是个普通的百姓，见着这种事也不能不管呐。云瑞一想，这个钱是万恶的根源，但是离开他还玩不转。就拿这事儿来说吧，丈夫死的店房抬不出去，剩下孤儿寡母可怎么办呢？哭得真叫人心里难受啊。云瑞就动了恻隐的心了，让伙计把那母女二人领到自己屋里头。伙计一看，好吧，到了外头就喊，哎，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你这一哭啊还真有效了，打动了好心人，看着没，上房屋里的住着位姓白的大爷，人家打算问话，还用问吗？要施舍你俩钱儿，别哭了别哭了。就这样把这母女二人领到白云瑞屋来的，他门窗都开着，住店的人呢纷纷跑这凑趣儿看热闹，就把这窗户门呢就堵严了，好几十口都往屋看着。就见这母女来到里边，飘飘万福给白云瑞施礼。云瑞站起来，别别，请起请起请起，这位大嫂，你是哪儿的人？
1: 我是山西祁县的。
0: 哟，白云瑞一听，是我三哥徐良的老乡啊。哦，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到这儿找我们一个舅舅，因为家里遭了荒旱，实在过不下去了，求我这个舅舅能养我们些日子，另外也打算在这儿摘俩钱儿。哪知道我这个舅舅还不在呢，我们把往返的路费全都花尽了，举目无亲，抬头无故，这可怎么得了？我们当家的一股急火昨天晚上还死了。
0: 别哭别哭，既然这样，事情嘛就得逆来顺受，哭也于事无补。
1: 大爷，话虽这么说，没钱的办不了事儿。
0: 那么你估摸着需要多少钱才能把这事儿了结呢？
1: 哟，这我可算计不好，起码来说得给我的丈夫买口薄皮棺材，再买块地挖个坑把他埋了，我们娘俩还得返回原籍，一路上就是省吃俭用呗。把这些钱都算上，怎么也得十几两银子，二十来两吧。
0: 好，这样吧，谁让我遇上这个事儿了。云瑞说到这，从怀里头拿出一大块银子掂量掂量，足足能超过25两，就递给这女人。大嫂，我这次出门仓促，没带了多少钱，这20几两纹银送给你吧，你赶紧料理后事，回原籍去吧。
1: 呀，大爷，我都不认识您，您给我这么些钱，我得怎么谢谢您？
0: 这娘俩又哭开了，嘣嘣嘣一个劲儿磕响头。那伙计就说，算了算了吧，人家这位啊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你呀也甭谢了，快点拿着银子办你的事儿去吧。啊，我呢再派个人帮着你张罗张罗，快点把死人抬出去，要不就我们这买卖都没法做。
1: 是大爷，我今生今世报不了恩，来世结草衔环我也必报大恩。 这娘俩哭着拿着银子出去了。他们也就是刚出去，就听外边有个哑脖子，哎呀，一听这个声，压的人都上不来气儿。几人群进了屋了，哎呀哎呀，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人呢，干脆我也凑凑趣儿得了，白大爷你也赏我俩钱呗。白瑞一听这什么声，这是一看外头滚进一个肉球来，这位小个不高，可有个粗劲儿，小短胳膊小罗圈腿儿，往头上一看戴着一顶开花帽，身上呢穿着一身粗布的裤褂，补丁摞着补丁，肩膀露着，胸脯屁股蛋子都露着，尤其这裤子简直都成了麦穗了，一条裤腿高一条裤腿低，露着脚脖子踏着一双草鞋。这位是满脸的紫泥，满嘴的小白牙，小眼睛不大，比香头能大着那么三两圈，头发也赶了粘了，这埋汰劲儿就甭提了。伙计一看可气坏了，去出去，哪儿都有你呢，你跑这凑什么劲儿，滚滚。大哥做事儿别太绝了，我好不容易遇上这么个好心的大爷，那我就不行，求求帮啊。那刚才那娘俩怎么的，他们脸上长花了，还是头发长还是脸蛋白呀、啊、那这位大爷既然能给他们钱，就不许可怜可怜我们。白瑞一听这话不像话，把脸往下一沉，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个要饭的。大爷，我自幼无父无母，孤苦伶仃啊，我四外漂流，靠着乞讨为生，就这么的，我这流落到三仙岛，到了他们家店房了。哎，掌柜的跟这伙计大哥还不错，把我给收留了，给他们店里干点杂活，有那剩饭呢给我一口吃。虽然如此，我也填不饱肚皮呀。我大爷，您干脆救人救到底，也赏给我俩钱儿吧，我好好吃顿饱饭，换套衣服，我也忘不了大爷的恩情啊。爷爷，我给你磕头嘞，蹦蹦蹦蹦蹦蹦。哎呀，白云瑞一看这事儿都叫我摊上了，好吧，你叫什么名啊？
1: 喂，哎呦，我自幼就无父无母，一苦孩子，我哪来的名儿嘞？我姓啥我都不知道，我就听我们乡亲说，我们家困难，我从小就吃山药长大的，因此大伙都管我叫山药蛋，您呢也管我叫这名儿得了。
0: 呵，云瑞一听这叫什么名儿，山药蛋？哎，管叫什么玩意儿呢？也不必深问了。云瑞把包打开了，一看呢，剩的钱还真不多了。您说他能带多少钱？摸出块银子，能有十两左右。白云瑞往前一递，山药蛋，这包银子你拿去吧。年轻人，不要靠乞讨为生，除了你换套衣服吃顿饱饭之外，还能剩不少钱，你是不是做个小本经营的买卖呀？大买卖没法做，小买卖还是可以的，讲本图利。

0: 看吃饭还不难呢，你年岁还不大，千万不要这样胡了八图了此一生，应该自食其力。
1: 哎呦，我爷爷您说的真是金石良言呢，我这么些年就没一个人跟我说这话，给我提这个醒。爷爷您能活过150岁去，我祝您老人家长命百岁，儿孙满堂，升官发财，福禄吉祥。
0: 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把银子拿去吧啊。
1: 哎哎，谢谢您嘞。
0: 这个乞丐把银子拿过就揣怀里，转身出去了，
1: 一边走一边乐。
0: 他走了之后，伙计过来了，
1: 大爷您上当了，您没等我把话说完呢，您就给他钱。
0: 怎么上当了？哎呀，这小子是去年冬天到了我们三仙岛的，就混到我们集贤村来了。因为我们这人家多呀，人口稠密，买卖也挺不错的，他走东家串西家，就管人家要吃喝，一点出息都没有。可有时候呢还偷偷摸摸，本地人提起他来脑袋都疼。我们掌柜的大发善心，把他留在店房了，寻思叫他呢劈个柴火啦，扫扫院子啦，晚上给打打精什么的，有个剩饭剩菜的给他吃，这不挺好吗？你看这小子还挑开理了，说我们拿他不当人。另外对住店的人，他就是肆意勒索。你别看他说的那么可怜，他拿了您的钱绝不做小买卖。这不出去饱餐一顿，而后他就耍去了，指定上赌场了，把银子输光了他才能回来，然后看谁好说话再骗谁。您这不是花大头钱吗？哎，算了，出手的银子我怎好再要回来，像这种没出息的人也就是这样了，他骗我一次骗不了第二次啊，我就当把这钱丢了，可不是吗？您往后啊，您遇上这种事儿还真得留神，因为我发现您这人心太好。你看这话刚说完，云瑞打算结账离开店房，就听院里头有人喊了一声，哎，我开店呢，有带活气的滚出一个来。云瑞一听这什么动静，这人吃枪药了是怎么的？伙计赶紧跑出去了，哎，有事吗几位？方才我们查店铺子，住的跨院上房有个姓白的，在哪屋？哎，云瑞一听找我呀，听得真真的，就听伙计说，哎，是啊，就住到旁边这院里头，掏钱带路。是是，你随我来，啪！哎呀，你怎么打人？打你他妈怎么的？你磨蹭什么？我你们都看什么热闹？滚！妈的，你们要再在这探头索脑的，我劈了你们！云瑞心说真不像话呀，这是打看热闹的，这人怎么这么野呀？白玉瑞就到了院，背着手往台阶上站着。正这时候，伙计捂着腮帮子，领着仨人进来了。云瑞一看，三个老头，这仨人长得非常精神。为首的这老头黑脸蛋子，不到60岁，中等身材，车轴汉子，头上戴着鸭尾巾，身穿短袍，大衣闪掉了，在胳膊肘上搭着，腰里的挎着一柄长剑，走起路来噔噔的跟砸夯相似。后边跟那俩老头，一个白脸一个红脸，

0: 俩人也在60岁左右，都没戴着帽子，身后背着大草帽，每人腰里头也挎着一柄长剑。从五官相貌上看，这三个人是绝非善类，可能走长途来的，鞋上沾满了尘土。白云瑞一个也不认识。伙计捂着腮帮子来到白云瑞近前，大爷，有人找您。你说这黑脸的老头的也不讲理，扬手就打，给我脸蛋子都抽肿了。伙计，对不起，一会儿我向你赔礼，你先闪开，我问一问。白云瑞就下了台阶了，冲这仨老头一抱拳，三位找我吗？这仨老头一字排开，停身站住，上一眼下一脸打量打量云瑞。哼，如果我们三位没猜错的话，你是开封府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吧？不错，正是在下。请问三位尊姓大名？白云瑞，你看看我身后这二位。他指着那个白脸的跟那红脸的老者说，这二位乃是江南著名的老剑客。这位白脸的人送绰号长青不老，福姓欧阳，单字亮。这位人送绰号托天换日，叫欧阳芳，堂堂的江南二老，你没听说过吗？云瑞淡然一笑，没听说过啊。你想得够狂的，连江南著了名的剑客你都没听说过。那好了，他们二位你没听说过，大概我你早有耳闻吧。那您是哪位呢？老朽人送绰号万里追魂夺命叟，我姓韩，叫韩世佩。韩老剑客你听说过吗？云瑞一拨了脑袋，没听说过。啊！白云瑞，你装什么大腕算的？好嘞，不管你听说过还是没听说过，知道我们老三位找你什么事儿吗？我正要请教。好，痛快！我们奉了三位当家的所差，从三仙观来，要找你算笔总账，也就是说把你的脑袋烧回三仙观，明白了吗？
1: 哦，
0: 云瑞点了点头，原来如此。这么说，你们几位当家的知道白某已经来到三仙岛了？
1: 当然，
0: 不仅知道你来了，而且还知道你勾结本地我们的仇人，杀害了我们的弟兄啊。我请问你，无极子袁冲、太极术士宽仁、麻面无须狠都城刘春宝死在谁手了？这几个人为什么失踪了？不用问，跟你姓白的有直接的关系，虽然不是你亲手所杀，也是你的心腹爪牙。我再问你，那一白衣女子她是谁？她是你什么人？用什么手段把我们的人废了？

命了。今天不但你活不了，你那个帮凶也得现出来，我们就为这事儿来找你的。你要想离开三仙岛，势比登天。

0: 都没动。瞅瞅他们的宝剑，又看看仨人，三妹，我希望你们客气着点儿。你们不是说还要那个白衣女子吧？啊，她在何处？
1: 是啊，我得把话说完了，
0: 你们再下手啊。这么办行不行？这地方是店房，看着没，你们这一吵吵这一喊，惊扰的四邻都不安，让大家观之不雅。咱有账不怕算，咱离开这个地方，咱们找个宽敞地方伸手如何呀？
2: 行吧，
0: 白云瑞，这话是你说的，我们相信你不能逃走，你们老白家也不是那种人，那是自然。姓白的，你说吧，咱们什么地方？
3: 我不说，我刚来的三仙岛，人生地不熟，
0: 我见陈掌柜的才仗着胆儿进了屋。白大爷，
4: 您可不能去呀、啊！你要去了，可哎呀，怎么说呢？可凶多吉少啊！你没看这仨家伙多邪乎啊？背后还不仅是他们仨人，你要去了是非吃亏不可，惹不起躲得起，你利用这机会赶紧快走吧。
0: 多谢各位的盛情，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焉能出尔反尔。你别看他们人多势众，白某根本就不怕。快告诉我，虎头岩离这多远？出了门奔哪边走？
4: 那您是非去不可。
0: 那是自然。
4: 那好吧，既然您心里头有底，就算我们白说。您离开我们这个店房往东走，连弯都不拐，一条大道10里地左右就进了山了。您看着一片茂密的树林，另外最显眼的呢，那山石头啊好像老虎的脑袋，所以叫虎头岩。他们指的就是那个地方。我告诉您吧，大白天都没有人敢上那儿走去，那里边除了猛兽之外就是毒蛇，要不就是拦路抢劫，净出命案呐、啊！你可多加谨慎，
0: 多谢关照。白云瑞啊，把电饭账算了，收拾包就想走。正这时候，那山药蛋又跑进来了。
5: 那，走没走，白山人呐？哎，我又回来了。
0: 白云瑞一看，这不跟我起哄吗？你有什么事儿？
5: 我山人呢？您太好了，您给了我一包银子不是吗？我本来想吃顿饱饭，洗个澡，换套新衣服，剩下呢我做个小买卖，哪知道离开这店房刚一出门遇上个熟人，那熟人给我出个主意，咱上保局得了，你这点银子一翻翻就是20两，再一翻翻就40，再一翻翻80、160，我就发财了。我贪婪无厌，我就跟他去了，结果没几把我都输光了。我大爷，您再回回手，再给我几两得。
0: 白云瑞一看，这组人真没出息。这个人呢，要嗜酒如命，或者要是贪赌，那算掉进无底深渊。自己要控制不住自己，那就没救了。云瑞看着他，点点头，山药蛋。其实我给你几两银子倒无所谓呀、啊，

你可不要自己把你自己害了，你穷的这种程度，你还哪有心去耍呢？也罢，我的确还有几两银子，都给你吧。云瑞把最后的八两银子也给了他们。那边说白云瑞花什么，云瑞的路费还有，这是富裕的八两。山药蛋接过去啊，还挺不满意。这一点银子，这，哎，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要饭吃就别嫌馊。算了，告辞了，且慢，山药蛋，我可不准你再去耍去了。你要再耍，你可没有人心，你懂吗？好好，我这回一定不耍了。您那还别说我没人心，你要那么说您冤枉我了。您不是觉着给了我两回钱委屈吗？您甭委屈，我得想法得报答。到了时候您就知道您这银子没白花。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

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印堂穴在前额两眉头间的中点，太阳穴在眉梢旁，头痛的时候用手指从印堂开始向上沿前额发际推到太阳穴，往返三到四遍，然后用五指拿法，也就是用大拇指和其他的四指在穴位上进行节律性的提捏，从头顶到颈部往返四到五次。头被称为诸阳之会，是髓海所在，髓海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脑，只有经络畅通，气血供应正常，髓海才能得以滋养。按摩这两个穴位能达到疏通经络、调和气血的作用，因此也可以止头疼。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在这里啊，给您介绍两个穴位，它能帮您缓解牙疼症状。一个呢是合谷穴，位于双手虎口的最高点；另一个是下关穴，在面部耳朵前方颧骨下方的凹陷处。感觉到牙疼的人可以用手指或指关节按压脸部的对应部位，并且可以揉按疼痛一侧的合谷穴和下关穴，时间约为十分钟。它的道理就在于手阳明的脉络入下排牙齿，足阳明的脉络入上排牙齿，合谷下关都是阳明经穴，所以按摩这两个穴位可以起到止牙疼的作用。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古人说朝颜晚觅，早上喝淡盐水有利于身体健康，可是真的是这样吗？现在时代已经变了，咱们的生活方式和古人已经很不同了。早起要补水没错，淡盐水还可以，如果喝过浓的盐水，则反而会加重高渗性脱水，令人更加口干。况且早晨是人体血压升高的第一个高峰，喝盐水会使血压更高。另外，我们很多人吃盐已经大大超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数值，限盐才是硬道理。

生医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都有晨练的习惯，但是不少人都是一起床不喝水不吃东西直接就去晨练了。这里告诉大家，这样做是不正确的。我们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处于缺水的状态，如果这时候就去锻炼，会加重缺水的程度。建议大家晨练前20分钟可以喝100毫升左右的温水来补充体内水分。另外，很多人知道吃饱了不适合马上运动，但是不吃东西去晨练就好吗？答案同样是不好，尤其是老年人空腹晨练很容易引起低血糖，发生眩晕甚至晕倒，而且空腹晨练还会加重心脏负担，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在晨练前少吃一点东西，比如喝一点牛奶，吃一点麦片等等营养价值高的食物。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说到汤锅的伙计李二来到朱府门前，把老管家朱安请出来。

老管家，我上您这儿卖马来了。老管家朱安一看这匹马气坏了，我说李二啊，你们趟过的马也跑这起哄来，你看看这匹马瘦的这样都成马灯了，二少爷甭摁我都能给他摁趴下。哎，老管家，您不是说吗，朱府买马不管马的样好坏吗？不管样好坏啊，也不能要你这匹马快走快走。您就把二少爷请出来，让二少爷看看，不成我再把马拉走还不行吗？你呀赶紧走吧，少废话。老管家朱安不理他，这伙计李二是紧粒的蘑菇。管家朱安一生气，心说我回府了，他刚要往里走，就听见里边脚步声音响，抬头一看，二少爷朱柔由打里边出来了。二少爷，老哥哥，嚷什么呢？二少爷，您瞧您买马买的，这趟过的伙计都跟着起哄，您看这匹马都成马灯了，他非要卖给咱们不可。朱柔站在台阶之上仔细打量看这匹马。好啊，伙计，你把这匹马牵过来，让二少爷我摁摁，如果摁不趴下，我就赏你一千两。哎呦，二少爷太谢谢您了，您就摁吧。这伙计李二就把这匹马牵过来了，朱柔就上了上马石了，运足了全身的力气，把力气灌到手上，用手一葫芦这匹马到脊梁背上，全身一用力，咔哈！二少爷一摁这匹马，没想到这匹马啪往上一挺身，马是纹丝不动，这四条马腿就跟柱子一样。突然间这匹马一撒欢，啪往上一窜，把朱柔从马石上摔下来了，扑通就倒在地上了，把朱安吓坏了。我说李二，你快把马拉走吧，啊哈，要把我们少爷摔坏了，多好的马老爷也不能要啊。没想到朱柔爬起来了，别拉走，这匹马我要了，快给他一千两银子。哎呦，趟过的伙计李二一听，乐得两只眼睛都开了花了。朱安可不愿意了，二少爷，这样的马可不值一千两银子呀。老哥哥您甭管我，我愿意花一千两买这匹马。老管家没有办法，只好到了内宅来找主人朱文华。员外爷，这汤锅的伙计李二拉了一匹瘦马，非要卖给咱们，没想到二少爷还喜欢这匹马，要给他一千两银子。员外爷，您说这一千两给还是不给呀？老管家呀，只要二少爷看上了，就给他一千两银子。哎，老管家朱安不敢违背主人之命，心中虽然不满意，也拿出一千两银子到了府门外交给这伙计李二。李二这辈子也没瞧见过这么多银子呀，接过这一千两银子，哎呦，我可谢谢您了二少爷，谢谢您老管家。拿着一千两银子撒腿往回就跑啊。回到家中把银子交给母亲，娘啊，您把这银子收起来，您给我十两。儿啊，你从哪儿弄来这么些银子呀？您先别说话呢。这伙计李二拿着十两银子回到柜上，掌柜的，你要发财吧，这匹马朱少二爷给摁死了，周老员外说咱们命苦啊，赏咱们十两银子。十两？掌柜的接过银子，两只眼睛看着十两银都直了。哎呦，李二啊，你可真是我的好伙计，今天我得请你喝酒。什么？李二把两只眼睛一瞪，掌柜的，请我喝酒这可不成，今天咱们这十两银子得算账，每人五两。行了行了，我给你三两还不行吗？李二要得了三两银子，他还跟掌柜的耍心眼儿，跟掌柜的喝了一顿酒，回到家中他不干了，把老娘带着找了个地方。

0: 儿买房的置地娶媳妇儿，有这900多两银子，他踏踏实实过日子去了。这一下可就苦了汤锅的掌柜的了。再说朱府老管家朱安可就埋怨二少爷，二少爷，你花这1000两银子买这样的马，你冤不冤呢？老哥哥，不冤。您是不识货，我两榜一摁这匹马，我可有千金的履历，我愣没把这匹马摁倒，他给我弄了个跟头，这可是匹好马。您别瞧这匹马这个样，用好草好料喂他一个月，您再看这匹马，我保准马就跟欢龙一样。呵，行了，好吧。可是二少爷，这匹马怎么一身松香粘子呀？老哥哥，这您就不懂了。我们练武的人讲究骑烈马拉硬弓，这匹马在山里头成天在松树上蹭痒痒，蹭了一身的松香粘子，把它的毛都毁了，咱们呢得天天收拾它。二少爷朱柔说着话就把这匹马拉进马号了。从这天开始，朱柔呢是亲自来刷印喂遛这匹马，整整收拾了一个月，白天遛晚上喂，就把这匹马喂得长了膘了，松香粘子也刷下去了，露出来本身的毛色是周身的黑毛，这毛呢是又鲜又润。马虽然长了膘了，但是接着膘能看见马的骨头。这天老管家朱安来看这匹马，老管家朱安可愣了，不认识了。这匹马高8尺，蹄之背，长2丈，头之尾，骆驼头，蛤蟆面，唐了脖，猪圈耳朵，小豹子眼，龟背骨，高7寸，小蹄碗，配上崭崭新的鞍铲，好看极了。这匹马一看有人来了，又抖鬃又抖尾，淅沥沥连声直叫。朱安一条大直，哎呀，好马呀，好马呀。这时候二少爷朱柔来了，老哥哥，马好不好？
1: 好马，好马，二少爷您真是有眼力。
0: 老哥哥，您知道这匹马叫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老哥哥，我告诉您，这匹马有个名字叫透骨乌龙驹，您看不管它膘多肥，都能看得见它的筋骨，您看这匹马怎么样啊？
1: 少爷，少爷，咱们这1000两银子没白花呀。
0: 老哥哥，您净看马的样好看了，您还不知道他脚力怎么样呢，我骑一回您瞧瞧。二少爷朱柔就把马拉出来了，到了门前，紧了紧马的肚带，拢丝缰刃等扳杆上马，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这匹马撒开了腿，翻蹄亮掌，蚂蚁不跟一条线似的跑啊，眨眼之间没影了。哎呦，朱安站在门前这高兴啊，真是一匹千里马呀。朱柔骑着这匹马一口气跑了几十里地才回到家中。朱柔有了这匹好马了，就不愁上阵临敌打仗。朱文华老将军立刻写了2封信，一封信送到顺德交给他的徒弟顺德反王卢芳，一封信送到济宁交给他的徒弟济宁反王魏志，让他们两个人速到昆阳投军效力。卢芳、魏志看见师父朱文华的信了，就遵照师父之命，各自带着本部人马20000。这兵将要走了，这两位反王有主意，让手下20000兵还有手下战将都穿着王莽的军装服色，打着王莽新朝的姓黄旗号，这样一路之上碰见王莽的官兵就不至于出事了。等他们到了昆阳，朱文华带着大儿子朱刚，二儿子朱柔也来了，师徒弟兄见面当然挺热闹，咱们就书不细表了。朱文华想带着两个儿子两个徒弟为国家出力，帮着汉兵打昆阳，没想到到昆阳才知道来晚了，马援已然带着忠勇的汉兵汉将解了昆阳之围，指挥大兵进兵潼关了。这样朱文华又带着徒弟儿子几万大兵追奔潼关，

尽快的赶上，所以他们抄的是小道。走在中途路上，前边有座树林子，应该安营下寨了。朱文华一看呐，这林子旁边还有一条小溪，就传下命令，让手下兵丁在这儿安营下寨。四万大兵挑壕沟，堆土垒，立帐篷，埋锅造饭，铡草喂马。卢芳位置指挥兵将把营寨安好了之后，两个人来请师傅。卢芳位置一看，师傅脸上透出来不高兴，两个人就商量商量，要在林中摆桌酒席，跟师傅谈谈话，问问师傅为什么不痛快。时间不大，这酒饭在林中就摆好了。爷儿几个呢，就把马拴到了树上，坐在地上，军刃放在眼前，有兵丁在这伺候着。魏志呢，就问朱文华：“师傅啊，我看您有点不高兴，不知道因为什么事生气。”朱文华手捋胡须，长叹了一声：“陆方为之啊，你们是不知道啊，想当初我在孝哀皇帝驾前称臣的时候，跟贵阳太守姚猛、南阳太守卓茂、济阳太守杜延、昆阳太守傅有德，我们五个人结成一盟，磕了头了，不能同生，但求同死。没想到大爷姚猛被奸臣王莽害死在长安，我们决心要给大爷报仇。现在我们哥四个都在，杜延、傅有德跟我全都忠于汉室，唯有卓茂保了王莽了，当了王莽的潼关总镇。陆方为之啊，这几天我忧虑的就是这件事啊。倘若汉兵汉将打破了潼关，卓茂必然身败名裂。我跟卓茂一同生死，到了这个时候，我不能坐观成败呀，得想办法救他。但是确实不易，因为卓茂跟王莽是先朋友而后君臣，卓茂的脾气很骤啊。我用什么办法才能救下卓茂这条性命啊？你说为师我能够高兴吗？卢芳听到这儿，就劝朱文华：“师父，您老人家也用不着忧虑，容我们面见汉太子，给卓老伯父苦苦哀求，请汉太子殿下格外施恩，保全老人家的性命也就是了。”爷儿几个正说话呢，忽然间听见树林的外头有马踏銮铃的声音。朱文华就让伺候卢芳位置的两名王官到外边看一看。这两个王官挺聪明，到了树林的外头一看，吕敖这两个探马就过了十里了。这两个探马往里头一看，就把魏志当成昆阳王王立，把卢芳当成护国王王焕了。两个王官一听，顺口就答应了。没想到听探马一说，吕敖是奉了卓茂之命押解刘秀的三路先锋官陈鹏，陈鹏在木龙囚车上借往陇右。两个王官一递眼神，回来禀报了老将军朱文华。朱文华一听就愣了，陈鹏有武状元之勇，能征惯战，怎么让王莽的兵将拿住了？这爷儿几个一听全急了。面对这种情形，朱文华能够不救陈鹏吗？所以朱文华就让两个王官到树林的外头诈传昆阳王的命令，让吕敖把陈鹏押到林中就地发落。这王官到外边一传令，这两个探兵还信以为真了，立刻上马往回骑。见了老将吕敖，赶紧甩镫离鞍下马：“回禀老将军，昆阳王、护国王二位千岁在前面树林子之中休息，兵将在树林子外头扎着大营。我们见了二位千岁，把押解陈鹏的事情禀明了。昆阳王千岁有令，请老将军你把陈鹏押到林中，昆阳王要就地发落。”好。

吕敖点了点头，既然如此，我们就面见昆阳王请示请示。爷儿六个带着200兵，压着木龙囚车，就奔着树林子来了。到了树林的外头，兵丁跟这爷儿六个全都站住了。这爷儿六个下马，迈步要往树林子里走，面见昆阳王、护国王。这时候，林中有人发话了：“昆阳王千岁有话，将陈鹏押入林中，要亲自审问，请吕敖将军在林外候令。”吕敖父子往林中这么一看，果然是昆阳王在说话呢，没看出破绽来。吕敖就叫四个兵丁把木龙囚车推到林中，四个兵丁推车就进了树林子了。陈鹏在木龙囚车之上，一看树林子之中的人他不认识啊，并没有昆阳王。一看有一位王爷身体魁梧，白方面庞，短绒绒的黑胡须，头上戴着亮银五龙盘州冠，身上披着亮银甲，内衬素缎蟒袍，身背后是八杆护背旗，胸前护心镜，肋下佩戴宝剑，与他为两征裙白绸的中衣虎头战靴，通身的王服。其实这是顺德反王卢芳，陈鹏不认识。陈鹏再一看，这边有位王爷，身高九尺，面如蓝靛，长得五官端正，一部红胡须，精神百倍，仪表不俗，头上戴着一顶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紫金大叶甲，内衬紫战袍，红绸的中衣，虎头战靴，也是王爵打扮。陈鹏不认识，其实这个人是济宁反王魏志。陈鹏再低头一看，在这位亮银五龙盘珠冠王爷面前放着一对梅花亮银锤，在这位蓝面红胡须王爷面前放着一对青铜倭瓜锤。因为陈鹏跟昆阳王、开国王、护国王、颍阳王他们全都打过仗，这人是谁呢？看兵器也不像是昆阳王他们的兵器，可没在两军疆场见过这样的人物。陈鹏正在纳闷呢，朱刚手持一对八棱紫金锤，二少爷朱柔手持一对冰铁亚油锤，两个人一左一右就过来了，举锤往他就打，咔嚓就把木龙囚车给砸碎了。两个人一左一右就把陈鹏搀下来，让他在地上溜，让他活动活动血脉，跟着就把陈鹏的手镯脚镣给砸开了。陈鹏这才明白，这不是害自己的，这些人是救了自己这条命。就在这时候，树林子外头吕家父子可愣了，往林中一看，没把陈鹏杀了，还搀着陈鹏在树林子里溜。吕敖心说坏了，这回把差事丢了。他往林中这么一瞧，不对呀，蓝面红胡须的人并不是昆阳王，因为离着近了看得清楚了，这个人比昆阳王少说也得小成这么二三十岁。吕敖立刻回来了，拢四将阵等帮儿上马，儿啊，咱们把差事丢了，林中不是昆阳王。哥儿五个赶紧上马摘下兵刃。老大就急了，爹，既然丢了差事，趁他们还没走呢，咱们赶紧要人。好，咱们必须把陈鹏要回来。老将吕敖斗丹田高声喝喊，对林中之人，你们胆大包天，竟敢假冒昆阳王诈取陈鹏，把陈鹏好好交出来，万事皆休，如其不然，叫你们命丧此处。200兵丁就喊上了，林中的强盗啊，你们好大的胆呐、啊！竟敢冒充昆阳王啊！您把陈鹏交出来呀，如若不然，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呀！林外头这么一嚷不要紧，老将军朱文华气坏了。朱文华

就跟卢芳未知朱刚朱柔说，听见没有，林外头可喊上了，我原来想救了陈鹏就完了，放他们逃生，没想到他们胆大包天，竟敢跟咱们要人。来呀，叫他们知道知道你我师徒父子的厉害。这样师徒父子龙思江任等帮鞍上马，冲出树林，勒住坐骑。朱文华用手一指，什么人敢在这里搅闹？老将吕敖往前一催马，压大枪，勒住坐骑。朱刚朱柔刚要催马迎敌，朱文华用手一拦，妈，待我发个力士。朱刚朱柔卢芳未至哥四个勒马停蹄观阵了。朱文华一抬腿，嘎楞一下摘下佝偻古钺象鼻大刀，催马就奔了吕敖了。吕敖气坏了，抖大枪炸，这大枪直奔朱文华。朱文华看大枪到了，往后这么一搓身，这大枪躲过去了，往回一牵马，唰，这马好快，大刀端平了，趁势往前一推，吕敖想立枪招架都来不及了，一声响，吕敖人头落地，扑通一声尸身横于马下，这匹马就落了荒了。吕家五虎一看父亲被朱文华杀了，父子之情焉能不及呀、啊？五个人手持利刃直接扑奔了朱文华。卢芳未至朱刚朱柔一齐要催马，朱文华一回头，妈，你们不要助阵，看我力斩武将。这哥四个挺不愿意呀、啊，因为朱文华年纪然不小了。俗话说，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再说朱文华，你这么大岁数，久不上阵，对面可是五个人玩命啊。可是朱文华有话，所以卢芳未至朱刚朱柔就不敢催马去换这朱文华。朱文华呢，是想叫两个儿子两个徒弟看看自己刀斩武将，让他们长长见识。这时候吕家五虎各摆兵刃，就奔了朱文华，要杀朱文华给爹报仇了。朱文华没催马上前迎敌，往回一拨马，哎呀呀呀呀呀，往下就跑。吕氏哥五个不能放啊，在后边催马就追。朱文华是一员战场上的老将，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他不能让这哥五个把自己围上。如果让他们围上一块动手，朱文华这口刀就不好下手了。所以朱文华不能让他们围上他，催马往前跑，让这五个人追。这五人追着马不能跑得一边快呀，他马一拉开单了，朱文华就好下手了。朱文华要力斩武将，下回再说。这五虎急了，要报杀父之仇，往前。朱文华杀了老将吕敖，吕氏五虎急了，要报杀父之仇，往前一催马就奔了朱文华了。朱文华有经验，朱文华心说，我不能让你们围上，我让你们追我。朱文华撒马就跑，这哥五个催马就追。朱文华的意思呢，把你们五个人拉开，你们不能跑到一边骑，等拉开单了，我挨着个的杀你们。所以他催马往前跑，时间不大，这五匹马追赶朱文华，一匹马相隔一匹马就得有几丈远，或者是十几丈远了。朱文华凭着自己的耳朵听出后边马的声音了，朱文华要使计了，他诚心勒着马，让这匹马慢走，好让这吕家五虎追上。这吕老三吕如彪这匹马快，眼看要追上朱文华了，他把大枪一抖，使尽全身之力，我扎死你。大枪奔着朱文华就扎。朱文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用耳朵一听就知道后边这枪已然过来了，我不能让你扎上我，
眼

条要扎上了，突然间桌花歘在马上那么一拧身，这枪噌就空了。朱文华随手一刀，好快的刀法，吕如表人头落地，尸身坠地，马是落荒而去。朱文华往回一圈马，就把大刀抡开了，跟削瓜切菜一般，一刀一个，一刀一个，一刀一个，眨眼之间，吕氏五虎挨着个的命丧老将军朱文华这口大刀之下。大徒弟卢芳，二徒弟魏志，大儿子朱刚，二儿子朱柔，谁不佩服老将军的本事啊？朱文华岁数虽然大了，武艺仍然这么高。哥我一看老爹爹力斩五虎，往前一催马，带着手下兵丁就把王莽的200官军给收拾了，平安无事了。爷儿五个回到林中，下了马，各自把利刃放下。陈鹏抢行几步，来到朱文华面前，跪倒在地。生男陈鹏，蒙舅父大人搭救，得以活命，此恩此德无以为报。他还要往下说呢，朱文华双手把陈鹏搀起来。陈鹏啊，你我乃是世交，何必如此啊？陈鹏站起来了，朱文华呢又给卢芳、魏志、朱刚、朱柔跟陈鹏引荐了，大家彼此施礼，书无细表了。朱文华说，此地不是讲话之处，咱们到营中一坐吧。这样爷儿几个回到营中，朱文华命人伺候陈鹏沐浴更衣，在帐中就把酒宴摆上了。爷儿几个入席，斟酒布菜，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陈鹏这才问舅父大人，你们从何处而来呀？老将军朱文华就把来历说明了，陈鹏才明白他们也是到汉营投军，为汉使出力的。朱文华就问陈鹏，陈鹏啊，你是武状元之勇，久经大敌，为什么被敌人生擒活捉？陈鹏叹了一口气，老人家你有所不知，这也是我陈鹏命运不好，该有此难。自从王莽的兵将在昆阳败走之后，汉太子殿下就拜贤士马援为帅，没想到姚琦不服，姚琦跟元帅赌头争帅印，立下军令状，带着3000兵去攻取潼关。姚琦带兵走了之后，马大帅传下命令，让我带着3000兵给姚琦打接应。没想到姚琦还没到潼关呢，跟潼关的兵将一交手就打了败仗了。我给姚琦打接应，战败了潼关的战将严求，我一追他，没想到掉到血马坑里，被他生擒活捉，押进潼关。舅父大人，潼关守将卓茂派吕敖把我装上木龙囚车借出潼关，本应该到长安，不知道吕家父子为什么把我押着往这边走，幸亏见着舅父大人，我才得以活命。哦，朱文华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把脸往下一沉。老将军朱文华生气了，好一个大胆的姚琦，怎么竟敢跟元帅赌头争印呢？身为四路总印先锋官，是义军之表率，姚琦如此无礼，我日后见了他必然申斥于他。大家就劝吧，等酒足饭饱之后，朱文华就告诉这几个人，咱们早点安歇睡觉，明天早些起身到汉营前去拜见千岁。这样大家就都各自收拾安歇睡觉了。朱文华爷几个心里边没什么大事，这一宿呢睡得十分香。陈鹏可不行了，陈鹏心里有事儿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琢磨呀，现在姚琦是不是回大营了？马大帅会不会把姚琦

给杀了呀。杜茂也是接应兵，杜茂看不见我，杜茂能不能急坏了啊？哎呀，陈鹏就想营中的事，他也不知道现在营中到底怎么样。陈鹏睡不着觉，好容易天到三更以后，陈鹏迷迷糊糊才沉沉入睡，没想到一会儿又醒了。好容易耗到五更天，陈鹏一想啊，我别睡了，陈鹏就起来了。陈鹏起来一看，朱文华爷儿几个睡得还挺香呢，陈鹏就走出寝帐，在寝帐外头一看，有兵人架子，兵人架子上有一只单鞭，这陈鹏呢就把这单鞭抽出来了。他手里拿着单鞭，想到外边活动活动，走出大营，就到了树林子里头，省得吵朱文华爷儿几个。陈鹏呢就在这树林子里练起这单鞭来了。陈鹏练这鞭呢，一共有八手鞭，谁教他？姚琦教的。按说陈鹏有武状元之勇，为什么要跟姚琦学鞭呢？这陈鹏就是聪明好学。要提起陈鹏学鞭来，非常有意思。因为四位先锋官在不打仗的时候呢，也坐在一块盘桓武艺。这马武跟陈鹏、杜茂都看不起姚琦，说姚琦没能耐，姚琦还不服气。姚琦瞪眼，嘿，我说马武，你别以为你马武武艺高，呵，在长安城比武夺状元，你快把青刀，你能耐再大，马武，我问问你，你为什么跟陈鹏两次对刀，你就没打过陈鹏一拳？嘿，甭说打一拳呢，你连陈鹏一根毫毛也没动啊。我姚琦呢？你们老说我姚琦没能耐，可是济阳关前一战，没走三个回合，我一伸手就把陈鹏由打马上薅下来了，我砰砰砰三拳呢。你问问陈鹏，陈鹏的脖子疼不疼？陈鹏点了点头，姚大哥，是怎么回事？虽然你打了我三拳，当时我脖子疼得受不了了，可要我一样，可不是你的本事好，那你是蒙的。陈鹏一说姚琦蒙的，姚琦可真急了。好啊，你们哥几个不讲理，你们露脸了，呵，都本事好，武艺高强，我露脸就是蒙的。好，陈鹏，你服不服？哥哥，我不服。陈鹏，你要不服，咱们当着马武、杜茂，咱们哥俩较量较量。好啊，较量就较量，怎么样啊？陈鹏呢就站起来了，姚琦站起来，伸手就抄起单鞭，陈鹏你过来。陈鹏就抄起了自己的九耳八环刀，姚琦把这单鞭往左胳膊上一架，这叫霸王亮架式。陈鹏不懂，陈鹏一看这不是挨砍的架势吗？陈鹏拿刀唰，刀环子一响，这刀就下来了，眼瞧着刀要砍上姚琦的脖子了。这姚琦呀，用鞭往上一支，嘡啷就支上了陈鹏的大刀，然后伸左手一抓，就把陈鹏九耳八环刀的刀环子给抓住了，右手鞭同时打，鞭下来了。这一下把陈鹏吓坏了，我要是要刀我就得挨鞭呐，得了，我大刀不要了，撒腿就跑。姚琦站住了，哎，我说姓陈的，哥哥姚琦，我这手鞭是蒙的吗？哎呀，陈鹏没说话，他琢磨姚琦这鞭，可心里不服啊。姚大哥，换条枪咱们来试试。好啊，陈鹏又换一条大枪跟姚琦比武，没想到不到三个照面，枪也被姚琦抓住了。陈鹏连着换了好几样兵刃，都被姚琦夺走了。这回陈鹏有点心里头佩服姚琦了。哎，姚大哥，您这鞭真好，我陈鹏心里服了，我佩服。姚大哥，您这鞭能不能传给我陈鹏啊？姚琦把大嘴一撇，叫我传授武艺也不难呐，可有一样，可不能一说就教我。
姚大哥。

我请您喝酒。俗话说得好，愣给万贯钱，不把义来传。我说陈鹏，陪我喝酒就行了，那不成你要想学我的单鞭，告诉你陈鹏，你得用感情来换。姚大哥，我怎么用感情换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吧，你想跟我增进感情，你就看看姚大哥我想吃什么，我爱吃什么，你就给我买什么。你天天挨着我，我摇起一看这茶壶，哎，我说陈鹏啊，你就把茶给我沏上。我摇起一看这酒壶，你赶紧给我打酒买肉，一杯一杯给姚大哥我斟酒。我说陈鹏，你知道姚大哥我的脾气，我就喜欢有人陪着我说话，没事的时候坐这陪着哥哥我饮酒聊天，什么时候把哥哥我哄高兴了，哎，什么时候哥哥就传你这单鞭。这姚琦呀、是跟陈鹏开心呢、没想到陈鹏还真按着姚琦的话怎么办了，只要一有功夫马上来陪着姚琦，是天天如此，那伺候姚琦就甭提多周到了。每天早上起来，姚琦还没起来呢，陈鹏进来了，把姚琦的夜壶都给倒了，伺候姚琦洗完脸，把茶给姚琦沏上了，然后给姚琦打酒买肉，一杯一杯的斟酒，坐着陪姚大哥聊天。天天这样，这姚琦可受不了了。没过三天，姚琦说，算了吧算了吧，兄弟，我教你编吧。就这样，他把家传的单鞭交给了陈鹏。这陈鹏也真聪明，一晚上这八手鞭学会了。行了行了，八手还不够瞧的，过两天再说。这陈鹏还是照往常一样，每天陪着姚琦喝酒，陪着姚琦聊天，给姚琦沏茶，伺候姚琦，还想让姚琦接着教他这鞭。没想到日子不少了，姚琦还是不教他，这陈鹏真着急，他忍不住了。姚大哥，这八手鞭我早就会了，您什么时候再往下教我？呸！姚琦也乐了，哎呦，我说兄弟，你别上当了，哥哥我就会这八手鞭。陈鹏也乐了，所以陈鹏非常喜欢姚琦他们家家传的这八手鞭。今天呢，也搭的陈鹏实在是睡不着觉，他看见兵人架子上有一只单鞭，他就把单鞭抽出来，来到树林的这儿练习这八手鞭。陈鹏正练鞭呢，忽然间听见刘秀骂自己，陈鹏啊陈鹏，姑今天死在你的手里认命，如果姑今天不死，不灭王莽也得杀你，不杀你誓不为人。陈鹏大吃一惊啊，因为陈鹏为人是个忠臣，为子是个孝子，听见千岁骂自己，他怎么能不吃惊啊？他手拿单鞭，迈步走出树林子，他就给刘秀施礼，一边施礼一边问，千岁啊，我陈鹏微臣没有不忠之处，您为什么骂微臣呢？吓得刘秀回头一看，身后的这个陈鹏盔铠甲胄马匹军刃样样俱全，再往前看，这个陈鹏是短衣襟小打扮，手里拿着单鞭。刘秀刘文书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分不出哪个是真陈鹏哪个是假陈鹏，可这两个陈鹏一对眼光，把真陈鹏气坏了，气得三尸神暴跳，武陵豪气腾空，恨不得过去把这假陈鹏给打死才解心头之恨。这个假陈鹏啊，真陈鹏认识他，书中暗表这个假陈鹏姓连名登，济阳关的人士，他姓的这连呢是廉颇的连，姓连叫连登，也是陈鹏的老乡，家住连家村，父母亲就生他这么一个。连登他们家中挺穷，自从王

莽弑君篡位之后，陈鹏的舅父杜岩不愿意福保王莽回家为民，老将军忠于汉室，表面上在家为民安居乐业，暗中呢他设法要帮助汉室灭王莽报君父之仇。他猜着早晚有一天有人会兴师讨贼灭王莽，所以杜岩一想，闲着也是闲着，就想办法给大汉朝培养人才。他就在家中广收门人弟子，传授马上部下的武艺。济阳关一带村庄的少年子弟有不少的就投在老将军杜岩的门下为徒，这连登呢也来了。杜岩一看连登就觉得非常奇怪，因为他长得五官相貌跟陈鹏一模一样，你要猛的一看根本就分不出来。因为有这层关系，杜岩传授武艺在连登身上就跟别的徒弟不一样了，他是格外下心，几年的时间也把连登教育成才，马不记忆长短拳脚，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了。大兴十年，王莽开科取士，选拔武状元，这个连登求取功名先生没跟师父杜岩商议，一个人就奔了长安了。他的本事确实不错呀，中了十八名，跟陈鹏同在一榜，两个人又是同乡，又是一师之徒，又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在长安城就格外的亲近。王莽呢传下口旨，陈鹏是济阳关的总镇，连登呢就被派到了潼关当战将。现在留守的兵将来取潼关，老将卓茂就派连登到长安去押运粮草。这天卓茂让吕敖把陈鹏装到木龙囚车借走了，时间不大，连登又打长安城回来了。连登站在卓茂面前交令，卓茂一看这连登怎么跟陈鹏长得一样啊，他看着连登直发愣。这连登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问卓大人，您为什么这么看我呀？奇怪呀，太奇怪了，天下竟有这样奇怪的事情。卓大人，奇怪什么呀？我呀看你跟刘秀的先锋官陈鹏长得一模一样。卓大人，我跟陈鹏是同乡，还是一师之徒的。哦，你呀来晚了一步啊，要是早回来一会儿你就看见陈鹏了。卓大人，我听说陈鹏保了刘秀，他怎么会来到潼关呢？卓茂就把严求拿住了陈鹏的事情告诉了连登。哦，原来陈鹏被生擒活捉了。老将卓茂看着连登，突然间心生一计，连将军，我想叫你立一件惊天动地的大功劳，你愿意不愿意？卓大人，您栽培我叫我立件大功，我怎么会不乐意呀？请示大人是什么大功？连登啊，我打算叫你假扮陈鹏到汉营去刺杀刘秀，得了刘秀的项上人头，如果办到了，不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功吗？连大人，我怎么办呢？我告诉你连将军，陈鹏虽然借走了，可是他的盔甲战袍马匹军刃全都在此，你跟陈鹏长得这么像，你再配上陈鹏的盔甲，穿上他的战袍，骑着他的马，拿着他的大刀，我想你准能蒙得了汉营的兵将。连登啊，你打扮好了之后，你早也别倒，晚也别倒，二更之后到汉营，到汉营你可别进去，你叫守营的兵将孟礼通禀，请刘秀营外答话，你把刘秀诓出来，只要刘秀一出来，你冷不防的一刀把他杀死，提回刘秀的人头，我就在大新天子驾前保你位至公侯。连登一听着高兴啊，这太容易了，我把刘秀人头取下来，我就能位至公侯，

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好，周大人，谢谢您栽培末将愿望。连登是高高兴兴出来打扮，打扮好了之后来到大堂面见卓茂。卓茂一看高兴极了，跟陈鹏一模一样，根本就分不出来。连将军，你可要小心了。大人请放宽心。连登退出大堂，命人把陈鹏的追风赶电白龙驹喂好了。他吃完饭重新披挂好了，然后收拾锦衬利落，手持九耳八环刀出衙上马。连登出了潼关就够奔汉营，也就在二更时分到了汉营之外。不用说把守营门的兵将没有分出真假来，就是千岁刘秀都没看出来他是假陈鹏。幸亏陈鹏使的是君子刀九耳八环，这刀一动，这环子先响。刘秀听见刀环的响，往旁边一闪躲开了。这要是换了别的刀，听不见刀环的响，刘秀就死在这口刀下了。刘秀慌不择路，他往前一跑，连登在后边追，两个人一前一后往前跑，也是活该刘秀命不该绝呀。正好在树林的这儿碰上了真陈鹏。刘秀看了看这个部下的陈鹏，再看看这马上的陈鹏，真假陈鹏是难以分辨，吓得往旁边一拨马，他躲开了。真陈鹏手持单鞭，一看这假陈鹏连登，他立刻就明白了，心说好啊，连登，你肯定是假扮我陈鹏去刺杀千岁刘秀没有成功，今天我非要你的命不可。到底连登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

0: 消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在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那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一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十年八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所以说呀，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一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

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的。而他老伴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啊，老人这个老伴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啊，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啊，眼压呢都30多了啊，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啊，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 0.2 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是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啊，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啊，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我们看中医那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的，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的，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了掉地也碎了，他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别人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索性啊就把这个玻璃这碎片拿起来就往这个手脖子上就开始划啊，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再加上呢他自己眼睛看不清，就胡乱划了好几道啊，这人大家知道自己下起狠来了之后了啊，就不停的划，但是呢胡乱划了好几道啊，他也没划到动脉，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了，说孩子这我好不了了，你跟大夫都说了啊，在他们那治不好到哪儿都治不好了，那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

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他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他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啊，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他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妇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就是富贵病，我们吃的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啊，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就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吧，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
正所谓打蛇。

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三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一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三代延寿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1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1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美金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

0: 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喂你好。
3: 你好李老师。我是保定这边的。
0: 啊，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到现在用了有半个月时间了。虽然吧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这回是选对药了。
0: 嗯，
3: 这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效果都好。
0: 好，
3: 而且这一片就一块钱，这不是我告诉我姐了吗？我姐也想用，所以今天来电话，麻烦李老师再给我们开点药行吧？
0: 这回我听得出来啊，虽然说咱们用药时间不长啊，但是对于治疗的结果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
3: 对。
0: 嗯，您这样，先把您具体的情况，您先跟李老师说一说。
3: 嗯，好的。我呢今年63岁了，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哎，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心绞痛老是频繁的发作，这一犯起来前胸后背都疼，哎，您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珠子往下淌，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
0: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3: 是的，我都害怕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
0: 嗯，
3: 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到严重再治，那可能就难了。
0: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啊，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真成了尿毒症啊。那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现在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是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都不少，啊，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3: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
0: 嗯。

0: 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是 5.9， 餐后是 7.8 了。
1: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0: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的也舒服多了，嗯，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
1: 嗯，
0: 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嗯嗯，那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哎，还没等打开那个速效救心丸瓶盖呢，哎，结果呢疼劲就过去了，我也就没吃，
1: 嗯，
0: 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了。
1: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0: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没有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块嘛。
1: 嗯，
0: 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咱这个药确实真好。
1: 没错，他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劲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0: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1: 嗯，
0: 只不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是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1: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0: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她发现才3-4年时间，他现在就吃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他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
1: 嗯。
0: 然后我就让他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1: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啊，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啊，我们吃了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上去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那原因主要就是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着代谢呀？就是肝肾啊，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咱们从根上一方三通啊，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啊，你现在再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啊，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

0: 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啊，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它药物失去活性了，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了。哎，也正因为如此，中医药学才一点点的落寞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啊。有没有好方子？有好方子，那从古至今2000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啊。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也正是因为三代研制方是发酵中药，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1: 是是是，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青泡一般用多少呢？
0: 你姐姐这个青啊，她发现了才3-4年，2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3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1: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您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之前节目当中说啊，大家都反映用了它挺好的，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正规的治病国药呢，还是保健品？
0: 哎呦，其实我告诉你啊，非常简单，就是你们买到药品了之后，你看这上面有国药准字号标志的，那就是药品。没有这个标志的那就是保健品
3: 啊，
0: 而且保健品到什么时候它都不具备治疗的功效啊，永远记住了什么功能性保健品不具备啊啊，那只是一个说辞，所以说大家伙别被忽悠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啊，
0: 同时呢它也是相关部门允许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国药。
3: 哦，那我明白了。一片是1块钱是吧？
0: 1块钱一片，这是国内统一售价，但是厂家给咱们这是有名额限制的。也就是说呢，想要享受1块钱一片，你得有名额，得打电话去申请。
3: 啊，可以可以。
0: 嗯。
3: 那咱这一天吃多少啊？
0: 一天吃多少，我们得根据你的病情来看。你跟老师讲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行，我近60啊。
0: 具体什么病啊？
3: 哎，我现在毛病不少啊，血压高，吃着降药呢，血压都降不下来
0: 啊。
3: 低压呢，100的，怎么也下不去。
0: 嗯。
3: 高压呢，都在170左右
0: 啊。
3: 啊，经常啊，浑身没劲儿了，头晕迷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想上个厕所吧，这一走路哈，我就感觉脚底像没根儿似的啊。
0: 嗯。
3: 像人踩在棉花上一样，晃晃悠悠的。还有这眼睛也不好，医生说呢，我是眼压高了，
0: 这是青光眼了啊，防水小梁网出现了淤堵了，眼睛啊就出现了这种不适的症状，有没有又肿又疼的情况？
3: 对对 对，就是医生说就是青光眼，
0: 嗯，
3: 就一天到晚呢，不光是这个眼睛又来又疼，感觉我这个头也跟着疼，
0: 嗯，
3: 反正那个滋味了太遭罪了，别提多难受了，
0: 嗯，
3: 尤其是我这个视力还下降了。看那个灯啊，周围啊，就是像那光圈一样啊，
0: 嗯嗯，
3: 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还有黄的、蓝的，
0: 哎呦，
3: 反正啥颜色都有。反正吧，我还有点心情，好心情，
0: 嗯，
3: 对，这一下子我就想发火，看啥都不顺眼了。
0: 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看得见，这窗户扇打的就开。啊，眼睛看东西花里胡哨的，这心里边就郁闷，就容易发火，就很正常。对啊。
3: 再加上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呢，在夏天还好受一点，一到冬天呢，我就怕冷怕凉，一到凉，就立马就疼，还有颈椎也不好，一天到晚呢，脖子疼的转都转不动，到医院拍片子呢，说是第4、第5、第6节突出了，再就是呢，颈动脉还有斑块，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天呢，可能就脑血栓了，让我得多注意一点。
0: 其实就怕这个斑块脱落，你斑块脱落了，造成脑血管的这个淤堵，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脑卒中 啊。
3: 可是你看，我药也换了好几茬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啥的都做了。
0: 嗯。
3: 昨晚呢， 好像还

0: 可以的，反正也就一两天吧。
1: 嗯，
0: 过后该上海吃饭。
1: 好不了多长时间，就不持久，对吧？
0: 对。
1: 你呢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啊，就你说的这个，通过理疗的这个方式啊，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啊，缓解是肯定得缓解，谁做理疗都缓解，
0: 嗯，
1: 但是病在内里你不解决的话，你总缓解症状无外乎就是给疾病的发展拖延时间啊，只可能是越来越重啊。
0: 哎呀，你看我这医生的毛病哈，哎，所以说呢，这不正好听到您说咱们这个药嘛，能从头到脚啊，从里到外，一方三通，一种药能治疗医生的毛病，
1: 嗯，
0: 所以说我寻思打电话问一问。咱是这个药，你看对不对症的？
1: 你现在身上的问题是真不少啊，不过好在你这个电话打的还算比较及时，说白了就是没有酿成大祸。所以这高血压来讲的话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咱们听众朋友都听一下，就是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血液不干净，这就好像河沟子里边啊，有很多的淤泥，这个水啊它就流不动啊，流速啊它就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来讲的话呢，如果血液里边的垃圾过多的话呢，血液的流速它也会下降啊，那我们就会供氧供血不足，我们机体呢就会给你供血供氧加大压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就上来了啊，这也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如果你长时间的加大压力去供血供氧的话，我们这个管道就是血管啊，血管的内皮啊就容易出现硬化，那你反复的冲击它必然就会出现硬化，出现破损啊，你这样一来它就极其容易造成危险。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疗这个高血压，你吃多少降压药都没有用啊，
0: 嗯，
1: 你看那些发生危险的哪个没吃降压药啊，对吧？那结果最后就是心梗了脑梗了，那不还是该来的就来吗？
0: 对，啊，
1: 所以说要想从根上去治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还有包括你这青光眼也是，刚刚老师讲了防水小梁网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再有呢，它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是开窍于目的，我们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其实一个是吃进来的，一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毒素啊给代谢掉，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我们这个血液不干净，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呢，其实主要呢是关节的问题，而骨头的病呢跟肾脏有直接关系，因为肾脏啊是主骨生髓的，当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入侵，并且直接伤及到我们的软骨和滑膜啊。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为什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达，因为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0: 对，
1: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你肾功能要是不好，你生髓的能力就会下降，我免疫力就不行了啊。还有颈椎病，颈椎也是骨骼的病啊，属于骨痹之症。那我说过所有的痹症都是血脉不通了，只是堵在了哪而已，而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嘛啊。那你看我这么一分析啊，这心脑血管的骨病啊啊，其实包括眼病啊都是一个堵的问题，而分别堵的是什么呢？脾胃肝肾还有我们的血脉。所以说这个病根它就找到了，虽然听起来病挺多的，但是病根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0: 对
1: 啊，所以说治疗所有的慢性病，你看表面上啊都是挺复杂的啊，但是真正的病根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也是老师总结了半辈子的结果。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治病根就要打通三大生命通道，而如何能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好在一方三通，首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这个机体的免疫力上来，因为脾脏的功能上来以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就好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所有的病症都好了，不管是骨痹啊还是心脏病啊，所有的病症啊就是血脉不通，通了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说我们用上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见到效果。那你现在还行，两副药啊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了，所以说就不用着急啊，就是眼下要做的就是及时的治疗上用上药就行。
0: 哦，
1: 嗯，
0: 行，那这样李老师你给我定上呗。
1: 你直接打场外的电话，李老师这儿不负责电话。

0: 购，因为咱们药源比较紧张，而且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得自己去争取，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
1: 行，那我现在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吧。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我再有6-7天的时间，哎，我就用完3副药了。
0: 嗯。
3: 你那个学生小张说我没事了。但是呢，李老师啊，我真是那个病怕了，我就是怕停药以后吧再反复。
0: 嗯。
3: 哎，所以吧，我这不就来找您了。麻烦您啊，给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0: 您先给我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再看看。
3: 好好好，我呢是2021年9月17日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高血压引发了那个脑梗嘛。我之前啊就是一直那个吃着那个降压药的，但是那个血压呀它不平稳，忽高忽低的。但是就和李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血压高，就是那个血压垃圾太多了。吃降压药你是强行控制表面上下不来，但是早晚它就是个事儿。
0: 嗯嗯嗯。
3: 哎，我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那个时候啊，哎呀，真是难。你吃喝拉撒都得靠老伴和孩子照顾。这个一边这个身子根本就不好使。说句不好听的，你上厕所擦个屁股我自己都不行。
0: 嗯嗯。
3: 哎呀，真是活的一点尊严也没有啊。但是我这两个孩子，哎呀，还是真孝顺。我这也是我最大福气了。我有病期间，这两个孩子出钱出力，都寸步不离的，都在我身边照顾我。
0: 就是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啊，咱们内心是很脆弱的啊。如果要是老伴孩子啊不对我们有这么更多的包容的话，不对我们有更多的体贴的话，那可能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你看在我们身边呢，就老师接触过很多中风偏瘫的啊，就是风湿骨病动不了的，就得了老慢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久了之后吧，稍微带点情绪这病人心里就脆弱，他接受不了。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吧真的就得去，就是作为一个病人的家属来讲，我们真的是在找到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我们这个心态也得放得端正。就是病人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而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也是源自于家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包容，提供了这些体贴，让我们有机会有勇气去治疗下去啊。跟我说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记得是有个2-3天左右，我就觉得这个身上舒服点了，不那么皱的慌了，那个也没有那么凉了。原来我这一侧身子就冰凉冰凉的，但是那回我老伴说，摸着有点温度呢。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甭管我们身上是凉麻僵硬沉啊，其实都是堵了，堵了我们就通就好了啊。那血压什么时候下来的？
3: 血压不到一个礼拜吧就平稳下来了。
0: 嗯，
3: 我记得那回量是135/85呢。自己感觉这个手上能使上点劲儿了，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强吧。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啊，自己就能站起来了，能走几步。哎呀，慢慢慢慢的就是挪着那么走几步走几步，

0: 等到在第二副药的时候，这个自己我就能在那个房间里头来回的那个溜达着走两圈了。
1: 啊啊啊！
0: 哎，能走了以后，哎呀，我就觉得可高兴了，就看到希望了，就是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0: 哎呀，那时候真是高兴的，就吃完饭歇几分钟就开始，然后在屋里就那么转，就是。
1: 也是着急了啊！再也不想在那儿躺着了。啊，就想着配合着锻炼，恢复的能更好一些，是吧？
0: 哎呀，对呀，对呀。
1: 嗯。
0: 哎呀，这不是这三副药，这不现在来说快用完了。我这不光能在屋里走，还能出去走走。
1: 嗯。
0: 这不前天上午我还跟我们邻就那老太太一起去个超市呢，回来还给孩子们包了饺子。
1: 嗯。
0: 当然这个手劲儿多少还是没有原来的那么足吧，饺子馅儿我怕没搅开，我还问我闺女好吃吗，
1: 嗯，
0: 跟过去一样吧，孩子抱着我说，哎呀妈做的啥都好吃，哎呀我当时那泪真是又流出来了，就是
1: 可不是嘛，这全家人都等着你这一天呢。啊，你得病了以后，谁也能想到说我们能恢复，还包饺子呢，能自理就不错了。所以说，全家人都替你高兴，流出来的也是幸福的眼泪。
0: 哎呀，是啊是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们，研发了这么好的药了，
1: 嗯，
0: 而且卖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真是没一共也没花多少钱，这不就治好了？
1: 嗯嗯。
0: 哎，我现在也不怕别的，就是。怕我要是停了药啊，要是再反复了，那得咋咋呢？
1: 咱们也没啥怕的。首先，我告诉你，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啊
1: 啊！但是呢，我能够理解咱们得病了以后这么多年反复治疗没治好那种病怕了的心理。现在这么健康的活着多好，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发酵药不仅仅说是药劲大药力猛，而且它通过了发酵技术，大分子已经转化成了小分子。啊，非常的易于人体的吸收。所以说咱们用上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啊就能够见效。刚才老师呢为什么问你说什么时候见效的啊，还记不记得啊，你看你说了说几天见效的，所以这个效果呢你也感受到了，它跟普通的中药不一样啊，这就是发酵中药的魅力。那第二大特点呢就是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包括你这个脑梗其实也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一个是脾胃，比如三高，我们为什么高血压，我们为什么高血糖，我们为什么高血脂，很多人都是吃出来的病，那吃出来的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有关啊！而且你看我们凡是缺血性的疾病普遍都是气血不足，那怎么产生气血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化气生血，所以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气血充足，然后第二步给你通血脉，血脉指的就是血管和经脉，你脑梗就是脑血管的淤堵，咱必须得通，但其他的药物通不好，因为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发酵中药能够做到这一点。那然后我们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就会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它能够保障我们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成为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我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那你这大可以放心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0: 哦，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
1: 行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向你表示祝贺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注意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还有心态上记住了一定要乐观。什么事儿啊？也没有咱们身体重要，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不要去在意。还有就是适度的锻炼啊，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嗯，
0: 啊，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怎么样？
2: 哎，现在已经好多。

0: 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
1: 嗯，
0: 哎，还真的信对了。
1: 嗯，
0: 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1: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仁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你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啊69了。
1: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0: 哎呀，30多年了。
1: 怎么个情况？
0: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得过一回大叶肺炎。
1: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
0: 然后呢，那时候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扛一扛啊就过去了。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哎支气管炎了。然后10年前啊又到医院检查，哎说是慢阻肺了。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哈，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0: 是啊，李老师啊，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真的是越治越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着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哎呀，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直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我有没有事儿？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好像感觉的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1: 好。
0: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啊。能吃的多一些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啊，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哎，居然看他们能跑了，你可这。
1: 这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0: 哎，是的，走路还喘。
1: 嗯。
0: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啊，问题就没有了。这谁能想到啊，1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治病的好药啊。
1: 哎
0: 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 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

0: 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过来。
1: 嗯嗯。
0: 所以这次啊，我这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1: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0: 对
1: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
0: 嗯，
1: 而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
0: 对，
1: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啊。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
1: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
0: 啊、
1: 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
0: 嗯、
1: 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订上啊。
0: 哎，好的。
1: 嗯，
0: 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 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在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啊。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一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一年半载，3年5载的、10年8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所以说呀，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一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了，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 血压也高，脑动脉。

白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的。而他老伴儿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老人这个老伴儿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眼压呢都30多了。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儿，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 0.2 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啊，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啊，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我们看中医那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的，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的，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拉掉地也碎了。他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编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索性啊，就把这个玻璃这碎片拿起来，就往这个手脖子上就开始划。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再加上呢他自己眼睛看不清，就胡乱划了好几道啊。这人大家知道自己下起狠来了之后了，就不停的划，但是呢胡乱划了好几道啊，他也没划到动脉，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了，说，孩子，这我好不了了，你看大夫都说了，在他们那治不好，到哪儿都治不好了，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她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她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
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

方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啊，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她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妇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就是富贵病，我们吃的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啊，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就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我们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啊，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
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

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三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1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三代延寿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1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1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美金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身上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

0: 叫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啊。
0: 喂，你好。
3: 你好李老师，我是保定这边的
0: 啊。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到现在用了有半个月时间了，虽然吧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这回是选对药了。
0: 嗯，
3: 这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效果都好。
0: 好，
3: 而且这一片就一块钱，这不是我告诉我姐了吗？我姐也想用，所以今天来电话麻烦李老师再给我们开点药行吧。
0: 这回我听得出来啊，虽然说咱们用药时间不长啊，但是对于治疗的结果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
3: 对。
0: 嗯，您这样先把您具体的情况您先跟李老师说一说。
3: 嗯，好的。我呢今年63岁了，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
0: 嗯。
3: 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哎，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心绞痛老是频繁的发作，这一犯起来前胸后背都疼，哎，您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珠子往下淌，
0: 嗯，
3: 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
0: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3: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
0: 嗯，
3: 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到严重再治。那可能就难了。
0: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啊。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真成了尿毒症啊，那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现在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是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的不少啊，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3: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是5.9，餐后是7.8了。
0: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3: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

0: 感觉到也舒服多了，嗯，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
1: 嗯，
0: 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嗯嗯，那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哎，还没等打开那个速效救心丸瓶盖呢，哎，结果呢疼劲儿就过去了，我也就没吃。
1: 嗯，
0: 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1: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0: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儿没有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块嘛。
1: 嗯，
0: 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咱这个药确实真好。
1: 没错，他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劲儿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儿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0: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1: 嗯，
0: 只不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是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1: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0: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她发现才三四年时间，她现在就吃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她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
1: 嗯，
0: 然后我就让她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1: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啊，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啊，我们吃的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上去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那原因主要就是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着代谢啊？就是肝肾。啊，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咱们从根上一方三通。啊，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啊，你现在再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啊，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啊，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它药物失去活性了，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了。也正因为如此，中医药学才一点点的落寞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 啊，有没有好方子？

0: 有好方子，那从古至今两千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啊，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也正是因为三代研制方是发酵中药，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1: 是是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情况一般用多少呢？
0: 你姐姐这个青啊，她发现了才三四年，两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三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1: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您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期间节目当中说啊，大家都反映用了它挺好的，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正规的治病国药呢，还是保健品？
0: 哎呦，其实我告诉你啊，非常简单，就是你们买到药品了之后，你看这上面有国药准字号标志的，那就是药品；没有这个标志的，那就是保健品。
3: 啊，
0: 而且保健品到什么时候它都不具备治疗的功效啊！永远记住了，什么功能性保健品不具备啊，那只是一个说辞。所以说，大家伙别被忽悠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啊，
0: 同时呢，它也是相关部门允许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国药。
3: 哦，那我明白了。一片是1块钱是吧？
0: 1块钱一片，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但是厂家给咱们这是有名额限制的。也就是说呢，想要享受1块钱一片，你得有名额，得打电话去申请。
3: 啊，可以可以。那咱这一天吃多少啊？
0: 一天吃多少我们得根据你的病情来看。你跟老师讲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行，我近60啊。
0: 具体什么病啊？
3: 哎，我现在毛病不少啊，血压高，吃着降药呢血压都降不下来
0: 啊，
3: 低压呢100的怎么也下不去，高压呢都在170左右
0: 啊，
3: 经常啊浑身没劲了，头晕迷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想上个厕所吧，这一走路哈，我就感觉脚底像没根儿似的啊，像人踩在棉花上一样晃晃悠悠的。还有这眼睛也不好，医生说呢我是眼压高了，
0: 就是青光眼了啊，防水小梁网出现了淤堵了，眼睛啊就出现了这种不适的症状。有没有又肿又疼的情况？
3: 对、就是医生说就是青光眼。就一天到晚呢，不光是这个眼睛又来又疼，感觉我这个头也跟着疼。反正那个滋味了，太遭罪了，别提多难受了。尤其是我这个视力还下降了，看那个灯啊，周围呀、就是像那光圈一样啊。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还有黄的、蓝的。
0: 哎呦，
3: 反正啥颜色都有。反正吧，我还有点心情，好心情。所以这一下子我就想发火。看啥都不顺眼了，
0: 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看得见，这窗户扇打的就开 眼睛看东西花里胡哨的，这心里边就郁闷，就容易发火，就很正常。对啊，
3: 再加上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呢，在夏天还好受一点，一到冬天呢，我就怕冷怕凉，一到凉就立马就疼，还有颈椎也不好，一天到晚呢，脖子疼的转都转不动。到医院拍片子呢，说是第4、第5、第6节突出了，再就是呢颈动脉还有斑块，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天呢可能就脑血栓了，让我得多注意一点。
0: 其实就怕这个斑块脱落，你斑块脱落了造成脑血管的这个淤堵，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脑卒中
3: 可是你看我药也换了好几茬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啥的都做了，昨晚呢好像还可以的，反正也就一两天吧。过后该饭还是饭，
0: 好不了多长时间，就不持久。 对吧？
3: 对。
0: 你呢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啊，就你说的这个通过理疗的这个方式啊，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啊，那缓解是肯定得缓解，谁做理疗都缓解，但是病在内里你不解决的话，你总缓解症状无外乎就是给疾病的发展拖延时间只可能是越来越重。

0: 你看我这一身的毛病哈，所以说呢，这不正好听到您说咱们这个药嘛，能从头到脚啊，从里到外，一方三通，一种药能治疗一身的毛病。
1: 嗯，
0: 所以说我寻思打电话问一问，咱是这个药，你看对不对症的？
1: 你现在身上的问题是真不少啊，不过好在你这个电话打的还算比较及时，说白了就是没有酿成大祸。所以这高血压来讲的话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咱们听众朋友都听一下。就是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血液不干净。这就好像河沟子里边啊，有很多的淤泥，这个水啊它就流不动啊，流速啊它就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来讲的话呢，如果血液里边的垃圾过多的话呢，血液的流速它也会下降啊，那我们就会供氧供血不足，我们机体呢就会给你供血供氧加大压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就上来了啊，这也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如果你长时间的加大压力去供血供氧的话，我们这个管道就是血管啊，血管的内皮啊就容易出现硬化，那你反复的冲击它必然就会出现硬化，出现破损啊，你这样一来它就极其容易造成危险。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疗这个高血压，你吃多少降压药都没有用啊！你看那些发生危险的哪个没吃降压药啊，对吧，那结果最后就是心梗了脑梗了，那不还是该来的就来吗？所以说要想从根上去治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还有包括你这青光眼也是，刚刚老师讲了防水小梁网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再有呢，它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是开窍于目的，我们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其实一个是吃进来的，一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毒素啊给代谢掉。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我们这个血液不干净，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呢其实主要呢是关节的问题。而骨头的病呢跟肾脏有直接关系。因为肾脏啊是主骨生髓的。当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入侵，并且直接伤及到我们的软骨和滑膜。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为什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达。因为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0: 对。
1: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你肾功能要是不好，你生髓的能力就会下降，我们免疫力就不行了。那还有颈椎病，颈椎也是骨骼的病啊，属于骨痹之症。那我说过所有的痹症都是血脉不通了，只是堵在了哪儿而已。而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嘛。啊，那你看我这么一分析啊，这心脑血管的骨病啊啊，其实包括眼病啊都是一个堵的问题，而分别堵的是什么呢？脾胃、肝肾还有我们的血脉。所以说这个病根它就找到了，虽然听起来病挺多的，但是病根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0: 对。
1: 啊，所以说治疗所有的慢性病，你看表面上啊都是挺复杂的。啊，但是真正的病根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也是老师总结了半辈子的结果。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治病根就要打通三大生命通道。而如何能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好在一方三通，首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这个机体的免疫力上来，因为脾脏的功能上来以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就好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所有的病症都好了，不管是骨痹啊还是心脏病啊，所有的病症啊就是血脉不通，通了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说我们用上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见到效果。那你现在还行，两副药啊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了，所以说就不用着急啊，就是眼下要做的就是及时的治疗上用上药就行。
0: 哦，
1: 嗯，
0: 行，那这样李老师你给我定上呗，
1: 你直接打场外的电话，李老师这儿不负责订购，因为咱们药源比较紧张，而且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得自己去争取，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0: 明白明白明白。
1: 嗯，
0: 行，那我现在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吧。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

0: 3703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啊，我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我再有6-7天的时间，哎，我就用完三副药了。
1: 嗯。
2: 你那个学生小张说我没事了。但是呢，李老师啊，我真是那个病怕了，我就是怕停药以后吧再反复。
1: 嗯。
2: 哎，所以吧，我这不就来找您了。麻烦您啊，给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1: 您先给我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再看看。
2: 好好好。我呢是2021年9月17日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高血压引发了那个脑梗嘛。我之前啊就是一直那个吃着那个降压药的，但是那个血压呀，它不平稳，忽高忽低的，真是就和李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血压高就是那个血压垃圾太多了，吃降压药你是强行控制表面上下不来，但是，早晚它就是个事儿。
1: 嗯嗯嗯。
2: 哎，我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那个时候啊，哎呀，真是难。你吃喝拉撒都得靠老伴和孩子照顾。这个一边这个身子根本就不好使。说句不好听的，你上厕所擦个屁股，我自己都不行。
1: 嗯嗯。
2: 哎呀，真是活的一点尊严也没有啊。但是我这两个孩子，哎呀，还是真孝顺。我这也是我最大福气了。我有病期间，这两个孩子出钱出力，都寸步不离的，都在我身边照顾我。
1: 嗯嗯嗯，就是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啊，咱们内心是很脆弱的啊。如果要是老伴孩子啊，不对我们有这么更多的包容的话，不对我们有更多的体贴的话，那可能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2: 啊，
1: 你看在我们身边呢，就老师接触过很多中风偏瘫的啊，就是风湿骨病动不了的，就得了老慢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久了之后吧，稍微带点情绪，这病人心里就脆弱，他接受不了。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吧，真的就得去，就是作为一个病人的家属来讲，我们真的是在找到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我们这个心态也得放得端正。就是病人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而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也是源自于家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包容，提供了这些体贴，让我们有机会有勇气去治疗下去啊。跟我说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我记得是有个2-3天左右啊，我就觉得这个身上舒服点了，哎，不那么皱的慌了，那个，也没有那么凉了。
1: 嗯嗯。
2: 原来我这一侧身子就冰凉冰凉的，但是那回我老伴说，哎，摸着有点温度呢。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甭管我们身上是凉、麻、僵、硬、沉，啊，其实都是堵了，堵了我们就通就好了啊。那血压什么时候下来的？
2: 血压不到一个礼拜吧就平稳下来了。
1: 嗯，
2: 我记得那回量是135/85呢。
1: 嗯嗯嗯。
2: 哎，自己感觉这个手上能使上点劲儿了，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强吧。
1: 嗯嗯。
2: 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啊，哎，自己就能站起来了，哎，能走几步，哎呀，慢慢慢慢的就是挪着那么走几步走几步，哎，等到在第二副药的时候，这个自己我就能在那个房间里头来回的那个溜达着走两圈了。
1: 嗯嗯嗯。
2: 哎，能走了以后，哎呀，我就觉得可高兴了，就看到希望了，就是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2: 哎呀，那时候真是高兴的，就吃完饭歇几分钟就开始，然后在屋里就那么转，就是。
1: 也是着急了啊，再也不想在那儿躺着了啊，就想着配合着锻炼。

0: 眼恢复的能更好一些，是吧？
1: 哎呀，对呀，对呀。
0: 嗯。
1: 哎呀，这不是这三副药，这不现在来说快用完了。我这不光能在屋里走，还能出去走走。
0: 嗯。
1: 这不前天上午我还跟我们邻居那老太太一起去个超市呢，回来还给孩子们包了饺子。
0: 嗯。
1: 当然，这个手劲多少还是没有原来的那么足吧。饺子馅儿我怕没搅开，我还问我闺女好吃吗？
0: 嗯，
1: 跟过去一样吧。孩子抱着我说：“哎呀，妈做的啥都好吃。”哎呀，我当时那泪真是又流出来了，就是。
0: 可不是嘛，这全家人都等着你这一天呢。啊，你得病了以后，谁也能想到说我们能恢复，还包饺子呢，能自理就不错了。所以说，全家人都替你高兴，流出来的也是幸福的眼泪。
1: 哎呀，是啊是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们研发了这么好的药了，
0: 嗯，
1: 而且卖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真是没一共也没花多少钱，这不就治好了？
0: 嗯嗯，
1: 我现在也不怕别的，就是怕我要是停了药啊，要是再反复了，那得咋咋呢？
0: 咱们也。没啥怕的，首先我告诉你，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啊
0: 啊，但是呢，我能够理解咱们得病了以后这么多年反复治疗没治好那种病怕了的心理。现在这么健康的活着多好，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发酵药不仅仅说是药劲大药力猛，而且它通过了发酵技术，大分子已经转化成了小分子，啊，非常的易于人体的吸收，所以说咱们用上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啊就能够见效。刚才老师呢为什么问你说什么时候见效的啊，还记不记得啊，你看你说了说几天见效的，所以这个效果呢你也感受到了，它跟普通的中药不一样啊，这就是发酵中药的魅力。那第二大特点呢，就是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包括你这个脑梗，其实也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一个是脾胃，比如三高，我们为什么高血压？我们为什么高血糖？我们为什么高血脂？很多人都是吃出来的病。那吃出来的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有关啊。而且你看，我们凡是缺血性的疾病。普遍都是气血不足，那怎么产生气血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化气生血，所以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气血充足，然后第二步给你通血脉，血脉指的就是血管和经脉，你脑梗就是脑血管的淤堵，咱必须得通，但其他的药物通不好，因为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发酵中药能够做到这一点。那然后我们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就会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它能够保障我们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成为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我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那你这大可以放心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1: 哦，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行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向你表示祝贺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注意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还有心态上记住了，一定要乐观。什么事儿啊？也没有咱们身体重要，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不要去在意。还有就是适度的锻炼啊，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嗯，
1: 啊，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怎么样？
3: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
0: 嗯嗯嗯。
3: 哎，李老师，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 关键啊。

0: 啊，您这心眼儿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
1: 嗯，
0: 哎，还真的信对了。
1: 嗯，
0: 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1: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

0: 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9了。
0: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1: 哎呀，30多年了。
0: 怎么个情况？
1: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得过一回大叶肺炎。
0: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
1: 然后呢，那时候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扛一扛啊就过去了，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支气管炎了，然后10年前啊又到医院检查，说是慢阻肺了，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哈、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1: 是啊，李老师啊，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正是越治越没信心，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得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哎呀，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直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我有没有事儿，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好像感觉到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0: 好。
1: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啊，能吃的多一些了，生食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啊，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啊？哎，居然看他能跑了，你看这。
0: 这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1: 哎，是的，走路还喘。
0: 嗯。
1: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这谁能想到啊，1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治病的好药啊。
0: 哎。
1: 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回来。所以这次啊，我这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0: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1: 对
0: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而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言。

0: 这种方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
1: 嗯，
0: 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
1: 对，
0: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
1: 嗯，
0: 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
1: 嗯，
0: 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
0: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
1: 啊，
0: 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
1: 嗯，
0: 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定上啊。
1: 哎，好的，
0: 嗯，
1: 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北京时间6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4: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5: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4: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7月24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1。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不朽的印记专栏。下面为您播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不朽的印记》，延边州红色教育基地巡礼第15集，合龙药水洞苏维埃政府遗址公园。合龙药水洞苏维埃政府遗址公园位于延边州合龙市龙门村。1930年5月25日，中共延边特别支部在领导红五月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基础上，决定在合龙县药水洞建立东北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药水洞苏维埃政府，以保卫革命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果实。5月26日，平岗地区的药水洞、长仁江、亚东、细林河等数个村庄的数百名群众集聚在药水洞，召开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宣布成立药水洞苏维埃政府，选举产生了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封建军阀的联合镇压和破坏下被迫解散。 但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地区

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是延边各族劳苦民众通过开展革命斗争争取翻身解放的伟大实践和创举，在延边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2016年开始，合隆市政府陆续修葺药水洞苏维埃政府遗址公园，公园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包括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成立遗址纪念广场、中共东满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纪念地广场及展廊、村史馆、金顺基烈士殉难地等。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成立遗址纪念广场中心是长9.1米、高2.6米、厚0.65米、重32吨的药水洞苏维埃政府遗址碑，巨石上用朱红色、汉朝两种文字刻写的合隆县药水洞苏维埃政府遗址大字，东侧是一棵1924年革命烈士朴相活亲手栽种的被誉为柳魂的老柳树，广场内还有朴相活烈士纪念碑、金顺基烈士殉难地碑。东满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纪念地广场坐落在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成立遗址纪念广场西侧约100米处，广场内有中共合隆县委遗址、平岗区苏维埃政府诞生地遗址、平岗区沿河游击队诞生地遗址等纪念碑10余座。

0: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横风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0: 边边为您播报。接下来带您聚焦灾后恢复工作。
1: 近期我州多地进入灾后恢复关键阶段，当前我州一手抓农业生产减损复产，一手抓群众生活安置和卫生防疫，统筹推进农技指导、物资发放、环境消杀等各项工作。社会各界也踊跃捐资捐物驰援灾区，全力保障农业生产秩序恢复和群众身体健康。连日来，敦化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全力部署农技服务工作，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实地踏查过水农田受灾现状，并给予指导意见。农技人员逐块查看粮食作物淹水、倒伏、根系腐烂等受损情况，分类施策，精准指导农户开展分类补救。
2: 根据不同作物过水、滞涝、倒伏等实际情况，分类施策，细化落实减灾措施，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1: 灾情发生后，群众生活保障和安置帮扶工作同步推进。20号，州红十字会深入安图县明月镇凤阳村等受灾一线，将爱心人士捐赠的大米、豆油等物资配送发放到位。
3: 此批物资呢，是由这个抖音单眼皮的小黄豆通过吉林省红十字会捐赠了10万元资金，为我州屋外户这个家庭呢购买这个大米和豆油，解决暂时的生活困难。
1: 据了解，此前州红十字会已紧急下拨救灾物资运抵敦化、安图、汪清等地，并及时发放至受灾群众手中。与此同时，社会爱心力量积极驰援防汛一线，倾情助力。吉林省明卓金福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通过州红十字会定向为图门市捐赠矿泉水600箱、方便面100箱，为一线防汛人员和安置群众提供饮食保障。
4: 我们只是尽一点微薄之力捐赠这批矿泉水跟泡面，希望能给受灾群众和一线值守人员提供一点点保障。
5: 真的十分感谢，心里特别激动，特别感恩，真的谢谢你们，就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会有你们来想着我们。
3: 目前呢，已向敦化、汪清、图文、安图下拨了这个物资11000余件。目前呢，全州红系统已接受捐赠款物277万元。
1: 除红十字会专项救助外，我州企业界、金融行业也主动扛起社会责任，驰援灾后重建。近日，州企业联合会、州企业家协会向全州广大会员企业发出倡议，号召会员企业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投身灾后重建恢复工作。各会员企业迅速响应，依托各自行业优势，汇聚起同心克难的涓涓暖流。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利用敖东工业园厂区场地设立临时安置点，为敦化市江南镇土腰子村、甩湾子村受灾转移群众免费提供食宿保障，并为敦化市捐款200万元，用于应急救援等相关工作。延边金达莱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向敦化市捐赠价值1.2万余元的消毒液，用于洪水退去之后的集中消杀作业。与此同时，我州部分金融机构也伸出援手，中国农业银行延边分行与敦化市支行向敦化市捐赠矿泉水、方便面等应急生活物资，用实际行动汇聚多元帮扶力量。现阶段，我州敦化、汪清、安图等地灾情缓解，但受污水污染、蚊虫滋生影响，各类疾病风险仍不容忽视。连日来，州疾控专家前往受灾城乡，配合当地部门进行全域环境消杀、风险排查工作，把灾后日常防疫科普送到每家每户。
6: 我们是要食用开水，一定不能喝生水，因为被洪水冲刷过的食物呢会对污染，而煮沸消毒呢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所有被洪水浸泡冲刷和污染的柴米粮油啊、蔬菜瓜果呀，都是一定要禁止食用的，切勿呢侥幸留存，避免一些细菌滋生引起的胃肠道疾病。
1: 专家提醒，灾后环境恢复需要一段时间，常态化做好个人和居家防护，才能有效规避次生疫病风险。
6: 洪水过后呢，环境污染 蚊虫蚁等这些疾病传播呢，媒介也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边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呢卫生防疫部门进行呢灭虫灭蚁。洪水过后的个人

0: 监测呢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参与过清淤作业，接触过污水过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洗手液和清水彻底的清洗洗手，不要用脏手呢去触摸口鼻揉搓眼睛。
1: 继续关注社保方面的消息。
2: 今年以来，我州社保系统坚决落实国家和省关于稳企纾困、减税降费的决策部署，扎实推进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落地见效，把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各类市场主体，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赋能全州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为把降费惠企政策落到实处，全州社保系统细化配套举措，优化经办服务，全方位为市场主体纾困减负赋能发展。在社保经办大厅，延吉百货大楼的工作人员张元哥前来办理业务，谈起社保降费政策带来的实惠，他深有感触。
4: 社保费减免的政策对我们企业来说呢是真金实银的一个帮扶，政策落地以来，我们企业用工成本有效地降低了，资金周转压力也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而且社保部门的服务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到位，全程不用我们申请，不用来回跑腿，直接兑现，然后特别便民。减负之后，我们能够把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放在稳定岗位、拓宽经营上，实际的帮助了我们企业轻装上阵、稳步发展。
3: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州社保系统累计为全州 1.42 万户参保企业减收保费6933万元，其中减免失业保险费6060万元，减免工伤保险费873万元。
5: 在政策落实过程中，我们依托全省社会保险多险合一信息系统自动核定资格比对功能，实现了免征即享政策直达。其次，我们强化部门协同联动，通过大数据精准筛查，全方位排查全州企业情况，精准锁定重点企业、中小微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确保各类企业都能均等享受社保惠民红利。
3: 全州社保系统全力做好政策宣讲和落地服务，以常态化开展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为契机，线上依托公众号、短视频、抖音等各类政务新媒体定期推送政策解读和办事指南，线下组建宣讲服务团队，主动下沉企业，开展一对一、点对点精准辅导，切实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好社保惠企利民政策落地，做好2026年稳岗扩岗资金发放，优化经办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为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社保力量。
6: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7: 必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要推动各民族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要深刻认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和重要原则。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 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

0: 然要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四个关系贯穿了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既讲认识论又讲方法论，既讲两点论又讲重点论，既讲矛盾的普遍性又讲矛盾的特殊性，辩证统一地解决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怎么看怎么做的问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秉纲而目自彰，执本而末自从，要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党的民族工作全过程各领域，摆到各地区各部门重要意识日程上，以更加扎实的工作成效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1: 森林和草原孕育了万千生命，然而一场火灾足以毁掉一切。风筑山，砍筑人，护筑林，广泛动员全民参与，严禁一切野外用火行为，依法防火，肇事不究。
2: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20度至0上26度；敦化，小雨，0上19度至0上26度；安图，小雨，0上20度至0上26度；汪清，小雨，0上19度至0上26度；合隆，小雨，0上18度至0上26度；龙井，小雨，0上19度至0上27度；珲春，小雨，0上20度至0上24度；图门，小雨，0上20度至0上25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20度至0上26度；敦化，小雨，0上19度至0上26度；安图，小雨，0上20度至0上26度；汪清，小雨，0上19度至0上26度；合隆，小雨，0上18度至0上26度；龙井，小雨，0上19度至0上27度；珲春，小雨，0上20度至0上24度；图门，小雨，0上20度至0上25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5: 美中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玉卓儿作词、张超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曲融入传统文化意象，描绘了夏日生活图景以及对珍惜时光的表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山脉勾勒古老的传说，河流鸣奏岁月的回响，广阔天地间每寸土地每道风景，皆是家的模样，国的风采。国有力量，家才温暖，国家意志与家国情怀交织，让爱国止于心，见于行。家国一心是你我心灵的共鸣，家国一心是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仰，家国一心是迈上新征程的郑重承诺。以法律之名，我们共同铸就最幸福的家，最伟大的国，最美好的时代。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

0: 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

0: 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2: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6: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

0: 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机制，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3: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4: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5: 作为山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6: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7: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 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 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0: 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 16.9%， 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 80%。 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连续的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 68% 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5: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左右。
2: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百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

0: 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9 美元，涨幅为 6.17%。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69 美元，涨幅为 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 2.25%、 2.40%、 2.65% 不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甫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1: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甫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七次集体扩大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0: 入汛以来，我州气温略高，降水特别多，气象部门同步发布2026年七下八上降水趋势预测。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2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甫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州防汛救灾工作情况汇报，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进一步深化延边州国有企业改革实施方案2026至2029年、延边州深化开发区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会议指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多地暴雨频发，江河水位暴涨，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州遭遇区域性极端强降雨，敦化、汪清、安图等地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当前正在紧张有序开展灾后恢复工作。各县市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对全州各族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严格落实防汛抗洪责任制，扎实有力做好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抢抓有利天气，加快基础设施抢修进度，迅速开展水毁道路抢通和受损供电通信设施抢修复工，扎实做好道路清障、积水排涝、河道清淤、垃圾清理、环境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受灾区域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扎实做好重点部位排险除患，紧盯土壤饱和、降雨叠加区域，紧盯险工险段、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盯住在建工程、高空作业、桥梁、矿山、工厂、学校、养老院等重点区域，深入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有险必除、有患必改。要加紧谋划包装重大项目，针对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和灾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结合灾后重建和长远发展需要，精准谋划供水、排水、水利、供电、道路、桥涵等基础设施项目，积极争取国家政策资金支持，补齐防汛抗洪短板，提高基层应对能力。要抓紧进行复盘分析，梳理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深刻剖析暴露出的短板弱项，更有针对性地完善应急预案，补齐设施短板，健全管控机制，强化队伍建设，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会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扎实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聚焦餐饮店铺、商场宾馆、高层建筑、学校、医院、养老院、劳动密集型企业等重点场所，深入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和违规设置防盗窗、广告牌等突出问题，最大限度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持续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常态化排查整治煤矿和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燃气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压实各级党委政府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企事业单位、每个环节、每个工种、每个岗位。各级安委会办公室要强化综合检查和明察暗访，对发现的问题要一查到底、一督到底、一改到底。会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扎实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建设，加快城镇危险住房整治改造和老旧小区、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城。

0: 城中村等更新改造，装好城市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地下管网管线建设改造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程，不断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要持续提高城市环境品质，巩固拓展绿美延吉行动成果，提升重点街路、小街小巷、游园广场、河湖沿岸的绿化品质，着力抓好城市主干道路两侧、背街背巷、城乡结合部等区域环境卫生整治，加强建筑立面、景点景观、公共空间的美化亮化改造，努力建设干净整洁、宜居宜游的美丽家园。要精心做好城市社区治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提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规范化、功能化、体系化水平，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等机制，高效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让城市治理更有温度、更富成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7月22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七次集体扩大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三个务必伟大号召，落实五个必须重要要求，以实干实际推动延边跨越赶超，惠泽延边各族群众。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周围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联系个人思考和工作实际做了交流发言。胡家福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体现了宏阔的战略思维、强烈的历史担当、真挚的为民情怀，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州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取得更大突破。胡家福强调，要紧扣坚定理想信念这一终身课题，不断夯实为官从政的立身之本，要在汲取百年党史经验中砥砺理想信念，持续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规律性认识，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在强化理论武装中涵养理想信念，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做到智信而深厚、融通而致用、执着而笃行。要在加强实践历练中锻造理想信念，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乡村振兴、抗洪抢险等重要任务上攻坚克难，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牵肠挂肚问题上倾力而为，在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上挺应担当，让理想信念在现实考验中得到升华，在实战摔打中愈发坚定。胡家福强调，要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着力推动155实现良好开局，要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制造业当家理念，立足延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特点和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实施445产业发展工程，加快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擦亮较响文旅亮丽名片， 以打造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为牵引，大力推动商旅文体深度融合，推出更多文旅新场景。

新业态，努力把延边打造成国内知名旅游目的地和旅居康养胜地。要持续扩大对外开发开放，大力推进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延吉高新区、合龙边河区等平台集聚功能，不断提高吸引和聚合国内外资源要素能力，加速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变。胡家福强调，要站稳人民至上这一根本立场，持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要厚植为民情怀，经常性沉到基层，深入一线，既办好群众极难筹盼的民生大事，又做好百姓牵肠挂肚的身边小事。要坚持为民导向，及时了解群众的所思所盼所忧所急，做到在研究谋划工作时充分考虑群众感受，出台政策措施时充分倾听百姓呼声，解决具体问题时充分预判社会反应，真正把民之所望作为政之所向。要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延边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弱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实际问题，努力把老百姓关切的好事办实、实事办好、难事办妥。胡家福强调，要锤炼敢于善于斗争这一政治品格，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发扬斗争精神，准确把握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相互叠加、相互作用的规律特点，切实增强对形势的判断力、对问题的洞察力、对隐患的穿透力，做好应对极端情况的充分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牢牢守住不发生重大敏感案事件底线。要增强斗争本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形势、分析问题，善于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更加坚定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等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谋划推进。要坚持在破解各种难题、应对各类考验中拓宽思维视野，积累斗争经验，创造性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找准与延边实际的结合点、切入点，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的协同性、有效性。要坚持在总结反思中提升水平，在取长补短中超越自我，善于把他人经验变为自己的成长阶梯，把别人教训变为自己的人生财富，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要讲究斗争艺术，把坚定的政治立场、正确的政策策略和科学的方法手段结合起来，准确把握斗争的实度效，抓住出手的最佳时机，最大限度消解矛盾于未然，化解风险于无形。要根据斗争情势灵活调整斗争策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选择斗争方式，精准把握斗争边界，最大限度打击孤立极少数，团结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胡家福强调，要用好自我革命这一重要法宝，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保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定力，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权的要求、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落实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以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要坚持在遵规守纪下干事创业，搞清楚哪些事可以干与哪些事不可以干，弄明白哪些事应该做与哪些事必须做，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敢于担当、放手干事。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领导，主动抓、主动管，党委党组书记要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管好班子、带好队伍，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对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

0: 负起领导责任，做到管事与管人相统一。各级纪委要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积极探索加强同级监督的有效路径，推进同级监督具体化、规范化、常态化。各职能部门要及时纠正日常工作中发现的行业不正之风，坚决纠治监管缺失缺位、管党治党乏力问题。周伟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周伟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周职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肖涵报道。
1: 7月20号晚，州消防救援支队牵头组织开展全州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生命通道堵塞占用等火灾隐患。当晚，州消防救援支队联动应急、住建、公安、市场监管、工信等行业主管部门，发动属地乡镇街道网格员等群防力量，组建32个联合检查组，分片包干，同步推进排查整治，重点针对住宅小区、养老机构、公共娱乐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检查。本次集中夜查行动共检查指导单位98家次，排查整改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隐患37处，非线充电隐患18处，清理整治占用堵塞消防生命通道问题19处，现场清理违规占道车辆3台。下一步，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将以此次集中夜查为契机，建立常态化措施检查机制，持续紧盯夜间火灾高发时段、高风险场所，深化多部门联合整治、动态清零电动自行车、消防通道类突出隐患，全力维护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0: 根据州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入汛以来6月1号至7月21号，我州气温略高，降水特别多，降雨总量大，雨日多，受台风影响雨量大，具有极端性，气温高多波动。全州平均降水量为 283.3 毫米，较常年同期多 64.1%， 居历史同期多雨的第二位。气象部门同步发布2026年七下八上降水趋势预测。州气象台副台长高安芳
2: 预计7月22日到8月15日全州平均总降水量为120毫米到15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两成，其中敦化、安图降水量为150毫米到170毫米，比常年多三成，其他县市降水量为110毫米到140毫米，比常年多一到两成，可能有一个台风直接或间接影响我州。
0: 期间主要降水过程有三次，分别为7月24号至27号、8月6号至8号、8月10号至14号。预计7月29号到8月5号将出现高温少雨天气。州气象台副台长高安芳
2: 七下八上是我州防汛关键期，预测局地降水强度大，各地要做好流域防汛调度工作，需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加强并险水库险工险段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巡检，各地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以及城市暴雨积涝。预测期间雨量多，但有阶段性高温少雨时段，可能出现阶段性干旱。各地在做好排涝、排湿和病虫害防御的同时，积极开展抗旱准备工作。期间台风趋于活跃，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我州，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和移动趋势，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5: 您
1: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

0: 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今天是初伏的第10天。我们下面一同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转小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26度到20度，图门25度到20度，敦化26度到20度，安图26度到20度，合隆26度到19度，龙井27度到20度，汪清26度到19度，珲春25度到20度。好，那提醒大家，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为各位听友开通了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

0: 官方抖音号还有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给大家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将在直播间呢为各位听友进行解答。那稍后8:30百姓热线节目将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江思超，就近期大家关注的交通热点问题呢给大家来进行解答，欢迎大家稍后关注收听。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那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也为您开通抖音直播，大家可以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两个官方抖音的直播间来留言提问哈。好，欢迎红日啊，宋老师早上好啊，你好，我们的忠实的观众啊，我们的粉丝朋友啊。好，那我们先来说我们这个周末啊，应该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周末，因为我们周末呢有两场足球赛事。首先是7月25号第三轮的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比赛时间呢是下午2:30。另外呢是7月26号第16轮中甲联赛，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迎战梅州客家队。哇，比赛时间是下午6点，这场球其实真的应该去看一下。都说这个中国足球是南梅州北延边哈，然后呢，在这周26号周日的时候，这两支传说中的足球队在我们这个延边主场相遇了这场球还真的是挺值得看一下的啊。好，那我们。这是给球迷朋友在早晨的时候先说一下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哈，有两场球赛。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许先生的电话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许先生你好。
3: 主持人早上好。
0: 你好。
3: 那个啥，我摆一个问题，我是那个龙井的住户，我们家住在2楼。
0: 现在什么问题？
3: 住在2楼吧，完了准备安空调。空调那前面2楼那个什么那个他们那个牌匾都给占用了，完了我们现在安装空调没有地方安。
0: 就是你们家这个，就是因为有这个外阳台是吗？
3: 对对对。
0: 是1楼的外阳台，还是你？
3: 我们家是住在2楼，完了那个1楼的门市，完了放了牌匾，我们那个安装空调没有位置。安装，
0: 这个事儿跟这个1楼的门市沟通过吗？
3: 有跟他们沟通过，他们说不知道。
0: 他们说不知道，这个牌匾不是他们家的吗？
3: 这牌匾是他们家的，他们有时候不知道，反正这个二楼吧，这个牌匾吧，都占用了，就是安装空调这个空间一点也没有。
0: 那这个您刚刚说了，我听明白了，说现在就是说你找到。

0: 啊，这个牌匾的主人了吗？
1: 牌匾主人那个旁边家跟他说了，说了他说不知道，这牌匾那个什么那个占有你们阳台，说不知道。
0: 那他的牌匾他占没占你的阳台，他怎么能不知道呢？
1: 他说那个好像不一定是你二楼的产权，说你有争议吗？嗯。
0: 啊，是这个情况啊。那这样，这边的话，我们需要跟城管沟通一下。这边的话看一看是不是属于正常允许放置的这个牌匾。如果说它这个位置影响到了其他人这个正常住户的这个权益，这样的话怎么来协调一下。这边的话我们需要跟龙井这边城管沟通一下啊。
1: 我们这个二楼那个什么牌匾都那个一楼牌匾都占用二楼的那个什么阳台这个空间，都安不了空调。
0: 你的意思就是说，其他的这个二楼的一楼的牌匾，就不是你们家的位置，其他位置也是这种情况是吗？
1: 不是，我们这层楼这栋楼吧，基本上都这样。
0: 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其他就是咱现在的问题是解决咱自己家的问题，对吧？就是你们家二楼不就是你们家是住二楼，然后你现在要安一个空调，空调得有外挂机，现在得挂到这个外面。现在因为这个牌匾在这儿，就影响你挂不了这个外挂机嘛，对不对？所以现在你就找到了影响你安外挂机的这个牌匾这个业主，那个门市房那个老板，对吧？然后他说不知道。
1: 跟那个他们业主吧，有时候谈不了。他们说不知道。
0: 这是不是他的牌匾？他应该知道吧？这你的牌匾占了我这个位置了，那他就是不想改呗。那这个问题是这样啊，就是说现在呢，这是涉及到双方两边的这个情况。我这边呢，也只是听了您单方一方面这个描述，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需要跟城管沟通一下，因为他这个牌匾管理的话，应该是归城管来管理啊，是不是让他们到现场去看一下？那这个牌匾你挂可以，就是你正常营业，你门市房需要营业挂牌匾，这都没问题。但是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不能影响到其他人家这正常这个日常生活，对吧？我以前我不买空调，我不安外挂机，可能你用了也就用了，但现在我要买空调，我要安外挂机了，那这样的话，那这个位置占到多少，牌匾位置占到多少，这个就得有个说法了，对吧？现在不就这个问题吗？那至于说其他的商户是不是也占了，那是其他人的问题，对吧？就咱就解决你自己家的事儿，对吧？你我现在这个说的这个问题是你要表达的你的诉求吧？
1: 我这个二楼吧有好几家，我们也是自己家的那个房子。
0: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不是，就是二楼有好几家，然后这个好几家就是其他家的住户，他现在是什么问题？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还是你要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
1: 也都是想安空调，也都是没有这个安装空调外挂机的空间。
0: 那就是你们大家的现在是大家集体的诉求，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应该是吧。
0: 你这样，咱们就解决自己家的问题，然后回头这边的话，我们跟龙井城管沟通一下啊，好吧？
1: 现在因为啥呢？楼上邻居吧，有的都不好意思开口，但是都是心里都是安装空调吧。确实也是。
0: 为什么不好意思开口呢？
1: 因为是楼下邻居吧，就是不想整太僵嘛。
0: 那他都好意思占你的位置，你为什么不好意思开口呢？他怎么不想着大家都是楼上邻居，我别老占人家的位置，他怎么不这么想呢？对吧？
1: 因为楼上吧，有时候按那个什么安装空调吧，他空调嘴吧，那逼着他家有意见嘛，所以那话。他们那个也有想法嘛，他们。
0: 那要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方便介入了。因为这样的话，好像是我们去做了坏人，就是本来你们也不想闹得太僵，好像我们一介入，让你们之间形成这个矛盾对立了。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关于这个空间权属的问题，就是双方协商，对吧？然后现在就是你们还不想把这个事儿闹僵，还想把问题解决，那这个其实不现实。
1: 不是闹不闹僵，我们这个就是合理的诉求，这个。
0: 对呀、啊，那既然都是合理的诉求，怎么还有这样的顾虑呢？ 就是现在你们考虑好这个事要不要解决，如果说需要解决，我们可以帮你。

0: 来沟通一下城管这边啊。如果说不需要的话，你们再自己协商也可以。嗯，
1: 解决一下子吧，你们解决一下，要不反正这下我就没必要打这个电话了。嗯，
0: 那就这样，我们这边先跟龙井那边城管沟通一下，先确定一下他这个牌匾安装的位置是不是属于侵占到了你们二楼这个权益。如果是就整改，如果不是那人家就不用整改，然后你们自己再想其他的办法吧。好吧，
1: 哎，好的，
0: 啊，好的，再见，
1: 谢谢
0: 啊，嗯，好的，再见，
1: 哎，好的，
0: 嗯，好，那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哈，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啊。
2: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3: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4: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5: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6: 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7: 爱人者，人恒爱之；
3: 敬人者，人恒敬之。
4: 至深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3: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8: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4: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9: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有一位网友叫佳一啊，他说：“主持人你好，听说低保七月份是上调了，对吗？你是延吉市的网友吗？如果你是延吉市的网友，是这样的啊，在25年七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延吉市民政局呢就已经是从25年的七月份开始，把延吉市城市最低生活居民的保障由每个月660元提高到了每个月的760啊，然后呢，咱们吉林省。”民政厅是在今年六月份呢发了一个通知啊，从7月1号开始，吉林省的这个低保呢是上调到像刚刚我们说这个延吉市啊，延吉市这一块的话呢是上调到760块钱这个标准，但是咱们延吉去年已经是提到760了，所以今年应该是没有再提的空间了啊，嗯，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接听一下这位江先生的电话哈，江先生你好。
10: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嗯，
10: 我刚才听了个尾，就是26号是中奖，是吧？是不是25号还有验钞啊？
0: 对，25号是咱们这个延边本地的咱们自己的足球赛，下午2点半。
10: 嗯，这是验你和哪儿？
0: 25号下午2点半是延吉东北虎客场迎战安图赤焰。这边的话是延吉安排2辆球迷大巴提供免费的接送。
10: 啊，那个什么是在燕京踢，是在安图踢啊？
0: 安图，我刚刚说的是客场迎战安图，所以有2辆大巴嘛。
10: 啊，他那个原来有个好像在燕京踢的，燕京和汪清那个球赛，可能因为下雨吧。没踢完了什么时间能踢啊？
0: 2026吉林这个足球赛是吧？这个我们看一下哈，这
10: 验钞那个。
0: 你想看汪清那场比赛呀？
10: 对，就汪清和燕京，就是在燕京踢，那场不是取消了吗？
0: 嗯嗯嗯，我知道。
10: 因为下雨。
0: 嗯。这边的话，我们看一下啊。这边的话就是应该是有正常有有这个比赛，正常的话你看今天是24号，昨天下午

0: 啊，我们看到这个汪清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发布的足球联赛汪清主场的这个乘车路线。汪清主场的话呢是也是7月25号，他和延吉的那个时间是一样的啊，是汪清那场比赛。
1: 那是
0: 应该不是和延吉，应该不是和延吉。
1: 哦，我就是心思就是和那个汪宁和燕姐不是在燕姐踢吗？
0: 这样就是有什么样的比赛，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提前会通知。如果说你只是关心延吉队儿，那么我跟你讲的就是咱们延吉队儿这一周的周六是客场去安图比。你要是想去安图看，
1: 哦、
0: 咱们这边呢有大巴。有大巴，
1: 大巴。
0: 大巴的话，比赛时间是下午2:30，然后这边的话呢，有报名电话，你可以打电话自己问一下，好吧？
1: 电话多少号？
0: 189-4372-2135。
1: 你等一下啊，我。
0: 嗯。189-4372-2135。
1: 等一会儿啊。
0: 嗯，
1: 189，
0: 嗯，4372，
1: 啊，
0: 4372-2135，对，
1: 啊，行，
0: 嗯，
1: 这个是189-4372-2135呗，
0: 对，这个是集合地点在延吉市政府院内，你要是想去安图看延吉的比赛的话，你就打这个电话，提前打电话报名啊，坐这个车免费的，来回都是免费的啊。
1: 我知道，这我那个去年去过安图，看球赛，哎，好了，
0: 好了，再见哈，
1: 哎，
0: 好，再见，好的，提醒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哈，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参与。咱们延超这一块是这样的，7月25号下午2:30，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三轮的比赛呢，7月25号下午2:30，一共是4场比赛。啊，那我们刚刚讲的是延吉客场对战安图，那么还有合龙主场对战敦化，汪清主场对战图门啊，还有龙井主场对战珲春啊。这边的话呢，依托前沿新媒体技术创新赋能，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实现一平四赛，4场延超比赛大家可以自由切换，任意选择啊，打造多场赛事同屏畅享的这种观看的体验啊。那所以明天下午2:30，大家可以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啊，可以看。另外呢，就是7月26号下午6点，中甲联赛第16轮，延边龙井科喜安主场迎战梅州客家啊。这边的话呢，是26号下午7:55，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也可以全程看这个赛事直播啊。另外呢，为了感谢广大球迷一路相伴和支持，本次中甲赛事直播特别准备了惊喜福利，看直播赢福利，镇海贝拷贝打折又送米酒，锁定延边广电客户端2026中甲直播间，分享朋友圈就能参与抽奖啊。好，所以这样的话呢，2场赛事啊，至于说大家怎么看啊，凭自己的选择就可以啊。好，我们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2: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棵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这条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为了人民。这一站，为了人民。 博，为了人民。

0: 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1: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一位网友问说咱们台有没有直播？有啊，刚刚我刚刚给您介绍过。这边的话呢，延超的比赛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在手机上看。然后中甲联赛呢是电视转播，手机上也能看。好，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加一的网友，他说这个低保是敦化农村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敦化农村低保的话，按照咱们今年六月份吉林省的最新通知，民政厅这边的话呢，全省农村低保的省定最低指导标准。这边敦化市看一下它是在哪个位置呢？敦化市哈，这边敦化市它的这个标准，稍等一下啊，我们帮您查询一下它这个指导标准啊。因为这边的话全省农村低保省定最低指导标准呢，各个县市它这个情况不一样。第一档是560，长春、长白山、梅河、磐石、通化和前安啊，敦化不在这个范围。第二档的最低指导标准呢是人均520啊，包括辽源、吉林、四平、通化、白山、白城、九台、双阳、榆树、农安、德惠、公主岭、蛟河、柳河县、江源、洮南、通榆、大安、长岭、前郭、延吉、敦化。啊，敦化它这边的这个农村低保的最低省定标准是人均520元，啊，是这样，延超比赛收费嘛？目前没有听说这个买票收费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在下发的通知当中没有看到这个收费这个情况哈。好，所以这边的话，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低保标准现在领取的是多少啊？如果哪块不明白，我们再跟您咨询，再帮您问啊。延边东北虎还跟不跟合龙腾飞队踢了？咱们这一周踢的是延吉跟安土啊，要看下一场这个比赛这个轮的情况。稍后一会儿我帮您查一下具体这个他这个赛程有没有这个赛程，如果有的话帮您看一下哈。我们这边先接电话，这位金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1: 你好。
2: 哎，我帮我姐问的啊，她什么情况呢？她是安土户口。她的那个社保卡丢了。我得补的话，她老往万折。
1: 你这个电话信号不好，我刚刚没有听清。安土户口，然后她这个这个什么丢了？
2: 那个社保卡。社保卡吧，就是新农合农村的那个。这个丢了，他找不着，他那个脑梗患者，他给我们糊涂了，可能是，丢了。要补的话，我得必须得我领他去安土啊，是什么的，在延吉能补吗？
1: 他原来这个社保卡是在安土办的，是不是？
2: 对，他现在户口还是安土户口。
1: 这边我们帮您问一下吧，我们这边问一下，您稍等一下，我这边记一下你们，户口是安土的，
2: 对，
1: 户口是安土的。然后第一次办这个，第一次。办社保卡的时候是在安图办的是吗？
2: 对。
1: 社保卡的时候也是在安图办的。然后现在这个丢了。
2: 丢了。
1: 社保卡丢失了。丢失了，人在安图，人在延吉，对吧？
2: 对 对。
1: 人在延吉，然后就是因为这个脑梗行动不便，对吗？然后这个想在延吉补这个卡，能不能补？哪个银行的？
2: 他，哎呀，这个我还真不知道，真没问这个。
1: 你问一下。他这个卡是哪个银行的卡啊？能不能在延吉补？是不是？要不然我们这边不好帮您问啊。
2: 行好。
1: 你这样，你这边的话，你现在打电话问，然后一会儿把这个信息，告诉我们场外记者就行了。电话不用切进来，把这个信息补全，然后这边我们帮您问啊。
2: 行好嘞。
1: 好。

好了，再见哈。哎，好了，再见。嗯，好，来看一下哈，是这样。嗯，这边的话呢，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哈，有人问这个敦化农村低保人均标准是多少？提升的话，从九月份开始。当时四月份的时候。